不住屏住呼吸。而帕米尔高原上的穆什塔格峰像一位白发巨人，终年带雪，静静守护着丝路古道。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小，但天地很大。说到人文，没有什么比喀什古城更让人恍惚。土黄色的夯土建筑群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晕，烤馕的香气在迷宫般的巷弄间飘荡，孩童的笑声与手鼓的节奏此起彼伏。走在里面，像是走进了1001夜的童话世界，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故事。当然，新疆的美不止在目的地，也在路上，驰骋在那些穿越天山的公路上。你会在一天之内经历四季，山脚是盛夏，山腰是春秋，山顶是寒冬。云朵的影子从草原上划过，牛羊悠闲地过马路，不紧不慢。你也会遇到那些发卡弯，一个接一个的山路。当地人笑着说，今日走完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完风景，再说味道。来新疆，怎么能错过地道的美食？金黄酥脆的烤包子，咬开便涌出滚烫的肉汁。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撒一把孜然，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油量饱满的羊拐抓饭里，胡萝卜的甜糯与羊肉的鲜美完美交融。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稠的酱汁，一筷子扯出西北的豪迈。每一道菜都是新疆人用烟火气写下的美食密码。这趟旅程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种生活。草原、湖泊、峡谷、雪山，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朋友，他们用琴声编织着丝路的风情，用笑容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人说，新疆的美不在滤镜里，在路上。也有人说，去过新疆之后，你看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我相信，那片土地会一直在你心里发光。我们下期健康加油站再见。

0: 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呦，这哪个地方顶了的，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就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啊。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
0: 翻车。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0: 光。我们今天可以抽到召集令，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1: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0: 对不对？对，多能够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1: 哇，厉害！
0: 再送给您一份鱼香肉丝，
1: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0: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呢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1: 对，
0: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组长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1: 正不正宗？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1: 对，
0: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1: 好
0: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的那个切工是不是，
1: 我们这个
0: 都切得出来的，
1: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0: 是的，
1: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0: 是的，
1: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0: 怪不得
1: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0: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弄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
1: 是
0: 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1: 对的，
0: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1: 青椒、青椒
0: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1: 对，炒出来
0: 啊，对，让它这样更加口感好。
1: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0: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
1: 哇，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 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哦、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0: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1: 对，是的、嗯，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嗯、
0: 是的，所以能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嗯、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嗯、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1: 是，
0: 以往199元，我们好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样5+1，对不对？ 是6包带回去，所以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嗯，仍然是199元，
1: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好用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0: 你跟他50块钱一份吧，
1: 对
0: 不对？就7份带回去就要350块钱了。最后到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3: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

0: 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式做好，然后做得精致，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驾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度，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
1: 好香好香，
0: 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个蚝油牛肉那个香气，它那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7件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行。
1: 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豆芽儿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我一看它每一个牛肉都是 Q 弹弹的，久煮不烂。那您放心，
1: 很嫩很嫩。
0: 它不是什么那种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的，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说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突然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的，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姜汁不好，做烂了，是不是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哦，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0: 但是我切不出来，
1: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1: 对，
0: 第一点呢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
1: 你做好了，对的。
0: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就知道了。哎呀，跟米多本的一样，
1: 是
0: 不是真牛肉。丰收日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有20多家，
1: 没错，
0: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每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哇，7件单品带回去，
1: 太嫩了。
0: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1: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0: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1: 对，
0: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正常的，对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的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腥味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1: 很喜欢的。
0: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1: 对，
0: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
1: 小
0: 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1: 好，最好
0: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1包的。蚝油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1: 多送一份，
0: 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
1: 左右，
0: 对吧？
1: 您看，55包，
0: 哎，55一包，
1: 我
0: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1: 300多，
0: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 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好了，做了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一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于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去哪里的楼过去封死你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这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点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刀浆糊。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给到大家。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
1: 订订。
0: 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吧？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0: 对？
1: 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1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几款？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
1: 嗯，
0: 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
1: 哎、
0: 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CP。三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但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嫩。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
0: 好。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母婴母期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怎么什么时候还没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比如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难道今天没有了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这个
0: 肉很快速，
1: 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
0: 相对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哎。 哎，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又想想鼻涕啊，我的天，
1: 对，
0: 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就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
1: 对，
0: 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儿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好，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鸡腿呢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蚝油包，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蚊子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它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正正好好，先放油，炒
1: 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很方便。
0: 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吧？
0: 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呀！先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
1: 卖。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那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修，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对伐？搿这个天勿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勿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呢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一个人蛮厉害的，他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汁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需要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想象到大家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
1: 对的，
0: 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想要单独一份的蚝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你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你可以两份放在一起炒，
1: 肉特别多，
0: 肉特别多，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炒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两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
0: 对
1: 不去外面吃，就直接在家里头吃了，是不是？
0: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吃铁板烧很贵。
0: 你是准备弄花活了？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儿小这个。
0: 铁板不一定有。
1: 洋葱
0: 不一定有，
1: 锅肯定有啊。
0: 任何锅
1: 小洋葱，
0: 对，小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0: 啊。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0: 说实话，这个
1: 多大点的工程？
0: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以前大家都据说啊，去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到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好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我们牛肉的净含量。这有200克，
1: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切好的这大片大片的牛肉，您就大快朵颐吧，这20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
0: 对，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叔叔们是不是要准备要去就做晚饭了？是不是想 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1: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0: 今天呢，我们是五、六加一，
1: 本来是五加一，
0: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五加一，就是省一份。
1: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五包。
0: 哎，五包加一还是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蚝油牛肉，分量没有少，仍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1: 对
0: 吧？嗯，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单六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其实一下，奔腾直播费和悦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啊，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出去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餐印菜？
1: 对，接近199元。
2: 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啊！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5块钱，你又说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儿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你在家里也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 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对不对，到了年龄换下牙了呀。
1: 对不对？换下牙了呀，没有那么嫩，嗯，对，嗯，换下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中间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今天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
0: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7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嗯，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春过春节，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DIY，这又是DIY了，是吧？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你
0: 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啊！嗯，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的口味。关键是我喜欢的它什么？会，你看有6包带回去，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
1: 对，
0: 这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呢？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 因为它是当初是分开装的，它牛肉酱制归牛肉酱制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那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嗯，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0: 好了，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就什么汁儿，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是的，对吧？茄汁的呀，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
1: 12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儿。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鲜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食物组先是先货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5、6点钟要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8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抖音刷视吧，丰收日的大厨请到你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核下了一道菜才29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余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展一点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紧

小虎，你换点其他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致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叔叔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叔叔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什么？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嗯、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
1: 嗯，
0: 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
1: 嗯，
0: 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
1: 了，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
0: 嗯，
1: 哎，来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
0: 嗯，
1: 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嗯，
1: 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
1: 博
0: 会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
0: 嗯，
1: 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嗯，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嗯，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
0: 嗯，
1: 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
0: 嗯，
1: 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
0: 嗯，
1: 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啊。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嗯。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嗯，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嗯，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哎、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嗯，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嗯，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金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间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嗯，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中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 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嗯，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嗯，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嗯，但其实从某种角度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耗。嗯，观众们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的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嗯，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免疫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啊，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 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那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对, 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

0: 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
1: 嗯，
0: 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
1: 嗯。
0: 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1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 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0: 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1: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2: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3: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5: 对，
4: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5: 是的，
4: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5: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4: 对，材料
5: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哎呦，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4: 无处不在、哎。
5: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啊， 你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
4: 对，
5: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十，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4: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5: 加不了，
4: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5: 加不了，
4: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构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5: 对，
4: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5: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4: 对，
5: 2%左右，
4: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5: 对，
4: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着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5: 啊，观众朋
4: 友们，直接这样摇一摇，
5: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4: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5: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4: 而且它蛮好喝的，
5: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4: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5: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4: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5: 牛背马背
4: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
5: 的。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4: 它几乎没有，
5: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4: 好东西。
5: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4: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5: 对。
4: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5: 对，
4: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 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6: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股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7: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8: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7: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8: 一公斤体重
7: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8: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7: 对。
8: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7: 对，
8: 我降到60千克了。
7: 对。
8: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
7: 对，
8: 一天的摄入量。
4: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5: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4: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5: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用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官方，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4: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5: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4: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5: 对，
4: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5: 对，
4: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5: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很多人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4: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5: 对啊、
4: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5: 弹性蛋白，
4: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5: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4: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5: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4: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5: 对，
4: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5: 对，
4: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

0: 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蕊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最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到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的。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

0: 头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张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足圆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0: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呦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纸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1: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用白色的，
0: 对，
1: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0: 对，
1: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0: 是，
1: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0: 对，是
1: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0: 对，
1: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0: 对。
1: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0: 对。
1: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0: 对。
1: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1: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对
1: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0: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0: 嗯、
1: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0: 对，
1: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0: 是、
1: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0: 对，
1: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0: 是
1: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0: 对，
1: 上腿以后更舒服。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0: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三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0: 对
1: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0: 是，
1: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三条啊，黑色、红色、
0: 对
1: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的，人家看到五 XL， 眼睛都亮了。
0: 对，
1: 他说这个五 XL 面料还用那么多，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七 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家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4XL， 150到1705XL 码，
0: 对，
1: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八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得紧紧绷绷的，就要穿得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八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人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三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人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人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来，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道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0: 我都不穿。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
0: 在
1: 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0: 是
1: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0: 是
1: 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三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啊，
1: 199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5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XL， 150到175XL 码，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哦，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I'm wearing your T-shirt.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人家这么一算，我觉得好划算。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0: 对，
1: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你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0: 对，是。
1: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然后再加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0: 对，
1: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1: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1: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0: 是。
1: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0: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的，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今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说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3选2，直接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我觉得人家思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1: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1: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码，一个5XL码的，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

0: 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1: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儿，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对吧？
0: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1: 是
0: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1: 对吧？
0: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1: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0: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三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1: 对，
0: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1: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0: 对吧？
1: 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0: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来来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你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穿红潮裤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150斤的4XL。130斤的3XL，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啊。
1: 哎呦，说完为止嘞，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而已。And I don't wanna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 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只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网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0: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喜欢。
0: 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包好不好？
1: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0: 就这种琥珀色的，
1: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0: 是放这里面吗？
1: 我拿下这个剪刀，
0: 拿这个里边，好的，
1: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0: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0: 它是即时的，
1: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哦，你看这块好大，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哎，非常
0: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 不是丝
0: 儿，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1: 新鲜
0: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0: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说明什么？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
1: 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头，这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给你吃，
0: 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整个
1: 的
0: 对
1: 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
1: 我了，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3: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3: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1: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蜇，
0: 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 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1: 是的，
0: 海蜇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1: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一吃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0: 厚实
1: 啊。
0: 厚实，肉质饱满，
1: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
0: 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儿，
1: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
1: 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0: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
0: 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1: 对，
0: 然后对。
1: 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0: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
1: 的，
0: 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什么样子。
0: 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脆脆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515-119900。
2: 我们家汤，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呀，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那个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边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
2: 哈，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
0: 对，
2: 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它是一餐餐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
0: 吧？
2: 全家人一起吃，
0: 全家一起吃，
2: 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他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哎呦，
1: 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很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对不对？
1: 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线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得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10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它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是
0: 不够卖，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哥，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光分嘛，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看吧，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朋友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

0: 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
1: 你
0: 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1: 是。
0: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1: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0: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个刺儿也太
0: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棒，都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1: 对，
0: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1: 对，
0: 就是透着白光的，
1: 对对 对，
0: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1: 海龙须，哇，
0: 对，
1: 漂亮，
0: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1: 要我
0: 给大家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1: 把它扒拉出来。
0: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1: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0: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来，
1: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叫辽参，叫刺参呢？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0: 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1: 会有腥味吗？
0: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1: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
0: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1: 拿一个这个
0: 给我。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1: 哎，
0: 有腥味吗？
1: 真的很好吃，
0: 是吧？
1: 什么都没蘸。
0: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个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1: 它有股清香味儿，
0: 咱们放到了哎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变高大上了。是
0: 不是？对对对，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1: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2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2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刘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0: 观众朋友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1: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0: 对。
1: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0: 对。
1: 那么它的单只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0: 对。
1: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0: 对，
1: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0: 对，
1: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还是。 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800-002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4: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像了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脱了，葛末只好拨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等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3: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2: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你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2: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溜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2: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也不选那种大，
4: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

0: 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哟，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我告诉大家不是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1: 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0: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看到没有？
0: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1: 你看，
0: 对吧？
1: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0: 对，
1: 其实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070888000215119900。
2: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3: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2: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3: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2: 对，
3: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2: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4: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5: 所以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4: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5: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
4: 开玩笑，不可能，
5: 烧火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两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2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进餐，还有档次，捞一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我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这个、我就先吃这个。
0: 你就吃这个。
1: 点给了这个门，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光光。弄起。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800-011-5119900。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1: 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吊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连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其实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5: 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嗯。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眼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脱了，那么只好把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讲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老好的，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仁堂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疗程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的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遛。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

0: 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深，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海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任凭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2: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3: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韩国人吃海参的吗？好吃。
2: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3: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会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
2: 开玩笑，不可能，
3: 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跟大家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2: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5: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得5年以上的海参。
1: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遛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3: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也不选那种大，
6: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能不能给我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到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欢迎啊，首先欢迎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哈。
1: 燕华好，燕华好，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今天我们好久没在大屏上相见了，今天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今年快要3周年了，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会私厨故事推出我们一个新的产品支线，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的渔业路线，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现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好的海鲜类产品了。然后之前可能吃过我们的汤包、牛仔骨，包括我们的童子鸡、牛肋排的这些老爆品的老师们，今天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数不多，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爆品。
0: 哇天哪，太好了哈。那说到我们的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是跟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进行一个合作，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档次也很厉害呀，
1: 是
0: 拿全球的很多一些好物件推向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高的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是，
0: 那说到三文鱼，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哈，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对吧？每一块的三文鱼都是最好吃的，非常好吃那一段了，而且啊，说口感也是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哪些信息，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原料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尊啊这种来冒名大那个我们的三文鱼排，这是最标准的智利的三文鱼排。
0: 三文鱼的品种啊，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是说有正宗的什么吃口很好的一些三文鱼，哎，我们大西洋鲑鱼是当中的一款，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原产国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那今天呢，带回去之后，您放在冰箱当中进行速冻的话，可以保质期2年。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执行标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是 GB2733。这个多重要，
1: 这个就是说我里面没有混杂的一些的水啊盐，包盐，没有包盐，没有包水，
0: 对，
1: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就是从鱼身上切割下来的一部分。
0: 对的，因为配料只有一项，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只是对它做了一个物理切割。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
1: 啊，
0: 只能说是2斤带回去。所以今天呢单独带回去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满满当当啊是2+2的组合，原切的智利三文鱼排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了。
1: 4斤三文鱼排，大家可以看所见即所得，就是像前面经验华手上拿的中段的三文鱼，全部都是中段。
0: 这个有4斤的三文鱼排，煎焖炒，包括是做汤都可以啊。再送我们2斤的智利三文鱼鱼鳍带回家。
1: 这个鱼鳍是外面也是卖的非常稀缺的，因为一条鱼身上只有我们只取一条鱼身上的2块左右两寸的鱼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了啊，399元带回去。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它是属于正宗的三文鱼。那怎么看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块的三文鱼排。首先看它的一个横截面，在我们目前包括是前方会有一条
1: 整三文鱼。
0: 我们供应商啊，包括私厨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模型哦，这条三文鱼后头放的都是干冰。你真的那懂了能说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包括是切的，
1: 就是我们进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0: 是的，我们呢是去头去尾取中段，
1: 中段还要再过来的，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不选取了
0: 啊。
1: 其他这个废料很厉害，
0: 这个是它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对
0: 侧面的啊，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一段啊，取自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每一块每一块，而且呢它因为是这个分割起来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每一段的大小啊宽度啊都是符合标准。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条七公斤吧，七公斤的鱼，这条鱼上面我们大概只能取到5到6块。
0: 哦啊，只有5到6块？
1: 只有5到6块，因为三文鱼最厉害的就是鱼头嘛，这鱼头就要将近1公斤了，所以说它真正我们能符合我们验收标准的，这样一条也只有5到6块。
0: 我老想到一滴贵宾不不看，头到底都是要读，也看不清楚了，地板画画的了。
1: 对。
0: 但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三文鱼的颜色。大家如果到很多一些刺身店啊，包去吃过三文鱼，都知道了，正宗的三文鱼它的颜色，它其实不是红色，它是橙红色，
1: 橘红色，对吧？
0: 有点就是像宁家中就是红中带黄，黄中带橙这种颜色。
1: 对。
0: 除此之外，它的油脂线啊，就是好的储存方线。对不对？一定要是非常的好，看到吗？每一条白白的油脂线是非常清晰。那么三文鱼它也是属于这种深海鱼，
1: 是
0: 我们知道很多一些深海鱼油啊，包括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是补剂啊，对不对？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当中，那个油脂线当中有什么呢？有非常丰富的Omega-3啊，包括是深海鱼当中一些油脂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吧？而且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排啊，它是保留了皮，并且皮的一个颜色 感觉完整度都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的好的，
1: 对，没有破损，不会像其他地方皮肉分离呀、啊嗯、这种样子，你就完全看不，你这个在这块鱼解冻下来，你就能明显的看出它的品质如何了、嗯、
0: 确实。那像这样的三文鱼盘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更加好吃呢？
1: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嗯、有很多老师说哎呦这个鱼排看上去是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烧。
0: 对，
1: 只要我们现场有，就是最好我觉得最好的、哦、最方便的就是
0: 干煎
1: 一下、哦、拿个平底锅上面薄薄的撒一层油，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煎个两三分钟、嗯、然后再翻个面，嗯，就这样出来就是一块平整的三文鱼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是承诺不包边，还有前面艳华说的执行标准、嗯、里面没注过水、嗯、
0: 对，
1: 一般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你的三文鱼，你煎好之后会松散，会散开、嗯、这就是爆过水了。哦，然后包水的话，它不说水好不好，你包10%进去水、嗯、是不是就打九折了？哦，而且这个鱼肉长期泡在水里面，它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嗯、
0: 确实
1: 吃到嘴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嗯 嗯像我们这样煎熟了之后，这个鱼它基本上就是外焦里嫩、嗯、然后上面一层口感是紧实的、嗯、里面的鱼肉是非常松软的。
0: 是的。
1: 你给大家看，
0: 那煎到都几分熟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呢？
1: 我建议如果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嗯、就是要尽量熟一点。
0: 确实，
1: 尽量熟一点。
0: 我拿个刀叉给大家来看看、嗯、因为像这样的西式餐厅当中它会有很多啊，像这种煎三文鱼排，对吧？打开之后你看啊，它那个肉的颜色和纹理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蒜瓣肉，并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当中什么松散啊，
1: 是
0: 包括有出的汁水啊，也不会一整块的三文鱼它慢慢变小了，缩得来多的啦、
1: 啊啊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宗的，来尝一尝。可差不多已经、啊、我看已经
1: 亏了
0: 亏的好吃了、
1: 啊、就是有很多老师说啊，我那些三文我要吃生食的，生食三文鱼固然好，但生食它的标准很高，
0: 好吃，
1: 对吧、嗯、
0: 对，
1: 大家可以偶尔吃一下、嗯、但是老人和孩子我建议是做熟的。
0: 对，
1: 熟了之后呢它口感比较好，嗯，还有一点安全性比较高。
0: 对，
1: 其次最那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完全被人吸收进去、嗯、
0: 确实。而且三文鱼它刺啊骨头啊少，那大家就老人孩子吃起来比较的好、嗯、而且
1: 还有一点
0: 好香哦，
1: 还有一点、嗯、有些小朋友他怕吃生的会有腥味，但是你煮熟了之后这个腥味就去完全就没有了。
0: 如果你在烹饪的时候有什么腌制一下黄油抹鱼母啊，更加的鲜香。
1: 有各种做法，大家都可以。我相信各位老师手都很巧，嗯，包括有些老师会像我们这里会做一个三文鱼块，嗯，三文灯在哪？
0: 对
1: 吧？这好煮啊。所以说这种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0: 是的，那关键是呢，我们每一包是2斤装，对吧？
1: 两斤装里面，而且4到5片，
0: 4到5片，就是每一片的三文鱼都是独立包装的。大大回去之后啊，你只需要稍微一个解个冻，画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轻微的薄盐啊，包括是用点点料酒啊，稍微腌制一点点，煎炒，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烧汤都很好。那今天还会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皮，
1: 很、
0: 哎、这个是送两斤鱼皮、啊，
1: 送了两斤哦。嗯，大家可以镜头能不能切到这个鱼？啊，这条大的鱼。大的鱼我们是选取了这个大的鱼的，就是左右两侧鱼鳃左右两侧的鱼鳍，嗯，应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
0: 确实，
1: 有很多老师说鱼鳍怎么烧怎么做，那、嗯、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嗯、啊，
0: 可以煎对吧？然后呢，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来进行
1: 烧汤。大家镜头看到了，就是这鱼鳃的这两侧。
0: 侬在7，侬真的是看不清桑，伊是7，这里好吧？这边上的鱼鳍。三文鱼头大概要到这边的，我要抹姑姑啊，因为它实在是干冰敷上去了。
1: 那么大一个头就两个鱼鳍，
0: 为什么蒸？它其实可以带一条模型来的啦。但我们厂家，包括是供应商啊，包括我们私厨故事说，真弄到正宗的三文鱼。
1: 拿到真的，假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所谓私厨故事不玩假的。
0: 对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1: 然后这个鱼鳍我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一般的料理店、日料店里面，嗯，就这样6-7块这个鱼鳍油炸一下就是58元、嗯，
0: 是。
1: 而且我自己亲测到现场那个日料店里面去吃过，嗯，蘸一点椒盐粉啊，蘸一点那个色拉酱，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份。
0: 哎，等那会儿看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组数先留给观众朋友们，好吧？已经11分钟过去了，立刻来抢线。我们今天组合是这样的啊，有4斤智利原产的厚切三文鱼排带回去，都是只取中段的，再送智利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嗯、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商品带回家，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偷偷参与8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帮您在选品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四出故事就要做的就是货真价实，这四个字是一定要满足大家的。今天我跟你说的大香龟标准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标准的三文鱼，然后包括我们在选材上面去头去尾，给大家食用最喜欢的那个中段，每一片都是中段。如果你发现你拿到手上有不是中段的，我可以接受全面退款。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一些产品。
0: 为什么？就是你是专门，因为我们四出故事很多都是为我们一些长者来进行服务，
1: 对不对？
0: 那三文鱼在他们的口碑当中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口碑呢？
1: 三文鱼实际上在前两年就已经被评为那个营养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了。然后实际上我们除了平时它里面前面说到烟花，你说到的Omega-3，还有一些维生素，大家都可以可查到，包括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饱腹感好吃的同时，它还满足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人群，
0: 高蛋白质低脂肪， 对不对？然后再问一点啊，就是今天很难得，因为四出故事很难看到399这个定价的，我们今天这套三文鱼带回去嘎虚吧。
1: 如果咱们说这个品质的话，您基本上在外面西餐厅两片就要卖到399。
0: 超市里呢，大概
1: 超市里面你可以也可以对比一下某码。如果是我们这样规格的，一是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带头带尾卖给您的，就是大家一个总重一公斤，有头有尾。但像我们这种全中段的没有，其次就算有的话，我们也是极具有性价比。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啊！总共有4斤三文鱼的鱼排，加上了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智利进口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作的36分钟的时间啊，哇，今天我们其实时间蛮长的。那今天我知道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呢，也能够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抢先了。399元，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啊，真的是这是一套全新品，但是也是精挑细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也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三文鱼，但是只做稳三文鱼鱼排的。以及再送鱼鳍的组合就那么一个，对不对？就是这个货号，
1: 这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哎，对的，你想想看，我们等于说是摒弃了很多一些外在的当中的中间商，
1: 是
0: 把优中选优的商品带回去。不是说其他的品牌不好，而是说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平时只是中段的呀，没有骨头的呀，包煎起来不是很方便的。那么今天这款你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你到很多西餐厅，你说了点鱼排，
1: 是
0: 鱼排马上就是放上来之后，我们说排骨也好，鱼排也好，当中那一段好看的好吃的三文鱼排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这种，
1: 对
0: 不对？它是像一个人字形，那它就是属于在三文鱼整条鱼当中选取了中段，而且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比较的大，然后旁边的这个骨头的刺儿比较小，关键是啊油脂线非常的清晰，橙红色的颜色也是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非常正宗的啊大西洋鲑的这个三文鱼。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三文鱼大家可以看到全部你拿到手全部是没有磕碰没有淤血的、
0: 哎、
1: 然后切割也是非常标准
0: 的
1: 鱼皮是紧贴鱼肉的、
0: 嗯、
1: 没有松散没有那个，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私厨故事好就好、
0: 嗯、
1: 除了中间商这一块，只要我们在源头上
0: 嗯，
1: 在进这个货的时候、嗯、我们就有把关了。
0: 确实，而且它的一个锁鲜度也是非常好，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哟曾啊，这个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现在有那么好的商品了，价格划不划算，到底多少带回去多少件，对不对？会有4斤的啊，我们这个厚切的三文鱼鱼排，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1: 宽度大概3到5毫米吧，
0: 3到5厘米啊，3到5厘米，对吧？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然后再送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做成香煎三文鱼。其实这个三文鱼最好的做法就是煎，
1: 就是煎。
0: 还有呢，就是速烫。这个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因为这个天气你就不想是太在油锅当中就是待很久，
1: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待很久。
0: 对的，
1: 可多么包括这个三文鱼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煎之外，有些老师给孩子做的话他会炖那个蛋、嗯、
0: 炖的啊，我们
1: 现在有
0: 对吧，就
1: 你当然你不用炖那么大的蛋、嗯、你可以切一半然后炖一个蛋给孩子吃，
0: 在全家一家三口后车呀，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没好亏啊，而且呢这个就蒸也可以对吧，三文鱼炖蛋，你看只要是这个大概时间多少啊，
1: 炖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啊、哦、其实就是
1: 15分钟对吧，
0: 你就是先把三文鱼弄熟、哦、然后再跟蛋一起炖，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炖吧，15分钟左右。哦，
1: 三文鱼其实这个东西鱼排很好做，它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
0: 是的，所以您看我们都是保留了鱼皮，很多地方你看到三文鱼啊那个鱼皮已经不太能够吃了，它可能是靠近颈部呀头部呀，
1: 因为一是颈部，第二它有磕碰各方面就破损了、
0: 哎、对的，
1: 所以说它不会给你看到鱼皮。
0: 对，我再把上头那些啊这个小颗粒拿掉之后，你看它大小，如果说有一些注了水的三文鱼它这个中熟了之后或者弄熟了之后它会有水分出来，
1: 是
0: 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你说有没有缩水比？有一定缩水比，但是非常正常的。
1: 它就是生食到熟食的一个缩水比、
0: 哎，
1: 它没有加过盐，没有薄过冰。
0: 嗯、
1: 外面人家说你的价格各方面怎么样？所以说前面燕华问我，我也很难说，因为三文鱼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它品质不一样，有没有保过水，有没有保过冰，
0: 对，
1: 都影响到价格的、
0: 哎、我听说供应商在给你选择原材料的时候、
1: 嗯、
0: 还有选择到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比如说哎，给你选择哪几个这个选择的范围啊，供应商给到
1: 比如说
0: 嗯，
1: 首先点就是手打的，就是要不要需要保水，要不要需要加盐，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你给你的三文鱼也是三文鱼块，但你它里面腌过盐了，腌过保过水了，执行标准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其次就是要不要薄冰、嗯、就是上面要不要包冰，
0: 嗯，
1: 你作为一个水产品来说，你上面薄薄的薄一层冰也是正常的，
0: 对，它可以卖给你三文鱼的价格，
1: 对，它的冰就是三文鱼的价格了，这些都是我排除之外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鱼尾的这个鱼头鱼尾的、哦、它要不要，你的横切面是多少，
0: 嗯，
1: 我全部都是影响到价格。
0: 对，你可以看看啊，我们私厨故事智利的三文鱼排啊，也是这边为您所写到了，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您说选取中段、
1: 嗯、
0: 在整个包装当中都为您写清楚，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使用方法也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在背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
1: 对，它的产品信息、执行标准、出产地什么的都有。
0: 哪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配料， 只有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在市场当中有其他的，不能对吧？鱼刺充好啊，以假乱真写一个。
1: 不是三文鱼，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只是它长得像三文鱼，
0: 对吧？哎，这个三文鱼哪能嘎嘎水嘎冰呀啦？哎，还有一个红鳟。
1: 对。
0: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红鳟哦，大家要摒弃点。红鳟以前都说因为颜色啊，真的很红很红的，然后呢，它的口感呢跟三文鱼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营养啊产量完全不一样。
1: 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跟这个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0: 对，然后更可就是这可气的是什么？有些人卖给你红鳟，但是呢
1: 是
0: 收三文鱼的钱，
1: 对
0: 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智利的，那这个海域为什么会选择智利的三文鱼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今天我刚刚是再次确认了一下，那边三文鱼又是海水鱼嘛，
0: 哎，
1: 海水鱼它需要海水是极冷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在智利那边它是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鱼的鱼质各方面会更好，更香一点。
0: 在全球其实智利产三文鱼的那个水域也是非常的优中选优，
1: 对，
0: 包括很多欧洲的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1: 是
0: 也会选择那边的三文鱼，对不对？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逼，原材料只有一样，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
0: 括号）大西洋鲑鱼，总共带回去呢是6斤装，其中包含了4斤三文鱼的厚切鱼排，以及2斤的智利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
1: 非常好吃的鱼鳍。
0: 对，6斤哦，带回去399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精华部位了。最后专线是02151199000。

0: 1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真的是很识货，大家看到就是认品质的。
1: 是，
0: 说句实话，现在在上海，你说全球的好物哪里买不到，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但是你说全部都是三文鱼中段的鱼排，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只卖你399块钱，确实蛮优惠的。
1: 是。
0: 那大家现在很多一些洋气的这个先生啊、太太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啊，到外头去西餐厅也好，包括是中西合璧一些餐厅也好，你去点一份三文鱼鱼排，可能就299、399，
1: 大家就知道
0: 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克重啊还没那么大，对吧？那么我们每一片的鱼排有没有这个保克重？还是就总保？
1: 总保一包里面大概4到5片，大概1公斤。
0: 一公斤，有2斤呢，你想想看，4到5块哦，就2斤哦。而且我们的品质、学名，包括它的配料表当中啊，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写得干干净净的，
1: 你能看只有一项明明白白。
0: 对。三文鱼（括号）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已经被普及的这个科学知识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常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已经很清楚了。
1: 对对对。
0: 就来问了，到底红灯还是这大西洋鲑啦？
1: 啊，
0: 我们讲是大西洋鲑，正宗的啊。其次，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呢，就是做香煎更为合适的三文鱼排，有4斤带回去，还有一个就是烧汤。干煎很好吃的三文鱼的鱼鳍，
1: 是
0: 这个鱼鳍呀、啊，还没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看啊、哦。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带回去就是烧汤，很鲜很鲜的。
1: 你鱼鳍烧汤？
0: 哎，鱼鳍烧汤老好吃了，因为它当中是属于这种就是胶质感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一段。
1: 对，
0: 就是你看到鱼啊，我把它形容成这鱼的两只小手手，一直在晃，
1: 一直在运动的是吧？
0: 对，哎，他懂了啦。你想想看，牛肉哪个地方好吃？牛尾巴。那么鱼肉呢？花丝，对吧？中段呢是牛，过得是熟。两只鱼鳍千万不要放弃。
1: 因为有很多大家看到外面肯定有卖三文鱼的，无论是生食熟食的、啊，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送的。
0: 啊、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我那个上海人家觉得蜗牛。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是买三文鱼送三文鱼，对吧？啊、
1: 嗯，活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油煎，还有那个人家放点那种什么。剁椒
0: 哦，剁椒
1: 可以烧个鱼，剁椒鱼、嗯、鱼翅，然后你这边还有烧汤，我觉得也是可以。
0: 烧汤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拿什么三文鱼鱼块，包括像我们今天主商品哦，煲汤呢或者有一滴滴呀、啊、牛
1: 糊，
0: 对吧？有再一滴滴呀、啊、苏子。
1: 因为
0: 今天我们
1: 因为这个鱼排品相都是很好的，你每一片，有些阿姨像我妈就比较喜欢。烧个美食，然后自己要拍张照片、哦、发发朋友圈的、哎
0: 对啊、
1: 他每一片烧出来都是出片的，
0: 做美食博主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丝竹故事还给大家承诺、
0: 哦、
1: 这个鱼排每一片都像艳华所说的拿着这样的，没有那种奇形怪状的或者充分量的那种小块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小块的，有一块我就接受你退。
0: 它没有边角料的，
1: 对，
0: 所有都是取中段，
1: 所有都中段，
0: 而且都是漂漂亮亮的。很多西餐厅都是跟他们家来进行预定的。
1: 对，
0: 最近带回去啊，我们总共是有4斤这样的非常好的马香龙活这种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关键呢，我是觉得像吃三文鱼，大家吃的是什么？第一口感，
1: 对，
0: 第二你做起来不麻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很洋气，都知道。第三呢，我们说淡水里的鱼吃一点，海水里的鱼呢也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
1: 营养价值够，
0: 对吧？对，鸡肉啊牛肉啊那些红肉白肉也要吃一点，那么我们的鱼肉就深海里的也是可以。你东方购物今天再次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哟，搁这菜没这样，
1: 搁这菜是
0: 茄汁，
1: 上海你也吃
0: 对呀、啊，茄汁味的，对吧？你可以把
1: 以前我们吃过什么茄汁扁鱼啊，啥都知道。你这样茄汁三文鱼、
0: 嗯，
1: 如果孩子到您家来，你烧一个这个菜给他吃，
0: 对对，
1: 他肯定
0: 很喜欢。这个拎起来不是很方便哈，对，那还是给大家拎一个这个吧。那个给大家看看，就烧熟之后我们的三文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烧熟之后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不散形不脱形的，
0: 对，非常的好固定住的啊、哦。但是您放心，它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三文鱼，并且括号大西洋鲑鱼皮，你。可以保留住，因为皮跟肉当中那个这个连接处也有很多一些皮下脂肪。
1: 有些人不吃，
0: 这个、
1: 但是我还比较喜欢吃。
0: 我肯定要吃了呀，
1: 你嚼劲啊各方面皮下脂肪
0: 不可以。
1: 对
0: 对吧？非常 Q 弹，营养，关键是营养。
1: 还有一些女性观众啊，我建议大家吃掉它，
0: 对、
1: 哎、吧？软零食啊，啥
0: 对吧？别太多啊。最后24分钟时间，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总共呢是6斤带回去，其中包含了4斤的智利原料原产的这个厚切三文鱼鱼排。然后再送啊2斤质地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去，399块钱，6斤三文鱼组合，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

0: 这个切成小块呢不太建议，等于马上就。
1: 但是过多，如果你要这样也可以。
0: 这是前面腌坏了再问我了，就是我们视频上面，包括我们拿到一个大漂亮啊，顾客就告诉我的杆子吧，我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四叔故事给大家拿到你每一包里面拆出来的每一片鱼排都是跟我们镜头上一样的，而且四叔故事做每一场产品都是用大货来做的，拍视频也是用大货拍的，所以大家放心，你所见即所得，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赶紧了可以来抢一下，总共是6斤，对吧？有这个4斤的三文鱼鱼排，包括是我们的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398-9961，用户的价格。还有呢，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 对，
0: 保质期是2年，好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吃起来还是

0: 21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三文鱼鳍煎好之后烧出来那个鱼汤啊，奶白色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中式西式都可以来进行做。
1: 对，
0: 三文鱼的鱼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个啊卖相很好，因为什么，只取中段，
1: 是，
0: 而且这中段不是说我跟我们的李老师李总在节目当中只是说说啊，刚刚啊口说无凭，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包装当中都为大家所清清楚楚的标注好的，
1: 全都标清，
0: 哎，后切三文鱼中段啊，比如说食用方法香煎啊、烤制啊、清蒸啊都可以，烧汤其实也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你看在西餐当中比较吃价格的怎么做，香煎，
1: 就是香煎一下，
0: 对吧，你弄点薄盐啊，腌制一下，稍微给它做点马杀鸡，稍微入点这个味道啊，
1: 是，
0: 你可以这个两面啊煎一煎，
1: 煎一下就行，
0: 鱼皮保留住，那么同时呢，如果你说了，哎呀记得哎，炒包它，因为每块还蛮大的来提
1: 起，
0: 但农合切开来子呢，这个炒个饭啊，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包括单独炒一炒，
1: 是，
0: 吃三文鱼不仅仅是口感好，嫩刺少，它还有很多深海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我就这么说吧，就皮子刚鱼，我比较相信食物当中本身的营养，
1: 食补。
0: 哎，鱼。对，食物当中的本身营养，就如果说让我吃一些啊，这个小的颗粒的这个短胶囊类的，我宁愿是吃到这三文鱼，
1: 那肯定啊，
0: 对吧？我以后包括是深海鱼类、海苦鱼，对吧？弄后发觉又口感又好了，灯没加出来，我还有这个营养物质，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关键这个东西还好吃，
0: 还好吃，
1: 不会像有些东西说你觉得还很难入口，
0: 对吧？
1: 这个还好吃，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评为优质营养产品。
0: 是的，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这里三文鱼排不是说靠。靠近包装的这一边就是我们。

0: 什么不放盐？因为我们三文鱼当中它是优质蛋白质，
1: 是
0: 如果提前放盐嘛，它会锁住鱼类本身、肉类本身蛋白质进行释放，
1: 是的，
0: 那得把它释放不出来了。
1: 是，
0: 那么这一点也能够保明，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这个汤的话，你稍微煎一煎，然后再去做一，对吧？嗯，它那个汤色能够呈奶白色。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再进行放盐，所以盐它有锁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这功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四斤带回去。我们的三文鱼排，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切开来
1: 里面一包是怎么样的，大货拆开来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是不是只是靠近外头的啊？把包打拆为
1: 哦，它甚至每一片都给大家分装好了。
0: 哎、这个呢是四片装，四块，而且都帮你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一种贴体包装吧？嗯，对吧？
1: 看到最小的一块是这样的，
0: 哎，最小的一块，你别看看这个四片，大概是3到5公分左右，对吧？这样的，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其实它其实不大的了。
1: 你看，只有五，再多个3到4片，就我前面说的，只能切出5到7片左右
0: 了。差不多了，
1: 好吧？7公斤的三文鱼只能切出这点。
0: 哎、每一块给大家看看大致的一个颜色，你看冻这些已经差不多还是在这个半冻的状态下，橙红色，包括它的一个油脂线。分泌的，对不对？就算包在包装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晰可见。有时候你看到有中华这个有点脸做做的三文鱼、嗯、
1: 有点脱相的、
0: 那个、
1: 对吧，
0: 哎，它那个鱼线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哎，太白了。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乌青乌起，它的肉是白色的、嗯、青乌起，它那个肉会丢死、嗯、然后你蒸好之后啊，弄好之后那个鱼肉有点果冻一样的，嗯，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啊，都不太敢吃了。
1: 它里面加过水或者加过盐就不一样了、嗯嗯，前面燕华说的加盐是风味的问题，就是我在选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选盐和水？嗯，加过盐，加过水、嗯，就是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盐，不知道它加什么水。
0: 是的，
1: 您自己拿回去，我们这种原切的你就知道了。
0: 确实，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再次说的、嗯，我每一趴都要承诺，就是不是我们拿到手，你看到这样，嗯，就你拿到手也是承诺是这样的。嗯，如果跟我们显示的不一样的话，嗯、我接受你退款。
0: 对的，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今天还是4加2的组合，总共6斤带回去，有这4斤呢是我们的鱼排对吧？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三文鱼的鱼排，
1: 还有2斤鱼鳍，
0: 再送给大家2斤哈鱼鳍带回家，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啊，就配料表只有一项，就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是是是。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的时候总是这样，那被混合组数越来越少了。您们看错，今天为大家所希望是来自我们丝绸故事品牌，并且原材料是来自智利原产进口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鱼排。
1: 是，
0: 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学名给打出来，大西洋鲑鱼，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是丝绸故事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帮各位消费者也好，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1: 选
0: 的明明白白，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成本可以降低的，有的我们价格可以再做低的，但是不，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讲究是什么？品质购物，讲究是性价比。
1: 是的，
0: 有质量的保证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价格。
1: 对，
0: 你到那头去买买30多块钱的、40多块钱的三文鱼有吧？也有的呀，那不蠢啊！
1: 特别是食品东西，那吃进去挖我们才来的、啊。
0: 哎，我们吃三文鱼又不是说是只吃个名字，我们真的是吃当中的口味和原营养。
1: 对对对，
0: 你看，不然的话，为什么我选择原产地？为什么要选择好的海域？同时，它的分割、切割，包括是整个包装和制作，也是要您所优中选优的。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说真的是，李总也好，包括我们丝绸故事也好，带领丝绸故事就是为大家选择。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汤包啊，包括是牛肉啊，都是选择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0: 我们可以选那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

0: 包括是什么这个品质啊、价格啊，我们门槛比较低的，
1: 相对不太稳定的，对吧？
0: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无论很多东西带回去之后，很多朋友们都说，哟，这辆确实蛮好的，没想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呢，也是我们丝绸故事的一个全新品啊，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带回家。那如果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一号键抢线，399元是六斤带回去啊，六斤，其中包含了主商品的三文鱼排四斤，然后还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这个三文鱼的鱼鳍两斤带回家，总共是六斤三文鱼的单品。电话已经开始忙线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价格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哎，我们的备货好像快不多了。
1: 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一条鱼它中段七公斤的鱼只能切出5到7片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卖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将近几百条，
0: 是的，
1: 上千条的鱼卖的。
0: 哎，你想想看，我们一整条三文鱼，我今咋子就开了眼了，李总给我，我总是看到一整条真的三文鱼在我面前，虽然给它抹了很多一些干冰啊，待会儿我们把它这个化掉干冰，把它撸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47组，
1: 对，
0: 现在就是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之外啊，江苏的呀、浙江的呀、湖北的呀、北京的呀，很多一些内陆城市，包括其他一些沿海城市。
1: 现在大家
0: 也在订购了，
1: 大家都对三文鱼这个鱼排这个东西啊有认知，
0: 哎，
1: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食品，
0: 哦，我做起来又好吃
1: 、哦，又烹饪又便
0: 对
1: 简单。
0: 然后呢，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个过年过节，包括还有这个宴请宾客，有朋友到你家来了，喝喝老酒啊，吃吃大菜硬菜，这个上去，哦，这得赢哦，
1: 对，
0: 对吧？
1: 你像在高档的牛排店，能跟高档的牛排 M9、M 几的牛排相媲美的，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
0: 是的，您看在家里头如果宴请，我就说了，如果自己人吃了。小维性价比，如果有朋友到你家来吃，
1: 哎呦马香，
0: 哎马香品质对吧，非常的浓气，马小葵好了，色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倒倒汤也可以，红烧烧也可以，但这个不一样了，马香也有，那么中段嘛，口感也肯定好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到西餐厅也好，到这个很多出去旅游的环游世界的，我们周刚购物很多这样的高品质客户，
1: 对
0: 呀，哎呦我看到你拿摸出来哦，什么多少多少这个欧的，多少多少美金的，多了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对于三文鱼鱼排这样一个中段好品质高品质也是非常有公认的，特别是智利原产的那个海的三文鱼，也是大家说哟要赶紧进过来的，
1: 对对，公认的，就像我们吃那些牡蛎，法国的那边他们就觉得好，这个三文鱼就是智利这边的好。
0: 哦，是的，最后的10分钟了啊，备货不多了，大概只有最后的40组左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九分钟的时请大家来抢先呢，因为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最后的30多组。那今天确实是挺划算的，300九十九块钱。其实你买到三文鱼也好，包吃到三文鱼也好，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就是它的营养和物质。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上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也很熟悉，小邓对吧？小邓过来，
1: 也是我们私厨的
0: 小明星。是的，你看我们三文鱼呢，已经是从头到尾，就这两段
2: 已经开始有点化了，
0: 慢慢的往前，因为小邓之前啊，就嗓扑一怎么瓦特了。 把它弄得都弄了很多干瘪，给大家看看呢，就是。

0: 我们自己在旁边也好，这个不知道你刚才干冰这个碰到手要紧吧？
1: 没事，
2: 算工伤。
1: 现在是双。
0: 嗯、我想到了周星驰先生的一些电影，但是没有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那么那么大。哎、
2: 你比在艳华旁边你就知道这条三文鱼像这么大一条三文鱼啊、哦！
0: 真的，
2: 像我一直在说，我们切割
0: 确实
2: 只切中段。
0: 你看，
2: 只切中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哦、头在哪里啊？大概的位置，
2: 它头要切到这里为止。
0: 哦，大肚子的、啊、
2: 对，因为鱼在这里，它头要切到这里。
0: 哦，我看看，差不多。
2: 对吧？嗯、哦。然后这里我们也是舍弃的，大家其实看。嗯，我们真正能取的就只有这一段。哦，
0: 不行，我后两朵洗。
2: 然后一片、两片、三片、四片、
0: 五片、
2: 六片、7片，
0: 是吧？
2: 是吧？
0: 这是我们的中段的，
2: 就是这样切割的。而且我再三跟大家承诺，你们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中片。
0: 是的。然后除此再给大家看看，等一下，
1: 有点动手。
0: 好，有点动手，我帮你捧一会儿。哎呦，我怕掉它摔。
2: 我来。
3: 我们这不是模型啊，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2: 哇，确实。
0: 不是有一点点动手，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确实这个三文鱼是真的，有时候本来还在想呢，好多其他人家都是用这个模型的三文鱼，对吧？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好吧。哦，三文鱼它这个我们是整条进行原料进口的，
2: 对，原料切割的，包括前面艳华也问我，就是我是怎么样选料、
0: 选择的
2: 、哦、就是三文鱼这个产品人家给我选择的时候有优级、中级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
2: 工业级，
0: 工业级也能选的啊？
2: 可以啊，它叫工业级、哦、但是它不是就是说
0: 它是可以吃的，
2: 可以吃的，
0: 但是就是对吧，我们选的是什么？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这条鱼的原核啊，
0: 这条鱼的原核。
2: 哦，我不知道镜头能切得到。
0: 可以，我们看看这边啊，我们整个是选择的是优级，看到吗？优级。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个学名，对吧？大西洋鲑啊，包括是整一条的这个精数，你看原产国智利，原产国智利，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的丝织故事李总啊，也是从原料的源头开始，
2: 对，
0: 帮你开始精益的这个选择。我们不是边角料当中过来的，我们是整条进过来之后取中段，然后取好中段之后呢，卖给我们的这个。
2: 所以说这个食品的东西啊，其实里面有能变化影响它价格的东西很多很多因素。你要是优级的，要是智利的，然后你还是要中段。还要没有包过水、没有包过冰的，我可以说每一片，又承诺大家每一片都是中段的。
0: 是的，
2: 市面上很少很少有人能做到。今天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能做到。
0: 嗯，是的，那赶紧来把握住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每一片的这个每一块
2: 的。我们把一包里面是九四片，对吧？
0: 一包里头，我们刚才拆的那一包是4片左右，
2: 4到5片，
0: 保证重量啊，保证重量，而且呢
2: 保证
0: 品质，对吧？每一个都是来自哲智利的原料进口，你看颜色、大小都是把皮也留下来，骨头又很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油脂性也是非常清晰，橙红色，能够非常放心，好吧？399块钱呢是4斤的这个三文鱼鱼排，好吧？4斤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鱼排，再送给大家2斤
2: 的
0: 三文鱼的
2: 鱼
0: 柳，都是鱼鳍，对，鱼鳍，都是不加冰、不加盐、不包冰，然后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告诉大家，原材料全部都是，无论是主品也好，我们的赠品也好，鱼鳍这6斤全部都是原料来自智利原产的这个
2: 优级的，
0: 并且是优级的。
2: 优级的，对对对。
0: 最后的18组限时现货了，看谁下手快。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门
1: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吧，刚才我们还在
0: 说差点被拖住，
1: 对对对，就是快没货了，李总。因为今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看到今天说有399块钱是六斤，其中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排，还有两斤的是鱼鳍，
0: 对，
1: 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品质，觉得哎呦太划算了。关键是呢，这个品质在市场上不是说买不到，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原材料还要都是保证优级。我们也是从原料当中给大家所看到，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说很少能买到，因为我作为采购方，大采购方的话、我今天也就这点货，如果这点货如果全卖完之后、我要再去采购这符合我标准的鱼再切割、可能就要一两个星期了、所以说大家趁现在有货、大家赶紧下单。
1: 确实，其实这样的级别啊，就是跟我们买一些龙井茶呀，包括是什么就是茶叶差不多，它有什么特级、一级，
0: 对吧？
1: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级的分类。那么既然有这个分类，大家听这个名字，有优级，
0: 普通级，
1: 普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还有工业级。那我们今天是优中选优，选择到的是优级，献给我们东方顾的会员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因为是食品，
0: 是
1: 第一。安全健康是放心是放在首位，其次美味好吃，然后再考虑到营养价值，对吧？本档直播背后做的11
0: 还有11组，我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三文鱼、智利三文鱼，而且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给大家的中段。
1: 哎，是的，
0: 我们在节目说呈现的就是你能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承诺退款。
1: 对的，好了，399块钱啊，4+2，六斤带回去，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两斤是三文鱼鱼鳍。原料的产地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呢，备货都到个位数了。这个李总今天实在是不能加了吗？
1: 肯定不能加了，
0: 肯定不能加了，
1: 肯定不能加，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授予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哦，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
0: 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啊，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1: 你已经吃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哎，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0: 是
1: 眼睛也吃饱。
0: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但暖暖熊带能吃到是啥？
1: 有些私企会这样。
0: 能搞得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VIP享专属。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三伏天啊，所以大家说吃什么呢？来，童子鸡一定要吃的。今天上海农场的这款童子鸡呢是今日特卖，七只童子鸡价格是不到200块钱，199带回去，差不多算起来呢20来块钱一只，好吧？清蒸也好，红烧也好，煲汤也好都没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亚玲，听众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就是入伏到现在，我们家已经吃了两只童子鸡，对，消耗的非常的。快啊，因为本身我们上海人夏天就喜欢这一口，又鲜又嫩。那么今天又是我们光明集团，而且价格20多块钱一只，但是呢，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啊。
0: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的构成啊，总共是7只童子鸡啊，每一只是净含量700克啊，700克一斤半的分量将近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带回去，你算出来就是20来块钱一只。养足。
1: 3个月嘛，
0: 对，
1: 3个月90天嘛，童子鸡都是3个月90天的这个小鸡仔。
0: 天热就是吃清蒸童子鸡，又美味又鲜嫩又好吃，对吧？煮的时间不长，
1: 对。然后反正要跟大家仔细强调一点啊，我们本身的话，其实商品组合是4只，然后送2只给大家，这是我们常规的货号。
0: 6只，
1: 今天是我们的特卖货号，变成7只，然后分量、规格、品质还是一模一样的。给您解释一下啊，其实20多块钱你要去买外面的什么随便的肉鸡能买得到的，对吧？你兜兜转转，或者买个半只。但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上海农场，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对吧，
1: 所以的话我们本身对于光明的食品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非常喜欢，是不是非常信任，而且我们是古饲，并且来帮您做到零下散养，看到吗？零下散养这几个字就知道了，不是笼养的，不是圈养的，吃五谷杂粮，在家自由觅食，
0: 对，
1: 散养鸡一只进堂之后700克，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一只、
1: 然后然后还要看什么？看我们养在什么地方，生态环境好不好，对不对？然后空气啊、水质啊，到底怎么样子？所以来，我们今天所有的养殖的地址，江苏省，然后这个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具体位置在哪里呢？边上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边上，对，生态环境特别好，
0: 对，
1: 每一只鸡我们都经过相关的检验检疫，所以这个就是品质方面的这个
0: 放心。
1: 然后上海农场是不是属于光明食品集团？ 对吧？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0: 光明食品嘛，上海人的菜篮子呀，
1: 对，然后又是苏北的，对吧？
0: 光明的鸡蛋，光明的这个童子鸡啊，来看一下，今天拆开了之后，一包是净含量700克，
1: 一只
0: 哦，这么大，
1: 一包就一只。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去买的，应该都知道的，700克一只的童子鸡，个头是属于比较壮的，属于比较大的，很多的童子鸡基本上是500克、或者是600克左右的样子，但你看我们进堂达到了700克，
0: 是，
1: 而且看到它这个肉质，看到这个皮质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嫩。
0: 对，
1: 童子鸡上海人为什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喜欢吃？一个呢是小嫩之外，它皮下脂肪是不是少？
0: 对吧？
1: 皮下脂肪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鸡拿回去清蒸是特别适合它的吃法。
0: 而且天热，我告诉你，就要补充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啊。
0: 清蒸童子鸡营养价值又摆在这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现场，哟，
1: 这个是我们清蒸的
0: 清蒸童子鸡，
1: 就简简单单，就对吧？我给大家建议的话，我们反正有7只嘛，对吧？你就
0: 清蒸，
1: 先拿给一只
0: 炒鸡块，
1: 吃它的原味儿，
0: 哎，对，
1: 对吧？吃它的原味儿，然后你看这个，
0: 先来口汤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面不需要放额外的其他汤。
0: 是。
1: 如果是大家想要三伏天养生的，里面可以放一点西洋参片啊之类的，对吧？补冬天嘛补3九，夏天嘛补3伏呀。然后你看这个扯开来之后，里面这个汁水，
0: 哎呦，
1: 这叫
0: 皮儿薄呀，
1: 这叫鲜嫩多汁呀，这个肉多嫩呀，
0: 太棒了，
1: 皮多弹呐，你看，而且皮下几乎没有脂肪，是不是几乎没有脂肪？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扯扯看这个肉的纤维，其实嫩不嫩？你看这个肉纤维就行了，
0: 一丝一丝的能撕下来
1: 了。就是它这个纤维特别特别的细，
0: 是，
1: 对吧？不是像那种什么老鸡的那种鸡胸肉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肉纤维特别粗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拿回去做很简单啊，
0: 对，
1: 20来分钟的时间这一针就可以了啊。
0: 就是包括像10几岁的孩子，对吧？男孩子女孩子吃一顿，
1: 生长发育的
0: 吃一只啊，
1: 生长发育的特别
0: 一定要吃啊，吃童子鸡啊。 啊，特别好，因为出汗特别多，你要补充，因为体液流失特别多嘛，对吧？我们要补充营养。童子鸡做法又简单，清蒸
1: 啊，
0: 炒菜也可以，你烧烤也可以，烤鸡也没问题。
1: 对啊，
0: 总共是七只，这是我们特卖的组合，常规组合是五只六只，
1: 是吧？
0: 我们今天是七只鸡，每只鸡都是净含量是700克，零下散养啊，22块钱一只，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和咨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1: 那么我在搿光明土之间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2: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个，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天热吃什么？天热就是得吃咱们营养价值高，但是呢，同时也不要在厨房间多待，对吧？20来分钟时间，一顿清蒸童子鸡，就是吃童子鸡的时候。
1: 对，冬天，这个滋阴的时候，对，就是吃老母鸡，对吧？然后到了夏天，就是天气特别热的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吃童子鸡的，而且是家里面生长发育的小孩子。真的，我儿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每年一到开始要入夏天了，开始要小暑了、大暑了、入伏了，就开始提醒我家里面童子鸡备好了没有？
0: 对吧？
1: 就是清蒸给家里面儿子吃的，因为其实童子鸡嘛，它小鸡仔嘛，对吧？然后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包括很多的氨基酸等等之外，还有它的生长激素啊这些物质，所以对小朋友来说很好。那么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夏天不想吃的很油腻的，对吧？你一锅真的不是说这个鸡汤不好啊，不是说它老母鸡汤不好，那你想想看，大夏天比较油的，是不是感觉就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你烧一锅鸡汤，怎么着也给要这个细火慢炖两三个小时。
0: 对，
1: 但是童子鸡的话，电饭煲上面下面蒸米饭，上面蒸童子鸡就行了。就是一举两得，
0: 这个汤汁还能拌饭，也很好吃，对吧？也很好吃。所以清蒸童子鸡是你家里面夏天的首选。然后看看什么平台买呢？东方购物买的是特别放心，光明集团又是咱们上海的这个菜篮子，对吧？光明的鸡蛋、光明的乳制品啊等等，光明的上海农场的这一款童子鸡。但是又看什么时候买呢？来，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1: 啊，
0: 七只鸡，每一只鸡都是零下散养，700克的净含量，
1: 7整只199，今天一只20来块钱，一整只童子鸡20来块钱哦。就那个 KF 什么那快餐，哇，你随便点个什么汉堡，点块什么鸡块，都给要花多少钱了，对不对？
0: 我们是谷物谷饲，我们是零下散养，
1: 对，
0: 我们是优良鸡种，我们是养足，
1: 养足3个月90天，
0: 对，
1: 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养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对吧？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而且啊，对于光明集团来说，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些养殖的一些规范要求，比如说像他们自己的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对吧？每年都给要对土质、对水质要进行检测。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土质、水质都给要进行检测？你看这个小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要去扒拉草种子吃，对吧？自己要去这种啊什么这种地里面去挖这些蚯蚓啊，或者是什么，你土质、水质必须要给保证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七只鸡啊也并不多，大家说，哎呦，这差不多一个礼拜吃个3-4回的。
1: 我们家这礼拜吃2回了，
0: 一两回，一两礼拜都吃完了，
1: 对，
0: 好吧，所以就是多订2箱，趁咱们今天搞活动，7只鸡199，每只鸡算下来20来块钱，700克的净含量，养足90天时间，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1: 要求，
0: 对吧？
1: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1: 对，
2: 光明的肉蛋奶，餐桌上面的肉蛋奶，咱们上海老百姓餐桌的这个提供者啊，我们说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七只鸡节，我也是见过有五只的，有六只的。啊，今天是七只，
3: 我觉得是光明集团能做到七只、
2: 啊、
3: 七整只，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看到过他们给鸡的那个，就是这个菜单，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菜单，之前有一次打印过来给我看，就是这小鸡破壳之后多少天之内，它吃什么，一天吃几顿，对吧？
2: 对。
3: 然后三个月之内，这个小鸡一天吃几顿，吃什么？包括养了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一年这个鸡一天吃几顿，然后吃几就是吃什么东西，全部都有很合理的这些安排规划的。
2: 光明集团，对吧？光明集团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标识、
3: 嗯、啊，
2: 上海农场，
3: 放心呀，
2: 对，品质保证，
3: 这个就放心。你吃鸡怕什么、
2: 啊、
3: 无非就是怕它养殖的过程不好，给鸡吃的东西不好，
2: 对，
3: 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生长激素，有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东西，
2: 是是是，
3: 对吧？
2: 然后你看，我们都是谷饲啊、
3: 嗯，
2: 然后都是宁夏散养，
3: 宁夏散养，对，
2: 养足三个月90天的时间，
3: 对
2: 啊，净含量每一只鸡是700克，700克，
3: 是的，
2: 拆开来之后，你化完冻，你看这只鸡个头还不小的，
3: 对，
2: 啊、这童子鸡的分量啊，
3: 700克啊，就是一般性养到这个三个月的童子鸡的话，
2: 对，
3: 700克的就比较少，
2: 嗯、
3: 比较少，好吧、
2: 嗯。
3: 然后我们今天七只的话，全部都是满足大家700克的一个分量的，
2: 是
3: 但是今天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
2: 嗯、
3: 因为我们光明集团其实在很多其他渠道也有销售的，
2: 嗯，
3: 其他渠道。到目前到大热天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2: 对，
3: 童子鸡夏天肯定比老母鸡卖的
2: 好。天热吃啥？
3: 对吧？肯定比老母鸡卖的好，对吧？
2: 童子鸡。
3: 然后你看清蒸童子鸡。
2: 烤鸡。
3: 我跟大家教一个办法，我一会儿告诉你要买什么料，
2: 这个、
3: 就是清蒸童子鸡。
2: 刷了蜂蜜嘛？
3: 这刷蜂蜜烤呀。
2: 对。
3: 你要刷蜂蜜的。
2: 你才有这种焦黄的感觉。
3: 对，蚝油、番茄汁，
2: 啊、
3: 哎，调一调，
2: 甜甜
3: 那个蜂蜜调一调，
2: 甜甜酸酸，
3: 然后这样子就行了。
2: 啊、
3: 但是在烤刷料之前，你就要拿盐把它搓一搓，
2: 啊、
3: 盐啊，黄酒啊。
2: 这样就入味了。
3: 哎，把腥味儿啊什么的稍微搓一搓，
2: 对
3: 吧？然后你看，为什么要家里自己做烤鸡？
2: 啊、
3: 放暑假了吧，对吧？
2: 你外面买一只鸡啊、哦，我们家那个超市也算便宜的，
3: 嗯、
2: 一只烤鸡38。
3: 会拿光明的鸡烤吗？
2: 不知道，哎，我们今天这个是光明的鸡，
3: 然后烤
2: 20多，
3: 然后烤鸡要吃热的，
2: 哎呦，
3: 烤鸡要吃刚刚出炉的，
2: 来个鸡腿，
3: 对你家里烤箱啊，对吧？空气炸锅啊，你看这，哎呦，
2: 这个鸡皮是薄而有韧性，
3: 对，
2: 没有油，
3: 对，
2: 对，
3: 皮下你看哪儿呢、
2: 哎、
3: 还有油脂呀？这吃真的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感觉，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肉。看到没，这肉细，
2: 哎呀，
3: 很容易这个入味，对吧、
2: 啊、
3: 而且家里面老人小，老实说我们不喜欢吃很老的肉、
2: 嗯、
3: 对吧？爷爷奶奶太老的肉也嚼不动，小孩子也不喜欢吃，
2: 不好吞。
3: 潘老师要吃吗？
2: 啊，我来吧，来一只
3: 给你，
2: 来着，我拿个手套啊，
3: 给你个腿，我吃个肉。
2: 对，好，谢谢这个就是还真是啊，你想这一只童子鸡半大小子家里面，对吧？十几岁的少年，哎呀，这个
3: 这种如果做烤鸡，他一顿就可以吃大半只、
2: 嗯，
3: 真的一顿可以吃大半只，
2: 香啊！
3: 然后不单单是做烤鸡，做那个什么，清蒸、炒鸡块，你还可以做无水焖鸡，
2: 嗯，可以，
3: 白切鸡，
2: 嗯，
3: 对吧？然后我告诉大家，
2: 好香
3: 我最近呢，那个叫什么童子鸡，就是稍微少放一点清蒸，少放一点料，去买这个，
2: 嗯。
3: 就是香麻酱口水鸡这个料，
2: 椒麻鸡，
3: 对、
2: 嗯，
3: 就买这个，你知道吗？就口水鸡的料有现成的，5.9块一包，你就去买个一包，
2: 哎呦，
3: 然后配着我们这个清蒸童子鸡，
2: 嗯，
3: 啊，真的就像吃饭店里的味道一样，
2: 开胃的啊。这个椒麻鸡其实挺好吃的啊，
3: 嗯、
2: 就很开胃，
3: 对，
2: 然后又稍微有点辣，微辣，然后也挺好的，对吧？也开胃。
3: 就这么，你这么一想，七只鸡，
2: 嗯、
3: 你都可以做不同的口味出来了。
2: 烤的、蒸的，还有炒的。
3: 对，
2: 你看啊，这个炒菜，那这个炒菜我觉得特别好。
3: 再放点冬瓜、
2: 对，
3: 丝瓜也行，都行、
2: 嗯，
3: 对吧？但是你要小鸡， 你要小鸡仔草呀，你如果是这种啊，你说小土鸡啊或者什么草的话也行，但是毕竟要费点时间啊。
2: 是，
3: 因为它天数久了，你要烧的时间更久一些，厨房间越来越烧越热。但童子鸡的话，三个月的小鸡仔，它烧的时间又比较短。
2: 反正今天是金人超卖的过程，好吧？金人超卖也一年当中也很难看到一回。
3: 是的
2: 啊，七只鸡，每只鸡是净含量700克，禁糖过后。
3: 对
2: 啊。然后又是光明集团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下来是真的是20块钱出头。
3: 是的，
2: 啊，一只童子鸡，
3: 对，
2: 多订两组吧，
3: 对
2: 吧？夏天这个消耗大，一周吃个2-3回啊，没问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6。

0: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
1: 嗯、
0: 几乎没有哎、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
0: 嗯，
1: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嗯、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小菜。
0: 小菜，
1: 嗯。
0: 哦，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哦，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集舍。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0: 清蒸童子鸡啊，这个童子鸡炒鸡块，哎，我昨天还做了一个咖喱鸡块，咖喱鸡块土豆。
1: 那
0: 中午我一会儿给大家翻照片啊，
1: 可以的。
0: 对，我还特地就是
1: 小孩很爱吃。
0: 吃饭之前啊，手机先吃啊，就是先拍照。所以为什么？因为有好的童子鸡还是蛮好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它能一顿吃完不留，然后呢又能补充自己的营养元素，氨基酸、蛋白质啊。
1: 对，就是这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对吧？食材首先要选好。对吧，你食材要是不好，这个鸡它都没有香味儿，
0: 对对对，
1: 对吧，它都没有鲜味儿，或者它有腥味儿之类的，你说你这个料啊你要怎么放，对吧，然后才能把它做得好吃。但是你看光明的这个鸡在东方给我卖了好多好多年了，而且他们家不管什么鸡，只要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什么灯鸡啦、老母鸡啦、黄油土鸡啦、童子鸡啦什么的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好评率啊、回头客很多。
0: 天热吃童子鸡真的特别好。
1: 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方案啊，我一再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就是199七只鸡做到现在，好吧，就是性价比更高的一次了。
0: 是是是，
1: 你基本上就在很多其他的时候，你比较难看得到199七只的。
0: 七只，咱们今天是每只鸡算下来200多块，2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是净糖，净含量是700克，养足90天，3个月的时间，零下散养谷饲，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其实这个鸡真的是不够吃，哪怕七只鸡，对吧？你一个暑假肯定都早就
1: 吃完了。对，肯定的呀，因为家里面有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的时候，对吧？因为童子鸡你冰箱拿出来，冰箱有现成的嘛。
0: 对。
1: 自然化冻的话，各种做法，
0: 是
1: 真的红烧鸡块、小炒鸡块、咖喱鸡块，家外面小孩子爱吃什么的你吃什么。你或者你说不行的话，他喜欢吃辣的，做个香辣鸡块，但大热天不建议大家做。
0: 对，你做个椒麻鸡块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口水鸡也可以，
1: 对对。
0: 它挺好的，
1: 然后但是最简单就是这个清蒸，或者是再不行你无水
0: 也可以，
1: 然后盐焗也行，
0: 也可以，
1: 对吧？反正都有现成的。
0: 做法多样，你看刚才雅玲报的这几种，这七只鸡都已经涵盖不了了，还不够了，对吧？
1: 而且都是家常菜，
0: 你再
1: 对家常菜
0: 多订两箱，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第一个呢跟家人分享一下，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而且童子鸡不像其他的鸡种啊，童子鸡好嚼，好吞，好消化，对吧？然后它嫩呀，然后再来就是它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不长，你真的炖个老母鸡汤得一两个小时吧，太热了。这厨房间真的，我昨天真的不愿意多待，满头大汗啊。但是你看这个童子鸡就蒸那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1: 对，反正上海的天气吧，一到夏天，前两天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对，
1: 肯定不愿意出门买菜，买菜很辛苦。今天这个大暴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反正杨浦宝山这雨真的降雨量太大了。
0: 是。
1: 你说你要去买菜啊，你家冰箱如果没有现成的怎么办？甚至你说现在叫人送上门，谁给你送啊？那水积那么深，怎么送啊？对不对？
0: 所以夏天啊，还要给家里面多囤一点，
1: 囤一点。
0: 真的想到就是家里没菜啊，或者想到给家里添道菜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童子鸡特别好，好吧？做法简单，然后关键吃的放心啊。上海农场光明集团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
1: 对啊，
0: 然后零下散养，养足90天，
1: 对，
0: 古饲的一个喂养方式，
1: 苏北盐城
0: 是
1: 大丰农场的啊，生态环境也好，今天这么一只鸡，
0: 关键价格合适，
1: 20多块钱，
0: 对，
1: 真的20多块钱，
0: 好吧？净含量700克，700克，净糖啊。弄得清清爽爽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个，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个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个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来，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光明的鸡啊，是童子鸡啊，总共是有七只装，七只，每一只都是净含量在700克净糖的分量。
1: 嗯，
2: 这七只鸡价格是194啊，等于说因为自动订购才5块钱啊，所以就算下来20多块钱一只。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哎，
3: 这个价格实在太实惠了，真的，你随随便便去什么买所谓的什么大别山的呀，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散养的这种童子鸡，两只三只都可能要130-140块钱，
2: 是是是是，
3: 对吧？140-150块钱，我们今天七。只鸡，
2: 上海农场，
3: 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一定要看清楚了。
2: 童子鸡，
3: 古饲的，古饲的。
2: 然后90天的时间，
3: 嗯，
2: 然后再来零下散养，
3: 嗯
2: 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
3: 科学喂养，
2: 对，
3: 荤素搭配，
2: 净含量700克，
3: 是的，
2: 700克，
3: 嗯，
2: 好吧，
3: 对。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
3: 嗯、
2: 背面信息。配料里面就是鸡啊，没有给你没有腌制过其他东西、啊、
3: 对，就是屠宰，屠宰帮您处理干净。
2: 12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啊、
3: 嗯、
2: 新鲜批次。然后是大丰农场，
3: 对，苏尾盐城大
2: 丰
3: 农场、
2: 嗯、
3: 对，边上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什么是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是不是就是空气质量呀、啊、生态环境啊、嗯、都是特别好的？
2: 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态保护区是共享这一片蓝天，
3: 对
2: 啊，共享这一片水质。
3: 我记得那个我没有去过盐城、
2: 嗯、
3: 那个谁去过盐城说、
2: 嗯、
3: 哇，这个风景可好了，真的风景可好了。现在
2: 来吧，我们把化完冻之后看是这个样子啊。
3: 对，每一只你看给大家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3: 知道吧？真的吃都有放心。买鸡买这种东西、嗯、我跟大家说真的买大品牌
2: 啊，
3: 因为以前东方购物就是光明集团没有来买童子鸡，我给我儿子去买农家的那种童子鸡，120块钱两只，60块钱一只。然后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呢？
2: 嗯，
3: 就是这个鸡脖子地方
2: 啊
3: 或者那里面就是我就是
2: 乱七八糟，
3: 哎，拿出来之后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啊、
3: 你知道吗？我都搞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但你看我们这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3: 对吧？整个鸡你看都是干干净净的，就是吃的都是科学化的这种养殖，对吧？全这是大企业，这是大集团，它不是小作坊，
2: 就拿在
3: 不是私人的那种。
2: 雅玲手上这个童子鸡个头分量都挺大，挺
3: 啊，这个就是我们食
2: 对，
3: 就是食物啊，
2: 700克，净糖的啊，
3: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长了大概小半年呀，
2: 嗯、
3: 对吧
2: 对？
3: 或者那种什么小土鸡
2: 啊，
3: 可能也就700克的量，
2: 对。
3: 但是我们童子鸡养了3个月，700克的量也是不容易，不是每一只我们都能做到养这么大。
2: 回家切个块，
3: 嗯、
2: 那就是清炒紫鸡块、
3: 嗯、
2: 啊，毛豆放进去，
3: 这个新菜，
2: 加点笋干也更鲜，
3: 这个新菜点，
2: 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叫什么？
3: 手撕鸡
2: 啊，
3: 椒麻鸡，这个应该是放了椒麻。麻料，那个柠檬手撕椒麻鸡，你去切两片柠檬片放在里面，这个可适合夏天了，
2: 哦、
3: 对吧、
2: 哦？
3: 很开胃的，酸酸的，然后有一点点小辣口。
2: 啊，再来看一个，
3: 这个是汽锅鸡，
2: 水鸡啊，
3: 汽锅
2: 鸡，
3: 哎、啊，这个就是比较大夏天呢养生的一道。
2: 这个炖也没多少时间呀、
3: 啊，没有多少时间。因为它嫩嘛，你就是这样蒸一蒸，但不用放水了，对吧？
2: 你要滋补，它本身童子就很滋补了。
3: 你
2: 如果你再放点香参片也可以，虫草花也可以，菌菇也可以，
3: 就不要放太补的，
2: 不要放红枣，因为为啥呢？
3: 嗯，
2: 红枣一放进去啊，把我经验是汤色会变黑、
3: 哦，
2: 嗯，汤色包括黑木耳，你可以单吃。
3: 哇，
2: 啊、
3: 你看这个鸡、嗯，对吧？这个是黄油这种鸡，
2: 是，
3: 对。然后这个鸡的话很嫩的，
2: 嗯，
3: 这个就是适合很多人了，是不是？
2: 这一夹就酥了，
3: 对，
2: 一夹就酥烂了，
3: 一蒸就熟，
2: 好
3: 吧，对
2: 吧？
3: 一夹就酥，
2: 领个领啊，小朋友就来个大鸡腿，这童子鸡它一整个吃都没问题的呀。
3: 小朋友一个鸡腿哪够啊？小朋友两个腿，两个翅都给是他的、
2: 啊，
3: 可能我就吃点鸡胸肉。
2: 十几岁的男孩子，对吧？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其实吃夏天童子鸡特别好，好吧？
3: 你不心疼呀？20来块钱一只啊！
2: 品牌正宗，光明集团，
3: 对，
2: 然后价格非常优惠，1997只，每一只20来块钱。
3: 对。
2: 然后分量又十足，700克，嗯，又是养足3个月的时间，90天，好吧？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童子鸡大热天必备啊，这个光明农场这个给到大家的品质又有保证啊，这个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划算便宜。
1: 对，
0: 还多说一句啊，其实刚才雅丽也带到了一点，就是天气啊，在夏天啊，雷阵雨啦，
1: 不是今天就是
0: 对吧？刚才来的路上
1: 直播，谁愿意出门？
0: 还真是，你关键这个就导致大家不高兴出门买菜，然后哪怕是买菜平台，你要送过来，那个把小时，时间更长，啊，家里有啥呢？有童子鸡，你清蒸啊，清炒啊，对吧？烤鸡块啊，
1: 对，
0: 啊，椒麻鸡、口水鸡，
1: 对你冰箱里有就算，对吧？那个你冰箱里如果真的是没有的，或者是你就今天一定要囤，因为今天真的是我们价格非常非常实惠的时候。
0: 是，
1: 老观众的话其实知道的，199块钱能够买七整只鸡，不管你去菜场比，对吧？去其他什么渠道比，跟我们东方购物常规的直播区别，是不是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很少能看得到？然后再来比品牌、比品质，对吧？光明集团，大家是不是很放心？喝光明的奶，去买光明的乳制品，对吧？光明的鸡蛋，
0: 对，
1: 你从来不会担心哎有什么食品卫生安全什么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做法快，做法简单，就是花样多，对吧？清炒啊，清炖啊，气锅鸡啊，
1: 适合夏天。
0: 然后做的速度快，好不好？今天是总共199，是有7只鸡，每只鸡算下来20来块钱，送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啊！都是冷冻，直接送到你的府上啊！
1: 对，
0: 02151119000。

0: 我现在搿个光明肚子今天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个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了，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已经是非常的给力了啊，70只鸡，每只鸡700克，净糖。这个特别好，
1: 就是这个组合，我们从来不担心卖不掉、卖不动，我们从来只担心
0: 货不
1: 够。对，今天货肯定不够，因为现在电话排队好多好多。因为大家夏天都是吃童子鸡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海都有这个习惯。你希望像之前听那个。听那个谁丹丹姐说，夏天他们像新疆啊，像有吃羊肉的，
0: 对
1: 对吧？北方像这样子，
0: 我们也吃羊肉的。
1: 我们但是你看童子鸡是不是吃的更多一些？对，
0: 童子鸡也是，童子鸡吃的更多，而且童子鸡的适配性更广嘛，适应人群更广嘛，对吧？然后童子鸡，然后再来上海农场，
1: 对，
0: 上海农场，
1: 对，
0: 牌子一定要认准啊，
1: 咱们上海人自己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嗯，
1: 对，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很多很多个，崇明也有的，像那个青浦好像也有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苏北盐城的。
0: 对吧？然后你看，宁夏散养谷饲啊，养足90天时间，净含量700克，净糖。然后地址啊，地址就是我们大丰农场。
1: 对啊，
0: 这个就是麋鹿丹顶鹤的一个聚居地，
1: 对，
0: 自然保护区。
1: 对
0: 啊，共享一片水源啊、土壤啊、优质的环境啊、生态好，对吧？生态好。包括像很多的我们的爸爸妈妈辈儿啊，叔叔阿姨当年在知青。
1: 还有一个知青的一个好像展示馆，
0: 对，
1: 纪念馆那边好像就在那儿，对吧？就上海的菜篮子，上海的肉摊子嘛，
0: 挂完洞，
1: 对，
0: 你看这只童子鸡哦，
1: 挺干净的吧，
0: 分量不小的，
1: 对，而且个头还挺大吧，肉。其实有的时候就觉得童子鸡太瘦了，有的时候对吧？确实，之前的话。对，之前你看到有的很便宜的，然后菜场里面确实买过，哦，干瘦干瘦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鸡，每一只养了3个月，对吧？3个月的童子鸡能够做到700克这么大，确实不容易的。就这个地方的肉它很厚，它很饱满，对吧？但是这些地方，因为童子鸡好吃嘛，就是鸡胸肉它都不觉得干，对吧？鸡胸肉都不觉得老，而且我们是光明集团，是科学化养殖鸡，怎么去吃的？它基本上吃谷物，对吧？然后自己去自由觅食，
0: 来吧，
1: 就是自己吃不饱。好，再给他来一点这种啊谷物啊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哎呦，哇，这个刀板香，
0: 谁啊？
1: 火腿也行，
0: 火腿
1: 对吧？火腿也行，然后放一点这种笋干啊什么什么进去就行了。这个清蒸鸡块就这样子，我们家习惯呢，可以清蒸鸡上面撒放一点那种花椒粒，对吧？也可以。
0: 我呢看到这个菜呢，我又想到了，你可以把买一些黄鳝啊。那个、清蒸黄鳝在旁边，哎，你帮它切好，你把它切好，跟这个鸡一起蒸一蒸。
1: 这个鸡真的是
0: 黄鳝也很补的，跟这个也是相得益彰啊。
1: 对，这鸡腿扯下
0: 想
1: 挺大的吧？
0: 大，
1: 对吧？这个一看，
0: 关键没有什么黄油啊，
1: 对，
0: 脂肪啊，
1: 这个一看，哟，这是20来块钱，超值的，很超值，很超值，而且嫩，特别嫩，就是这些地方的肉，对吧？就这样子的。
0: 对，扯下来嫩，但嚼口吃口很紧。
1: 对，
0: 就它很有嚼劲，很香的呀。
1: 它散养，它不是那种肉鸡，
0: 闻闻就香。
1: 对，它不是那种肉鸡，不是那种笼养鸡。
0: 这个汤啊，哎，我女儿就爱这个鸡汤泡饭。
1: 鸡汤，
0: 哎呀，夏天满头大汗，天天孩子脑门像蒸笼头一样，开玩笑，蒸笼头，
1: 对吧？
0: 一脑门子汗，
1: 对啊，
0: 这个就是要补一补嘛。
1: 对
0: 啊，夏天热就是吃童子鸡啊。
1: 对，你或者不高兴做这种做法，去买现成的那种盐焗粉。有买现成盐焗粉，盐焗粉给它抹一抹，擦一擦，然后放锅里面就行了。
0: 或者你
1: 去蒸，去焗，无水焗，就拿个好一点的铸铁锅，对吧？然后就这样子。
0: 你包括像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烤鸡，
1: 烤也行啊，烤也行。
0: 然后椒麻。
1: 白切鸡你要做的话，其实也可以，对吧？开水里面烙一烙，冰水里面，对，也可以。喜欢吃这口嫩一点的啊。
0: 清炒紫鸡块。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青椒啦、毛豆啦，对吧？等等啊，这都好吃啊。但关键是菜色是看不完的，但你得有好的这个足够的量啊。我们今天量啊，7只鸡，很多人是买个2-3箱的。因为价格便宜啊，20来块钱一只啊，700克净糖。
1: 20来块钱，这，哎呀，怎么说？你真的，你去什么这种手撕鸡，对吧？大概1/4只。就给要花多少钱了？
0: 白斩鸡更是、
1: 啊、40来块钱了，
0: 白斩鸡1/4也要20-30块钱。
1: 对呀，
0: 人家都不便宜，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咱们最后的11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
0: 嗯，
1: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嗯、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哦、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小菜。
0: 小菜，
1: 嗯。
0: 哦，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哦，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集
1: 舍。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嗯，

0: 好的，最后九分半钟，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很多人，我们查了一下后台数据，都订两箱起啊，因为确实老年人其实也要滋补，不光小朋友，对吧？我觉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补的东西啊，如果天热还是要吃个童子鸡的。
1: 对，二十来块钱就是一道大菜了，嗯，对吧？你现在买啥大荤，二十来块钱能像模像样做一盘、做一道、做一锅，
0: 对，
1: 对不对？
0: 清蒸童子鸡，然后快熟的时候撒点鸡这个太湖菜，
1: 是
0: 软软糯糯太湖菜，
1: 是，
0: 对吧？你这一顿饭有荤有素特别好，然后鸡汤又能够泡饭、又能够喝，嗯，对吧？挺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二十来块钱，关键是光明出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应该说必属精品，
1: 对。光

0: 啊，就是
1: 老年人，
0: 哎，
1: 对，
0: 他还要该正常补还得补啊。
1: 对，老年人吃一些好消化的，嗯，对吧？这种肉质稍微软嫩一些的。
0: 对
1: 对，然后的话就童子鸡就比较适合他们，因为它本身就是小鸡嘛，三个月嘛，90天左右的这个童子鸡，对吧？所以肉是更嫩的，啊。
0: 夏天的这种天气啊，有的时候说刚刚想出去遛个弯，嗯，然后就下暴雨，然后今天这个雨量降水量非常之大。
1: 对
0: 啊，一看冰箱里也没啥菜，一看如果今天囤好了童子鸡。嗯，哦，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
1: 蛮心定呀，
0: 心定，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嗯，199是7只，常规不是这个组合，
1: 常规特卖是6只，嗯，就是能看得到的，我们4只送2只，好吧，今天是4只送3只，变7只，而且这个7只每一只我们养殖的天数、规格、分量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0: 700克，嗯，然后都是净糖，
1: 对，
0: 啊，弄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这个光明的童子鸡今天带回去，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6分40秒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构成，总共是7只，每只700克，净糖，光明集团出品的童子鸡，分量700克，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分量是足够的，
1: 是啊，
0: 不是一点点像鹌鹑一样大小的，不是、啊。
1: 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对吧？就是不要被套路了，然后跟你说，哎呀，多少钱，然后有几只，结果呢不强调分量，对吧？或者就是跟你买水果一样，不强调大小一样，对吧？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没有意思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七只，平时常规特卖是6只，7只每一只你看700克。这拿手上有经验的妈妈一看就知道的，童子鸡长到这么大，是不是不错了啊？看看这个鸡腿，对吧？挺壮的，挺
0: 壮
1: 的，对，非常壮，
0: 而且
1: 对，而且都是散养的，并且吃什么呢？自己自由觅食，然后再加五谷杂粮，
0: 对，
1: 还要给它吃什么？很多的一些什么，好像那个我之前看他们那个菜单里面，什么苜蓿草还是什么草，反正就是好多，有的我都不认识的一些东西。
0: 苜蓿草不应该是那个骆驼吃的吗？啊，
1: 不知道呀，我忘了，就是
0: 来吧，哎呦，这是什么？
1: 这也是个。这个是
0: 盐焗，
1: 对，这个盐焗是可以蒸，这个盐焗还可以无水，
0: 盐焗粉再撒上去抹一抹匀，
1: 还可以无水焗，就是你有那个砂锅，知道吗？拿那个葱姜锅底垫一垫，
0: 这个老下饭的，这个特别下饭下酒啊。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呀，做亏多了走，
1: 而且夏天就喜欢吃一点这种啊，然后有咸味的，
0: 对
1: 吧？夏天因为出汗多嘛，补充身体的盐分嘛，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哎呦，
0: 这个特别好。
1: 而且你知道，像我们很喜欢吃童子鸡，是夏天小鸡呀、小鸡它长得天数短，
0: 对，
1: 它身上没有太多脂肪，对吧？没有堆积太多的脂肪，所以你看脂肪含量的话也没有那么的高，是不是？
0: 刚才是第一趴的时候是我们清蒸童子鸡，第二趴是气锅鸡，这里是我们盐焗鸡，这已经是3道菜了。
1: 刚刚还跟火腿蒸的呢，刚刚还跟火腿蒸的，
0: 那就4只了。
1: 对，
0: 然后再来烤鸡，第5只，手撕鸡第6只，清炒鸡块第7只。
1: 这个盐焗好好吃啊！
0: 好吧，这肯定好吃啊！我也来一口。
1: 这个盐焗
0: 有点饿了，
1: 来吧，
0: 5:40。
1: 给你个腿。哎呦，
0: 这么好，谢谢。
1: 我来吃另外一个腿。
0: 这个鸡啊，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做都好吃，因为它这个鸡本身就很鲜的。
1: 而且他们家这个鸡啊，你随便回去之后怎么烧，它都不腥。就有的时候我之前买过，有的如果不好的那种鸡肉啊，或者什么，它会有一股这种腥味儿、腥气的味道。
0: 我每天锻炼身体啊，每天锻炼身体，在大热天也阻挡不了我去健身房的脚步。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回来之后，你该补的时候，鸡胸肉，是吧？然后鸡腿也得该补，白肉嘛。我觉得其实夏天，但白肉看你怎么做了，是吧？你清蒸啊、红烧啊、清炒啊、烤啊等等都可以。关键这个价格吃得划算，而且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对得起这个品质的。
1: 对，对得起我们光明的品牌，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的啊，1999是7整只。
0: 净糖
1: 对一净糖700克分量，
0: 700克，1只
1: 才20多块钱。
0: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3分半，021-511-9900。
2: 我一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我买的嘞，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像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吧？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今天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谷饲童子鸡，总共是几只呢？
1: 七只，
0: 每只多少克呢？700克，嗯，净糖的分量啊，700克、嗯。然后养足了多少时间呢？
1: 3个月90天、哎，对吧？然后全部都是在这个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宁夏这个散养的。嗯，然后每一只鸡的话，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20多块钱。
0: 对，那只有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对，散养鸡，
0: 好吧、嗯，天热的时候给自己滋补一下啊，毫无疑问，这个童子鸡特别好，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天气三伏天非常的热，所以家里面冰箱里面一定是少不了冰淇淋的。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八喜的冰淇淋，而且三个品种在市面上面非常热销的，咱们都给大家全部囊括齐了。
1: 确实有杯装的，也有我们这个脆皮巧克力外包装的，还有就是可可味啊、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等等，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来看看我们整个一整套带回去的是，
0: 有经典八喜的，你看这种杯装的冰淇淋，还有呢我们黑巧脆脆的冰淇淋，
1: 对，
0: 这个就是啊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你看画面的右下角，还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蛋筒，
1: 是，
0: 总共我们是有到四大盒，然后呢，今天我们特别是啊今日特卖的价格力度，
1: 对，
0: 如果在你身边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里面呀、冷饮店里面，你买到过八喜这三个品种的这个雪糕冰淇淋，都知道价格是蛮贵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再给大家总共会有到总积分哦，将近12元左右，所以全套组合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确实
0: 也就。差不多是相当于180几元、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是的，那今天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说到八喜啊，我相信很多一些家长啊，包括是太太，包括有孩子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0: 是的，
1: 因为当中啊它含生牛乳的这个含量和配比非常的高，大家所熟悉的八喜当中有很多一些杯装的罐装的，对不对？
0: 是，
1: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在整个的八喜当中，这个是草莓口味的，
0: 对，
1: 包括像我手中还有这个香草口味的，无论怎样啊，它当中的一个生牛乳的含量很高、打个比方来说啊，我手中这个香草口味的，它的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而且蛋白质也是相当高，那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每100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呢会有这个1.6克，对吧、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七型的全乳汁冰淇淋为您所献上了，打开之后当中还有一个小勺啊，我们先剥一下我们的草莓口味，
0: 对，你看看、特别特别的绵软，而且已经能够闻到非常香浓的这个草莓这个味道了。你想现在这个下午1:30左右、外面是非常热的，来上这样的一勺特别好吃的八喜经典的草莓口味的杯装冰淇淋、哎呀，不仅是嘴巴里面清清凉凉的，整个人也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那杯装大家可以吃起来那不滴滴答答，对吧？
0: 好浓郁哦，而且它是比较的那种丝滑的，不像有些外面可能也是那种什么杯装冰淇淋，如果是水的含量比较多，对吧？或者有点寡淡的，这个不一样，奶香味道特别的浓郁，而且像我们里面有的比如说草莓呀、芒果呀、这种水果味道也很浓的。
1: 是的，那除了我们杯装之外呢，他们还有这个脆皮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带回去，大家看到它整个的黑巧脆脆呢，它是有非常浓的巧克力作为一个外包、然后呢当中还会有很多一些坚果，对不对？关于这个冰淇淋好吃在哪里啊，脆爽可口，当中也是奶香浓郁，给大家尝一尝。
0: 是的，这个外面这个就是它这个巧克力脆皮啊，是对，比较厚实的，
1: 对对。然后当中呢，我选的是个香草口味的，外头脆皮，当中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香草味也是非常浓郁啊，吃到嘴巴当中，又绵密又好吃，
0: 对。
1: 而且这样的冰淇淋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0: 是
1: 它是奶味很足，所以无论怎样，它的基底当中用的不是什么淡奶油啊，代可可啊，
0: 是
1: 用的都是10%非常高比例的生牛乳了。
0: 对，而且我感觉这个吃起来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对吧？冰淇淋是比较绵软的，巧克力脆皮又是比较脆的。除了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脆皮雪糕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哦。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甜筒的，这个我们上面有浓郁的巧克力，还有呢这个巧克力冰淇淋，并且上面还有什么榛子这个味道，而且甜筒下面你还能够吃到，你看它这个甜筒的这个材质，这个我觉得你夏天对吧，拿在手上也是比较的方便的，而且也是吃起来层次感是特别强，尤其他们这个巧克力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
1: 是的，所以无论你要是吃到这种甜筒的呀、脆皮的呀，包括杯装的、今天啊这个不同的口味，包括不同的这些材质，应有俱有。那如果在市场上去买一买呢，价格也是不便宜的。现在冰淇淋的价格大家都知道，
0: 是
1: 线头差不多，因为冰淇淋在超市也好，很多大卖场也好都有售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拿八喜来说，你看这个一盒就要40多块钱，我们今天脆脆甜筒的就要68块钱一盒，这边蛋筒的是42.5块，八杯经典装带回去47.8块，但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啊是四大盒带回去的价格非常优惠，
0: 三个品种全部都囊括到了。咱们里面这个八喜的这个黑巧脆脆冰淇淋是2盒，然后呢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2支，然后呢我们是有到1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这里面是有到5支甜筒，还有单独一盒这个八喜非常经典的这个杯装的这个冰淇淋，8个口味全部囊括，所以总的分量是1240克，不需要外面花到是250元以上，我们今天199元，以外今日特卖 给到这么高额的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相当于就是182元。嗯，这边我们全套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可以多囤一些，所以快速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朋友们，今天大家看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啊，我们巴西冰淇淋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今日特卖的力度让你所赶上了。我们今天其实三个品种啊，品种也是比较多的，不管你是喜欢吃这样的这种就是说脆皮的巧克力的雪糕，还是喜欢吃这个蛋筒，还是特别喜欢经典巴西的这个杯装冰淇淋，我们全部都在组合当中。
1: 谢谢。
0: 画面上面这个拿着的就是我们巴西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哦，这个产品它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里面会有到非常非常满的巧克力酱还有榛子，所以他们这两者搭配是比较巧妙的，既能够吃到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2: 是的，那以前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刚刚从小到大以前就棒冰的啦，这滋棒冰啊，以滋棒冰啊，那现在在市场当中那些冰淇淋真的是应接不暇，琳琅满目，不知道怎么选。那么先选品牌，巴西呢，它在很多像比如说是奶源是用到了，比如说新西兰的，他们那边有工厂的，而且所有的不管是哪个系列，当中基底都是属于到了这个生牛乳作为一个基底，再加上今天口味不需要你选了，我们大家呢也是集思广益啊，在市场当中卖的比较好的那些口味组成单包单包单盒单盒，等于说你一通电话有四盒带回去，但是口味又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里面这个就是巴西的非常经典的我们的八合一的盒装的巴西冰淇淋啊，除了刚才我们第一段呢给大家开的这样一个草莓口味之外，还有什么芒果口味的，还有绿茶，还有巧克力的，非常非常的绵软
2: 啊，这是香草口味的，我们有香草口味的，
0: 是，这个你看挖出来以后，你看特别的绵密啊，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的，
2: 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杯，就比如说量也没有特别特别多，我们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跟老伴两个人对吧，一人一杯，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生牛乳在当中哦，口感是特别特别浓郁的，我觉得家里面很多小孩其实也是挺喜欢吃这种好的那种冰淇淋的，
2: 是的，因为大家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现在说到什么批发市场去买买，性价比嘛高一点，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日期，无论怎样我们食品当中选择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比批发还要优惠的价格，但是生产日期是非常的新鲜。那再给您看看吧，在我手中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呢，这个是有双巧的脆皮，包括是双莓，对吧？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巧克力的鲜香，但是不甜腻，包裹在整个的奶油啊，包括是生牛乳啊，还有草莓乌梅等等当中，这口味是非常非常多的，层次感非常足。
0: 是的，它的这个巧克力脆皮也是比较厚的，哇，叶华在咬的时候嘎嘣脆的那个感觉哦。
2: 而且你看，因为放了一点点的时间，当中的整个的冰淇淋开始稍微有点融化了，而且因为它是两种的莓类的这个果汁，包括是水果口味混合在一起，所以层次感非常非常多。
0: 是的，这个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会有到三个口味的，然后总共会有到这个12支，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味道也是比较丰富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我们这个甜筒，巧克力酱，加上还有到这个榛子，对吧？下面还有这个甜筒，就你这个吃起来层次感也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是，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的冰淇淋啊也是巧克力口味这个冰淇淋，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巧克力口味的，包括那种冷饮啊。冰淇淋这款我们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很建议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也在我们组合当中单独有一盒，总共会有到5大支，也特别的好吃。
2: 哎，是的，当中呢会有巧克力呀、蛋筒啊，包括是脆爽口感，还有水果，各项可以水果，那无论怎样哪一种口味带进去，它的奶味是非常足啊，
0: 是
2: 因为我们整个的巴西它是甄选了非常纯净的牧场，用到是新鲜奶源，所有的无论是这个罐装的呀、桶装的呀、杯装的呀，它用到的基底都是生牛乳，有的配比在大约等于50%，有的45%，有的30%啊，各取所需，因为整个的巧克力还要是浓化在当中，对不对？所以都是优中选优，关键呢是今天啊达到是比批发还要再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是新鲜批次和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了。
0: 对，这几个品种大家外面价格也是挺了解的，很多观众也是买过的，而今天东方购我们是特卖的价格，起板位大家省了好几十元哦，外面250几元要的，我们今天是199元，4大盒，然后呢8杯这样的巴西经典的这个冰淇淋，再加总共会有到17支，17支里面会有到总共12支这个脆皮雪糕，还有到5支这个甜筒。我们今天是199，还有高额特卖才送的这个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全套组合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好划算啊！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在炎炎夏日啊，就赶紧昨天大暑过好之后，今天先把冰淇淋，特别是好吃的好品牌的冰淇淋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这时候啊，现在我们冰淇淋呢不像以前，对吧？吃的还蛮多的，就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小朋友也要控制这个量，吃要吃，但是吃的好一点点。那冰淇淋呢，以往来说，不说棒冰啊、水啊，但是后面有奶油冰淇淋呢，当中一定是什么生牛乳、奶油，
1: 是
0: 这个是基底的这个原材料。但是现在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为了降低成本，为了扩大它的生产的量，它不是用到了生牛乳，而是用到其他一些这个乳粉，甚至还用到就人造的一些奶油凝锁线上。那么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品牌八喜的冰淇淋，它成立于1990年，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在新西兰后这个工厂是投产的，主要是生产高端的冰淇淋和稀奶油的。所以八喜品牌它很多一些乳制品的含量啊，包括是很多的一些在市场当中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乳制品好的基底奶油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呢？
1: 关键你今天东方购这边买还不是单一的品种，
0: 对，
1: 我们今天把经典的八喜冰淇淋的杯装以及画面上面特别好吃的我们这个甜筒、还有到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巧克力的脆皮雪糕，
0: 对，
1: 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
0: 是的，一起给大家看看啊，在杯装当中呢，我现在拿的是绿茶口味的，也是他们家比较经典口味的，对吧？它不是抹茶，是绿茶。
1: 是。
0: 然后在这边会有个配料表，看到吗？生牛乳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排名第二的啊，10%的是稀奶油。所以你看他们家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然后呢，还有糖啊等等，对不对？你看60%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些原材原料，包括是真材实料。
1: 是。
0: 打开杯子之后，在整个的杯盖的里头会有一个勺，所以呢，你不需要再去自己去什么弄个勺啊，吃起来不方便。
1: 对，
0: 一掰掰下来整个勺就可以。然后呢，它当中也会有说享受美味一刻，就让你开启了。好，开完我们的这个杯装之后，看到吗？它整个的一个奶状和这种这个胶质感是能够非常非常浓郁，对吧？就放置一会儿会儿，不像有些冰淇淋啊，你放再久再久它不会化的啦。那这个呢，就是应用到了生牛乳和我们的稀奶油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非常的好吃。而且剥开之后，你看到了吗？它这种浓郁的口感是非常的香和甜，而且这种甜是什么？奶味十足。就算是绿茶当中啊，有茶香味，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奶味了。
1: 是，咱们里面这个绿茶的调味都是来自于浙江那边的绿茶给大家调味的，所以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绵密，然后它这种茶香茶味也是比较的浓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说一个经典八喜的杯装冰淇淋里面就一种口味，
0: 对，
1: 我们总共是有8种口感，各不相同的。
0: 是的，而且您看啊，我稍微再把它静置一点点，它就会像是牛奶奶油一样，一点点的一滴的滴下来，一样吃了我们就吃好一点，而且呢，因为它的配料表当中原材料用的好，
1: 是，
0: 所以它既口感好，然后呢吃起来又很放心。
1: 对，今天除了有到这个八杯装这样一个八喜经典冰淇淋，还有什么？我们总共是有到2大和12只这样的我们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它外面全部裹满了黑巧克力，然后也是非常厚实这样一个脆皮哦。我们有到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是什么双莓口味的，是草莓加上树莓这个口味。我拿的就是这个口味，给大家来尝尝看。
0: 好的，你看到吗？它整个的口感一咬下去，嘎嘣脆，对吧？脆爽之外，茴香还很浓郁。
1: 而且外面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啊，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坚果，所以你能够咬到那种什么坚果的那种脆、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里面特别好吃的那种八喜那个冰淇淋哦。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两盒总共会有到12只，3个口味，还有什么？甜筒，
0: 是的，
1: 我们这个甜筒也是今天单独的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是有到5大只，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给大家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甜筒啊，不仅是上头的巧克力脆甜口感，当中还有这种巧克力的酱，特别好，对不对？小朋友包是中老年朋友们看到之后都很放心，而你放置一会儿之后，同样也是奶香味十足。
1: 是，
0: 那甜筒好吃好吃哪里？不仅仅是外头的，有奶油啊、生牛乳啊，那个筒的脆皮筒也很好吃。
1: 是，
0: 就很多人说，哟，这脆皮筒啊，真它的这个甜筒当中的灵魂了。给大家一起咬一咬，听听它的声音。
1: 是，哦，脆的，对不对？
0: 在我整个的口腔当中一下子就蹦开来了。所以特别的浓郁了。
1: 是，它里面是个就是冰淇淋式巧克力口味的，上面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巧克力酱。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说这样一个就是说甜筒，你吃起来很有层次感的，绵软的冰淇淋，对吧？脆脆的巧克力，还有到很脆的下面这个甜筒。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不需要选择。 这些通通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今天你家门也不需要出，外面你像下午三伏天多热呀，对不对？可能你买的话也买不了多少，买回家迅速是要放冰箱。咱们今天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两大盒这样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我们总共三个口味，全部是囊括到的，香草的、双莓的、巧克力的，总共12支，还有到这一盒单独我们是这样一个甜筒，然后呢给到大家是有到5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还有8个口味各不相同的冰点经典巴西这个杯装冰淇淋，所有这些加起来4大盒东西，8杯加17支，市面总价是259元以上，我们今天199还有高额积分，还能自动订购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很划算，真的是要多订几组的。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观众都买了，真的，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观众说，哎呀，八喜冰淇淋，我们家里面买冰淇淋，对吧？也要选择品牌好一点的，那种比如说奶源呀，对吧？巧克力都要好一点的。今天我们而且口味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1: 是的，
0: 尤其喜欢吃那种巧克力的。今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还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黑巧克力的冰淇淋，巧克力真的我们里面是口味非常多的。
1: 你看看，像市场当中大家自己去什么冷饮的批发呀，或者是到超市上去买这个冷饮，对不对？基本上你就选择就三个不同的种类，
0: 是的，
1: 杯装的，然后呢蛋筒类的，包括是脆皮巧克力类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今天八喜啊，今天我们组的这个商品的组合全部包括在其中了。还有点就是有些朋友说到了那边眼都挑花了，不知道哪个好吃。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从市场当中他们啊就是销量最好的那些当中精挑细选，
0: 是
1: 正好给你啊就是凑成了一个组合，甄选的一个纯甄分享装带回家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说，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甜筒冰淇淋，它的量是很大的，是比较大的那种甜筒，单独一个都有到68克，上面浓郁的这个巧克力酱，对不对？巧克力冰淇淋还有榛子全部都在当中，再加下面也是特别脆口的，很好吃的，
2: 是的，
0: 甜筒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不管你喜欢里面吃哪一个品种，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把市面上面热销的很多顾客很受欢迎的都给大家囊括齐了。
1: 是的，
0: 除了你看燕华一直在吃这个甜筒之外，还有我们今天你看
1: 快吃光了，
0: 对，这个各个口味的我们这个八喜的杯装经典冰淇淋哦，8个不同的口味都有。之前我们看了有香草的，对吧？然后呢有草莓的，还有什么，你看有绿茶的，有巧克力的，还有那个朗姆酒的，对，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尝了以后呢，更加喜欢吃哪一个，以后还可以在东方购这边也来订购的。
1: 确实，那看看我们八喜的品牌，它是成立于1990年，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一些地方都有厂。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整个上海市场当中，再加上它的一个2017年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在新西兰啊建好了这个工厂。当然，它在1932年的时候，它是品牌在以前的前身品牌诞生于美国旧金山。它也被誉为就《时代》杂志评为说又非常好吃的一个冰淇淋之一了。所以今天问大家也是精挑细选，第一点，秉持着好吃的冰淇淋还要更加健康，同样什么叫做好吃，原材料好了，我们冰淇淋的食品才能更加好吃了。
0: 是，这个今天我们组合里也有比较特别的，你看朗姆口味的挖出来绵软细腻的这个冰淇淋哦，我们里面因为奶香味也是比较浓的，生牛乳在当中哦，不是那种比较稀的或者水加的特别特别多的。
1: 是，
0: 你看其实我们因为冷链给你送货到家，你家里面冰箱冷冻放着拿出来吃，它这个冰淇淋质地还是保留的特别好的。
1: 对，确实
0: 非常非常的香啊，这个味道。
1: 是的，所以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嘛，又吃的来自玻璃像戴假牙的，不用觉得用牙齿什么很疼很疼，你稍微抿一抿就感觉在喝牛奶和吃这滚奶油一样，因为它是生牛乳和新奶油。
0: 对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香草口的，但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脆脆，它本身外包装它是属于黑巧克力的，大家吃过巧克力都知道了，黑巧克力它的可口的浓度更加的纯正，然后呢甜度啊更加的下降，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他们是专门盯着黑巧克力来进行买的，但它今天外头包装的不是牛奶巧克力，而是黑巧克力。再加上除了巧克力之外，你看到吗？还有一些果仁儿啊，是在整个的外包当中都会有的。咬进去之后，不仅仅会有巧克力的脆爽口感，还会有坚果的这种清香。
0: 是，
1: 给大家咬开来看一看，
0: 这个特别的好吃，
1: 听到吗？然后当中呢就是香草，香草它就是既有香草的口感，然后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35%的这款巧克力，
0: 是的，
1: 就大家吃起来说哟，外头好吃，里头也很好吃。
0: 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黑巧脆脆的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这个脆皮雪糕，有三个口味的。右边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对吧？还有中间这个双莓口味的，
1: 是
0: 这个是草莓加上这个树莓口味的，也就是双莓。还有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口味的，对，今天我们黑巧脆脆冰淇淋里面总共12支哦，就是三个口味也给大家囊括齐了。
1: 确实，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蛋筒巧克力，对不对？还有最后14分钟时间提示一下，备货快要不多了，因为今天总共是25件单品带回去啊，4盒8杯，然后呢加上17支，199块钱是东方购物原价，市场上要去买满的253.3元左右。今天本场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了。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的积分才1.99元，今天是等于多送给大家10元，等于又打了个95折。
0: 是，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呢，自动订购再加享受我们今天特卖的积分，总共是17元左右的额外优惠哦。 182元，所有这些总共1240克，四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但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方案，不是这个力度，所以赶紧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很有可能哎，明天早上就能过来拿到了。这么热的三伏天，全家吃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都是定了，对对对，那我们的。
1: 这个套组啊，这个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你看，太多位啊，这个订购回去备货不多了。
2: 对的，关键刚才我们看到是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给到大家。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画面上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就是巧克力的脆皮雪糕。我们里面这个黑巧克力啊，用的也是比较的厚，脆口的。在家里面有绵软口味的香草冰淇淋、巧克力冰淇淋、双莓口味的冰淇淋，跟大家囊括在一块儿。外面还有坚果，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这个今天是有到两盒给到大家，足足三个口味，总共会有到12支。其实它如果再单加我们这个就是5支甜筒一整盒的话，我觉得其实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哦，可能接近200元左右了。我们整个组合199元。还有什么？还有8杯杯装冰淇淋，而且是经典八喜的这个冰淇淋。除了我们很经典的香草口味的、老母口味的、绿茶口味的、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3个全新的复合口味，一个是芝芝葡萄。一个是杨枝甘露，一个是白桃乌龙，一听这个口味的名字就很想吃一吃。这是外面别的冰淇淋品牌可能很少做的。
1: 是的，等于说是在甜品店就一直要点的这种啊，这个甜品啊，然后现在是融入到冰淇淋的口味当中去了。更关键的是，它用的这个材料啊，包括原材料够好。你看，无论是杯装也好，甜筒装也好，还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啊，只要跟冰淇淋的基底牛奶，它用的是生牛乳，而不是用的奶粉，
2: 是
1: 再加上它是用到的是稀奶油。整个配比是相当高的。打个比方，刚才我所给大家所展示的那个香草冰淇淋罐装的，当中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稀奶油就大约等于10%了。这两个作为基底加在一起的话，就大约等于60%左右。而且不同的形状，每一个当中还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啊口感和口味，对不对？来进行不需要选择，
2: 是
1: 你只需要说哟，搁单面好扯，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不会一件单品吃腻掉了。
2: 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齐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开一个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当中的巧克力口味的，这个特别的好吃，勺子也给大家全部都配好了。
1: 是的，
2: 你撕开包装以后，这个里面你看，绵软的巧克力，
1: 已经冷
2: 开
1: 了。
2: 对，给大家我们挖出来来看一下。
1: 好，行，看到了吗？当中那个啊，就巧克力，它不是说就是，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些这个冰激凌当中化了之后都是一包包水，或者开始有这个气孔气泡出来了，
2: 是，
1: 那说明它在凝结过程当中水放多了，而牛奶和奶油放少了。
2: 是，
1: 好吃冰激凌就跟化了的奶油一样啊，
2: 是，
1: 绵软可口，因为我们的基底材料用到的是生牛乳，加上是稀奶油。
2: 特别浓郁的这种比利时巧克力的这种口味，而且是绵软冰冰凉凉，这个吃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这么杯我觉得量也是比较适中的，
1: 对，
2: 家里面可能在你家里面过暑假的小孙子小孙女，或者您跟老伴两个人吃都可以，特别好吃。
1: 人家想铺个地方冷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非常的好吃之外，你可以杯装啊来进行这个挖着吃。还有些说，哎呦，哎呀，我要吃格就小啊，脆皮巧克力啊，外头有这个巧克力的巧克力呀，就是很多地方看到，比如说是它颜色会比较淡一点。那它牛奶口味会比较多一点，对吧？但这个呢，我们外层啊，巧克力脆脆，它是黑巧克力，你看颜色更加浓郁了，而且用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可可脂，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小的这个坚果，所以咬进去之后啊，整个口感的复合层次口味会非常浓郁，
2: 是
1: 进口之后脆爽，听着嘎巴的声音，听到吗？然后我再把我们的巧克力啊，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厚哦！
1: 对，它整个巧克力第一点摸在你手中的时候，它会瞬间融化，那么它是真正的巧克力做的，不像有时候它不，哎呦呦，你看到吗？整个的手指当中，它会有融化的巧克力酱，你就感觉自己摸着这巧克力酱，然后再加上当中包裹的这个冰淇淋，我手中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包裹巧克力，里头是可可味比较浓郁的，外头是黑巧克力，所以层次感也是啊，由外头到里头，每个地方都会觉得哎不一样的好吃的口感了。
2: 对，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脆皮的巧克力雪糕，不仅是有巧克力口味，还有什么双莓口味，双莓就是草莓加树莓，还有那个香草口味，味道都特别的浓郁。
1: 对，
2: 备货只有最后的48组了。除了杯装冰淇淋，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我们今天的甜筒哦，足足一大盒，它也是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你看，剥开来以后，上面裹的浓郁的 巧克力酱，对不对？这边巧克力它这个量也是放的是比较多的，
1: 对。
2: 再加下面这种脆皮甜筒，这个咬起来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强，家里面尤其是孩子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是的，那今天199元，然后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个机会不多了啊。嗯，我待会儿找个这个纸要把手中的那个巧克力酱给擦掉。
2: 是，
1: 那总共是这8杯加上17支，对不对？199元是东方购物的曾经售价，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才182。市场当中253.3元，
2: 哇，真的是省了70多元。所以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炖几组，我们送货速度很快，对不对？3伏天家里面就是少不了冰淇淋的，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包括您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家里面高龄长辈，对吧？小姐妹啊，包括什么老同事喜欢吃冰淇淋，赶紧通知他们，东方购物今天8喜冰淇淋特卖了，赶紧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定了没有？再不定我们的现货要没有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了，一整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五大支带给大家。这个甜筒量很足的，它每一支是有到这个68克的。这个是单独的一盒，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两盒黑巧脆脆冰淇淋，三个口味。香草口味、巧克力口味、双莓口味，还有8个经典八喜的杯装冰淇淋。除了有5个经典口味之外，我们有3个全新口味、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还有白桃乌龙。大家基本上大概率没有吃过，今天把我们这个组合里面能够尝到。
1: 是，佳佳前头报了那么多，歌舞我在旁边比较熟悉，我都记不住，但是就知道，哎呦，杨洋那边火圈啊，而且呢，口味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层次感，无论是它的味道多种多样，连入口的那种触感也是多种多样，有绵密的啊，奶味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杯装的，还有呢这个黑巧脆脆的啊，外头是脆爽的黑巧克力，里头呢是冰淇淋，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蛋筒的，更加是饼干和冰子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结合。所以呀，无论是从形式到它的口味啊，都多种多样，不需要你自己去挑选了。东方购物也是跟八喜品牌说，把你们市场当中卖的最好的那些口味，组成一个这个商品的组合，分享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除了有经典口味之外，还有现在非常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一些这个新式的口味、新品的口味。
0: 对，你看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起，因为我们家里面如果吃冰淇淋的话，真的就什么不外乎甜筒、纸杯冰淇淋，或者那种什么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
1: 是，
0: 今天3个品种你都能够吃到。这个我拿起来，我们这个杯装冰淇淋啊，我拿的是一个就是绿茶口味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一整盒里面，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是有8个口味，
1: 对，
0: 8个各不相同，你都可以尝尝看。
1: 是，
0: 还有呢，黑巧脆脆中间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有3个口味。
1: 是，
0: 这个我拿的是就是红色那个双莓口味的，还有巧克力和香草口味的。八喜这个甜筒的这个冰淇淋，我们就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5大支给到你，也是一整盒。
1: 那如果你在市场自己去选择的话，哈，我们不说其他的，就算超市当中。网络当中对不对？旗舰店啊，这边呢是42.5元一盒，包括是我们的黑巧脆脆68元一盒。我们今天是2盒带回去，单独这个冰淇淋就要高达了130多元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蛋筒42.5元，加加一起已经差不多200元了，对吧？再加上经典的我们这个8合1的冰淇淋，8杯装的70多元。所以说呢，跟市场当中去比较的话呢，单价来说大概便宜个50多元左右了。
0: 是的，
1: 我今天不止，今天有这个大概。
0: 还有总积分加赠特卖嘛，我们还能够自动订购，对，您操作一下，所以给你的总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的这个优惠，总共是将近17元左右，相当于是182元，这个跟市面上面总价比就优惠了差不多70多元以上呢，对不对？本来我们很划算，这种低价位商品再比外面划算这么多，又是现在家里面就是必备的那种冰淇淋，三伏天吃一吃，应该今天特卖可以多买一些的，
1: 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哈，大家可以带到家里头呢，正好是囤一囤，那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备货仅剩最后的17组先是现货了哈。今天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录的2分多钟啊。今天我跟耀华两个人现场，我们吃的太开心了，各个口味都吃到，各个品种都吃到，不用自己到外面去买，对不对？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有的话，这么热的天，随时拿出来可以品尝一下。
1: 是的，你别说啊，吃到冰淇淋啊，像我一开始呢，这个点已经蛮困了。哎，冰淇淋一吃哦，天哪，就像开了这个开心果一样，发条一样，觉得心情好好哦。
0: 对，
1: 有时候说吃到什么甜筒呀、冰淇淋之类的，都是觉得又满满的幸福感，而且你会想到非常甜蜜的时刻。小朋友吃到冰淇淋啊，一开始哭出来的吧，脸立刻就笑了。包括年轻的朋友们，以前这个谈恋爱的时候要吃冰淇淋，也是啊，你浓我浓的。那今天无论是巧克力呀、香草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口味，包括是形态的冰淇淋，我们今天应有尽有了。
0: 对的，品种多，对吧？口味多，杯装的，我们这个就是雪糕，包括这个甜筒，全部都有。而且特别给大家提到，我们今天组合里面经典的巴西杯装冰淇淋当中，三个全新口味是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白桃乌龙，不是奶茶，不是甜品，做到了冰淇淋当中，这个也是巴西特别创新的一点，今天也让你能够知道。但是价格199，我们有高额的积分，将近12元，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能够相当于182元拿下整套组合，我们给你冷链快速送货到家，赶紧抢起来，家里面可以冰箱多买一些，订购的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里边，很多朋友啊，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跟朋友聚会，第一选择的服装可能就是桑蚕丝，对吧？因为桑蚕丝它穿着在身上的时候，它的那种亲肤度，它的那种柔顺度，还有它整个营造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和高级感，都是大家特别喜爱的。但是呢，一般的桑蚕丝的这个服装呢，它相对来说哈，可能容易，比如说它的母米数没有到一定的母数，它可能会容易透，或者说是它的穿着的上面只能是套头，对吧？它没有办法做一件开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衣服啊，它是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中式服装的韵味，再加上高档的桑蚕丝，所以这件衣服打造出来的整个的这种质感和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我们说独特的个人魅力，就跟普通的一件桑蚕丝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是直降了100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想要给接下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朋友聚会啊，准备一些好的服装，那今天这档直播是千万不要错过的。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奥米丽的产品呢，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傅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丽，我相信上海的消费者都了解，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在上海有各大的专卖店。如果您夏天想有一丝的凉爽，跟穿出去跟别人不一样，您到我们的专卖店去看，这件衣服就是1-2千的价格。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需要原来的价格，而且直降了100，但是只有在本档节目，抓紧时间带回去，让夏天穿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去玩去生活
0: 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外套呢，有两个颜色，
1: 是
0: 一个是黄色啊，这个我们是叫黄色，对吧？黄色其实就是它其实当中的这个光泽感，就是和这种明亮的这一块色块其实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对，
0: 就那种孔雀蓝的色调，非常的亮眼，非常的漂亮。
1: 是，
0: 那么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一个主打款，
1: 对。
0: 另外一件呢，我们这一件叫
1: 这个叫黄色，
0: 对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叫黄色吧？
1: 色 对, 对
0: 对对，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应该挂错了，对对，
1: 这个、黄色，
0: 这个是。这个是黄色，这个是蓝 色,
1: 蓝色、
0: 对。那么今天的这一件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款式。这一件呢是黄颜色，那这个整个的主色调就是黄色，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也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两件哈，这两件其实都是一个外套款，它是有扣子的，是可以打开的啊，可以打开的。那么这两件呢，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上衣给大家做一个主推。另外呢，今天还会给大家准备的是三条裙子，半身裙。这个半身裙呢，也是方便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随时跟您的上衣搭配来穿着，而且最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全是299的价格。
1: 299。
0: 所以你要是在夏天想要有一条这种随时可以搭配的半身裙啊，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裙子，今天的这三条，两条是浅色，一条是黑色，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浅色我会主推这个腰果花的，腰果花的色调和当中的纹路是比较少见的，
1: 是
0: 100%的桑蚕丝，双层的100%的桑蚕丝。好了，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今天也带来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藏青色在我身上，还有一个就是灰色，但是这个灰色有点天青绿的一个颜色，非常的儒雅。如果您家里您不吃不准，您直接上藏青色，这个藏青色的一个颜色肯定是百搭的，最百搭的颜色。如果您说哎，我家里已经有这种藏青色的颜色了，想换一件其他的，我很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天青色，带点灰的一种感觉，非常的儒雅，非常的适合那些原来是作为老师啊，做一些文艺工作者的人去穿上这个衣服，整个人的气质完全上来了。而且我们今天两款男款都是100%的增丝。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上一次599的朋友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上一次买了怎么比今天要贵，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只有这么一点点货源了，相当于就给大家做一个对特价的销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专柜里的价格是2699的价格，
1: 对
0: 吧？在上海的奥米丽的专柜是有售的，上海有很多家奥米丽的专柜，它就是专柜正款。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在这边领口的位置，来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就可以凸显出整件这件衣服的细节。它是撞色的设计啊，就这块领口的地方以及袖口的地方，那袖子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衣角的地方，还有门襟的地方，全部用到的是棕色，帮你进行一个撞色的设计。那么从领口的这地方开始说起啊，领口如果说是夏天我们的衣服如果是领口开得太高了肯定会不舒服，然后领口如果太低了就不庄重了。
1: 对的，
0: 这件衣服它就是有庄重感，我们镜头推进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庄重感非常强，就是在刚好在我们的锁骨的位置，那就在这个地方锁骨的位置，让你看得非常清楚，那就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得非常清，然后就这个地方，你看 它是一个这种中式的扣子，你可以把它扣起来，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稍微开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刚好在遮住锁骨的这个位置，让你呢夏天穿着既有仪式感，又能够显示出来一个这个个人的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好，然后再看到这个大身的这个效果哈，我现在先不说，你看我就这样走动一下。走动一下，然后呢大家会感觉到明显这件衣服它的光泽感非常好，因为用到的是90%的桑蚕丝，
1: 是
0: 以及10%的氨纶。这件衣服因为它是外套，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会少不了又有一些动作呀，对吧，伸个手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跳个舞啊。你这件衣服如果是100%的桑蚕丝，它的弹力就会差很多。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90%的桑蚕丝啊。那么在保证面料的情况下，又增加了10%的氨纶，让它的弹力更足，感觉到了没有？弹力更足，所以我们说手臂上有点小圆圆的啊，我们身上有点小小胖胖的都没有关系，整件衣服的弹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的，
0: 穿着起来的舒适感直接拉满啊，舒适感拉满。然后这件衣服上面的服装的呈现出来的这种图案的吉祥纹饰的语言，也让大家觉得哇，很美。它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纹饰，花开富贵以及百鸟朝凤。啊，花开富贵，百鸟朝凤，所以你看营造出来的这种很富丽堂皇的中式的这种服装元素就非常的明显了。
1: 是。
0: 再有，我非常喜欢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的袖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定是中式服装的袖子一骑绝尘，甩开很多服装。因为这个夏天哈，如果这件衣服它是一个无袖款，它的味道就差很多很多，它就是一个大街上随时马路上都看得到的服装。
1: 是。
0: 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它做到了一个七分袖，这就是中式服装最经典的一个款式，就是七分袖。我一定要过胳膊肘，我一定要把胳膊肘给护住，但是呢我又不能拖泥带水，我又不能到小那个小臂的这个手腕的位置，我一定是把小臂的这一节儿啊，把你的这个手臂的这一段给露出来，露出来的这一段呢就可以显得你整个人呢做事儿比较麻利，但是呢又有女人味道。因为你看你手上会戴很多的首饰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戴个镯子啊，戴个项链啊，这些东西得要露出来，所以它刚好就是让你有一个露的地方。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式的服装是很多地方是不露的，但是手臂要露一段出来的， 对不对，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下方哈，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衣服的这种服装，因为它是一件外套嘛，所以它做的是一种非常宽松款的外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有很多的外套要么就是太过于肥大，
1: 对，太过于肥大、
0: 或者说是太修身了啊，紧紧的捆住啊，像粽子一样捆在身上，这些都不好看。它就是要有，这件衣服就是正肩正袖，有中式传统服装的韵味，但是呢它又不会过分的夸大你的身材，或者是过分的这种帮你的身材捆得紧紧的，像那种小姑娘的服装
1: 包粽子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0: 它就是按照咱们中年的啊，这种40+、50+、60+、70+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姐妹们的一个身材来量身定制的一件服装。这个衣服在上海服装这个集团旗下的门店里的这价格是真的不便宜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两件哈，一件是我主推的非常建议大家买的这个蓝色，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黄颜色。黄颜色好像那边帮我准备了一件哈，我可以在这边给大家比一下。
1: 这个黄色很好看，
0: 黄颜色上身也非常好看，
1: 很富贵的感
0: 觉，也是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件衣服，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件衣服，也是花开富贵和百鸟朝凤的整个的这种语言，整个的语言的元素体现在这件衣服上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是非常值得大家买回去之后，在一些很就是比较大的场合，有仪式感的场合去穿着，但是呢它不需要你花很大的价钱。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这件衣服啊，不光是像高老师一样夏天可以单穿，您到过两天天气稍稍有点凉的时候，里面穿一件衣服当个披穿也可以穿。所以说这件衣服一直是在我们奥美丽专柜里边买的相当相当的好，是我们的橱窗款。
0: 是。
1: 今天在东方购物能做到这样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0: 是的，
1: 今天定下来到奥美丽专柜去看看，价格一定你满意啊。
0: 专柜的价格，
1: 专柜价格在我这儿，
0: 对，2599。
1: 2599，
0: 二五九九，这是专柜里面就是同款的价格是2599，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499，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衣服，真的不要错过，因为专柜里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折扣，
1: 没有折扣，
0: 没有折扣。我们目前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奥美丽在东方购物的专属的一个折扣价格，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件服装。我们的所有的尺码大概也都是剩下2到3件，所以才会直降100，
1: 没错，
0: 给到您的。直接我们在这边手机来今日特卖的这个地方，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600。

0: 目前我们蓝色的女士的这个上衣哈在热卖当中、那蓝色的女士的上衣呢其实之前就是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点点、只剩下一点点现货了。今天所有的货源售完之后是不给大家追加的。很多朋友说哎，现在还是刚刚到大暑的节气，怎么就不追加库存了？因为这个整个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流程是非常整个流程非常长的，
1: 是的，没错。
0: 如果说是现在追加库存，这个根本来不及。
1: 对的，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其实您今天订好，您到上海各大奥美利的专柜，比如说万商也好，我们的杨浦店也好，我们的中山北路店也好，您可以到万商的专柜去看看奥美利这个品牌，就是这件衣服在专柜是我们的橱窗款，2000多的价格，你说我再能砍价格吧？你打个6折，高老师6折打下来也要1700-1800块钱。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今天，但是今天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就是卖到了400-5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谢幕演出啊？
0: 还有屏幕当中看到的这条裙子299，它是100%的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条裙子真的闭着眼睛买。闭着眼睛买。我们其实每一次做直播，这条裙子根本不介绍，就真的不去介绍。然后但是就是它自动会走，你看它上面的花卉。它上面的这个小花朵的设计，还有里面会有一条衬裙，然后衬裙带着外边的那一条桑蚕丝的裙子，若隐若现的走起路来，你要是跳舞啊，跟朋友一起去跳舞啊，或者是跟朋友去旅游啊，这条裙子非常非常出片的，非常好看的。不挑年龄，它的所有的腰头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松紧的腰头，那然后适合的这个体重也是从100斤是吧，90斤一直可以穿到180斤，
1: 一点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全部都是松紧腰头，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来穿的。如果说是大家看中了浅色，浅色也可以带一条回去啊。这个因为299真的，我觉得很多直播间都拿不到的价格。
1: 这肯定拿不到啊！为什么？第一，它是100%真丝的，而且您要知道，它是不是单层哦？它是帮您做了双层的，而且还帮您做了印花。工艺上来说，这个价格就拿不到。在我们奥美利专柜，这条裙子是1000多。你想，一条真丝的裙子1000多不算贵，你现在普通买一个其他材质的裙子都要200-300块钱的价格。而且这款裙子在我们奥美利专柜很多顾客反馈是它太百搭了，就是我有可能一件几十块的 T 恤衫，但是搭上这件裙子一穿出去，人整体的感觉啊完全就不是那种几十块的感觉了，就是上百块的感觉。因为你要知道真丝材质它自己会说话的，你从远的走过来的时候，别人就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的裙子，那您的上衣的品质也一定很高。所以说这件裙子是非常非常百搭，这个也是我们店铺的明星款。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说，哎呀，我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买了很多了，但是我就找不到一条好的东西来裙子或者裤子来衬托我这些衣服。这条裙子太好下手了，
0: 是的，
1: 今天价格才299块钱，
0: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今天的真丝裙，真的可以多买两条回去。就是因为真丝半裙是本身是一个比较好穿的一个品类，但是其实市面上很多真丝半裙是没有内衬的。
1: 对的，
0: 特别这种浅色的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如果没有内衬，其实你是不敢穿的，因为很容易走光，
1: 是
0: 吧？我们今天就是有飘逸感，像仙女一样，但是呢又不容易走光。你看，因为它是双层的，它里面会有一层，外面有一层。这个裙子在奥美利的专柜里面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一个季末的一个特供的价格。然后呢，待会回到现场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卖的最好的就是上衣，因为其实上衣是我们一般来讲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会一目了然，就是眼睛盯着你去看的那个衣服。今天这件衣服到底穿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呦，高丽姐，你今天穿了一件老贵的衣服，是不是799-899的衣服？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的这一场特卖，然后看到没有，今天要今日特卖，我们只要499，500块钱都不到。如果您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积分买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穿的是最小码。你没有听错，我穿的真的是最小码，但是它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是
0: 它的面料给的非常的足啊，因为其实真丝的面料一般不会给那么足，你要知道真丝是很贵的嘛，
1: 非常贵，
0: 对，
1: 而且重，
0: 它这里面还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氨纶，那看到没有，加了一丢丢的氨纶，加了一点点氨纶。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点年龄的时候，这块都会有胖胖的，对吧？
1: 是的，
0: 这块都会有小肉肉的。如果这个地方捆得紧紧的，是很不舒服的，尤其在夏天。所以你这个衣服它的这种松弛感和它带了一点微弹，这种服装就很适合做一个外套。好，然后呢，上一次如果之前买过这件衣服的。买过这件衣服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把它束在裙子里边，束在裙子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这样束在裙子里边。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建议大家拿两件，我建议大家把这一件黄色的外套也带回去。我跟大家来说，这个外套，这种外套它的这个作用就一下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感觉到这个外套的作用了没有？嗯，就是你比如说要跟朋友去聚会，
1: 对，
0: 你里面穿一件打底衫，穿一件比如说黑色的呀，穿一件棕色的打底衫，然后你外面的这一件你就披着，这种气场很强大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嗯，进到室内你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出去有空调的地方你就把它穿上。是不是这件黄色也很漂亮的？嗯，它的上面的这种，它上面的这个黄色是跟黑色夹杂在一起，跟黑色夹杂在一起之后，它这个黄色的整个的这种耀眼感会降一点点，但是取而代之的是那种低调的奢华。
1: 是，
0: 所以整件的这个衣服的黄色也非常的明媚，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很浓烈的黄。嗯，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色调就是很有中国古风古韵的感觉。
1: 对，
0: 大家如果去逛博物馆，去逛美术馆，或者跟朋友聚会，哎，你就这样去拍一张照片，跟你平常你的衣柜里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
0: 是不是这样的？嗯，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大家可以看
0: 一下，高丽今天下午就搭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其实就跟大家简单的搭了一条黑裙子，那就是这种黑裙子，你就搭一条这种最普通的黑裙子，就可以把上面这件衣服它的美的这个色，就是整个这种色彩感就可以衬托出来了。
1: 是，对，嗯，而且啊，这个黄啊不是那一种很扎的黄，它是一种暗黄。你穿上这个衣服啊，你走在外面啊，在家里边的所有的照片里，一看就是当家之主，一家之主，一家的重心。嗯，不光是这个黄色好看，高老师身上这件蓝色啊，一直是我们的火爆款。我们店铺的很多的顾客也在说，哎呦，这个蓝的很漂亮，就像那种孔雀的蓝一样的，
0: 孔雀蓝，
1: 好美好美。他说这个蓝在外面很多的服装里边很难看到，
0: 很难，
1: 而且不像有些蓝，它蓝得很暗。它是蓝的，慢淡淡的有那种光泽的，尤其在太阳底下，你走动的那一瞬间，这个孔雀就像孔雀一样的蓝色，太漂亮了。这个很多的我们的顾客就是为了这一抹蓝来我们专柜把这件衣服带回去的，啊，很高贵。
0: 把它拿出来，其实就是最常规的、最正统的那种中式服装的这种穿着的方式，嗯，就是强调松弛感。因为我们现在电视机前其实很多买奥美丽的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姐妹，嗯，其实都是比如说刚退休的，嗯，或者已经退休过一段时间了。那现在的人生的最大目标哈，或者说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的，每天打扮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去参加姐妹的聚会和下午茶，每次穿的服装都要把自己衬得漂漂亮亮的。
1: 是的，
0: 你再去穿那些传统的那些棉质的衣服是穿不出来的。我告诉你啊，其实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应该是对奢侈品已经有点祛魅了，对吧？嗯，你去花大几千块钱去买一件那种奢侈品的那种棉质的 T 恤，它可能也要花到大几千块钱，
1: 至少大几千。
0: 对，但是那个衣服的那种版型，还有那种衣服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是跟咱们这种传统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说两点，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女性，特别我们的女性脸上的这个肤色的颜色其实开始要往下走。嗯，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衣服如果是有光泽感，是可以帮你把脸上的肤色有一点往上衬托的、
1: 嗯，
0: 对不对？现在这个颜色的我们的那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尺码我们目前是有几个尺码是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
1: 好，高老师身上穿的是165的，适合110斤以下的。
0: 在这儿，
1: 对，170的，
0: 165现在的蓝色只剩下两件了。
1: 哦，那要抓紧时间啊。嗯，170的我们现在还有，如果你是130斤以下的选170，嗯，140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
0: 这个蓝色还有一件，
1: 对，
0: 这个蓝色还有两件，这个蓝色也只有一件，蓝色今天卖的特别好。
1: 蓝色抓紧时间啊，嗯，因为专柜的价格就是2000多的一个价格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男款好不好？
1: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的啊。我觉得啊，男性的家里的服装不要多，但是一定要精。那夏天的服装退而求其次，最好的是一定是我们的真丝的男装，而且真丝男装选什么款式，一定选衬衫款。为什么？衬衫款百搭。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两个领的，这样的话显得男士啊，从这里下巴到你的整个脸部这个非常的挺阔。不管你下巴长，头颈长一点，头颈短一点，有领子的可以帮你把整个头颈修饰好。男士的头颈一定要挺。其次，肩我们是正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衣服，它是正肩的，嗯，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没有做，我在里面没有垫任何的

0: 垫衬啊，所以说它的正肩是做得非常的漂亮的。再往下走，它的衣长非常的长，来，老师们看一下，来，整个的衣长非常的非常的长，一直我穿的，我的身高大概在180，我穿的就是180啊，整个身长是到我们的后臀的。这样有什么好？这样你平时休闲的时候，下面穿一个休闲裤出去，哎，很舒服。但是如果您要正式，跟您的兄弟朋友要出去吃个茶怎么办？来，像我这样，直接西裤一搭。很正式吧，高老师。所以说我说男士的正式衣服一定要是要是衬衫款，如果您家里没有，第一件必须是要衬衫款。而且您再仔细看我的细节，奥米莉作为上海这个品牌，他很知道我们上海的爷叔们需要什么，他需要正装，但是他又希望有点特色。什么叫正装？远看您看是一抹蓝，但是您近看，来，看到了吗？全部帮您做了一个大理石的提花纹，它是满提花的。这样的服装走在外面，它的亮度跟它的光泽度，你在不同的角度上看是完全不一样，它是自带光泽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件衣服叫简单，但是很高级。高级的衣服一定不会说很扎，很亮眼，但是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素雅，但是且有内容的。就像我们上海的很多的爷叔们啊，平时在家里洗洗碗、做做家务，但是出去一看就是一家之主。所以说，男性的朋友一定要选一件真丝衣服。今天而且两个颜色特别好，
1: 对对对，蓝色现在卖的特别好，
0: 蓝色好卖啊，
1: 对，就是这个深蓝色的现在是卖的特别好的，上面有暗纹的，
0: 对的。
1: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奥米莉的真丝的服装，然后也是大家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用好的服装来打扮自己，为自己的气质来加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你看这个蓝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好、嗯、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把今天的这件蓝色的外套带回家里去，它跟你的服装里的外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说是你的上衣啊太长了的话，其实是非常压身高的。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上衣是刚好到大家的这个臀线的位置，它不会说显得你身材会有一点矮压身高，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下面可以搭一些深色的裙子、嗯、或者说深色的这种阔腿裤，这件衣服它都是非常穿得出来的，它的样子和比例就是为了让大家一下子显得下身比例更长、
1: 嗯、对，下身更长
0: 腿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嗯、然后它身上就是这种中国的传统元素，比方说我们说孔雀羽毛、嗯、以及花开富贵，再有就是百鸟朝凤这样的一些好的寓意在这边。因为其实再过两周就是立秋了，
1: 对，
0: 立秋很快的，8月7号就立秋了、嗯、然后立秋完了之后其实就是中秋佳节了。
1: 是，
0: 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现在就想到中秋佳节的事情嘛，我跟你讲，你到中秋节的时候这件衣服根本买不到。
1: 对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季末的一个收官了。为什么季末收官、嗯、因为第一，这个衣服的做工成本太高了，时间很复杂，补货周期比较长，这是其一。其二还是因为价格，因为在我们的奥美丽的上海各大专柜您都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就标价是2600多，成交价也要达到将近2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东方购物如果一直以400-500块钱的价格在卖，对我们的线下品牌也是影响很大的、嗯、所以说今天马还没有真正大热了，夏天刚刚开始，我们就要做收官制作了，嗯，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因为一旦收官了，这个货以后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包括这条裙子299的裙子以后是买不着了、嗯、就是真丝裙100%的桑蚕丝裙子以后也买不着了，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是超级高的，02151119900。

0: 299的真丝裙，双层的真丝裙马上没货了，因为我们这个货源就是相当于就是寂寞清仓啊，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因为这条裙子是非常好的，就是深色的裙子。好，然后说到上衣啊，上衣它的设计就是上海服装集团的设计师帮大家设计的。
1: 对的，
0: 这个服装首先它让你上半身是藏肉款，就是有肉肉是看不出来的，显瘦的。第二，它跟你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让你的下半身会显得就是我们说下半身更长一点，对吧？就是更修身一点，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就是往这方面去考虑的。它不会说像很多的外套给你弄得很长啊，就是整个的比例弄得下半身好像就是腿短的感觉。
1: 对，平均比例的就不好看。
0: 它不是这样的，对。其实这个衣长哈，其实我是觉得是刚刚好到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模特可能相对来说他穿了一件有点短的衣服啊。
1: 对的，
0: 大家在码数上如果是卡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如果你的码数刚好卡到那个码数的那个档口那个地方，你听我的，卡码往大拍1到2个码都可以。
1: 对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衣服呢，这种外套呢，我们穿大一点是非常漂亮的，你就往大里买。你听高丽的，你这个码数全部通通往大里买，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因为这个衣服呢，它穿小了呢，它就没那么好看了。
1: 是的，
0: 你稍微穿大一点，它刚好在这个位置，那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细节给大家来说一下。来，首先是这个上面的这个一字扣，这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旗袍的设计，就是一字扣，那中式服装的一字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做工哈。你看一件衣服好不好，你肯定是看做工，对不对？来看到这件衣服的做工，这是双层的哈，这个上面是有一层，然后这边还帮你嵌了一条边，看到了没有？
1: 是的，
0: 它是双层的，双层的，这样的帮你打这个我们的门襟，双层门襟。那么这个扣子呢，一定不能大，如果这个扣子大了呢，就相当于你这件衣服的亮点被它抢走了。
1: 对，
0: 所以它扣子呢，它只是做一个点缀，那就这样的点缀，帮你在这个地方做几个点缀。整件衣服的门襟是做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服装上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走线，还有它的里外的设计。你看这个里面这些走线帮你包边包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所以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在很多的服装上面哈，为什么我很愿意去推荐，因为这个都不是那种小作坊做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就像这种衣服它这个包边帮你包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是
0: 我们很多的买我们服装的这些阿姨们啊、我应该不叫阿姨，我叫姐姐们哈，姐妹们、
1: 我们都要姐姐。
0: 其实我私下里都见过面的，我跟很多都见过面，你们也应该可能也一直跟我很熟，对不对？因为我是一路在东方购物介绍双立人，然后我们介绍这各样的产品、收藏品，一路过来。那因为呢，我是一个蛮挑剔的人，所以我在做服装方面，我会非常看重，这些服装的细节。那特别像我知道很多的我们身边的一些我们的老顾客，你们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你们的这个气质什么样的，我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穿上半身的这个衣服太过宽大的，太过宽大的呢可能会压身高。
1: 对，
0: 它这个服装一定是刚刚好，是不太压身高的。而且呢，我们穿服装呢，我们现在已经衣柜里面的衣服啊已经有了蛮多的，那么我们再去买衣服的话，我们就要看重哪几点呢？我们要看重这个衣服的细节。来看到这个衣服的细节，这些地方帮你这个边绞得干干净，这是外面呈现出来的，就是看得到的。而且它帮你绞的这个边，就是外面的这个门襟，都是他们家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的门襟。
1: 对，都是提花面料的，
0: 这都是提花的啊。
1: 对，很漂亮、
0: 提花的桑蚕丝的面料。
1: 是的，你看
0: 这些做工都是高档服装才会用到的这种工啊，高档服装用到的工。然后再看到这个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所有的工，你看它不会像有些衣服一大堆的线头啊，对吧？让你看得老把清爽，对吧？
1: 对，
0: 它不会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件衣服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拿这件黄色来打比方啊，这个整个的领子的地方，对吧？这是领口，再看到前门襟。

0: 前门襟，宽宽的前门襟是双层的前门襟，再看到我们的袖子，袖子的地方这个位置，它是帮你全部做好呼应的。
1: 对的，
0: 再看到底下的这一块，底下的这个我们的衣角的门襟，全部帮你做了这个彩边，对不对？然后再看到背面也帮你做了，喏，背面的这一圈也帮你做了滚边，就整件衣服全部帮你做了滚边的。嗯，格就是毛坯房，晓得吧？
1: 对的，
0: 这就是全装修
1: 房。
0: 对，就是很多的衣服它如果不滚边，这件衣服就差很多的味道。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哈，中式的服装其实真的很看滚边，如果这个边没有去滚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的味道差好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像我就拿蓝色来举例子，它的领口的地方帮你滚好边，前门襟，来我们镜头往下走啊，前门襟帮你滚的是棕色的，不要用黑色滚边，用棕色漂亮。
1: 对
0: 啊，用棕色的是
1: 反
0: 而对反而漂亮。嗯，再有就是下摆帮你滚好边，对吧？下摆帮你滚边，然后我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帮你滚好边，这件衣服它的档次感就出来了。你甚至你说，哎呦，我现在袖子嫌它有点长，我把它卷一卷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啊，
0: 你卷出来这个里面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看到没有？
1: 好，
0: 漂漂亮亮的，而且你卷出来不会出现两个颜色，
1: 是
0: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里面的底色是棕色，所以它帮你滚的边也都是棕色。嗯，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根本你说你今天你要把袖子给它稍微撸起来一点点，有点热，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
0: 可不可以？你看这个颜色也是一点都不违和的，
1: 是的，没错，
0: 是吧？嗯，一点都不违和的。那你看，它不会说出现一堆的颜色。我们最怕的就是身上的服装一堆的颜色出来，五颜六色的，像开屏孔雀一样，那个不好看。我们一定是在统一在，比如说两个大色块下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出花来，这种服装穿着是比较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裙子啊，裙子因为是299一条，这个三条裙子呢，我会非常推荐这个黑色裙子，我自己都经常穿这个黑色的裙子。大家如果一直看高丽做直播，我经常穿这条黑色裙子，品质很好，它是100%桑蚕丝。你看下面的滚边和下面的这个也是带了滚边的哦，帮你绞了边的。再有就是整个是波浪型的裙子，就是你比如跳舞，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姐妹们都喜欢去跳舞。
1: 嗯，
0: 那你跳舞的时候，你一转动的时候，这条裙子它的那种飘逸感就出来了。黑色是非常推荐的，专柜价格10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就相当于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就可以去买了。
1: 是的，
0: 然后把尺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1: 高老师身上穿的是165啊，110斤以下选165，如果您正好卡码，就像高老师说，往上面拍一码。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也很简单啊，男士一定要带卷，我身上这样衬衫，为什么？男士橱柜里一定要有一件好样子的衬衫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啊。买好了，您到上海奥米利的各大专柜，您去走一圈，您就会知道，哇，价格原来差了这么厉害。
0: 是的，
1: 原来东方购物可以便宜，不是几百，是便宜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0: 是的，如果是大家在账上有积分，还可以直接拿积分来抵扣。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货了，大家可以去买着试的定看，蓝色不一定有货了。你要的那个尺码，如果蓝色没货，咱们就买这个黄色啊，这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或者你如果吃不准，你就把两件都订回去，然后你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下，你看看哪件更能够衬托出你个人的那个气质和韵味。那么这个颜色蓝色是孔雀蓝，是衬皮肤显白，黄色呢是显气质啊，就是很有气场，很有气质，两件都漂亮。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因为金也。
1: 我提示大家啊，今天的码数全部往大里买一码，你相信我，你往大里买一码，然后你的衣服的穿着的那种宽松度和那种飘逸感会增强。
2: 对，
1: 卡码如果是卡码的话，一定果断买大，就算是不卡码。咱们如果往大里买一码都更好看，你相信我，我今天真的是就是那个反复的提醒大家，这个码数，这件衣服的码数呢，是一定往大里买更好看的，
2: 是的，
1: 它的飘逸感就一下子出来了，
2: 对，
1: 而且显瘦，又显瘦，又那个你穿着起来的那种舒适感又会增强，所以今天的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纠结尺码的话，果断的挑，往大里买一到两个码数，你甚至往大里买两个码数都可以。如果你要的那个正码是没有的，那可能刚刚好，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在帮你。你都不用换了，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衣服我自己线下去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呢，穿大了更好看，
2: 对，
1: 往大里穿更好看，这个衣服，那么它就会更显得人比较的就是瘦一点儿，而且呢整个人的松弛感也会更强一些，
0: 更飘一些，而且这个衣服啊，到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当外衣穿，所以说你往大里拍一码的话，那当一个外套穿也是非常好的，这件衣服啊，我们说是叫一衣多穿，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线下的明星橱窗款啊？
1: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女款的在这儿，女款的现在是这样的，150斤以下。穿180，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从100斤到150斤之内，你其实都可以穿180。其实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说是140斤以下穿175也是可以的，就是它相对来说就是会瘦削一点点，
2: 对
1: 吧？如果是130斤以下穿170，110斤以下选165。然后如果想要穿的像高丽这样的效果，
0: 松弛。
1: 你看，我今天穿的是
0: 我刚刚又换了一件。
1: 对。我是换了一件更大一点的，更大一点
0: 的、
1: 那么你看我穿的会显大吗？我不显大呀，对不对？我特意穿大一码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的松弛感就一下子增强了，而且反而显瘦。所以听我的哈，我们的外套一定是往大里买，然后我们说里面的这个小衣服，你要是贴身穿的小衣服，那种衣服我不管你，那你穿件修身的可以，但是这件外套你就往大里买。你看我穿的这个，他往大里买这个衣服啊，反而好看。
0: 是
1: 我发现
0: 更松弛嘛，夏天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把衣服穿得紧邦邦的不舒服，黏糊糊的，因为夏天还容易出汗，松弛一点人也觉得好舒服一点。
1: 对，往大里买一到两个码数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平常穿170，你今天买180都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平常穿165，你今天穿175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我敢说完全没有问题，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你可以录下来，你回头以后你可以一穿你就知道了。因为你看这件衣服啊，如果说是你正码的话，它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往大里穿一点点，它外套感的那个感觉会更强一些。
0: 对的。
1: 然后再给大家上身一件这个黄色也快没有货了。今天两件衣服的性价比都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就直接套在这个衣服的外面。
0: 好看啊。
1: 你看好看吧。
0: 很好看，
1: 我觉得黄色也超好看。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年长者我觉得穿黄色更压得住场，更压得住场面，而且气质会特别特别的凸显。而且我们这个黄不是那种很渣的黄，是那种很沉稳的黄色，显得非常的富贵，非常的端庄。就是这件衣服啊，我觉得年长一点的人啊，或者说您可以给你的妈妈买一件。
1: 我们镜头可以推进一点，让大家看一下上半身的一个效果哈，
0: 上半身的
1: 一个效果。对，这件衣服远看其实。没有近景好看，
0: 是
1: 啊，还没有近景好看。你看，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40-50岁或者50-60岁的服装，要么就是太偏嫩了，太偏嫩了，要么呢又是太老气了。今天这件衣服呢，它呢又有气场，又有面料，又有款式，又有这个造型。你像你接下来如果去看一些大展，那上海现在美术展非常多，
0: 很多，这两天天天
1: 有，或者你跟朋友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场合，你想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稍微有气场一点，你看今天这个衣服，高丽穿的这个衣服，你看有没有半点的老气？一点都没有，
0: 是不是？只会提升你的气质，跟提升你的肤色。我觉得这两件衣服啊，如果你实在拿不准，高老师穿两件都好看，
1: 我觉得两件都好看，
0: 很简单，你两件都拍回去，衣服要自己上身穿。 对吧？自己去穿一穿，镜子照一照，给你的朋友看一看，给你的家人看看，喜欢哪件留哪件，不喜欢您退货。但是如果你今天错过今天这一档，因为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的价格，而且又是我们本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的收官了。对，收官了啊、如果您以后再要买，有地方买吗？有，上海我们有十几家专柜，上海各大的奥美丽专柜，您都能看到这件衣服。价格多少？2600多啊。
1: 是的，好，我给大家在最后看一下细节，我就要收了。这件衣服的细节非常到位，大家收到货以后也可以看查看这几个地方的细节。首先是领口的地方，领口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这个桑蚕丝的面料是带有这个提花的这种面料啊，带有提花的桑蚕丝的面料，里外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走线也好，包括它的做工也好，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我们的领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点缀的是黄色，另外那一件点缀的就是蓝色。
0: 对。
1: 来看到整个的前门襟的地方用到的也是100%的桑蚕丝。这个地方也都是100%桑蚕丝，也都是提花的面料。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它是有立体感的，很高级啊，非常的高级。它用到的就是连这个门襟的地方都是给你用好的面料来帮你来做啊，这种服装，这些细节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吃工、吃料、吃价格。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其实这种开的这种门襟，如果说是我里面不压一条这个边，这件衣服就非常
0: low 了，
1: 非常 low 了。
0: 对的，它不停。就是你前面的这个门襟地方它会塌掉，
1: 对，
0: 像有些衣服你看整个衣服感觉不错，但是门襟那一块它是层次不齐，
1: 对，
0: 里边压这一块你整个前门襟的地方就非常挺阔，
1: 很挺的，
0: 对，
1: 很挺阔。
0: 但是这个废料费工，很难做，
1: 对的、非常废料。你看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也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0: 就是这件衣服里外都能穿，你反过来把它当成一件衣服也能穿，你想想看，这才是高端的衣服才会去把内里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级。
1: 是的。
0: 所以说前面高老师说的，我可以把袖口转过来穿，你像有些衣服你袖口是不能翻的，一翻里边全是毛线，
1: 是的，很难看。是的，它的花纹也非常漂亮，花纹就是用到的这种孔雀羽毛，花开富贵，带有淡淡的一点一点的弹力，小小的弹力，加了一丢丢的氨纶啊，加了一丢丢的氨纶，主要90%都是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在用桑蚕丝做打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下面，再加了很多的中式的服装的这种设计元素，
0: 对，没错。
1: 再有就是它的袖口啊、领口以及下面的衣摆的位置，都帮你做到了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大气和挺阔。所以你想看400来块钱，其实在外面真的买不到很出跳的衣服。
0: 你只要是稍微有些品牌的，
1: 对，
0: 一件普通的棉 T 恤都要300-400。
1: 是，
0: 对吧？我是说有点品牌，你说品牌再好的1-2千都有，但今天直接带回去增丝，你要记住，衣服是会说话的。在很远的时候，你很远走到你朋友那里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衣服。为什么真丝这个材质是不挑任何品牌的？很多人说，哎呀，有些棉制品他要挑个某个品牌，但是真丝衣服没人说过，我真丝衣服要去买是某个品牌，因为真丝衣服自带高贵，自带贵气，
1: 是的，
0: 它自己会说话啊。
1: 是的，再跟大家最后说一句啊，因为我们的码数可能很多朋友。在挑的时候习惯于就是按照自己的体重来挑，但是今天的这个衣服我强烈建议大家买大买一码，甚至往大买2码。如果你的上半身是比较丰满的女性，你可以往大里买2码；如果说是一般的女性，可以往大里买1码。你收到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哎，高丽说的是对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件衣服它往大里买了以后，它的飘逸感和它的那种松弛感、舒适感会加分，帮你加分的哈。
0: 没错，
1: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我们女款已经快不多了，还会有男款，在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男
0: 款。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灰色更文雅，藏青色更百搭，而且它是衬衫款。为什么我说衬衫款？你看我这样休闲穿也没问题，下面您不管配什么裤子，哪怕是配的7分裤，我们配一些短的裤子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您说我今天要去跟朋友聚会了，来像我这样很正式大跟皮带可以吗？高老师你去很好。所以说我说男人的衣柜里边衣服不要多，一定要有一件。那么夏天选什么？选真丝材质。更重要的就是啊，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只有在599，我们的专柜要买到1900多块钱啊。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男款的这个蓝色是卖得非常好的，女款的孔雀蓝也是卖得特别好的。那么大家如果吃不准，可以买2件带回去；如果吃不准尺码，往大里买1到2个码数，相信高丽，我给你的推荐绝对不会有错的。02151199000。

0: 今天就是这个服装的收官啊，收官大戏。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就收官了？因为这个服装它本身是来自于上海服装集团，它的就是量是非常少的。
1: 对，它做工太
0: 白。大家买完以后可以去哪些店看一看？
1: 上海的我们的万商店、我们的杨浦店、我们的长阳店跟我们的南京东路店。
0: 明天
1: 随时随地去看。
0: 周末
1: 就去看。
0: 买完以后就去逛。
1: 对，那是我们的橱窗款，因为这件做工很复杂，很难。就像高老师前面为什么说了这么长时间门襟，就是一件好的衣服，它的细节一定是很重要的，只有好的原料、好的做工才会注重细节。我们所有的门襟，你去看，别人是做一色的，我们是做提花的。别人是做单门襟，我们是做双门襟。什么叫双门襟？就是整个门襟后面它还会多一个层，这一层就把你整个门襟做挺阔了。有些衣服穿在身上，背后看上去不错，正面看上去松松垮垮的。告诉你，开衫的门襟是决定这件衣服松不松垮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门襟不是所有人愿意做的，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告诉你，我门襟要做得好。今天
0: 门襟做得好，整个的工上面增加10%的价格。
1: 至少，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提到黑松露酱啊，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啊，你就会发现，在欧洲也好，在很多西餐当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价格不菲。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就是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为大家所献上的黑松露酱的组合。那说到这个品牌，在很多一些啊这个网络当中也好，包括很多线下视频当中也好，非常受热销。很多一些网友都会评价说，哎呦，有了这个酱哈、啊，这个万物皆可黑松露。那么他们的原材料也是取自于云南正宗的黑松露，为大家所这个打造的，对不对？那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端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如果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在家里面经常做菜的妈妈应该都知道，三分呢是靠厨艺，七分呢是靠食材。
0: 是的。
1: 所以呢，一个是要食材选得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特别好的帮手的话，那么在家里面的话，你会发觉很简单，我就好像可以堪比米其林大厨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是个全新品，而且我们都知道，刚刚燕华有说到黑松露非常的珍惜，非常的难得，所以在东方购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推荐过同类商品，并且我们给大家挑选的这个品牌、里面黑松露的添加量是非常厉害的。
0: 哎，确实、一起给大家看看哈，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会有很多，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品质够好，一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
1: 首先我刚刚有说到里面的黑松露酱，对吧？外面同类的商品呢也有，我已经替大家去比较过了、基本上啊，如果里面的黑松露啊，基本上有的不写，如果写的话30%，很厉害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小熊驾到里面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所以是比每一分钱都很值得，
1: 对
0: 吧？对，
1: 是比40%还要多。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顺便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干净不干净啊？
0: 因为已经做成酱了，很多人都会担心什么，就当中有这个那个的添加，不良添加，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配料表是否干净。
1: 黑松露，然后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对吧？然后你看到橄榄油，橄榄油添加量在26%以上，包括双爆蘑菇，然后黑牛肝菌、添加量4.5%，然后饮用水、鸡精调味粉、酱油使用盐没了，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我们这个呢、只要避光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点啊，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到。刚刚有说到黑松露的添加量40%之外，来精选到的是橄榄油，而且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这个成本很高哦。
1: 对，这是差别二，在这刚刚一个是黑松露添加量，差别二用的什么油？有的只是用大豆油，有的用玉米油，几乎很少会给你用这种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的黑松露全部都是云南的，云南的这个黑松露啊，
0: 是的，
1: 一盒是有这样子的，1、2、3瓶，三瓶每一瓶呢就是这样子的量啊，
0: 对，
1: 90克的一个量。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组合呢是有这样子的2盒给大家。
0: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会有这2盒黑松露酱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家非常好吃的、看得见大肉粒的牛肉酱，
1: 牛肉粒，
0: 对不对？你来看看啊，总共是1、2、3套组合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听到这边呢，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 来吧，
0: 就想尝尝这个黑松露那么好的添加量，那么好的产地，以及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这个配料，对不对？它到底好不好吃？先
1: 闻
0: 闻，
1: 你闻闻
0: 啊。哦，好香啊！
1: 你知道黑松露被称为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对吧？这个勺子有点大，
0: 我们用筷子吧。
1: 就是跟那个鹅肝，对吧？跟那个鱼子酱，然后就是我们的黑松露，对吧？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包括在很多国外哦，他们要宴请宾客，像老外家里面，比如说办什么家宴啊等等，如果加了黑松露，就是这道餐桌上面有菜要加了黑松露，那就是硬菜，
0: 对，
1: 那就是大菜，那就是相当上档次的。有一说一啊，这个呢可能看上去呢大家好像没有怎么颜色很鲜艳的样子，
0: 但是味道都在里头了。
1: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而且这个一罐里面40%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是的，而且你每一次炒菜也好、拌饭也好，不需要特别多的，因为它每一口都很鲜。
1: 这个怎么吃？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吃法：爸爸妈妈早上要吃白馒头、白切馒头的，拿这个挖一勺抹在馒头上。
0: 我觉得米包比较好，
1: 面包也可以，白馒头也可以。 对吧？你甚至做蛋炒饭，现在爸爸妈妈中午喜欢吃冷面，对吧？上海冷面，
0: 对，
1: 你以前冷面是用花生酱拌，对不对？我们今天来用黑松露酱，
0: 太赞了！
1: 现场
0: 我们在那个这边啊，我们这个大厨是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一些黑松，这是黑松露的炒饭，
1: 你拌也可以，
0: 再拌一拌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来尝一尝吧，正好是
1: 这个勺子，哦，没用过，
0: 我用豆干了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呢，黑松露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饭，给大家尝一尝。拌好饭之后，它那个口感是不是更加鲜美了？
1: 哦，好鲜哦！
0: 它其实啊，每一罐的黑松露没进去啊，不需要像我刚才一会儿还有点多，拌拌开更加好。嗯，所以你稍微拌在这个饭当中啊，就算你没有炒饭，白米饭也好吃。
1: 你知道黑松露神奇在哪里吗？就跟大闸蟹的蟹黄蟹膏一样的感觉，它是没有办法人工去调配出来的味道，没有办法去复制出来的味道，所以它跟很多的美食配在一起，它的香气会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引人注目感觉，对不对？
0: 那这边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
1: 培根卷，
0: 培根对吧？培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对，
0: 然后里头包的是栗子啊，
1: 好像是的，
0: 对，对的。不知道这个口感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去这个自己尝试一下做。
1: 我们举一反三一下啊，现场给大家演示的呢，就是稍微精致一些的这种冷食，对吧？这种就是西式的这种冷食，边上的配点芝士片啊等等的，对吧？那种什么橄榄啊之类的。当然，你如果要做中式的，比如说我们上海人喜欢吃蒸茄子，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那个茄子蒸完了之后，以前你是不是放油泼辣子的？我们今天可以放黑松露的，还有做水蒸蛋，
0: 特别好吃。
1: 对，做清蒸鱼
0: 都可以，
1: 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黑松露酱上去，好吃吗？
0: 尝了这个，外头是我们的这个培根，里头呢就是新鲜的这个荔枝，对吧？然后就是去出了这个壳，但上头一点那个黑松露。
1: 我刚刚吃
0: 咸鲜咸哦，那口味就迸发出来，特别的赞。
1: 我刚刚吃了一点点，现在整个口腔里面都是一股香气，都是一股香气，
0: 而且吃的放心。
1: 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哪家是粽子？粽子，然后里面包的是那个黑松露，就肉眼看都看不见的，卖得很贵很贵，但是卖得特别好。就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洋气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想吃一些这种啊，平时家里面或者一般超市买不到的那种。
0: 你越是口味淡，越是做得方便的，就算是水煮菜好了，色拉也好了，你上头弄点这个黑松露的酱拌在一起的话，
1: 对，
0: 那个口味的鲜美的口感真的是鲜到眉毛就掉下来。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啊，我今天看到是黑松露，它的原添加呢大约等于40%。
1: 40%以上的真正的云南的黑松露啊，然后这个牛肉酱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嘴，虽然呢它是作为赠品，但是呢比很多的一些主商品都要好。
0: 对，
1: 好在哪里？来，真牛肉粒，好吧，拒绝合成，看到吗？拒绝合成，看得见的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而且这个一盒里面呢是有两个味道，两个是不辣的，一个是辣的啊。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也是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20%，黄豆酱、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粉、白砂糖。然后这个山楂、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牛肉酱就是这样子的啊，一瓶一瓶的。
0: 对，就是那肉也有了，然后我们说地心当中的黑松露酱也有了，
1: 对对。
0: 黑松露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哈，你如果到外头去看看，我们今天是2+1啊，总共是3件单品带回去。
1: 对，
0: 但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配料和组合，等于说算下来每一罐它的量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我就这么说，199块钱，如果是拿回去9盒9罐的牛肉酱已经很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罐牛肉酱加6罐松露酱，黑松露酱。
0: 立刻来百合这个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当云南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你看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讲的是西式当中，对不对？你平时现在最好了，方便的是什么？哎，中式当中得错位我再错吧。那蛋炒饭主要你要入味，要生抽、老抽什么加上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黑松露酱直接放上去。包括你看，这是西式的面点，那个是这个添加
1: 调味，就是你去看它配料表，你自己看你的酱油、你的生抽的里面配料表。但你看我们黑松露酱里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食材本身的鲜美。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等于说是一盘菜炒到饭当中，包括我们跟面啊也可以放在一起。你看西式当中有什么培根面啊，包括是这个什么奶油
1: 蘑菇面，
0: 这是我们的黑松露的奶油培根面。
1: 爸爸妈妈吃的比较多的，带小孩去吃的比较多的番茄什么肉酱面，了不起了吧？西餐厅里面，但是比较少的就是黑松露什么这种酱面。
0: 然后呢，你煎个牛排也好，煎个什么肉食也好，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啊，这是五花肉，然后煎出来。你吃海鲜对吧，海鲜当中也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现场还有这个虾，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蚝，所以说啊，这个
1: 上海人喜欢
0: 带回去非常的好，
1: 对，上海人喜欢吃带鱼，清蒸带鱼、清蒸鲳鱼，对吧？
0: 对，
1: 或者黄鱼，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你还可以做两个酱吗？
0: 对，
1: 一个是黑松露酱，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牛肉酱，两款酱料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是的，
1: 黑松露酱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底气，因为我们确实商品采购经理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牌子，
0: 是
1: 这家不满意，那家油用的不好，这家量里面添加太少，
0: 对，
1: 所以来千辛万苦挑选到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里面的黑松露量是真的太多了。
0: 是的，那看到这边呢，大家也是赶紧订购起来，因为中二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对吧？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带回去是货真价实的，
1: 对，
0: 以及是你可以放心和吃的健康的。我们都喜欢鲜的口味，特别已经啊这个大暑节气已经过后了，
1: 在伏
0: 天了，味道当中啊觉得哎呦天哪天哪，有点苦盈盈的，或者吃不下东西，对不对？又不想大鱼大肉，也不想大动干戈，
1: 对，
0: 你无论是这个煮的呀、泡的呀，包括是炒的呀，
1: 夏天
0: 你都弄点这个，哎呦味道吊起来了，精神也好呀。
1: 一个是鲜度，一个是香气，对吧？它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吊起你的味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热天我们想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就是要简单的去料理，煮一煮，蒸一蒸，烫一烫，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黑松露酱。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来的真的太适合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然后里面所有的黑松露都是云南的，采集云南黑松露。云南是什么？菌菇王国，
0: 它也是在云南当地啊被称为，就全球说云南的黑松露是属于世界当中黑松露这个说黑钻石，
1: 对，餐桌上的黑钻石或者地下的黄金，对吧？一克松露一两斤，都是这么去形容它。因为以前在东方购我们看到有些松茸卖的挺贵的吧，对吧？或者是那个什么松茸菌还是什么菌，对吧？就各种野生菌啊什么菌，大家看到过，但是是不是黑松露少？
0: 对
1: 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哎呦这个量很大，
1: 40%是什么概念？接近要小一半了。
0: 是呀，
1: 一罐当中有接近小一半了，对吧？
0: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另外再多一点点是什么？特选的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好的黑松露酱要用好的油，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用很多其他的油，它的油比如花生油
0: 啊，
1: 油味过重，
0: 对，
1: 它黑松露的香气怎么去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带有果香的橄榄油，而且选的非常好的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这个油橄榄油自己去买买啊，性价比，包括是这个价格也挺高的，对吧？
1: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啊。然后
0: 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倒出来的那个一罐，已经稍微吃掉一点了。关键是你看黑松露的添加量有大约40%，橄榄油有26%，这两大精品带回去的话有66%是这个占量大。
1: 然后里面还有
0: 双爆蘑菇呀，包括是黑牛杆菌啊，
1: 黑牛杆菌也很稀罕的。
0: 饮用水、鸡精的那个调味料、酱油和食用盐。
1: 我还看到里面就是用普通的蘑菇，或者是那个鸡腿菇，那什么菇，
0: 对，
1: 很便宜的嘛，菜场买的。
0: 吃价格的，因为是食材本身的鲜，所以啊，跟你说到又好吃又鲜美，
1: 可以空口吃，就直接开罐就吃啊。大热天的话，如果一罐大家没有来得及吃完，记得把它盖起来放冰箱里面，好吧？就是你那个面包，像很多人爸爸妈妈现在有的很洋气的，早餐的时候那种五星级餐厅里面，那个面包切片面包，烘一烘，面包机烤一烤，
0: 可的。
1: 然后你以前是抹黄油，我们今天不用抹黄油，
0: 对，
1: 我们。 就用我们小熊驾到的黑松露酱，里面还有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
1: 是不是特别好？
0: 确实。然后呢，在这个旁边，它有一个比较基底的一种吃法，跟您所标注出来了。比如说这边说啊，这个黑松露三明治配上面包，对吧？黑松露烩饭稍微炒一炒，哇，黑松露意面也可以。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焗的呀、烤的呀、拌的呀，包括自己啊，就 DIY 一下都可以。
2: 对，
0: 冷的、热的都可以啊，
2: 对，
0: 开盖就可以来进行吃了。那在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鲜活大虾，鲜活大虾你上上这个芝士，然后稍微焗一焗，已经很鲜美，对不对？
2: 嗯。
0: 但是要为了更加提到鲜甜的口感，上头就撒那么一点点的黑松露，它整个的味道啊，口感会更加的好。
2: 你去米其林餐厅、都不一定会舍得给你刷那么多，有的一盘菜几百块钱端上来，薄薄的那个一片、两片那个黑松露，
0: 大虾和黑松露焗大虾，你看到这两个，你看到这个菜单你就知道了，哦，这黑松露没错。
2: 你说到这种大菜。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拿回去慢慢悠吃，暑假吃，然后马上这个中秋节，暑假回来之后中秋节，对吧？家里面请客，这、好吃吧？
0: 好吃的，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个厨师啊，是我们黄大厨，大家知道的，他这个中式西式的餐厅都很好吃的。
2: 嗯，
0: 他那个焗大虾之前我吃过是芝士味浓郁，今天是芝士味作为底之后啊，那个黑松露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一口鲜虾它的鲜美的甜度能够激发出来，
2: 就它很香，你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一些料去增加它的香气，包括增加它的一个鲜度，因为菌菇嘛，本身它就是自带着氨基酸含量很丰富，甘氨酸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提到菌菇，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氨基酸，
0: 对吧？刚才我吃，我们就看着那个香啊，有了这黑松露，我突然之间恍惚，我以为在吃龙虾。就大龙虾这种感觉，
2: 恍惚我们不是在做直播，
0: 是的，
2: 是在餐厅里面，
0: 对对对，
2: 西餐厅里面
0: 又好看又好。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优惠是什么？因为小熊驾到这个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这非常难得的这个露出。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总监也是精挑细选的，就选来选去，这类商品就他们家，哎，市场占有率又好，口碑又很好，对吧？两大盒的黑松露酱带回去，还有呢一大盒的啊这个
2: 牛肉酱
0: 带回，总共是9罐单品带回家，199块钱。
2: 保证一下啊，不管是松露酱还是牛肉酱，都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的，
2: 好吧，配料表很干净，很干净。
0: 立刻来百货直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酱，一边我在吃，
1: 那真的是很好吃。因为黑松露酱啊，不要说是大家这个吃了，平时能听到都觉得又嘎滴美橘，
0: 对
1: 吧？
0: 对。
1: 但今天我们用到是什么？大约等于40%的黑松露打造出的这个黑松露酱，以及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特级初榨橄榄，就一般现在的橄榄油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端了，对吧？如果是用到特级初榨的这个一小瓶哦，就西班牙进口过来说的话，一小瓶就给100多块钱。
1: 而且你想想，油都用的那么好，
0: 对，
1: 它那个黑松露的主料，这个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呀。
0: 那这么一算，我们今天这个一瓶才二十来块钱，
1: 20不到，
0: 对吧？这真的是很超值，很超值。
1: 你想想，19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还能够立减5元，再加上本身的积分1.99元。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罐，等于说是带回去，6罐是黑松露酱，然后呢，还有我们的3罐是
0: 牛肉酱，
1: 真牛肉的牛肉酱。
0: 牛肉的添加量在20%以上、然后的话，我们的黑松露里面用的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1: 对，
0: 黑松露的添加量在40%以上。市面上很多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是20%左右的，或者呢，压根就不写里面含量是多少的，
1: 对，
0: 也有可能里面呢，就是颜色看上去，哎呀，好像跟黑松露酱挺相似的，
1: 是的，
0: 但是用的墨鱼汁或者墨的用的其他的色素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40%的黑松露酱添加在里面，
1: 对对对，
0: 除了黑松露酱，我们还黑牛肝菌，
1: 确实，所以原料够好，所以它的味道也是更鲜，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开商品会的时候，一直在想，哟，这个东西带回去怎么吃？其实非常简单，
0: 开开来直接吃，
1: 开开来之后干米包，那直接吃呢会有点咸鲜，
0: 你那块给我，
1: 对吧？
0: 对，
1: 咸鲜，
0: 我来看一下。
1: 然后呢，在整个的味蕾当中，它能迸发出来。但是，哎呀，节目当中觉得干米包、干米的话有点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带回去之后刚无梗结尾啊。所以在我们拍 VCR 的时候，包括是现场
0: 做一些
1: 菜当中，
0: 对，
1: 给你一些参考。
0: 对，
1: 你说，哎呀，那些菜我就想都不敢想的，比如说，
0: 看一下
1: 米曲大虾当中可以有这个黑松露酱放进去。之前东方购物您所出具的这个
0: 三文鱼，
1: 三文鱼，你三文鱼煎好之后要提那个鲜味道，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0: 就是煎三文鱼、煎牛排、煎鳕鱼、银鳕鱼都可以稀释的，跟我们的。
1: 对，你是这个水里头焯一焯的这种蔬菜，你上头说又弄点鲜的味道，
0: 对，
1: 你这黑松露酱看上去开开来，不需要很多的，你稍微拌一点点进去，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意面，你看意面当中那一颗颗的黑松露看到吗？
0: 大家不要以为只能配意面，
1: 是的，
0: 它还可以配我们的中式面条，
1: 冷面好配啊，
0: 冷面，对，裤带面什么面全部都可以，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
0: 炒鸡蛋，
1: 炒蛋滑蛋当中，你可以有什么牛肉滑蛋呀，包括什么
0: 蘑菇滑蛋，
1: 但
0: 是我们今天是
1: 黑松露
0: 酱，
1: 蘑菇牛肉滑蛋，你想想它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是味道哦，不要太赞哦，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再开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来来来，
1: 关键是什么？不要浪费。它因为是做浓酱之后，它的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们开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哈，
1: 因为做成酱之后大家很难
0: 相信。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很鲜，
1: 对，
0: 就是菌菇很香，
1: 对，
0: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黑松露这个香气。对吧，
1: 现在订购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提示一下，打电话订购，它呢是没有加任何。

0: 么？
1: 黑钻石吗？
0: 对，
1: 确实。那我们一边在看的时候，一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什么？做完酱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它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大细，又吃得了我的紫布罗锅吧？要克克彻足吧？不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
0: 对。
1: 第一点，配料表当中大于等于40%排位之首的就是我们的黑松露，而且来自云南的黑松露哦。而且这个另外呢是26%是橄榄油，那是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对，
1: 包括是有双爆的蘑菇，还有呢在
0: 黑牛肝菌，
1: 黑牛肝菌大约等于4.5%，都你写的清清楚楚的。饮用水、鸡粉调味料、酱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了。香精、色素、防腐剂，有看到吗？没有。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说到了，说哪里来写的这个云南的呀、西班牙的呀，在正面。采集云南黑松露，大约等于40%。这边还为您所标注了啊，精选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你知道黑松露为什么那么贵吗？
1: 为什么？
0: 它早起来生长起来特别的慢，特别的难，对吧？一个呢生长比较慢，还有一个它基本上埋在土里面，它不像那些什么松茸破了土冒出土，对吧？你找一找，哎，你能找得到。哪怕冬虫夏草，它冒个小尖尖出来，你也能找得到。
1: 对。
0: 但是黑松露以前人怎么去找的？那个小母猪去闻那个黑松露的味道。然后知道啊，这个下面有黑松露，再开始哇哇哇。然后后来要不就在训练那种就是松露犬，把那个狗对吧训练闻那个味道，也是去。所以你知道这个黑松露真的是比较难挖，
1: 找不太到。
0: 对，就是很稀罕，
1: 对吧？那今天我们黑松露酱之外，还有这个真材实料的牛肉酱
0: 、而且我们里面的牛肉添加量20%，并且拒绝合成。牛肉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啊。
1: 是的，
0: 不是合成牛肉啊。配料表当中两个味道，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们看一个不辣的。
1: 好的。
0: 哎，这也有啊、这有辣。饮用水，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
1: 是。
0: 黄豆酱、食用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山楂、白砂糖、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
1: 是的。
0: 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吧？是不是？我们两个口味的酱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1: 对。刚才新上的那个三文鱼，我要尝试一下，对吧？三文鱼干煎总会吧，煎好之后啊，就直接黑松露酱撒上去。
0: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西式的美食很有营养，非常的高档，对吧？但是很多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说拿回去之后我做不好吃，
1: 对呢，
0: 对吧？怎么做不出饭店的味道来？
1: 你这三文鱼其实不需要全熟，比如说8-9分熟就可以了，上头外头啊裹上一层黑松露酱，其他什么盐啊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0: 试试看，
1: 哎，真的，
0: 就是让自己变大厨的那种感觉，
1: 对吧？特别方便。
0: 对，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小孩子现在都在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
1: 是的，所以今天啊，赶紧来把握住了啊！小熊驾到这个品牌的这个黑松露酱，其实外头省了能够查到价格的，你自己去看看。
0: 贵的。
1: 哎，今天东方购物肯定是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而且还有主商品和赠品赠送给您，对吧？有我们的6大罐的黑松露酱带回去，包括还有3罐的牛肉酱带回去。今天售价只需要199元，目前备货不多了啊！提示一下，因为很多懂金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对这个品牌现在蛮了解的，他可能是听到自己，比如说白领的女儿啊，包括上班的这个孩子啊，听到过的。刚哎，哥仨小熊驾到。
0: 那这还可以让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
1: 办公室当中，但温馨提示一下，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你可以通风凉处进行储存，开盖之后尽量放冰箱，
0: 对，
1: 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增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今天呢 APP 订购啊，包括是这个自动订购，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是194啊，减去我们的购物积分1.99元，等于190块钱出头。关键呢，我们是真材实料，跟你外头看到的一些说黑松露酱啊，不是差不多吗？米多的罗耶，不是的啊，我们这个小熊家的黑松露酱用到的云南的黑松露，大约等于40%的原材料。再加上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良添加剂，没有的，你可以吃的放心。除此之外，它不是咸，它是鲜啊。黑松露本身那个鲜味啊，通过橄榄油那种啊激发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怎么那么好吃？你放一点点，在任何没有味道或者说是海鲜当中淡淡口当中，放一点点，那整个的食材它那个迸发的复合口味会越发浓郁了，
1: 就是黑松。松露的鲜，包括黑松露那个香气，
0: 哎，对的，
1: 知道吧？
0: 最后98组的限时鲜货，
1: 对你加了跟不加，你这个味道是完全天差地别。
0: 真的是，
1: 我之前有点过一个外卖，就是黑松露一个焗饭，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大地
1: 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黑松露，然后那个跟那个饭就没有其他的菜，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肉片 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配菜之类的。
0: 今天我们家已经是菌菇了，对吧？已经是属于菇类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黑钻石了。
1: 那个黑松露的样子啊，就是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的。然后切开了之后，如果大家去过米其林餐厅或者很多高档的西餐厅，切开它就是一片一片很薄很薄。
0: 是的，
1: 就是摆个两片三片。
0: 对，
1: 然后这道菜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真的价格就不得了。
0: 蛋炒饭都会炒，对吧？放点蔬菜，放点什么玉米之类的。当中一粒粒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黑松露。
1: 这是饭店的做法
0: 啊，
1: 你家里的做法呢，可以再多放两勺。
0: 啊，真的吗？用乳精起还可以，
1: 对，可以再多放那么两勺。
0: 它因为口味很浓郁的，
1: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咸淡口味，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重口味，因为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就想吃一点重口味的，然后让自己的胃口开一下。
2: 好香，特别的鲜。我个人的口味啊，就算适中，但是我觉得这点点也差不多，正正好好的。再放多一点，你说口味重一点，还想再吃一点这种就黑松露的话，
1: 我觉得可以再放一点，
2: 真的不错，大碗的口味，
1: 就是让它的黑松露香气更香一些。
2: 好的，好的，然后呢，
0: 这个是培根里头是有这个荔枝，上到顶部你加一点点黑松露，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做起来很方便点，培根稍微煎一煎，里头包两颗新鲜的荔枝。顶部就拌上我们这个黑松露酱，开盖上都到两起就火了。
3: 还有下午的时候，下午茶点，你还可以夹三明治，
0: 对的，
3: 对吧？夹那个什么，苏打饼干，对吧？配上那个芝士奶酪啊之类呀、这种样子，就是很好吃的。
2: 对的，
3: 而且主要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香气很浓郁，它不是靠这种人为的添加调味料调出来，
0: 它不是科技与狠活，
3: 它靠的是40%以上的黑松露的添加量。
2: 对，
3: 一瓶里面40%的没开，就这样吧，就这样子的一瓶，就这样一瓶，里面40%哦是我们的这个云南的黑松露，因为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看到吗？采集云南的黑松露，黑松露添加量40%以上，不是写的什么菇类、菌类添加量，对吧？我们
0: 标准清清楚楚的。
3: 哎，我们40%的黑松露添加量，然后还有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而且很舍得用料。为什么很舍得用料？因为我们的这个黑松露40%外，橄榄油添加量26%呢。特级初榨橄榄油26%。对，然后双爆蘑菇、黑牛肝菌添加量又才4.5%。
0: 是的，
3: 你就光这几个数值加在一起已经多少啦？
0: 七十多。
3: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啊，还有这个什么双爆蘑菇，没了吧？就没有其他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了。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选择。关键是今天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好吧？
3: 大盒装啊，
0: 怎么样啊？拌饭、拌面啊，包括是夹面包、夹馒头啊，爱怎么吃怎么吃。特别是一些珍贵的食材，你配上它，觉得哟天哪，一下子眼睛会发亮的。好的，吃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心情也会愉悦。
3: 就今天这个商品很难得，我觉得它的工艺难得，里面的用料难得，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随便现在去买一瓶什么黄豆酱或者什么那个辣椒酱什么的，
1: 对吧？都给要多少钱了？
0: 你看我今天从这档节目开始，一
1: 开头吃到尾，
0: 从头吃到尾。而且如果说以前就吃太多一点，我今天饭都吃了好几口，一碗饭三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做节目，那半碗肯定就没有。
1: 主要是现在下午3:30还不是饭点的时候，
0: 那就是会咸香可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会有6罐，就是2大盒的这个黑松露酱带回去，还有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带回去，总共是9罐单品，对吧？
1: 9罐
0: 的这个售价是199块钱。积分1.99啊 ！APP 订购自动六加年底减5元，抢到最后的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懂行的朋友们看到小熊家的黑松露，哎呦，今天卖这个价格很划算，保证新鲜批次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4: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的五分钟时间了，你看热的可以做，冷的也可以做。开盖之后，你说家庭头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吊口味的，或者说要有还要再去什么熬个肉啊，弄个炖个鸡呀、啊，不需要了，你只需要这个姜看开来之后放点进去就行。
1: 你要做炖菜，比如说煎个老豆腐，对吧？你煎个豆腐之后，你要用这个料。我跟你说，豆腐跟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很配的，可配可配了，因为吸味道的，
0: 对
1: 吧？包括你什么蒸鱼、蒸鸡蛋这些都不说了，做炒菜，炒个芦笋，炒个什么那个油麦菜，对吧？或者生菜，
0: 对，
1: 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黑松露很配？
0: 反正就是你越是没味道的东西，你就配上它，
1: 对，
0: 也不需要想什么方法让它什么这个更加鲜。你因为有它之后，就可以就鲜到眉毛就掉下来了，
1: 对，然后
0: 方便又好吃，
1: 对，然后吃拌、冷拌、凉拌也可以，包括家里面如果是配点心，对吧？馒头、面包等等，我们也可以配，
0: 你蘸着吃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在这一圈后来，反正人家就西式餐当中，包括现在很多中式餐当中，你的面条呀，包括煎馄饨、冷馄饨，哦，你蘸好这个东西之后，就特别好吃，
1: 这馄饨身价不得了，
0: 馄饨嘛嘛嘛几滴，对吧？
1: 然后价不得了，
0: 难啊！
1: 对，
0: 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赶紧再次把事情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回来哦，最后的大概是四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金带活区会有啊，这三大盒九罐带
1: 礼盒装，这样子礼盒装，对吧？如果很多，我知道有的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我可能就想尝尝味道呀，或者家里面呢可能做菜不是很频率很高啊，你这可以作为分享装，也可以作为礼物，对吧？我跟大家说，这礼盒装你送出去的话，这一看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随随便便去一些高端的一些陈超啊，对吧？高端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就这一盒的话都给要多少钱了？这一罐，哪怕再不行，你之后如果啊，像什么外滩啊、哪里呀、对啊，比较高档一点的这种西餐厅、米其林餐厅，单独的黑松露什么料理的菜肴，点上一道，可能199块钱你都不一定下得来。
0: 我就这么说吧，你要不然去点个这种什么橘虾、烤虾啊，哪个呀就几十块，对吧？但是加上黑松露，你看看，肯定奔100以上走了。
1: 你这个菜让我想到了过年的年菜大菜，
0: 对、
1: 我们也可以放心吃，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之后的，
0: 对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吃到明年的这种5月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甚至于像我们今天大厨也是啊，这个迸发出来很多一些想象空间。
1: 对，
0: 我培根啊和荔枝啊水果什么放在一起，
1: 对，
0: 就算再不济吧，你就弄点什么面包，
1: 是、
0: 蒜蓉面包蘸一蘸也很好吃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口味，我们会有两大盒的黑松露酱，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牛肉，看得见的牛肉酱，
1: 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这个合成牛肉大家都知道外面挺火的，对吧？这假牛肉，我们今天里面的真牛肉添加量都是在20%以上，而且牛肉酱也好，包括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好啊，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0: 是的，
1: 这些通通没有。
0: 看到现在是下午的3:30，
1: 对吧？
0: 厨房间你自己去带带，是不是很热？正好在想晚饭弄点啥子吃，我高兴再煮浓了。
1: 对，
0: 你下个面条，包括冷面拌一拌，黑松露酱倒一倒，或者呢炒个蔬菜，无论是什么青菜呀，包括生菜呀，水里串一串，串上了之后，这些盐都可以不用放了，直接把我们的黑松露酱浇上去，或蘸一蘸吃都很好吃，方便好吃。而且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那么多的黑松露酱在市场当中有吧？有的，但是我们就给您这个选择到了添加量非常多，40%正儿八经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这个小熊家道的品牌。六大罐的黑松露酱加上3大罐的牛肉酱带回去199块钱，关键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不良添加剂，
1: 用的油还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就两个字，美味。好吧，最后的这个1分钟的时间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15组限时现货了。今天我也没想到我们接受的这款商品的这个顾客朋友们特别多，而且我们也是做到了 VIP 的顾客赏品鉴会，
1: 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现在真的很洋气的。
0: 我平时买的呀，我老早买就最多就是压压麻，为啥？因为在市场中价格也贵的也高的，那东方顾给到大家是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是正品中货给到您了。
2: 对，因为我们用到全部都是云南的这个黑松露，而且黑松露里面添加量是40%以上，这个数值听清楚，40%以上黑松露添加量的。市面上很多的品牌是很难做到的啊，然后不太能找得到，用的油还不是什么玉米油啊或葵花籽油啊大豆油，我们用的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是的，
2: 不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还有黑牛肝菌也加在里面。
0: 是的，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再给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
8: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
8: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天三伏天啊，天气是特别炎热的，所以咱们每天是大量的出汗。那出汗呢，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阴液、津液都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啊。包括现在我们说这种暑热也是特别的耗气的。那如果说我们在夏天需要什么滋阴补气、清热生津，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咱们今天神象的西洋参片来了，我们的原料都是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直接我们单独这样的罐装。今天我们做特别划算的夏日特惠的力度带给大家，并且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夏天应急家里面来泡一泡、煮一煮特别好的额外的赠品，力度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如果家里面神象西洋参片吃完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补货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家有句话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
1: 三伏天呢，虽然确实很热，我们身体消耗也特别大，但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因为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所以这个时候能为我们身体注入一些好的物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机能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提升。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身体有些虚的状态，或者说消耗比较大的状态，我们就要及时的把好物质给补进来。那如果说到补的话，你离不开的就是气血阴阳。
0: 嗯，
1: 所以我们西洋参为什么在夏季特别受欢迎？因为它被称为清凉参。
0: 嗯，
1: 那一方面把我们随着汗液消耗的气机给补进来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让身体不那么燥，精液充足。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好品牌，认准真正有用的西洋参，那么在夏季能帮我们度过这个酷酷炎热的这个时段。
0: 是我们说这个上海观众对于这个神象西洋参大家是特别熟悉的，
1: 嗯，
0: 也是我们上海本地的老牌子，很多观众买一些参溶滋补佳品首选就是神象的大牌子。神象他们家这个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一罐呢，我们是60克的这个独立包装，而且啊，我们的原料在侧面它这个瓶身的标签都印得很清楚，哪里的原料是进口西洋参的原料，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那边。我们说其实全世界有几大很好的西洋参的产地，加拿大就是其中之一，而神象其实90年代就在那边自有这个基地来种植这个西洋参了。
1: 对，是的，作为老牌国企，作为我们那个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参溶滋补的这样一个行业，
0: 嗯，
1: 所以在老早的时候把全世界好的地方都已经考察过了。
0: 嗯，
1: 那么像西洋参它的到底产地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因为那里特有的纬度和土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利于西洋参孕育它相应的皂苷。那么神象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在加拿大布局有自己的自有基地。
0: 嗯，
1: 除此之外，大家会发现我们神象的西洋参非常早的时候秉承的就是顶头正切。
0: 嗯，
1: 因为西洋参作为根茎类的植物，它的种植年份大概在4到5年以上，它开始营养成分开始孕育和完成。
0: 是，
1: 然后5到6年的参我们被称为成年参，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特别多的。
0: 是，
1: 所以只有长到这个年份，它有足够的个头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的西洋参都是顶头正切。所以参片有多大，参龄就有多长。
0: 是，
1: 同时它的挥发油环，包括我们特有的泡制规范，要求1毫米的厚度，
0: 嗯，
1: 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吃西洋参之前，都能让这个西洋参片当中的有效成分是足够的，而且没被破坏的。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原汁参神象从加拿大进口过来，参是特别特别粗的，里面很多一些核心的营养物质也很多，切成这样子1毫米，根据泡制规范严格把握厚度，这个神象的西洋参片，我们再通过近的画面特写当中会发现，它这个挥发油环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比较的透亮，这个菊花心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就是好的这种西洋参片它应该有的一些特征。那么这个啊，您在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手边的杯子里面可以泡一泡，或者养生壶里面可以来煮一煮。邱老师，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泡一下，您给我这个玻璃杯，我来拧开，您来倒进去我们这个之前啊已经给大家这个泡好的这个西洋参。
1: 是的，
0: 我们每天大约是吃啊3到6克左右，那么按照片数来算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啊10几片，小20来片。
1: 是的，其实我们老人家如果在家的话，像这种养生壶煮的方式是比较好的。煮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水喝掉，参片你可以留下来，晚上可以做养生散。
0: 是，大家看我就摇晃了那么几下，邱老师就说了几句话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倒了一点点，但是中间你看绵密的泡沫通过摇晃马上就堆积起来，这个就是里面具体的核心物质，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充沛。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还在讲话，它这个泡沫是久久不消散的，非常的绵密很丰富的。
1: 是的，
0: 并且我们来喝的时候就会发现神象西洋参泡出来这个参茶呀，参味非常非常的浓郁，包括你把它比如说那个含在嘴巴里面，嚼服在嘴巴里面，你会发现那个参 参香味道就不断的释放出来。我们平时家里面手边的杯子来泡一泡，包括您孩子可能在上班，给他拿一罐带到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去泡一泡，特别的好。
1: 是的，喝完之后啊，神清气爽的。关键是到了夏季，你有没有感觉一个就是人特别容易犯困，
0: 是
1: 老是觉得想打盹，气机不足。还有呢就是嘴巴觉得特别干，喝再多的水这个嘴巴都是没办法解渴的感觉。身体的津液在变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喝一杯西洋参茶，既给你补足气机，又让你生成津液，一举两得，特别适合夏天。
0: 是，而且这样的就是西洋参，你家里面其实我跟大家讲，老夫妻两个人，老爸两个人，你们每天两个人各自杯子里面都可以泡着来喝。
1: 是的，
0: 不仅可以泡茶，还可以煲汤，对不对？东方购买的很多滋补的汤品，老鸭汤、老母鸡汤、童子鸡，包括什么那种鸽子汤品里面可以撒一些。像曲老师也特别推荐我们说什么做精力饭，泡完那个西洋参，把那个参片撒在那个米饭里面、电饭煲里面。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养生啊，现在其实讲究的就是轻养生，跟我们的日常膳食进行结合。您说如果用特别大的量去进行养生，那就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不适合。但是像这样养生壶煮完之后，剩下的参片它里面还有一点西洋参的精华，但是呢又不会让我们那个补得过分，所以像这样的您跟日常的米饭、鸡蛋，包括我们的汤品炖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养生膳。
0: 是。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因为神像的西洋参大家各大渠道价格也挺了解的，你身边很多的神像门店专柜那边这样的一罐，我们还是新版本的产品，同样60克，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一罐的价格是399元。那东方购这边我们本来官网的这个价格是多少？259元。你看啊，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的夏日特惠，我们给你什么样一个方案？首先我们组合会有一个三罐装，三罐装里面180克的总量，那么市面上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1197元，
1: 对，
0: 我们是498元，真的这个价格算到每一罐的话才只有100多块钱，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8罐装的组合，这个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看到，今天我们有8罐的组合，总共是480克，那么按照市面专柜价格来算，总价是3100多，我们今天是1180元，然后一罐的价格低至150元都不到。今天已经很划算的力度上，我们再给大家有道额外的赠品，先送一罐宁夏特级的神像的这个枸杞69元，还要再送一大包100克的神像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价值是49元。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这个组合啊件数来算，总共是10大件东西，8罐神像西洋参片，一罐枸杞，还有一大包这个银耳。你像这个枸杞也可以跟我们这个西洋参片一块泡茶来喝，包括这个银耳啊，跟这个我们这个枸杞也可以一起来做这个银耳羹。
1: 对，
0: 这个夏日组合搭配的特别的巧妙，也很贴心啊。
1: 是的，夏季其实真的是补精液的特别需要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枸杞也好，银耳也好，里面都含有丰富的多糖，再加上我们西洋参当中生成精液的这个多糖，
0: 是
1: 组合在一起，真的让整个夏季都是清清凉凉的。
0: 对，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自己可以下单，包括您的兄弟姐妹或者送给家里面的您的长辈爸爸妈妈，也来泡一泡这个参茶来喝一喝，夏季特别的需要。打电话来，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人家的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
5: 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7: 要。阿拉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勿怕冷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8: 西洋参，
7: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神像的西洋参片，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我觉得其实西洋参刚才曲老师也讲了，它是属于人参当中比较特别的清凉参，不是所有的人参夏天我们都能够来进补的，要选择什么吃了以后不上火的这种好的西洋参。作为清凉参来讲，夏天来泡点西洋参茶来喝，这个就是很合适的。
1: 哎，对，因为整个夏季啊，我们身体的那个汗液生成的比较多，人经常会觉得特别的虚，
0: 是，
1: 还有人呢会觉得憋闷，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啊随着汗液流逝的这个气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老祖宗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非常的有名啊，叫虚则补之，
0: 是，
1: 不是说虚到底了我们要去补一补，虚则补之，因为是你身体在消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足够好的材料给到我们，而每天你哈气连天也好，你躺在那里不想动犯懒也好，其实都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而是你身体里面支撑不起你所有脏器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补一补。那么在补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大补的话，那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很多东西往外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小补同时要比较全面的补的话，西洋参就特别适合我们，
0: 是
1: 因为它不但能补气，同时还能帮我们去补充津液，所以在整个夏季你出汗又多气机又弱的时候，西洋参真的就是一个好的补益佳品。
0: 对，除了每天泡茶来喝，对不对？你看一会儿差不多也到3.3克左右，4点多家里面就要煮那个晚饭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夏天其实出汗多，身体消耗厉害，你不仅是要每天比如说泡泡西洋参茶，你每天的一日三餐也要吃的比较的营养，那么你家里面还可以用西洋参啊来煲在汤里面，汤里面不仅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一些什么排骨汤啊，对不对？它会有那个肉呀蛋白质的一些摄入补充，它会有汤里面非常清香浓郁的一些参香的味道。
1: 是的，关键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家越年纪大越不爱吃肉，为什么？因为他自身去运化这些肉类的能力在减弱，所以我们当把那个西洋参跟这些肉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气就把你的身体的能力给提升一下，提完之后你吃这个无论是鸡肉鸭肉还是猪肉牛肉的话，你才有能力去分解它去吸收它，
0: 是
1: 把营养转化成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把养生食材和我们日常膳食进行组合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们需要，同时西洋参的味道也不至于让我们觉得很难喝，它跟那个肉类炖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夏季你喝这个汤品，你会觉得这个肉汤没有那么油腻，比较的清爽，所以也是我们夏季养生用我们日常膳食和我们西洋参组合的一个好方式。
0: 是，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组合，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邱老师面前那边的3罐装，
1: 对，
0: 每罐是60克，那这个呢就是180克，这个3罐在市面上面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1200，我们只要是498元，所以差不多是省了700元左右。
1: 对，
0: 如果你说我这个预算呀，我500元都不想出，我只想买3罐吃吃看，那也可以498是我们今天小组合的3罐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面前这个8罐装，我们东方购物神像西洋参片的直播不是档档节目都有8罐装的，但是给大家性价比是拉满的，
1: 对，
0: 8罐总共就是480克，按照这个市面上面如果单1罐的价格来算，它这8罐市面总价光买这个西洋参片就是要高达3200元左右了，我们是1180元，直接买西洋参片省2000多，单罐给你做到了147元。但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两大样非常好的赠品，我们看实物吧，一个是我们这样的宁夏特级的枸杞1罐，这个枸杞啊非常好的品质，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吃过神像送这个赠品，再到神像门店专柜专门单独要单买这个枸杞，非常好的品质，还送给大家夏天你家里面可能也会买的银耳，而且是特别好等级的这种啊，很糯的那种银耳，家里面煮煮这个银耳羹，撒点枸杞，撒点那个西洋参片特别好。我们这边就给大家你看，就煮了这样子一个像甜品一样的。
1: 是的，神像的银耳啊，就是你到水里面一泡它就软了，然后一剁呢它就特别的糯，所以我们说平时到了夏季这样冰冰凉凉的银耳羹真的就是夏季的清凉水，再加上我们西洋参提提气，枸杞给我们肝肾津液补充一下，所以整个这个甜品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下午茶甜品，特别适合我们到了夏季又干又燥的这些状态啊。
0: 真的是。还有我们要给大家再讲一下，今天我们神像西洋参里面为什么大家拿到会感觉参片非常的大，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里面所有神像的西洋参，它这个原汁参啊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那边 大约生龄是在五年左右哦，特别特别粗壮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生片很大，嗯，在切片之前它是这样子很粗的那种啊，原汁生，
1: 是的，
0: 给大家顶头正切。嗯，它并不是市面上面有些可能说啊，生龄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或者原料产地不是很好，不是特别道地正宗，像加拿大那边，对不对？嗯，这种三年左右、四年左右这种西洋参相对就比较细，那么它里面聚集的很多的这种人参皂苷，可能它这个营养物质就不是那么的多，不是那么的充分。
1: 是的，
0: 我们是用这样的五年左右，再给大家我们是啊顶头正切，切出来这个参片，就像曲老师第一段讲的，这个参啊直径有多大，你看它这个横截面有多大，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它不需要去什么斜切呀、爆花切呀，切成那种什么细长的那种啊条状，我们都是顶头正切的。
1: 是的，嗯，这就是我们参苓的表现。嗯，同时参苓决定了里面的我们西洋参特有的皂苷的含量。嗯，所以这样的营养成分到位，我们才能有滋补的结果。嗯，关键是整个夏季也是第一我们身体消耗特别多的季节。嗯，第二是我们身体可以利用它好好养生、好好进行那个材料转化的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是早上起来就开始哈气连天、精力不济，
0: 是，
1: 或者说到了那个下午的时候你一定得打个盹儿，有的时候连开车的时候都感觉眼皮在打架，那你这个身体的气机就相当比较弱了，一定得注意补一补。还有就是我们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人群，还是我们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的女性朋友们，特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身体还特别消瘦的人群，那就是身体的精液就像一个油灯里面的油啊，快枯竭的这个状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马上尽快大量的把精液给生成了？如果不生成，你即使抱着个茶缸子从早喝到晚，你都是不解渴的，因为水不是人体的精液，经过身体的转化之后变成像口水、泪水、我们的关节液，那才能濡养我们的脏器，保护我们的。所以中间这部分能力如果缺失了，那我们就用好的物质来帮我们一下。更何况西洋参是可以跟我们的膳食进行组合的，无论米饭上撒一点做精力饭，炖蛋的时候上面撒一点，或者是炖汤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参片放进去一起炖，都是适合夏季来养生的好方法。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看一下，每天您差不多3到6克左右，那么15到20来片放在手边的这个杯子里面，或者你这个保温杯啊闷一闷捂一捂，或者养生壶您跟老伴儿煮那么一大壶，对不对？下午的时候两个人倒着喝也可以的，随便摇晃那么几下，没有什么那种科技狠活，它里面就是啊干的西洋参片，你看短短的时间马上绵密的泡沫就生成出来。
1: 对，
0: 而且我们做直播哦，产品你看到的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
1: 对，
0: 所有这种绵密的泡沫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试过的，真的就是啊久久不消散。这个就是里面核心物质人参皂苷具体的一个表现，这种你能够看到，你嘴巴里面能够喝到，不管你是喝它这个就是参茶，还是你说你把这个干的这个西洋参啊嚼服在那个嘴巴里面，含软了以后全部吃下去，都会感觉哎呦，这个嘴巴里面就是口水也特别特别的充盈哦。所以我们说神像西洋参片这个品质啊，东方购这边这么多年我们的老观众都是有口皆碑的。
1: 对，
0: 但是也不是每档节目能够做到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3罐装498，比外面足足省了700元左右。我们的大组合是8罐装480克，你买一个大组合，对不对？你可以跟子女分享，或者给你的兄弟姐妹几罐，或者你跟老伴家里面泡茶喝，对吧？烧汤喝，或者煮一些甜品、炖品都可以撒上一些。在我们今天价格给大家做到1180元，送一罐宁夏特级的枸杞，还有一大袋神像品质特别好的、非常糯的这个银耳，10件单品，我们一个组合里面给大家送货到家，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啊，对，都会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1: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3: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哦。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理称的
5: 哦，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气嘛，一直
5: 讲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4: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4: 对，
6: 西洋参温性的，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6: 可以，
1: 两种呢相辅相成。
6: 对
1: 的，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1: 二十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4: 客气。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我们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这个香参片的组合，因为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也是热卖了很多很多年，有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而且其实也不仅是夏天在喝，很多观众说我平时啊一年四季都是泡着这个神像的这个香参茶来喝，因为现在阴虚火旺的人挺多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观众也叮嘱自己的子女，在上班的工作很忙的，对吧？这么热的三伏天，可能外面还要什么谈业务呀、跑事情呀。还有可能您也在帮自己的小孩带孩子，对不对？我们觉得其实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夏天如果你有什么气阴两虚问题的，我特别提示这一点，有这类问题的人群尤其夏天适合泡西洋参来喝。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整个夏季真的是消耗特别大，就像刚才娇娇说的，如果家里面有的子女在这么酷暑的那个天里面还有在外面跑业务的，或者说有很多真的是值外勤的这些人员啊，你想一想室内的温度是怎样的，到室外的温度怎样，这所有的调节都得靠自身的能力去调节，而且呢，当你如果在长时间暴露在户外的高温酷暑中的时候，你身体的津液那是非常快的就被利用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当身体里面本来保护我们的津液缺失，运行的这些津液缺失的时候，那身体里面淤堵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您把养生的问题靠前了，把身体先照顾好了，那么你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变少，而我们今天西洋参你每天泡一泡的代价并不大，
0: 是，
1: 而且现在有大部分的人都在做这些养生的事儿，我们只要把这些好事给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整个夏季不是那么难度过了，人犯懒啊犯困啊这些情况也会慢慢变少，所以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身体储备的好的方法，
0: 而且我们今天给的大家是神像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西洋参片，原汁参我们是东方购这边包括他们的报关单包括合身印的信息都是加拿大原产的，而且严格按照我们神像到我们上海这边工厂里面顶头正漆啊，1毫米这样一个严格按照泡制规范来漆的这个厚薄，给你就是让你在泡的时候更好的把这些啊参香参味泡出来，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也能够更好的释放在很多茶水当中，
1: 对，
0: 包括你煲汤对吧，它那个汤里面这种啊参香的这个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1: 是的，
0: 而且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些什么菊花呀玫瑰花呀什么红巧梅呀包括那个石斛对吧，包括那个什么三七呀，都是可以什么一块来泡，像朱老师也特别推荐老年人在夏天西洋参加三七加石斛就是啊三宝粉三宝茶来喝一喝，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身体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像西洋参它就是个百搭，它可以跟我们很多的养生食材搭在一起，
0: 是，
1: 您三七解决了这个淤堵的问题，当我们身体津液充足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三七达成它的目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石斛本来它也是为身体补充津液的，那西洋参当中的多糖跟石斛当中的多糖又是非常好的融合，所以呢我们说夏季我们是西洋参的当打之日，同时一年四季其实还是都可以来吃，那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西洋参一定要当心，为什么我们说要选择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因为它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它的原料一定是加拿大到底进口的，这个不能作假，因为对于这些制药企业他们一旦违规处罚的力度那是你没法想象的，第二就是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参农他收完西洋参之后他也有自己传统的一些加工方式，就摊晒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他可能切完的参片直接摊在那个晒场里面就是靠那个日光去晒，但是大家想想日光接触的时候有氧气吧，有那个光照时候的这些氧化吧，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参片是晒干了你也能吃得到西洋参的味道，但是里面跟挥发油有关的这些营养物质有可能就散失没有了，所以你在买来这个参片的时候，第一个你闻那个参片的香味没有那么浓郁，第二个你在吃之后也不会像我们那个专业泡制的这些西洋参马上有那种让你有感受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是什么，原料参进来之后第一步先检测，有效成分有害成分全部要检测，检测合格的情况下在我们相应的检批工厂里面标准化的切片，切完片之后要过筛，过筛之后然后再选片，选完片再检测，因为装罐之前的这道检测才能知道我们在吃的这些西洋参有效成分是多少，有没有对身体危害的成分，然后检测合格之后马上就加盖，而且我们全部是铝箔密闭盖，一点都不会接触空气氧气，不会被那个氧气所破坏，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参片里面的挥发油环都是比较透亮的，
0: 是
1: 吃起来的时候里面的含水率都是要控制的， 搅的时候还略微有些那个脆脆的感觉，嗯，这就是含碎率好，片型我们一毫米的厚度达到的结果。嗯，最后还有一步，就是别的生片你去买的时候，是不是在外面有一个玻璃的长方形的罐子装在里面，嗯，然后你要称的时候拿勺子舀一下，嗯，有的人还可以手伸进去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嗯，
0: 对。
1: 但神像的西洋参，我们进的是阴凉库，也就是说这个库房，嗯，温湿度都是有管理的，嗯，同时库房里面的温湿度每天都有相应的保管人员在那里记录，嗯，只要是监管部门的人员去抽查，相应的数据都能拿得出来，嗯，这一些意味着什么？是我们在吃这样的西洋参片的时候，嗯，质量保证和对我们安全的保证全部是在那里帮你做好了，嗯，所以我们说平时身体弱体质弱的时候大家都懂得要补一补，嗯，但是如果补的时候你对你的材料不加试用只看价格的话，嗯，那可能带来的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神像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的保障，嗯，能达到我们自补的结果才去选它的，嗯，整个夏季你用它来试试看，嗯，对自己的健康提升看看有没有帮助。
0: 是，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三伏当中这个大暑节气，就一年当中特别特别热的这个时候，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你比如说白天也避免出门，对吧？可能晚上睡觉也要开点空调了，嗯，而且白天真的是大量大量的出汗，咱们这种什么暑热暑气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现在到了大暑节气，再往后差不多两个月左右这个时间当中哦，你一定是要好好把握三伏天，加上就是说初秋那段时间，要把这个暑气暑热对你身体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要通过这个好的这个西洋参把它给什么缓和下来，平稳下来。嗯，所以我们现在说出汗多，对吧？你阴液津液流失厉害，暑热暑气也是让我们大家大量的耗气的。嗯，你像平时像我们东方国，我们很多些主持人，包括像邱老师，哎，大量的讲话，嗯，伤阴伤气。
1: 是，啊，
0: 咱们每天自己手边杯子里面啊泡的神像的这个西洋参片来泡一泡，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喝的就是那种清凉参，嗯，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确实有一部分人参是夏天你不能够通过它来补的，
1: 对。
0: 但是西洋参它是人参当中少有的清凉参的品种，
1: 没错，
0: 就是滋阴补气、清热生津。
1: 哎，是的。其实啊，我们人参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嗯，就跟我们一年四季一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嗯，但它是有一个循环的。但我们人这一生啊，嗯，它是到了冬季结束就是结束了。嗯，所以春是什么？就好比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嗯，它在生长，对吧？然后到了那个夏季，就好像我们青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嗯，但是年过四十，就是进入到人生的秋季了。嗯，这个自然规律就开始从一个高峰往下走。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区别是什么？就是往下走的这个坡度，有的人是断崖式的往下走，嗯，因为没有对这个年龄之后我们身体需要的辅助去加任何的帮助，嗯，听之任之，以前怎么吃现在怎么吃，所以你就会觉得一天到晚各种问题困扰着自己，到了夏季人就开始犯懒，嗯，到了秋季人就开始乏得不行，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帮助自己的身体了，嗯，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身体可能比较早的经历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比较在意自己的健康，他在这个年龄段就会不断的为身体去输入一些好东西，嗯，当然也不是盲目的输入，就像西洋参这类的物质，自古以来的典籍当中有对它的记录，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循证方面的那个临床的不是临床，就一些实验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论文文献对它有记录，嗯，这些记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和我们的实践方面都已经被认证了。嗯，那接下来就是你有没有通过它来帮助自己？
0: 是。
1: 到了人到中年，以前就有一句话叫“阴气自半”，一半两半的半，
0: 对，
1: 就是已经一半没有了。嗯，那这个时候一半没有，我们就靠外来的物质来帮我们。嗯，就好比走不动路的时候，你会拄个拐杖，你觉得是对的，
0: 是，
1: 对吧？你觉得关节不舒服，你带一个护具，你觉得是对的。但是体内的帮助怎么来帮助？嗯，一日三餐我们都是需要大量材料靠身体能力去运化它，嗯，然后才能转变成人自己的材料。如果这个能力在减弱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帮助？所以所谓的补气，补的就是这份能力。嗯，有的补得很厉害，有的就是慢慢循序渐进的补。嗯，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不希望一下子补得很厉害，代价很大，那我们西洋参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补。嗯，特别是像夏季，人就像个筛子一样，毛孔大开，
0: 是，
1: 天天气都在往外出。 你不往里面补一点进去，那你当然就扛不住，你当然就爱打盹，没精力，不想做事，犯懒。所以我们说今天学会的是方法，买对的是产品，两个结合在一起，获益的就是自己的健康。
0: 但是确实啊，因为香参这么的好，对不对？夏天你吃香参也是正当时。那么现在神象专柜那边，他们单独一罐的价格卖到399，顾客照样络绎不绝，品质真的好。多邦购这边我们单逛官网上面价格是259元，其实已经比外面划算一些了。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大屏这档节目当中，你能够以更加高的性价比买到。你像在我们这边，如果买三罐的价格，差不多也要700多，小800左右。我们今天曲老师前面那个三罐装，
1: 对，
0: 180克只要498元，
1: 是的，
0: 单罐的价格差不多也就是要160几块钱，这个已经是很划算。如果你说我想出的预算门槛比较低，也就500以内，那你就订购三罐装。但是更加兼具性价比的是我们今天我面前这样一个8罐装，你看看，各你看两排各三罐，对不对？上面还有两罐，总共是8罐。八罐市面上面是3100多，如果你买八罐，外面真的价格确实要出蛮多钱的。
1: 是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真的高大家也就差不多买到3罐左右，你买不到8罐的，人家一罐是399，一罐就算它400元，这个价格3罐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罐以外，单罐只有147元，再给你送赠品，赠品别的这两件明星单品在神象专柜人家要拥有也是要正价买，69一罐的宁夏特级枸杞，还有呢很糯的这个宁夏的这个神象的好银耳，100克一大包49元，赠品差不多已经价值是120元左右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1180元，而且平摊下来，如果你按照我们神象香参单克价格来算的话，2块几毛钱一克，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们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夏日特惠，通过香参进补正当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5: 4-5年了吧。
4: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5: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6: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4: 都长寿，绝对
6: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7: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5: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6: 神象牌。
4: 神象为什么会选神象？
6: 哎，神象老牌子。
4: 哎，上海人都知道。
6: 上海人都知道神象牌子老牌子。

0: 今我们的大组合八罐装只有最后的14组了，大家看一下，有的观众根本不需要听我跟邱老师多讲，对不对？每年每个季节都在泡神像的这个香参来喝，我觉得神像香参的品质大家是有口皆碑的。咱们上海的就是说老牌子，然后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进口香参的认知一开始也是从神像开始的。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几十年之前那个盒装的，一片一片码得很整齐的，当时咱们觉得哇好洋气啊，进口香参啊。
1: 对，那个时候好多人都不舍得吃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吃的都是那个白参，就生菜参，然后鲍子卷一卷，一年就到冬季买个一斤这样来补一补，但这样补呢，虽然有用，但是呢我们身体里面上火啊燥的这种情况也确实特别多，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师傅啊，大家不舍得吃他就特别舍得吃，他那时候吃的就是香参，而且那个香参都没有现在这样就一片片码着的，不吃，我们买的都是原参，一只一只的，到现在为止啊我看那个神像的西洋参，还是跟我们那时候鉴定的西洋参的样子是非常近似的，但是市面上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就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要打个疑问的西洋参，就白白胖胖，然后非常的粗，这个感觉啊就跟我们鉴定确实有一点差异，但是我也没法去说什么啊，就像这样的参大家在吃的时候就还得擦亮眼睛，因为毕竟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上海其实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国企，别的不说什么做生意这块我们不说什么，但是在质量这一块质量的那个把控这一块那是相当相当严苛的，这一点错都不能犯的，所以我们在吃这一类滋补食材的时候第一步你考虑的肯定是第一个它要原料正宗，对吧，不能出错，第二个它的检测要规范，确定我们能吃到多少有用的，杜绝多少对我们身体有害的，那这只有在大的企业才能做得到，你说连西洋参的摊晒都是在那个马路沿子上面
0: 自己
1: 摊晒场里面摊晒的西洋参，你怎么来保证里面的有用和没用这部分成分，
0: 是
1: 所以吃养生食材它不是吃一个形式，更何况我们是人到中年之后

0: 身体表现出来各种的弱、各种的虚，你才需要去补。所以这个补的对与不对，吃的量足与不足，结果那当然就是背道而驰了。
1: 刚才我们画面上面在边听曲老师讲的时候，怎么也看到了，神像在加拿大当地，对吧，自有西洋参的这个种植基地，所有他们这个参的这个种植，对吧，那个采收包括进口到国内工厂来，我们什么多道的检测检验，还有人工单片单片来筛选，有黑点的、粗细达不到的，对吧，参龄不符合要求的全部剔除掉，能够做到罐装里面到东方购的仓库发往您家里面的每一罐的神像都是严格把关的，咱们这么多年吃的就是一个放心。为什么咱们要买什么上海自己的本土品牌，要买老牌子，而且神像现在还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参融滋补佳品特别的有名，并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东西和外面神像一罐399，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只在于我们东方购和神像强强联手谈下来的价格，8罐装480克，价格做到1180元，再送哦宁夏特级的一大罐枸杞，以及我们有的一大包的非常糯的神像好品质的银耳做赠品送给大家。夏日特惠这个组合售完为止，不是每档组合都有性价比这么高的构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写写什么，真的是老香了。就哎，水果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这个西洋参，帮他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啊，不是一个人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他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先生看看，
4: 侬个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3: 美国进口的。
4: 几钿一克啊？
3: 成块克。
4: 侬哪能证明伊进口啊？进口个批件好让我看看叫个嘛。
3: 进口批件啊？公司里肯定是有的、啊。现在我这是拿不出。
4: 侬搿叫人参造量含量是多少？
3: 人参含量造量也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大不晓得。
4: 不晓得啦。
3: 啊，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
4: 侬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成块来克啊？
3: 成块，成块。
4: 是加拿大的咯？
3: 哎，美国的加拿大。
4: 美国加拿大。
3: 产地嘛，两个地方都有啊。
4: 哦，我再看看去。
3: 好好好好。
5: 大家看到刚才那种什么散称的，对吧？你摸一摸，我抓一把看一看，对吧？暴露在外面这种什么失收部分劣质渠道或者不法商贩、不良商家，没法能够保证给到你的所有这每一片西洋参干净卫生，关键是要品质好。我们都是要五年左右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顶头正切，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参片，保证啊参龄长，然后呢参片大，而且里面的核心物质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在我跟鞠老师前面，我们也有什么369等，
6: 对，
5: 有些外面甚至什么用什么西洋参的，不是主根部分
6: 啊，对，
5: 边角料，对吧？那种什么参须，
6: 对，
5: 给你打一打粉，它也能说是西洋参粉。
6: 哎，是的，这个西洋参粉呢，就是一方面啊，就是边角料它里面营养成分肯定没有我们主根全，
5: 嗯，
6: 另外就打完粉之后，它的颜色，
5: 嗯，
6: 是偏深的，这个颜色是慢慢开始变深的，跟我们的参片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碰到了阳光之后，它发生了氧化，所以这个氧化之后里面还产生了很多脂质的过氧化物就会产生，
5: 是，
6: 那不是滋补，有可能就是危害我们身体了。
5: 是的。
6: 那接下来就像这样的参片，它的片型看上去也蛮大的，像这种斜切片，为什么要斜切？如果顶头正切你是不会买的，片型太小了，所以它用斜切的方式刨花切的方式来那个打马虎眼儿。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就是片型有多大，决定了它参有多粗，就是这个参就是5到6年的这种参，所以像这种参你都不需要去斜切，顶头正切它就有一定的片型
5: 啊。
6: 所以我们说神像作为上海西药材公司旗下，它不用有任何的猫腻，也不用办做任何的那个就是掺假，多少的那个参就是里面有多少的多大的片型，有多少的营养成分。
5: 是，
6: 所以神像的西洋参我们有个特点啊，我们通过舀水的实验知道它的泡沫的那个含量多少，决定它里面有效成分多少。别的我摇过的那个西洋参有的就一点点，有的就很快消散，
5: 对，
6: 但神像的西洋参每次都是一半。

0: 做到了480克，我们给大家两个赠品，单克算到西洋参一克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你看看有些，你看银种参，
1: 对，
0: 参片4块几毛钱一克，对吧？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你要说真的相对比较好的这种西洋参的产地，像美国那边花旗参、西洋参14块几一克，好的加拿大产地的西洋参哦，19块6一克，我甚至都看到过20几块一克。
1: 对，
0: 咱们今天2块几毛钱一克，什么品牌的参，大家信赖很多年，吃得很放心的神象西洋参。但是前提是啊，我们的大组合八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可能再来几个家庭、几位观众，对吧？一个人订个2-3套，现货就没了。
1: 对，
0: 因为这个组合我们是夏日特惠，限时放送给大家的，8罐。480克，每一罐都是由铝箔密封并且旋转盖子包装的，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这个宁夏特级枸杞，还有一大包的银耳，很糯很好吃的神象的银耳。这个我刚才算了一下，市面上面如果你按总价来算的话，这些东西啊3300多元以上呢。
1: 对，
0: 我们今天1180元，很划算，算到这个西洋参单罐才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甚至我们有观众啊，大组合都多订几组，你还可以参加凑单，3件满3888元，拿400积分以后，其中一套呀780元。
1: 对，
0: 外面差不多也就是2罐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其中一套是有到8罐西洋参，
1: 是
0: 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八罐中最后的两组，哪位观众打电话过来，一次性把它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0: 过后的三分半的时间，真的，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因为放在我们的下午档，确实大家也会感觉三伏天，对吧？下午特别特别的热，
1: 对，
0: 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里面也不太想动，可能下午看着会儿电视也会感觉，哎呦，要眯过去了。但是一会儿又要什么？又要那个烧晚饭了，
1: 是
0: 的，可能还在给家里面的小孩带孩子。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老年人啊，就是很多身体各方面机能比较退化的时候，能够更加好的应对我们现在比较忙碌的生活？平时要泡点西洋参茶夏季来喝一喝。
1: 是的，我们像以前啊，你说有条件的家庭才能吃得起这样的参，那个吃西洋参的那个可能就更少了，所以在古代它都是写在很多的那种传奇的那种那个故事当中。但现在我们可是经济条件好了，人均寿命也越来越高了，那你可就不要对不起自己。我们其实上了年纪之后，一方面你日常的满足我们能量和基本的这些营养通过食物当中来，但是身体能力开始慢慢减弱，我们需要一些滋补和提升我们能力的这些材料就需要靠我们这些滋补食材，而这些材料也是我们以前的古籍当中称为上品的物质，就久服轻生延年，对吧？然后我们现在你说有谁没有条件一天吃个几克的，这个几块钱一克的这个西洋参，如果每天我们都能为身体去注入一下补充一下，特别在夏季消耗特别大的时候
0: 就一组了
1: 来进行补益的话，您自己可以去比较来年看看，或者秋冬季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身体状态我们到了秋季特别容易出现这些问题，今年有没有出现，那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养生的智慧跟我们获益健康的获益那是直接有关系的。
0: 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所有你看我们原产地的一些实拍，包括神像上海工厂里面，咱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摄制组团队也有主持人亲自去探访过，所有的后续的生产环节、把控环节、检测环节，我们都是过目过，再跟大家敢于有底气在电视上面介绍的。所以你吃神像他们家的西洋参就是放100个心，但是哪怕你是老顾客，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力度方案都极有性价比，夏日特惠的组合，因为你常年吃东西好，你是没有什么质疑，没有什么犹豫的，关键就看什么时机、什么组合、什么样的性价比你来购买。今天我们直接罐数多、克数多，8罐大组合里面480克的西洋参1180元，外面真的就是3罐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8罐，这个市面总价就是

将近价值3200元左右，再送一罐我们的宁夏特级枸杞，也可以跟香参一块儿泡，再送一大包的很糯的神像的这个银耳，同时单克神像西洋参价格做到了2.几毛钱，太划算！外面好多都什么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品质放心，性价比高，赶紧等你电话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三伏天，家里面特别的热，尤其每天晚上睡觉，所以有观众说，哎呀，我这晚上睡觉我开着空调呢，怎么感觉还睡得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你现在盖的夏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今天我们明光特别好的100%全棉的色织的可水洗的夏被带给大家，尤其适合贴身贴肤来盖，而且直接打理也很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规格，单人款和双人款，价格都比特卖还要再来的划算，可以说是全年价格的底价，所以需要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同样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说到明光，91年的中华老字号了，今天中华老字号带着大大的诚意带给大家，把你夏天最需要的一款夏被，而且是100%纯棉，又可扔在洗衣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我们线下的明星款带到东方，做了比特卖还要便宜的价格。所以说今天是录这款夏被全年最好的时机，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让整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0: 其实明光这款可以水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啊，每年夏天都是东方购物的爆款产品。
1: 是的，
0: 尤其是今年夏天，入夏时间早，夏天时间长，现在三伏天温度也很高，但是家里面有这个夏被的观众都跟我们反馈说，盖得太舒服了，不管是之前吹那个电风扇的时候，还是现在三伏天用空调的时候，哎呀，这个身体要裹在这个夏被当中，对吧？尤其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如果夏被还没有特别好品质的观众，你可以选择这款商品。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颜色，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花型，上面就像那种彩色宝石一样的，在那种好像五光十色的湖面上面，夕阳照下来，对吧？那种啊，有一块一块这种亮色的黄色呀、橘色呀、红色、灰色这样的一些光板一样，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而所有我们说格子是一个经典的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之外呢，我明光的格子啊，横平竖直，对不对？全部都是笔笔直的。尤其我们说这个格子给到我们的感觉，家里面也是比较典雅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花型好看，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因为这个被子啊，你是不需要外面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贴身贴肤直接就能够来盖。
1: 是的，大家都知道棉我们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夏天裸肤度比较高，而且夏天的皮肤特别敏感，所以说一定要是天然材质。但是我们是做到是100%的全棉，在外面有些地方说全棉，您要知道全棉不代表100%，但是今天我们表部做到100%的全棉，里部贴身的这一面也是100%的全棉。
0: 是，
1: 当您夏天裸肤度高的时候，皮肤接触上去那一瞬间，那是一种舒适、柔软而且亲肤啊。
0: 是，笔板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奶茶色，跟我们 A 面这样一个格子花型的包边，我们是做到了相呼应的。所有的每一面 A、B 双板都是100%全棉。大家就会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它是里面通过航缝的工艺，它是有填充物的。里面我们也是全部啊，通过那种圆弧的，对吧？菱格纹的这种航缝，里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填充100%全棉的材质。
1: 是的。
0: 但是你会通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被子特别特别的柔软。
1: 对，
0: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色织的一个面料。
1: 是的，
0: 色织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家纺我可了解了，它不像很多以往的我们说一块胚布已经织布织好了再去做染色，再去做这种格纹的这种印染，我们是把纱线先染色，把有颜色染好色的纱线再去做编织，而且后续还要去水洗，把它那个上面很多什么色块，有些比如说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部分，把这个纱线染好色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经过水洗以后，这个面料尤其的软，所以你像我今天裸着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感受到它，很顺滑，特别的细腻，柔软度是很高的，
1: 是
0: 就是适合夏天裸睡，对吧？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来盖。
1: 对的，很多的消费者为了夏天提升它的肤感，他特地会买一种产品叫色织的被套
0: 啊，
1: 因为它被子太硬了，他买色织的被套。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种色织的面料，为大家打造这款被子的面料。
0: 是，
1: 所以说它给你的感觉会比普通全棉的面料一贴身性来得好，它垂坠感好，您晚上再怎么翻身，它可以很好的保护好您的身体。其次它的亲肤性好，皮肤接触那一瞬间， 哦，那就是那种纯棉的，像棉花的一种柔软舒适啊。
0: 而且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
1: 的，
0: 它软的不仅是它色织工艺这样的一个 AB 两版的这个表布。我们一看整个的被子，我们里面这个有下背的一定的这个填充，给大家铺得非常的平整。你酒盖也不什么，走形走样，你看我的手啊，手腕部分或者我这个手指啊，它一直就是你看随着我这个身体啊，手腕的这个曲线贴合度
1: 随身
0: 完全都是你看很贴肤很贴身的。这个盖得非常的舒服，而你感觉即使出汗多了或者有污渍了，对吧，家里面宝宝孩子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被子，我们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的，
0: 它是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或者有些你说我什么局部呀搓一搓，整条被子不能洗，咱们现场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扔进去，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洗涤的方式洗完以后，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天下午，对吧，晒个一两个小时就干了，晚上又能够干了。
1: 怎么洗很简单，大家洗衣机都有15分钟快洗或者是叫一个简约洗，您就15分钟洗涤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回去一定要洗，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身上会有体味儿，然后被子会有一些味道，就像以前的老旧被子，夏天盖在身上一股霉味很难闻，因为它不能洗。今天直接把被子整条被子扔在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下午您就收回来了，晚上又是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0: 是啊，打理非常的方便。很多观众说我洗那个贝壳被套，脱卸贝壳被套我都累的那个一身汗，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所以它是真材实料，肤感又好，体感又好，而且还什么打理很方便。那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们俩介绍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就是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洗衣机模型里面演示了一个小格子的，名字叫做森雨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颜色今天我们都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可以选择。那么在明光的门店专柜啊，单人款不管哪个颜色单条是639元，双人款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一条。
1: 一条
0: 专柜也卖得很火爆，
1: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放大招了，我们的价格比以往的特卖都要划算。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什么常规节目，
1: 常规节目特卖
0: 也做过爆杀特卖。今天我们敢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一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价格。
1: 是的，
0: 我们之前特卖价格是做到的178元和238元。
1: 是的，
0: 其实啊，单人款的这个规格已经比专柜便宜了500多，对不对？双人规格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400多。
1: 对，
0: 这已经是特卖的力度了，还不是常规节目啊。常规节目比特卖是要贵，但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比以往的特卖价格还要优惠。那么这档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分别多少？傅宇来揭晓，3、2、1。
1: 来，
0: 夏日特惠本档单人规格158元，
1: 是的，
0: 双人规格218元。
1: 对，
0: 再比我们的特卖再给大家便宜20元。这个我告诉你啊，特卖单人规格已经是178，100多元的东西，再给你省20，双人规格也给大家省20。
1: 是的，
0: 今天真没想到。
1: 这个
0: 全年价格低谷，那就是这一档了。
1: 对，今天一定要入手啊！我帮你大概算个账，158块钱，尊过我们的专柜价大概2点几折。您去专柜，您去想看，明光专柜哪有2点几折的商品？
0: 专柜买一条，我这边可以买4条、哦。
1: 对的，所以说这个158块钱，您是买回去的，里外都是100%棉的一条大被子。现在一条浴巾，好的品牌的一条浴巾，
0: 200多、哦、
1: 都要当将近200块钱。今天158，哎，而且规格都做到了1米5×2米的规格，一个人盖很够了。今天我建议大家买2床。您一床，老伴一床，互不干涉，自己睡自己的夏天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尽快把它带回去，享受夏天舒服的睡眠啊。
0: 是的，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然后都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一个叫做五光十色的这个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森雨绿的蓝绿色。
1: 是的，
0: 大小格子不同，两人很好区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今天我们东方部的夏季的明星产品明光色之全棉可水洗的夏被，我们今天做到了击穿底价，比特卖都划算。我告诉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我们甚至有观众之前在我们常规节目或者特卖买过的，今天还要再来买几条。为什么？价格比特卖都要划算。今天我们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158元，双人规格是218元，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跟明光的专柜也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有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尺寸规格，在你拿到产品上面，我们这个吊牌标得清清楚楚。我们刚才第一段呢看了一个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这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小格子的蓝绿色。这个你今天也可以来选择，不管你选哪一个规格，颜色都可以来选。我们有观众说啊，我就订2组单人规格的。太太盖那个我们的橙红色，对吧？先生就盖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人很好区分。如果先生出汗多的，对吧？要勤洗勤换的没问题，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100%全棉色织表布面料的被子，还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哦。傅云，你是那个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能够做可机洗的被子。这个工艺其实挺难的，对棉的要求，对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棉花其实遇水啊它容易结板，但是我们第一我们要选择优质的棉花，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填充棉花跟我们的表布棉花都是优质棉花，去脂特别好。其次它要经过高端的机器做梳理，把棉花彻底打松，不像我们以前弹棉花是弹不开棉花的，
0: 13位顶
1: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棉花都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整理了筛选了以后再经过批量的打印，你看就是这样的，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网，您看过吗？做棉花要做成这么薄的网，这就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上去，才确保了我们棉花的一个舒适性跟一个可机洗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您放心大胆的买，它不是其他品牌，是明光，他说能洗一定能洗，您不用怀疑。今天就是无非你是买一床还是买两床，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击穿底价，这款商品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明光的专柜看到他们这个出样摆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单人规格639，双人规格699。你像我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双人规格的森雨绿的这个颜色蓝绿色，吊牌上面价格是多少？699。
1: 对，
0: 没错吧？今天东方购这边你买这样的一个双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18元。就专柜你出699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两个颜色给大家放在一块比对一下，
1: 很好看啊。
0: 我们蓝绿色是一个小格子的，比较的清爽，也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淡雅的。然后右边那个是我们五光十色，名字叫做这个，
1: 就是
0: 五光十色，就是那个橙红的那个颜色，它是大格子的。
1: 对，
0: 两个人既很好区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表布上面就这种好看的颜色，你家里面洗了也会发现久洗不掉色，因为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全棉的。
1: 是的，
0: 我们纱线染色染好了以后，后面再去做这个就是说编织，再要做多道水洗，它已经把这个我们面料上面很多什么不好的物质呀，什么甲醛呀，都洗得很干净。
1: 是，
0: 所以你越是贴身贴覆盖的夏被，露肤度高的，安全性把握很重要。而且我们做了防缝，又做了水洗，对于这个染料染色来讲。久洗不掉色，而且久用不变形。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升级为叫色织布，我们也可以做全棉布，但是明光的公司说了，他说因为我要让它去水洗，而且要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那我一定要升级为到色织。色织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色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第一柔软亲肤，其次它可以经得起洗，但是明光就是不惜成本把它做到了。但是不需要您到专柜啊，因为这款商品从去年就明光就出现了，一直是我们专柜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明光也有其他的空调被，但是只有这套空调被可以达到机洗的。很多的年长者说，我就是要找一款夏天能洗的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不能洗，这个被子太闷了，太难闻了。但是今天明光在东方购物把价格做到了底价，
0: 是
1: 158块钱
0: 可以机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份检测报告，你在专柜那边花699买那边的被子，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我们是单独面料两面都做检测，格纹面料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我们另外的一面纯色面料，就是我们的笔板，也做单独的检测，
1: 是的，
0: 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包括里面的填充物，填的什么东西100%全棉，
1: 对，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很放心。 今天这样的检测报告让你过目，就是让你买的一个放心。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被子我们还给大家考虑到了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今天价格比特卖都划算，
1: 没错，
0: 专柜是639单人款，双人款是699，东方购物以往特卖的价格做到了178和238元，今天本档比特卖再优惠20元，不是给你个额外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对不对？也算一个优惠。今天实打实降价，就是你实付的金额，单人款只要158，双人款只要218，而且可以选择颜色。你需要那种什么蓝绿色系的，就选择我们今天森雨绿的那个颜色。你如果需要是选择，比如说那个亮丽一点的，我喜欢偏红色、橙色的，你就选那个五光十色、橙红色那个颜色。
1: 嗯，
0: 今天选择和你的需求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天咱们是真材实料，明光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夏季的明星单品。色之全棉可以水洗的夏被，明光其实到今年差不多是91年品牌历史
1: 了，对，
0: 国民床单品牌。但是现在他们品牌不仅是做床单对吧，做很多四件套，他们家的被子也做得很好。这个产品一来到东方购这边，成为我们老观众家里面每家每户夏日的必备的这个寝具哦。如果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说啊，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之前直播，你们的常规节目什么爆杀我都没看到过。那么这一档我们是给大家夏日特惠，30天，你说这个天全年特别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晚上还睡不安稳的话，我们感觉被子你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被子感觉厚重的、闷热的，或者还有什么肤感不舒服的，
1: 对，
0: 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其实夏天盖的挺清凉、挺单薄的，有些老旧毛巾毯，对吧？起毛起球的，比较粗糙的。体感肤感不好的，今天来换色之的我们面料做的夏凉被。色之这个面料，傅云一直讲，就是适合贴身的衣服、
1: 对的
0: 寝具、夏天的被子、床单。
1: 是的，因为它在给你之前已经做过多道水洗了，把面料上的一些胶质、不舒适的一些残渍全部帮你洗干净了。不像你以往买些被子，这些被子啊，它上面有一层很厚厚的又很僵的，睡上去还有哗啦哗啦的声音的，而且这个被子是不能洗。我们在出厂之前都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确保您拿回去也能经常性洗，所以我们的全棉它才会很舒适、很亲肤。而且就像娇娇说的，夏天一定要盖被子，而且一定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0: 双人床很热销哦，
1: 抓紧时间哦，因为夏天这两天我相信所有人家都会开空调，而且有些人怕热，他空调开得特别低，这时候你需要一床被子帮你保暖哦，不要觉得听错了，夏天您需要保暖的，因为夏天如果被子不舒适的话，没有起到一个保护您身体的作用的话，您的肚子有时候夏天翻来覆去，热的时候把被子一蹬，完蛋了。第二天起来有可能肚子不舒服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把这款好的被子带回去啊，真的让你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什么感受。好的一床被子能帮您夏天这种难受的睡眠增加一把的好的力气啊。
0: 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而且是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很热销。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双人款的，我们的五光十色这个颜色，大规格大尺寸，200出头买了一个双人的一个大被子，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专柜那边是699，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拉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的贴合，它的贝壳包括它里面航缝的这个填充物啊，非常非常的平整，但是它又极为柔软。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航缝的东西，它因为其实彩线裁好了以后呢会比较的硬，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随身感很强的，是架在身上空落落的，没有很贴合。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平整贴合，随身性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里面刚才傅宇讲，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这个棉花是给大家铺网，薄薄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的分量给你铺网铺好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它是软的不得了，我们通过航缝把这个软的色织表布跟里面的填充物啊彩线踩到一块以后，它是完全能够贴合你身体的骨骼的。你说比如说我晚上，对吧，我比如说肚子要搭一搭，我这个大关节，我膝盖，我吹着空调我要搭一搭，
1: 肩颈
0: 脖子那边我要掖一掖被子，
1: 对的，
0: 这些都能够给大家严丝合缝的牢牢的护住你这些容易被空调的凉风啊受寒受冻这些地方。而且不仅是整体它是很贴合，接触到我这个我光溜溜这个手臂的很丝滑很柔糯，为什么？我们贴到你身体这个鼻面啊，它的这个色织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面料100%全面，它这个软度，它这那种细腻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直接能够接触到，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编织，再经过水洗，所以后续你是啊再不会说洗完以后这么多的颜色掉下来，它色牢度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存在比如说我们 A 面它色织的，比如说它是胚布啊染颜色，这边你看两个颜色交叠在一块儿，对吧，很多的一些色块容易什么染料的堆积，容易有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不平整僵僵硬硬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有颜色的纱线编织起来的，再做水洗它就软得不得了，又软 肤感体感又细腻，很舒服的夏天盖。
1: 所以说夏天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有单独买色织被套，这一个被套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已经卖过。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色织？因为体感舒服嘛。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穿的衣服比较轻薄。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啊，它给你的体感是很重要。我相信啊，大家都知道，体感舒服了，你的睡去进入梦乡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今天明光把你直接从普通面料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些的成本都由明光分摊。您只要动动您的小手，直接下单，明光150几块钱，200出头就能带回去了。这个被子我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完全看不到啊。
0: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这个被子啊，你就是后面久洗洗衣机，每年夏天，你说我2个礼拜洗一次，我1个礼拜洗一次，我就是爱干净，高频率的洗涤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的包边做得很宽，四边把所有这个里面的填充给大家牢牢的行缝行好了，彩线固定。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所有这个中间的部分菱格纹加上那种圆弧的彩线，久洗不走样，不变形也不掉色。
1: 是的。
0: 你每年夏天拿出来，我告诉大家，你从那个初夏开始盖过整个夏天3伏天，盖到初秋，一年差不多能够盖到将近5-6个月左右，性价比特别高。才花多少钱？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呀。真的就是外面你说我这个跟老伴儿吃两碗面的价格，
1: 真的是吃两碗面的价格，
0: 一般的面馆对吧？点几个浇头，对不对？可能也就要1-2百元。我们今天寝具大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在富裕那边，我们再看一下，
1: 在我这边
0: 比特卖都划算。
1: 是的，没错，
0: 再比特卖再降了20元的力度。
1: 同样的被子，您到市场上去就是639块钱跟699。明光在我们上海有各大专柜，您今天订好，明天到专柜去看。原先的特卖价格已经做到178跟238了，今天击穿底价做到158跟218。尤其是这个大规格218，我觉得这个218您带回去跟大被子，我觉得不能想象，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实现。所以说今天是买这床被子或者说囤这床被子最好的时机啊，抓紧时间带回去啊，不要到最后了没货了，您只能到专柜去买了，专柜就是600多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也很贴心，你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不管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是一个橙红色，还有画面刚才左边这样一个小格子的蓝绿色的名字叫做森雨绿。订购起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宽的包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森雨绿那个颜色的蓝绿色小格子款，非常的清新典雅。这个颜色一看到我们也会感觉夏天是特别特别舒爽的。那么它单人规格也是158，双人规格是218元，100%全棉。表布全棉，贝壳全棉，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全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产品有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刚才给大家出具过。色织的工艺多到水洗完以后，很多有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寝具呀、床品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微量存在一些，比如说甲醛呀。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结论是未检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的嘛，皮肤呀、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来干也可以特别的放心。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哦，因为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给宝宝选，对不对？宝宝你可以给他单独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单人规格的。这个面料很亲肤的，它是色织全棉的。
1: 对的，色织全棉啊，大家知很多人都知道，以前也用过，有一些色织的被套，一个被套要400-500块钱。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去买？第一，它亲肤性好；其次，它的柔软性好。再加上我们表布升级为色织全棉以后，内里帮您做到的是100%的全棉的填充。那么很多老师说了，哎呦，全棉的东西会不会吸湿以后会板结？不会，因为您看到。我们都是大型机器帮您铺网，铺成很薄的一层网，这床被子也要铺个4-5层的网。为什么要铺网？因为确保了每床被子它的透气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夏天我开着空调，有时候空调开得很凉，但是我的被窝是闷闷热热的，所以晚上你会踢被子。您需要一床会呼吸的被子。今天这个全棉的被子，它的工艺也好，它的材料也好，确保了我们的被子的内部环境跟外部环境它有个空气的交流。你空调开到26度，您的睡眠环境有可能也在27-28度，让您体外跟体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款被子去年明光推出以来一直是我们明光的热销款，很多的老顾客买好以后再来买一床，哎，跟老伴一人一床，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哎，明光出了一款这个被子，很舒服很舒服，跟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网站上买出来的被子完全感受不一样。更重要的就是它久洗不起球，久洗不缩水，放心大胆的用啊，老师们。
0: 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啊色织的那种面料，它做成很多相关的东西啊，价格你也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如果是一个色织的一个什么被套，或者买一个他们什么3件套、4件套，价格真的光光可能说一个被套就要什么300-400-500。我们今天所有被子，不管哪一个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所有我们这个贝壳表布都是100%全棉的色织面料，所以你买被子成品的这个价格，你外面就光一个，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个被子的贝壳你都拿不下。我们里面还有填充物，
1: 对，
0: 我们里面做到的是夏被的填充物的分量，100%全棉给大家铺网在里面，所以被子啊它是又平整又柔软，还可以机洗。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这个蓝绿色的，真的就是699，
1: 699。
0: 如果你是买我们那个五光十字那个颜色，也是699双人规格，
1: 没错。
0: 对，单人规格它是629元，639元这样一个单人规格的市面价格。今天你都可以选，颜色可以选，规格可以选，你勤洗勤换也好，家里面只要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让你手洗搓一搓，或者让你脱卸贝壳被套去洗被套，被子不能洗，我们是整条被子可以完全经受得住洗衣机的什么甩动，
1: 甩动，
0: 对吧？它那个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久洗不走样，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做过色织工以后，已经帮大家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对的，我们
0: 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上面也是很多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就帮您水洗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买色织。所以说今天我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面料从普通的化纤升级为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帮您升级为色织全棉，可以说是面料里边金字塔顶端了。内芯我们不说什么化纤啊，什么乱七八糟材质，直接给你用最安全的我们的纯棉的材质，
0: 是
1: 品牌是我们的明光品牌。你想这样的配置，您到任何渠道去看，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是拿不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要不相信自己，也不要不觉得自己看错了，就是158块钱小规格的，大规格的是218块钱，您就能带回去了。这是这款被子从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最低的一次，真的是低破底价了。今天存一床我都觉得很划算啊！
0: 真的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的，今天价格比他们以往在特卖里面买更划算，又来囤了好多组，给亲戚、给朋友、送给你的长辈、
1: 兄弟姐妹都可以。
0: 对，送
1: 礼也特别好，是的。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所有地方对不对，买那种全棉的被子都很划算，都是价格这么低的，你随便网上搜一搜，百分百 棉花材质纯棉的被子，669元一条。看看这个后面，如果一些好的品牌，800多元一条。咱们今天什么价格？双人款里外百分百全棉，色织面料，可机洗。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这个价格真没听错，
1: 真没听错。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极少做你说比特卖爆杀力度还要划算的常规节目。嗯，但是今天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不需要打任何的问号，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我担心是你订不到，因为你今天所有两个规格都是专柜那边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让你拥有4条。你像我们这个单人规格可以买4条，我们的双人规格差不多可以买3条，还有的着了，所以极为划算。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这价格对明光他们现在正价销售渠道影响很大的。
1: 对的，
0: 东方这边卖光就卖光了，172位顾客拥有到了。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需要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要捡实惠了。嗯，真没想到，我原来觉得跟富宇做那个特卖这个价格178单人规格，然后呢238元是我们这个双人规格。
1: 对，
0: 已经觉得
1: 真的这个价格
0: 比专柜划算好多，怎么可能价格再有降价？嗯，三伏天来了，对吧？富宇也是联合明光品牌，给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切切实实的回馈，这个真的是一个清凉价、冰点价了。
1: 对的，您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您看错了，没看错，您也不要觉得品牌看错了，您也没看错，是明光，就是您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就是那个国民床单的明光，您也没有看错，158块钱就是买回去这一条，里外100%纯棉，不是像外面有些渠道说全棉，全棉不代表纯棉，它有可能掺其他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里外100%纯棉，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很幸运，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重复订购的，就是买一床回去囤一床，甚至过2天走亲访友了，或者您的兄弟姐妹了，你也给他送一床。哎，100多块钱，而且他不用掏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问他，哎，你需不需要？您的被套多大？因为他不需要掏被套，你睡得好，也要让您的身边的家人睡得好，给自己孩子也去订一床。为什么？纯棉的东西它的安全性好，老品牌信任度高。所以今天这床啊，我相信啊，很多今天订的人啊，不光是第一次买。重复购买的人很多，因为用过的人都说好，
0: 这种
1: 天你看价格便宜，快点入手呀，对不对？
0: 家里面洗完澡以后，两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再会大汗淋漓。一个是你家里面可能要擦席子，对吧？还有一个你说，哎呦，什么？如果明天想着要什么，洗一下那个下背那个被套被壳，脱卸被壳被套特别特别的麻烦，解绳子呀什么的，对不对？
1: 很麻烦。
0: 但是我们今天整条被子。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你就是很方便，对吧？
1: 没错，
0: 你床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东西，很复杂，就是直接一条，你就钻在那个被窝里面。我也提示大家啊，你不要现在你说猛吹空调，被子不盖了，
1: 哦，盖
0: 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保暖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说的，不管天气多凉快啊多热，你吹的电风扇再怎么样，你肚子上一定要捂个被子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真的帮您夏天解决了一大半的睡眠方式啊。所以说，而且啊，什么样才是夏天的好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夏天皮肤裸露度高，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纯棉，不光是外面纯棉，里面也是纯棉。其次要干净。那么怎样的被子干净？只有能洗的被子才干净，而且需要我们解放双手。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机洗，好吧？而且很方便啊。如果你觉得脏了，早上把被子扔到洗衣机，15分钟快洗，拿出来晒一晒，晚上这条被子就干了。然后晚上睡到身上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而且下被啊，千万不要什么啊，两个老伴再挤在一张床上，就一人一床，多舒服啊，对不对？
0: 哎，你就享受它的柔软，
1: 对
0: 不对？铺着你看很漂亮。我们甚至今天有很多老观众哦，家里面你说我有这个被子，我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哎，床罩。床褥，我沙发上面铺一铺，我买一个单人规格的，我那个皮沙发上面夏天出汗呀，粘身呀，对不对？把它当做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垫子、床单，因为未必大家很多家里面什么铺着。贴肤贴身用的东西都是那种色织面料的，我们今天是 A、B 两版都是色织面料，你可以盖，可以铺，可以垫，你还可以带出去单人规格当一个什么宝宝毯呀、车床毯呀都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是218元，比特卖都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哪个规格都很热销，双人规格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抓紧时间，
0: 8组卖光也不追加，也不
1: 没有任何预约的啊，这个价格不可能有预约，对吧？有时候有些价格正常价格给大家一些预约，但这个价格您再预约，我再去问明光要货，我也不好意思说心里话。100多，明光专柜600多，就算你说我能打折，我能砍价，你砍到个400块钱吧，300块钱吧。你都不可能有我今天150块钱便宜，对不对？
0: 明光买单人规格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条。
1: 对，
0: 双人规格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您自己家里面铺盖，跟老伴分着，一人一条单人规格，或者你给自己的长辈买，兄弟姐妹让他们一起来买。
1: 对，
0: 闺蜜呀、老同事呀、老伙伴、老战友，谁都要好的这种睡眠，每天晚上。色织全棉的，亲肤柔软，还可以水洗，关键还真材实料，100%全棉。这个价格售完为止，最后2分多钟，现在不定的观众大概率是抢不到了，
1: 肯定，
0: 因为我们原来连特卖买过的观众今天都要买，这个价格比特卖都划算，整整2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一分多钟啊、这个价格，我们上个礼拜跟傅一块开这个产品的直播会，惊呆了。
1: 真的是惊呆。
0: 我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价格是比特卖都划算啊？特卖都要单人规格178，双人规格238元。
1: 是。
0: 确定我们这档直播做158的单人款，218元的双人款吗？确定，没错。但是不是后面什么所有的，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对吧？才到那个秋天、夏天，不是后面每档都是这个价格，都是这个方案的。这一档卖完，我们起版价格是要恢复成我们的常规节目的。
1: 是的。
0: 特卖那个价格都不是经常有的。
1: 是的，你所以说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没有看错，更说你第一它是明光品牌，第二它是夏被，不是什么什么毛毯这种。很薄的，它是夏被，里外都是100%纯棉，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218，比东方购物特卖都便宜，零售明光专柜卖600多块钱，没听错。所以说快点下单，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如果您订不到，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这款被子在东方出现了2年，从来没有击破过这个底价，因为明光说今年91年了，给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送份大礼，这个被子就是他的礼品啊！抓紧时间啊！
0: 是218位订购到了，还可以选择颜色，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炎炎夏日的时候，家里开空调，太正常不过了。但是关键一看那个电费啊，再正常的事情，心里还会有一点点小哆嗦。哇，这个花了好多钱呢。但是有没有一种折中的办法，既可以纳凉清爽，同时呢还有少花钱？今天要给您推荐啊，来自于夏普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吊扇灯在我东方购物推荐了好多好多年了。
1: 对的，
0: 其实每一年呢都有新鲜的顾客来涌进来买这款吊扇灯。
1: 嗯，
0: 我们这款吊扇灯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大家看啊，面盘非常之大，其实在马一旁边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你看看，
1: 是的，
0: 这么大一只。
1: 对，
0: 所以您放在客厅，你客厅毋庸置疑可以放。
1: 嗯，
0: 你什么卧室啊、书房啊，你随便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放。
1: 是的，所以它的整个照明的空间还是完全足够覆盖大家很多说客厅呀、主卧呀，或者很多说客厅加上餐厅连在一起的这个空间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夏普这个品牌，因为夏普本身就是液晶之父，可能很多顾客就是通过夏普的电视机来收看东方放购物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说光源很稳定，照明空间很广，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0: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42寸的这款吊扇灯
1: 是
0: 到底具备哪些功能。
1: 好，可以，首先功能当中它是合三为一的。我们先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灯光的问题啊，说告诉大家我们有三种光源可以来切换。因为很多说今天我想要什么，就是自然光一点，对吧？我看个书啊或者怎么样，我需要自然光，好，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冷白光，如果大夏天很多说我要感觉清凉一些些的，好，冷白光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包括还有卧室当中呀，或者很多下雨天的时候，等到冬天的时候要温馨一点的暖黄光，我们也有，所以它是三种光源可以自由来切换，遥控器一点就可以。并且今天这个光源有点什么好，就是它特别特别稳定，所以我在现场要拿我的这个手机啊，或者是那个拍照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下，您会发现没有频闪，如果有频闪的话，就嘟嘟嘟这样一闪一闪一闪，就扇眼睛嘛，
0: 在抖，
1: 对吧？就眼睛会累，对不对？
0: 哎，
1: 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频闪，所以就说明整个光照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因为毕竟很多说我要有时候觉得看一天，对吧？有时候光照对着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很舒适的光源，夏普能够给到大家。这是一个功能。好，第二个功能就是我要到那边啊，许明老师那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扇的问题。因为首先很多说以前如果想要有风送过来，要么落地上，对吧？要么那个什么鸿运上、摇头上，您会发现不用的时候得收纳
0: 占地方，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它其实不开的时候叶片啊，就是跟我们这个灯集合在一起，它是这种隐形的感觉，
0: 而且它没有支下来很长，它已经很薄了，
1: 很薄，相对来说
0: 它已经很贴近天花板。
1: 对，这个就是完全我们安装的时候会跟给您的一个非常合理的空间，所以让你就不太影响您整个层高。
0: 是。
1: 然后想要如果有风过来的时候，进行直接遥控器一点，它就可以打开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以前很多这种什么就是吊扇啊，一开始的时候咔啦咔啦咔啦响
0: 啊，
1: 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就好怕那个好像这个叶片就要吹上来的感觉，对不对？但是
0: 我们好安静啊！
1: 我们今天我开到最大档6档位，您也会发现
0: 这六档位的风好大，
1: 丝毫没有任何的晃动。
0: 对，而且也没有那种哇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的噪音，没有。
1: 对，因为电机用的特别好。
0: 如果您自己睡眠质量特别轻，您就算开到最大的风扇也没问题。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别开最大风量，那太夸张了，这吹感冒了。您开个1档就好了，
1: 可以，
0: 完全就可以了。
1: 我们一共是1到6档的6个档位，您可以自己来选择。
0: 是。
1: 然后徐淼说风大，其实很多顾客可能没感觉。那我请请同事给大家送点干冰来。模拟一下，就是这个风大到底您自己就是通过屏幕能有什么感觉啊？
0: 我都快这里成为仙人了。
1: 对，就您会发现这个风啊，它搅得特别散。
0: 对，我在这边也能感受到的。
1: 然后先把中间像龙卷风一样给它搅动起来之后，慢慢慢慢散到您整个客厅里面。所以您会发现我们这个就是模拟的干冰烟雾啊，
0: 这空间
1: 3-4米、4-5米、5-6米都感觉完全可以，对不对？
0: 反正我现在感觉好凉快啊，
1: 对，所以它是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空气啊，把这个风送到房间每个角落。您可能在这边沙发边上看个电视，然后说在另外一头可能说打扫个卫生呀，或者很多时候在那边吃点小零食啊，吃点水果呀，这个完全是可以照顾得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送风距离、送风能力非常强大。好，现在我
0: 有些人万一不太适合于风直吹，他觉得冷风硬怎么办？
1: 这个问到点上了、
0: 怎么办？尤
1: 其这个就是夏普这台吊扇灯，很多品牌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反撞功能。
0: 因为有些人开衣裳，他都觉得风大哎，
1: 就不想对着，
0: 他就是不想对着吹，
1: 一点点风都吹不了，
0: 一点都不行。
1: 好，来，
0: 但还得空气流动哦。
1: 空气要流通是吧？
0: 提出难题。
1: 好，夏普来帮大家解决。我们有个反撞的功能，这个反撞的功能呢，就是您等它，就是要点停，停了之后，然后呢，也能够考验到我们这个摇晃啊什么，完全都没有。等它停好之后，您在遥控器当中有一个反撞的功能，按一下打开。
0: 上面就写的叫反转。
1: 对，它就叫反转。哦。它叫反转，也是一样的，1到6档可以调节。你会发现它是反过来转，对不对？反过来转，其实很多说，我好像看着那个没啥感觉，看不太出来的。我在电视里面通过画面是没有任何感知的。
0: 对。
1: 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模拟一下这个干冰的，来给大家真真实实感受到反转有没有区别？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
0: 哎呀，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干冰往天棚上吹，
1: 是的。所以您会发现，它是把这个风啊往上面抽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风扇的下面，不管是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没有风的。为什么？因为它把风啊往上面抽。
0: 大家看到吗？如果是冷风的话，它就会慢慢沉下来。
1: 对。
0: 然后在日后再给它抽上去，
1: 是
0: 因为冷的它就相对也是往下来嘛。就比如说家里面给你开点空调，你空调关掉，整个这个风就把整个的屋子里的冷风往上一抽，你整个温度均匀的
1: 要均匀的。哎呦，
0: 现在真的感觉这个舒适度比刚才好太。
1: 好是吧，
0: 它没有那种风扒吹的头发会乱飞那样的感觉，
1: 但是是凉爽的，
0: 但是凉爽的
1: 对，
0: 很均匀的凉爽，
1: 是的，
0: 你就会明显的啊舒服，
1: 对，
0: 这个是很柔和，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品牌做不到的反撞的功能，因为同样一个电机，我们又要正转又要反转，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对的，
1: 这个风抽上去之后，到您的天花板，到您的这个吊顶，到您的墙壁，它会自动打下来，所以您是人完全可以避开它的。这个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用的原因，包括有很多说，如果觉得空气不流通了，就算开了空调，您如果开6个小时、8个小时也会觉得有点闷的情况下，把它作为很好的空调伴侣结合起来来用，又节能又省电又舒适。
0: 家里之所以觉得某个地方特别冷，某个地方特别热，就觉得不均匀。
1: 是的。
0: 不过就是因为空调口就这么窄，它噗的一下就往这吹。
1: 对。
0: 你只能是上下左右，偶尔左右偏一偏，你再怎么偏口就这么一点。
1: 是的。
0: 它就这么一点，对不对？
1: 它
0: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冷空气把它搅动开，瞬间就像。搅散了，就像在水里面把洗洁精要晃一晃，哇，
1: 均匀了嘛！
0: 你整个屋子里冷空气一下子就均匀了，
1: 对，
0: 一下就体感舒服的不得了，你还不会打到你身上。空调一吹，不管你怎么走，你那个风就是集中的，你吹到你就难受。你再抬高，那个风也会从下面露出来，但是它往上一抽，哇，这个就舒服了。
1: 是的，并且空气流通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其实这个时候也会更加节能省电。为什么？原先可能空调，很多人说我在边上不觉得凉快，我必须打到22度、21度。但是有了这个很好的空调伴侣之后，您可以打到26、27度，它空调能够给到您很快速的制冷。我们这个把空气更加流通、更加均匀，但是还帮您省电。怎么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变频直流电机，您想空调的功率大概多少瓦？2000多瓦，我们这个是28瓦，
0: 天哪，
1: 对吧？所以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我们就还没有算得很精确啊。我觉得一个月就算40块钱，我也觉得很开心嘛。
0: 你要开机10小时啊？啊，一个晚上需要开10个小时吗？也不太有。
1: 对呀，所以这个就特别特别省电。您可能啊，原先打到21、22度的空调，今天打到26、27度，中间省下了电费，完全可以支撑它一个月的这个电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大核心功能。
0: 大概你比如说冷的，你打到25、26，
1: 对，
0: 24、25，
1: 是
0: 把它温度集中冷一下下，一个小时左右关掉它。然后马上改用我们的风扇，往上吸，晚上舒舒服服的睡一晚上。
1: 对，
0: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所以省钱还是靠它。你可以两个搭配里黄金搭档。
1: 是的，
0: 啊，这个性价比不就高了吗？
1: 对，
0: 既凉快又省钱。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还有第三大核心功能，就是我说它是三合一的，对吧？一个是灯，一个是风扇，还有一个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因为我们在遥控器当中，我们水滴型，它是有个离子发生器的。这个离子发生器的作用就是，我直接拿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啊。我们是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2个小时之后的我们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于99.95%，所以它对空气质量的改善真的是有检测报告作为依据的。 白色葡萄球菌的两个小时后杀灭率依然也是能够做到非常高的数值，甚至有很多说今天新装修了，或者是我买了点新的家具，我们针对甲醛48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所以您就想想看，是不是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它也搭载在其中？
0: 大家觉得我干嘛用它？您家开空调的时候窗子打开吗？
1: 不开呀。
0: 所以像夏季密闭空间，有的时候一整天屋子窗子都不开的，
1: 闷，
0: 因为你打开之后热气又进来，你要重新降温，很多人算了吧，
1: 是的，
0: 我就门也不开，窗子也不开，我出去赶紧把门关上了，我把这个冷气尽量保留在屋里，下次再打开的时候不用那么费电费我们的功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屋子里的气气味真的是
1: 确实会有一点的
0: 应该用到它这个功能。来吧，我们给你看看今天的价格。
1: 好，
0: 旗舰店售价1999，近20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直降900块。1099是42寸哦。
1: 是的。
0: 多少？比如说1000多少的，它只不过是32寸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42寸
1: 大尺寸的。
0: 就在1000块钱价位的时候，1000几啊，不管你999还是1099，一般都是32寸。
1: 是的。
0: 我们还有免费送货、拆旧、
1: 安装调试，
0: 免费免费。质保呢？
1: 电机质保10年，配件质保1年，因为核心就是电机，下面的电机是真的大家有目共睹的厉害的。
0: 你的这风扇里面谁最值钱？
1: 电机，
0: 肯定是电机，100%电机是最值钱，它是心脏啊。预约24小时内预约，我们就给大家安装，
1: 快速安装。
0: 现在天气炎热，我们正好需要它，是空调的黄金搭档，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品牌了，我还是比较欣赏。为啥？我毕竟屋里向老早的买了一些家用电器啊，侪是这个下铺。
3: 阿拉屋里向买了3只，5、6月份的辰光，旁边季节的辰光，伊就侬打开来哗哗伊，老好啊，空气。天热的辰光，伊是当电风扇，对吧？天冷的辰光，侬拿电风扇好收脱当灯用。
2: 风呢，比较档次比较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风比较温柔。房间的角角头头，伊才能够吹得到。老年人就是讲对搿只物事呢，产品呢还是蛮欢喜的。夜到头慢慢点，慢慢点算。
3: 风扇呢就讲开了盖呢，三股像人家没开一样的，搿能介就是睡眠很好，就老好，真的是老好老好。
0: 哎呦，我们今天啊4位已经订购成功了。这个特点呢，在我们的小空间里面啊，说实话用到一个风扇足够了。你比如说这两天可能稍微的下过雨，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呢，真的没有那么闷的前提下，
1: 是
0: 很多叔阿姨说在这种情况我可以忍一忍，但是你一点风扇都不用，没有风肯定不行。
1: 对对对，
0: 你不流动嘛，但是稍微的潮气湿气我还是可以受得了的。
1: 是的，

0: 在我们把反撞功能研究得很到位，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在东方固销售的这个吊扇灯当中啊，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第二个品牌能够做到反撞的，也是能够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正撞和反撞可以根据您不同的需求来调节的。再加上夏普品牌100多年了，我相信可能很多说早些年啊，就算我们家用的是什么落地扇啊，可能也买过夏普品牌的，就是品质很稳定，就是这个风送过来很柔和。我们这个款式的1到6档可以来调节，好多顾客反馈也就是风力很柔和，然后灯光照明呢眼睛很舒服很静音，也是很多顾客特别关心的一个点。
1: 你比如说可能晚上啊，很多爷叔姐姐们呢开了不过就是5个小时，可以定时吗？
0: 我们有1个小时或2个小时定时功能都有的。
1: 我们假设就开了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就是1-2块钱的事儿
0: 啊。对，
1: 一个月是按一个月算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风扇的功率就是28瓦嘛，它用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所以相对来说技术很好。
1: 如果你就是按10个小时算，一个月里边那一天是多少钱？除以30嘛，就大概是几毛钱。几毛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毛估估算了一下，可能确实很多说，风谷电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是28瓦的功率，这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一个月的电费大概就4块钱。
1: 那我们就算到天上就1块钱嘛。一块几？
0: 是的，
1: 大概1.33块，
0: 是的，
1: 不是，说错了，不是一块，1毛3分。
0: 对。
1: 30嘛，30天嘛，一天1毛钱，不是30毛，30块嘛，30角嘛。
0: 我觉得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1: 你就对，其实你要真的要算到天上面，很多老师们呢什么的，你买菜，你看哦，今天买多少花多少钱，明天花多少钱，那1毛1分在那抠呢。那我告诉大家，连开个10个小时才1毛钱，这完全不用心疼了。
0: 是的，
1: 您家的那个空调。中午啊白天呢可能真的是特别闷，该开开着，
0: 对，
1: 这个咱不用那什么哈，但你也可以做到什么呢，温度开的高一点，
0: 稍高一点，
1: 不要开到24或者23，过于冷了，你可以开到27或者28，把这个风扇转起来，它只要风流动起来，那个温度呢凉度风一吹它肯定觉得冷，
0: 对，
1: 它是自然的，你的物理感觉风打到身上它会冷，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开一下感受感受，
0: 好，
1: 来，
0: 可以的，
1: 正转一下，
0: 好，先是正转啊，因为您会发现就是我们1到6档可以来调节，我现在开的是直接是6个档位，最大档位的，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电机声音几乎没有。然后呢，
1: 反正我是听不见，
0: 对，
1: 我说实在我真的听不见，
0: 因为您想想看，夏普其实从1912年成立到现在，1942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电机工厂了，所以在电机的技术稳定性静音这些功能当中真的是研究得很到位的。我们现在请后面同事给大家送点干冰来给大家看看这个6档风速啊，就是您自己在身上或者是通过我们画面能够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还得离得远一点呢，这风声还蛮大的，说实话，
0: 是的，所以它就搅动空气能力特别特别强，就很快的能够把底下这些风啊，它像一个那个拧那个叫什么毛巾一样，拧麻花一样，全部给它旋转起来，搅动起来，
1: 就跟那洗衣机似的。
0: 对的，所以你看，就是我走的再远一点，就是我们出画面了，完全都可以，对不对？
1: 这个感觉到凉快的哦。
0: 完完全全是凉快的，因为其实但凡是干冰模拟送到地方，就说明这个风它都是能够送过去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凉快。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大尺寸，您家稍微很多说，我客厅比较大。我们家是3米5的沙发，或者很多说我们家客厅和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对吧？相对会比较紧凑。好，那这一台吊扇灯它就能够把风都照顾得到了。
1: 其实我在家里面真的就是这么用的，我不夸张的说，就是这样的。这个空调我大概在家里开到27度左右，然后呢马上把风扇打开之后，一下子屋里面马上均匀的把冷气全部都散不开了，是均匀的。因为它的面积大，哗的一下就把那个冷空气吹开，而且我这是调是对天棚的，就尽量把那个风口往上抬，所以那冷空气往上一吹，它在这么一搅动，一下就散开，特别快，
0: 是
1: 好舒服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你说我在睡觉卧室里面，我不在客厅，客厅我愿意直吹，反正我也不睡觉嘛，
0: 对，
1: 对吧？我直吹一点，我凉快，还快一点，还舒服一点，那如果在卧室里面，我不要直吹，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卧室里装了风扇，可能打的也不多。即便打了，还把它咯哒咯哒咯哒呱啦呱啦的这转。
0: 或者有很多时候会专门去买一个那个空调出风口的挡风板。
1: 我家里也有。
0: 就避开那个，我们家也有。
1: 对的，就害怕吹身上，但今天有它了，
0: 对的，
1: 就不害怕了。给大家看看，
0: 我们有反转的功能，然后等它停下来之后呢，您就再点一下反转，也是一样的，1到6个档位自己可以来调，对吧？然后按好反转之后，它其实就是朝反方向来转了，就是你可能画面当中会觉得我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正还是反，我们还是。 是一样的，用个干冰给大家模拟一下啊，您就会看得很清晰、很明了，它到底有什么功能。
1: 这个反转功能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0: 一下就是很明显。
1: 你要是真的没有反转，我还真的不一定会买，因为往下吹的风扇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但是你要能够经过住考验，还不断的往上吹，
0: 是
1: 你这个电机得多优秀啊！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要买品牌，买夏普这样大品牌，对吧？
1: 真的。
0: 然后这些模拟您家冷空气抽上去之后，再遇到天花板呀，遇到墙壁呀，它就再掉下来，再打下来。
1: 你知道现在我的感受什么吗？我打断一下马姨，就是我现刚才是我的脚吹的是凉的，就我下面的裤子一直在抖，
0: 对，
1: 上面没有什么感觉，
0: 是
1: 现在。但是我的脑子这个地方是均匀的凉，是我明显感觉到，因为它是下面过来了嘛，
0: 就是
1: 从这边过来的嘛，
0: 你会感觉这个风好像从
1: 一下子就抽上去了，一下子从冷空气沉嘛，一下就抽上来，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均匀的凉，
0: 对，
1: 好舒服的，
0: 是的，
1: 而且它根本就不吹到我身上，
0: 是的，
1: 您这个地方难受啊，这儿害怕凉，那儿害怕疼的，没关系的，它往上面打，
0: 对的，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下面是头发丝什么的完全都不动，你看裤摆也都不动，
1: 对不对？都不动了，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完全可以避开风对着您吹，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热嘛又很燥热，但是这个空调风吧始终好像调不到你想的那个方向，
1: 哎，
0: 总归会觉得我躲它远一点吧，它好像还是对着我吹，
1: 因为它总会啪的出来那一下风还是会有点硬，
0: 对的对的，所以结合这个反撞功能就正好，
1: 这个真的好，你要放在客厅里面硬一点风咱不怕，反正你人也来回走，你不是固定一个位置，
0: 对
1: 不对？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一晚上睡在就那一块地，
0: 对对，
1: 一亩三分地儿，就你就这么一点点，你人再壮也就这么大，所以一旦风冲着你这个地方吹就很难过，
0: 是的，
1: 但它四散着均匀的凉快，哇，你这一觉一觉睡到天明，
0: 真的，一觉都很舒服，
1: 都不会起床了。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另外第三个功能。
0: 好，
1: 这个真的
0: 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其实，在夏天或者很多时候大家有时候咳咳咳，好像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很重要。大家有时候以前买空气净化器会担心说，哎呦，里面这个离子发生器是不是够好，对不对？那夏普的空气净化器靠也是离子发生器，我们今天这个也有这个离子发生器，它的作用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于99.95%，对吧？所以这个是杀灭率哦，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抑制率等等的啊。您看，白色葡萄球菌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也是能够做到99.91%、95%和90%。然后我们还特别针对甲醛也做了一个检测，
1: 这个好，这个好。
0: 48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因为有很多说甲醛其实就怕高温嘛，对吧？温度高，它可能说挥发的会快，那您是看不见的，是可能闻不到，但是伤害很大，对不对？把这个空调的把这个吊扇灯当中的我们离子发生器打开，它就能够很好的抑制这些甲醛呀，去除甲醛等等。
1: 跟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按照6档是最大的风速打，
0: 是的，
1: 不是开一档哦，
0: 六档
1: 是开到最大的6档风速，
0: 对，
1: 我们一个月才4块，
0: 是的，
1: 每一天算下来1毛钱，一个月30天，
0: 对，
1: 30毛是不是就是？
0: 对，3块多嘛。
1: 对，3块多不就是4块钱吗？就是
0: 是的，
1: 一天才1毛钱，安心用。
0: 很多人习惯用它就会觉得
1: 奢侈的用。
0: 确实，我可以敞开着用。
1: 敞开用。
0: 我们按照6档风速来算，每天开机10个小时。
1: 它是6档啊，不是1档哎。
0: 对呀、啊，你想1档、2档的话，
1: 那就更省钱了，
0: 更省钱了，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观众朋友在问，说你们家这个尺寸呢，我不太信，就有好多爷叔姐姐老师们懂啊，一看这价。你这就是32寸的价啊，
0: 我们是42寸，
1: 对吧？你要么1200多，或者
0: 1100多，
1: 1300多，你再贵一点点的话，包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你不可能1000零几，1000零几就是30多寸的价。
0: 对，
1: 你不是32寸，你要么就36，反正总是30几寸的。
0: 今天是42寸，
1: 这儿写的字儿有点小，大家拿手机拍一拍。包括尺寸都在这儿呢，
0: 可以的。
1: 这是展开的尺寸啊，
0: 是的，
1: 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展开尺寸。
0: 对，
1: 圆盘面告诉你，圆盘面就是42寸的。
0: 42寸，
1: 圆盘面是42寸的啊。
0: 是的，
1: 今天价格呢，在一个终究是夏普嘛，老牌子，大家都很喜欢的。降它个900块，1099，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
0: 电机保10年，
1: 电机是最费的。
0: 是的，
1: 保10，配件
0: 保1年，
1: 1年，
0: 预约。24小时内预约，可以快速响应，快速来安装。
1: 好，喜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下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1: 很轻
0: 很轻。还有它有六级风栓，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1: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0: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子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1: 分散，
0: 不是集中的，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非常满意。
1: 那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0: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1: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0: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1: 夏普。我妈妈家也装了，也
0: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自然服务，就慢慢的，你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有些观众朋友问呢，这个尺寸呢是三十几寸吗？
1: 我们是42寸，
0: 42寸，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对来大尺寸，因为说实话，我们以前的时候也有36寸的，36寸那个时候也是1099这个价格，那今天相当于尺寸给大家升级到42寸，也是一样的1099价格，所以其实您家的主卧、次卧、客厅或者餐厅用它都是可以的，就不用选择了。
0: 还有它离天花板从我们的灯面
1: 对，
0: 不是从扇叶算啊，
1: 从灯面，对对对，大概是41公分，
0: 那也就是肯定是要低于40了。
1: 对对对对，如果是这个风扇的话，
0: 对呀，你这厚度就已经在这儿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肯定少于40的呀。
1: 对，所以这些可能是很细致的安装的问题呢。您可以先把今天名额抢下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上门安装的工人师傅会很专业的来给您沟通。
0: 反正大概的尺寸是大，就是您如果从风扇叶片儿，从它的背面到天棚。天花板大概是30厘米到40厘米之间，
1: 对对对，
0: 就看你当场的调试。如果您说我接受不了30厘米的那个空间，我都接受不了，那就甭定了。那肯定是你说必须要小于30接触棚顶，那做不到。
1: 可能就是
0: 因为它有风扇风叶打开的一个角度和空间，你必须得留给它，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因为它有个叶片，它展开。
1: 对对，所以就是如果您对层高要求特别特别高的话，您就是先可以把名额抢下，然后再沟通一下，再退也行，也可以。
0: 其实你先感受嘛，如果真的装不了，人家拿走了。
1: 是的，
0: 无所谓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夏普这个吊扇灯呢，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确确实实，您想想看，夏普品牌，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可靠的，对吧？1919年成立到现在，然后1942年它就开始做电机了，所以我们今天吊扇灯当中比较核心的就是电机这个部分，夏普非常非常专业。然后到后面1953年生产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然后呢，我们到彩色电视机，还有1970年开始 LED 正式投产，所以夏普被称为液晶之父。那今天我们的照明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核心环节，对吧？还有在后面我们推出了很多离子净化技术的净离子群的技术，包括有带离子功能的风扇呀、吊扇呀，包括像东方固入驻之来销售非常好。所以今天这台吊扇呢，不要小看，好像说不是很占地方，但是实际上凝结了夏普三大引以为傲的这个技术在里面。
0: 而且我们给大家试试看这个灯光。
1: 好，可以。灯光的话，在这儿啊，拿这个遥控器来给大家看，来。就切换一下很方便，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说光源啊，就是我有的选总归比没得选好，冷白光、自然光和我们的这个暖黄光。暖黄光的话会比较温馨，您可以在卧室呀，或者很多说冬天的时候用，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自然光的话，就是小朋友写作业、看电视什么都可以的。

0: 这个不管是哪种光源啊，我拿手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您会发现它都没有任何的频闪的功能。因为其实如果有频闪，我现在点的是这个录像的功能，它会抖动。嗯，但是今天您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抖动，对不对？
1: 抖动对眼睛肯定视力不好，
0: 对呀，
1: 这是一定的。
0: 是吧？我们没有任何的抖动。
1: 你想想以前的那个叫什么 CRT 的电视啊？
0: 对，
1: 那个大肚子电视，
0: 那会一直抖的这样。
1: 你拿那个东西或者一拍或者呜
0: 一直抖，
1: 那屏幕一直抖。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很好，就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频闪的功能，就至少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嘛，它不会去伤害您的眼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的这个功能啊。
1: 再来看看，我们的风扇功能。
0: 好，风扇功能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说中午的时候，那肯定是开空调，但是呢，我们家是比如说早上八九点钟醒来。之后呢，哎呀，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了，也要让他休息休息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到了10点、10点半，感觉温度上来了，但是呢，我又觉得空调还没休息好，我还想再休息一会儿，那吊上灯就可以用起来，对不对？我现在给大家看到6个档位啊，您可以感觉一下，就是它这个很稳定，还有很静音。
1: 我们俩同时不说话，我站在风扇下面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嘎啦嘎啦咕噜咕噜呱啦呱啦咕噜咕噜撞来撞去的声音？
0: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1: 你除非有听到风可能吹到我这个麦克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反正我现在是感觉到风打到我身上，还蛮直接的，蛮厉害的，6档哎，
0: 对，
1: 很强的哦，非常强。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来，
0: 好，看看干冰的这个效果，好吧？因为这个是让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就是这个风它到底能送多远？我们家客厅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能不能照顾得到？对不对？它这个风有没有很柔和？有没有切得很散？那其实您会发现，就是我们确实先是中间像龙卷风一样有一团这样搅动，然后再送到每一个角落，就是走得再远一点，就是走出画面都是可以的。
1: 我们的裤腿什么的都会对风吹动起来。
0: 对对对对。所以你会感觉很凉快，这个就是真的大夏天，我很多说，哎呀太热了，我现在赶紧要把这个空调风给它送到我身上来，那你就结合它这个来用也是可以的。
1: 来，我们再试试看它的反转。
0: 好，可以的。反转的话，要先把这个停掉啊，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干冰也停掉。然后这个停或刚刚启动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上小学，我们那个教室前后两台那个吊扇，就是那个时候最晃。那个时候最吵，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电机好，所以它也很稳定，没有任何的噪音，也没有那种咔嗒咔嗒好像很卡顿的，对不对？我们就是电机好，就是静音，就是给到大家很好的稳定性能。好，等它停的差不多了，我再按一下反转这个功能啊，您就会明白它反转到底有什么好处了。
1: 这还得是夏普哦，
0: 对，
1: 这个电机是优秀的。
0: 哎，它其实是正转转的，
1: 反转又正转又反转，反反复复的虐待人家，人家就是不坏。
0: 对对对对对，好，现在已经打开反转了啊，就很多哎叶片一样的是在晃呀，在飘呀，我们还是送干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才是直观的感受啊。因为确实很多说反转啊，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哎，真的，我跟你说，人家没有，我们有这个反转功能，它很好就在于没有风对着您的身体吹，对吧？就是我们站在上面，前面的时候这个裤腿啊一直都有飘动，但是现在是整个环境当中感觉不到风的存在。它是抽上去了，
1: 它这个完全就可以，就是大家讨厌在睡觉的时候风吹到身上，我是讨厌的，
0: 我也很讨厌。
1: 就那个风扇，以前我有立式风扇，我是冲着，比如说我床在这边，旁边是有一堵墙，我要冲着墙，墙再把风反射到，
0: 打一下会散一点，对吧？
1: 对，反射到我身上就好了，就这种打一下反射到我身上，这个我能接受。但是风直接吹到我，就会感冒。
0: 对。
1: 我这没办法了，可能因为睡觉的时候，
0: 尤其小孩子万一蹬被子呀，对吧？有时候可能说自己照顾不好呀，这种情况下。
1: 但这个时候就把整个屋里空气就搅动起来了，
0: 对，
1: 它是均匀的在柔和的在运动流动起来。
0: 是的，
1: 就是通过往上抽、往上吸的这个功能。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0: 好，
1: 我们跟大家来看看，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个第三个功能。
0: 第三个功能。
1: 第三个功能就是害怕大家天天在屋子也不开，
0: 是的，
1: 一宿两宿都是闷在里面的。
0: 是的，一宿两宿闷在里面，或者很多说，哎呦，这个空调啊，房里面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总感觉味道稍微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我们今天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在离子群的作用下，2个小时杀灭率，99.95%、99.91%、99.90%啊，大于99.95%，这个数值我相信还是非常靠谱的，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白色葡萄球菌的2个小时杀灭率啊，99.91%、95%和90%，甚至对甲醛我们也会有这个去除的功能，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那你想想看，我 不说它是完完全全的一台空气净化器吧，至少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是不是有了？你又相当于省了一个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所以它又是一年四季可以照明的灯，又是风扇，又是一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全部结合在一起，还不占你额外的地方。嗯，
1: 这个有一定的净化功能，这还是蛮强的，挺意外的啊。
0: 对的，
1: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0: 加分了呀！
1: 有些观众说我这个到棚顶到底多少距离？嗯，如果啊，您拿一个尺子。最长度就是我们能够给你做到的极限距离，大概就是40，从面灯面板到天花板这个距离。嗯，40你接受不了，你说你超30就不行，你超20就不行，那算了，你别装
0: 了。可以选其他品牌。
1: 对，你说你超20，我必须这么薄，这不是40吗？20就这么必须这么薄，不可能，因为它风扇要展开，要顶起来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它必须上面空间要留足。明白了，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但实际上40其实并不压人，它没有很低。你的天花板就差个40，其实问题不大的，然后你可以回去装装试试看吧。你觉得不行，都拆了就退回来就好了。
0: 可以跟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安装师傅沟通一下，确认一下。
1: 1999降900块，
0: 对，
1: 1099，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
0: 电机质保10年，配件保1年，这个是很核心的啊。对的，
1: 预约24小时内预约，42寸呢？
0: 对的。
1: 再说一遍，大尺寸呢？42寸，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啊，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啊。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湿的。
1: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是又柔和，
2: 东方购物跳湖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0: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0: 现在直接收起来，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1: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0: 品牌好，
1: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0: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也是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2寸的哦。
1: 嗯，
0: 哇，这个42寸已经是
1: 大尺寸了，
0: 在灯里边绝对大尺寸了。
1: 对的，因为吊扇灯基本很多说之前也有了解到过什么32寸、36寸，对吧？其实我们最老早时候销售都是36寸和42寸一起销售的，然后呢是1099或1299这个价格。但是后面发现有很多不是会订好几台吗？主卧、次卧、客厅，大家90%差不多都是订了42寸，
0: 所以我们
1: 就把优惠力度全部放在了42寸。
0: 也就是你原来花32寸钱，我今天让你买
1: 42寸
0: 就完事了。
1: 对，
0: 32寸我们就去掉了。
1: 是的，
0: 但是42寸确实能给我带来更大的舒适度的体验，
1: 对，更大的照明，包括说更广的这个送风的距离，对吧？因为它其实是整体我们这个吊扇和吊扇灯它是一起比较协调的这个比例嘛，对不对？
0: 我放在客厅里面，我要用个小的1米米小的30寸左右的，我怎么可能带得到嘛？那个真的是你装上就觉得小。
1: 对，
0: 客厅里我说实在话。你要装一个60寸的我都不嫌大，我真的我希望在家里面亮堂堂的，尤其客厅一定要大一点。有的时候孩子要看书或者老人看书，他并不保准一定是在某一个地点，就在灯正下方，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他有可能跑到沙发的某一个角落。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买大不买小嘛，这种东西
0: 对吧？你能照到是最好的
1: 了。对的，我们之前也确实是两个尺寸一起销售，但是现在真的就是告诉大家，42寸是大家集中的选择，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优惠力度给到42寸。如果您对尺寸什么这些，万一还有很细致的纠结，没问题，先把名额抢下来，然后呢我们会有师傅主动跟您沟通，对吧？您的安装面积啊，安装尺寸呀，如果不合适您可以再免费退款退货的。但是我很怕您说我要纠结好了，全部确定好了之后再来定，那万一今天名额没有了，价格没有了，您就后悔了。
0: 来吧，最后9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跟这个构成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到天棚的一个距离啊，是指它的面板，
1: 是的，
0: 到天棚距离40厘米左右。这个上下有一定的小调整，有个小空间。40厘米左右，你说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必须让它间隔10或者20，那不行，我们做不到，这肯定做不到。
1: 是
0: 因为它上面有叶片，所以你实际上40并没有高出多少，就是会往下压多少并没有，你的视觉效果呢几乎感受不到。它要说真的是到了1米了，那你太吓人了，这个扇啊，
1: 对，
0: 它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呢它的是42寸，您拍下来啊，市场价格是1999，给您减900，变成1099。东方购的满千送百的活动，这个应该可以参加，
1: 应该可以参加。
0: 参加的话，你就是799。实际上这个太夸张了，700多块钱买个灯，你别说有没有吊扇功能了，你就是买一个灯都够呛。
1: 你就是连3种光源可以调的
0: 灯都
1: 不一定买得到，
0: 对吧？你可能还得800多，888。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免费啊，送货、拆旧、安装、调试。
1: 是的。
0: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你装上觉得这个高度你觉得压抑，你就不装了，你还给我们就好。
1: 对，可以的
0: 、
1: 完全没问题。我们这些售后都是很专业的啊。质保的话，电器质保10年，然后配件保1年，并且现在可以给东方购的顾客优先插队，就是快速响应24小时内给大家预约。
0: 东方购物的售后好吧，就真的是想您所想，急您所急，尤其是这种东西。很多你要在网上试定了，人家给你送货，那安装要再打电话的。
1: 对，
0: 你所有你感受所有东西，另外安装要再另一拨人来给你安装，安装完之后人家不管了，我管你这个好不好，我给你怎么着的，你再管联系售后，
1: 联系品牌方啊，
0: 你再联系品牌方，我再要退，退完以后的人再上面给你拆，再哇，你就折腾去吧。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您安心，你要觉得不合适，马上拆了，我们就退回去了，就完事了。
1: 是的，并且是这个人员配齐，是响应速度非常快的，这个也是大家很多说，但凡是在安装类的家装商品，都会优先选择东方购的原因，品牌有保证，价格有保证，品质还有保证，售后还有保证，对不对？所以今天还有名额也不多了，希望大家想想看，因为以前基本都是什么，很多人先订了一台，后来发现，哎，我主卧要一台，客厅还要一台呀，我次卧还可以要一台呀，再来追加个2台3台，对不对？所以您现在可以想好到底要几台这个名额。
0: 卧室稍微大一点点的，您都装它都可以了。
1: 对，
0: 太小的，经常有多少爷叔老师们。卧室里面要看看手机，看看报，看看书的，有吧？还是有。
1: 对，
0: 你往床上一坐，那个灯1米米小的，打的灯光特别弱的，特别暗的，多伤眼睛啊！
1: 对，
0: 今天我们就不会这样，而且我们是有2种风，一种是直吹，一种是
1: 反转，
0: 往上抽的这种反转，
1: 对，
0: 那整个卧室的风就非常柔和，直吹。简单粗暴地告诉你，就是直接送风。
1: 是的，
0: 你在客厅里面适合于直吹，确实蛮适合的。你在卧室里面非常适合反转。
1: 好，
0: 哎呀，这个舒服的啊，柔和的呀，不得了不得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当中，万一卧室里边你这 呼吸，人都一多，一宿喘出来那些气，
1: 是，
0: 对不对？你说可能再加上有些东西潮味有味道，你要不要稍微净化一下下？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这个功能？
1: 我们有这个离子泉的净化功能。先给大家最后看一遍这个干冰反转的效果，
0: 好吧？来吧，
1: 因为症状就没得说了，反正大家都很知道的。风扇打开就是给我送风的，对吧？无非就是送的距离的远近问题。那今天我们还有反转的功能，就您会发现这些干冰是往上面走的，它是被抽上去的，然后抽到天花板呀，碰到您家的墙壁啊，再打下来，再掉下来，对不对？这样不就是很好的能够避开对您的身体直吹了吗？
0: 是的呀。
1: 您现在看到整个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弥漫的这个烟雾啊，
0: 就是、上去直吹上去的呀，
1: 对，但是上去再掉下来 的，我们站在这个风扇正下面是感觉不到这个风的。
0: 今天真的是啊，好，我们把它关掉吧。
1: 对，
0: 给大家再说说看我们的一个净化的一部分的净化功能。
1: 好，可以的。所以这个反转的话情况下，您会正好结合着用，特别好，对吧？因为其实结合着这个反转来用，您又可以避开对着人吹，然后空气又流通了，空调还不用开的那么高的温度，您还可以省点电，对吧？省下来这个电费正好来换一个吊扇的也是可以
0: 的。
1: 然后我们这个离子泉净化功能，最后给您看一下这个报告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两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杀灭率是大于99.95%啊，99.95%、99.9190%，这个数值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晰。白色葡萄球菌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也是能够做到99.9195%和90%，然后甲醛的这个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哦，
1: 所以就是
0: 好厉害。
1: 你对很多就是空气当中的异味呀、什么菌菌呀、对吧？甲醛呀、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去净化掉，就相当于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嘞，对不对？
0: 好了，最后的4分钟，我们没有几台。可以安装了，尤其是要预约。我们现在你知道大夏天的师傅、
1: 是的，
0: 多抢手、
1: 人工现在真的是紧俏、
0: 人工太紧俏了啊！1999给大家降900，1099是42寸呢，
1: 42寸
0: 啊！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电机10年，预约24小时内进行预约，我们就给你安装。
1: 最后三组名额了，
0: 打电话订02-5111-9900。
2: 品牌了，我还是比较欣赏。为啥？我毕竟屋里向老早的买了一些家用电器啊，侪是这个华普。
3: 阿拉屋里向买了3只，5、6月份的辰光，旁边季节的辰光，伊就侬打开来，哗哗伊，老好啊，空气。
4: 天热的辰光，伊是当电风扇，对吧？天冷的辰光，侬拿电风扇好收脱当灯用。
2: 风呢，比较档次比较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风比较温柔。房间的各角头头，伊侪能够吸收到。老年人就是讲对搿只物事呢，产品呢还是蛮欢喜的。夜到头慢慢点，慢慢点睡。
3: 风扇呢就讲开了盖呢，三股像人家没开一样的，搿能介就是睡眠很好，就老好，真的是老好老好。
5: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扇也蛮好的。这个风扇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露天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扇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对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电视机啊，啥么子，侪是华普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华普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华普，还是要买华普牌子。
0: 家里边有一个风扇，实际上要比落地扇实用性更高一点。落地扇你还要再折叠再去弄它，什么乱七八糟，你总之要有地儿放的。
1: 对，
0: 你又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在用。
1: 是的，不用的时候就得找地方收起来。
0: 你棚顶你也不放点啥，你也放点什么存东西。
1: 对，
0: 我就棚顶挂一根风扇不就好了吗？
1: 是的，所以就是你就算不用到风扇的这功能，它至少还是一年四季可以照明的灯吧？
0: 是呀，
1: 对不对？这个总归要开的。所以它又是灯，又是风扇，然后又是我们的部分离子净化器，就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其实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过也不是说很新的商品，确实也销售很多年了。大家对它的口碑都很好，我特别帮大家在我们的 APP。上面看了一下评价，集中评价就是第一点，风力很柔和，大家会觉得这个风吹在身上还是很舒服的。第二点，很安静。前面有顾客采访说的啊，就睡觉的时候呀，就是没有什么声音影响的，这个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电机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反撞功能，大家也都很喜欢，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凉快，哎，但是这个风呢又没有对着您吹，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如果但凡家里面灯照明情况不是很好啦，或者很多吊扇灯呢已经有很多年，想要做一个升级换代，想要做一个更好的品牌选择，可以来选择今天的夏普。
0: 今天这个价格1099，拿回去是42寸的啊。如果东方过了满减送100，你这活动你参加一下，相当于700来块钱，哇、
1: 划算哦。
0: 42寸、哎、
1: 还包送货、安装、拆旧，对吧？
0: 可以打电话定了。我们是有10年的电机质保的，
1: 是的啊。
0: 安装完之后，你要觉得真的是特别压、特别低。或者怎么着的，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可以的
0: 啊，不勉强大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我干嘛来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8人每天享专属。

0: 嗯，哦，好薄哦，真的好薄。哎，亚历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来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嗯，
0: 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嗯，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绝对薄得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嗯。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嗯，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的，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嗯，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
0: 第一次
1: 吃，很好吃，嗯。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超级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嗯，特别香，嗯，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嗯、点心啊、嗯，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嗯，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糖，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嗯，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比较干净，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亚琳娜，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嗯，今天是个全新品，嗯，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嗯，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啊，南北干货呀，等等啊，嗯，点心啊，嗯，都卖得非常好啊，嗯。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氧？
1: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嗯，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嗯，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嗯，黑花生，嗯，黑面粉，嗯，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哎，我的天哪，等于是五黑加一白，嗯，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跟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嗯，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嗯，这个淮山药，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嗯，这个做菜的啊，嗯，炒菜的，刷汤的，
0: 粗粗的那是，
1: 对，哎。然后这个是什么？淮庆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嗯，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嗯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嗯，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嗯，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嗯，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嗯，不添加蔗糖哦，嗯，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嗯，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嗯，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
0: 啊，65%，
1: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嗯，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0: 好东西，
1: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嗯，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嗯，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嗯，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嗯，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嗯，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
1: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0: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1: 无添加蔗糖，嗯。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0: 太自信了，他的
1: 来是不是，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哎，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哎，小心点。
1: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嗯，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嗯，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嗯，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0: 都没吃饭，
1: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 做薄脆。
0: 嗯，厉害的，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1: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0: 什么叫不好吃？
1: 不好吃，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1: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
0: 你是几个一起掰？
1: 哎呦，这个，
0: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八片一起掰？
1: 你看我一点儿都没使劲儿啊！
0: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1: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0: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1: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0: 一碰一碰就碎了
1: 啊！你看，
0: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1: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0: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1: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0: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1: 这个赶紧定吧，
0: 既有营养。
1: 还不
0: 养胃，
1: 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0: 特别的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1: 对，300块，
0: 300块，299吧，
1: 对，
0: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1: 新品首发，
0: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1: 对，
0: 对折啊，
1: 对，
0: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你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个02-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蜀玉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哎呀，这个工艺哦，强的，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吃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这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想到
0: 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就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
0: 有。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购物，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儿？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上了、
1: 啊。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
1: 胃口，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不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啊。早餐干脆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了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对，
0: 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六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劲啊！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吧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一包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呢？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您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的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
1: 就是因为人家
0: 是三阳圣。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
1: 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玲亚玲，你知道我看到这儿，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连芝麻黑色的片点儿的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到没有你？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而且它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
0: 尤其在南方
1: 食材，特别是淮山药，跟青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
1: 黑面
0: 黑面，
1: 对
0: 对对对
1: 黑面。
0: 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1=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哎，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什么蔗糖添加了，
1: 不是油炸，
0: 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4: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五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及时，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他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以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啊，
1: 各种添加剂
0: 啊，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哒哒哒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液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就面粉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啊，是12大盒。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啊，你们其实现想我儿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扔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就是你带上他。没有压力，它不会说有些饼干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
0: 哎呀，
1: 很甜，
0: 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哦，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我对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咋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上面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什么吗，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

0: 芝麻，
1: 多健康，
0: 黑面粉，
1: 好不好？
0: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1: 我知道，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0: 对对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
1: 它不是
0: 食用盐、碳酸氢啊，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1: 它这个保质期
0: 是有。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1: 生产日期？
0: 保质期
1: 12个月。
0: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1: 产地在哪？
0: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1: 焦作市，
0: 焦作产什么呀？
1: 淮山药喽。
0: 对呀，
1: 淮山药
0: 喽。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这个细细的，这个。
2: 对，会而且会有痒，这个。
0: 对。
2: 这个是淮山药。
0: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2: 哦，很好吃。
0: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
2: 是
0: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当然，
0: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1: 我们都达到了。
0: 对，
1: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0: 是
1: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0: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吃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1: 哎，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学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跟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我们现在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0: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对不对？
1: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0: 对，
1: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0: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哎，
1: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计25块钱一盒。
0: 对，
1: 250克，半斤量。
0: 对。
1: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我这边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一包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4: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3: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4: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是有老甜的啥么子，
3: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购物一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它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了，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带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他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
0: 对，
1: 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如果吃薯片，亚林拿薯片做
1: 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
0: 的香、
1: 谷物的香、芝麻啦、黑豆。

0: 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1: 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0: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1: 就其他
0: 竞争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1: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0: 对，
1: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0: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1: 真的是，
0: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1: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你吃啊，孩子吃，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0: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1: 可以。
0: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一
1: 顿，
0: 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1: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0: 是。
1: 你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这个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
1: 尤其是
0: 第一位的，
1: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0: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1: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药已经够牛的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叫做鲜。
0: 淮山药
1: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怎么说是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0: 是
1: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多仔细啊！
0: 大于等于65%哦。
1: 对了，
0: 这个量
1: 什么小麦了、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黑花生了、
0: 黑豆了
1: 、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0: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1: 对的，对对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酯的小苏打
0: 啊，是的，
1: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0: 是的，
1: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0: 我们俩都吃了有好几包，
1: 对，有好几包了，
0: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1: 再吃好就饱，
0: 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1: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
0: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1: 完全可以，
0: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1: 对的对的，
0: 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1: 对。
0: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1: 对，千万注意，对，这点是，
0: 对，
1: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0: 碎的也好吃，碎的半
1: 粥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0: 我知道，
1: 冰淇淋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淇淋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0: 对，
1: 也不错的。
0: 你看，
1: 这真的好厉害哦。
0: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吧？五黑嘛，
1: 五黑的颜色，
0: 五黑的颜色，
1: 它没有色素啊，
0: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1: 一点点，
0: 对，没有任何的，
1: 但它不油炸，
0: 这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1: 多酥，
0: 我都能掰一点点，你看
1: 多酥多薄，
0: 掰一点点下来，
1: 是不是？
0: 看到没有？
1: 真的很轻松。
0: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1: 说的就是啊，
0: 对吧？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1: 两个方面，
0: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1: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0: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1: 那是一样吗？牛乳，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

0: 先进入了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他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吃哦。嗯，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四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三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的吧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冰棍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咋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吃腻，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
0: 越嚼越香，
1: 又香，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嗯，
0: 就相对来说
1: 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他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回去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带没了，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胜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高林身边有好多的朋友身体都不太舒服，包括一些姐妹出去旅游的时候回来，发现身体就特别特别的不得劲儿。还有就是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啊，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是要么遭了罪，要么就是动了大刀子的。其实啊，你会发现，除了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的免疫力会往下走之外呢，到了一定的季节，其实免疫力也是往下走的。比方说到了夏天，你看夏天闷热潮湿，对吧？然后呢，这个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人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如果说是晚上吃完了晚饭，你说你出去走一走，你出去逛一逛，你可能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一身的大汗。然后呢，可能晚饭也吃不下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输出是多的，我们的输入是少的。人的抵抗力从哪里来，对不对？你吃的少，然后呢？那你又出去的多，你的抵抗力肯定是差的。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报道都说到说，夏日炎炎其实就是一个免疫力低发的这样一个时期，也是请大家要关注好自己不断下降的免疫力。那好，那既然说到免疫力，其实能够说能够确定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这样的东西是不多的啊。我们一般来讲说，普通的食品是不允许说去讲这个东西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说是有蓝帽子的，而且有动物实验来证明说它确实是能够增强免疫力，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宣传说它是可以来增强您的免疫力的。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看到没有，我手上拿到的就是可以帮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蓝帽子，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五个字，就是我们觉得要给自己的身体铸造的一个长城的增强免疫力这五个字。然后它通过的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这20万项有机认证是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拿到。我帮大家来说一下，这20万项有机认证分别是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并且大家看到重金属、农残这些，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是看到了以后都是去，就是害怕的不得了的，对不对？就是觉得绝对不要去触碰到这些东西的。像这一些啊，铅、砷、汞，以及我们下面看到的多氯联苯，像类似这种我们听到的没有听过的这些东西，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好的增强免疫力的这种保健食品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些当中来甄选出真正适合我们的。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就是真的在很多细节方面做到位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实际上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仙之楼的包子粉真的是就是拥有太多的客群。我们很多朋友一开始是有家里面刚需朋友在吃，就是有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后来发现说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想要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一下，而不是说让免疫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滚雪球一样就往山下走了，就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人群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经常出差熬夜，脸色比较差的，日常的保养想要把自己的免疫力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都会选择来吃今天的这款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倒在水当中，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沉水实验呢，它核心的关键的是看哪里呢？是看这个水面上浮着的这层东西。这层东西里面就是灵芝总三萜。灵芝总三萜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它其实是不溶于水的。如果灵芝总三萜的含量不够，你是看不到这层油盖的。而今天我们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层油盖。再有就是下方这个下面，这个下方就是多糖，就灵芝当中所独有的多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让它静置一会儿哈，静置一会儿以后，你拿勺子去撩一下，你看看这个黑色的看上去黑乎乎的东西，很多朋友说哦呦，高丽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灵芝总三萜，就是那个在你身体里面帮你打仗的。当外界有不好最近我们其实听到新闻了，好多朋友好像又中招了，是不是又中招了？那么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好你身边有朋友也中招了，对吧？他的身体也不好了，你其实可以来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吃灵芝包子粉，吃仙之楼的灵芝包子粉，来让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
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菌菇的清香，然后呢吃到嘴巴里面会有一点糯糯滑滑的感觉。哎呀，没有吃完，这边还有一点点留，不要浪费啊，你在家里吃的时候再加一点点水，这个里面全部都是营养物质。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好东西我们每天都要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这个才是我们对自己身体负责任的一种态度。专柜里是有售的，它在复旦肿瘤医院的对面，是它的老店，已经有七八年了。专柜价格是298块钱，这个是升级版。很多朋友看到升级版这三个字都会来问高黎说，你这个升级版到底升级在哪里？我今天就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升级在哪里。你看这个灵芝孢子粉当中其实有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萜，对吧？我们今天多糖是没有变，都是1350，但是总三萜，灵芝总三萜这个营养成分每100克原来是4000毫克，现在直接翻到了12500毫克，翻了几倍啊？翻了3倍都不止，对吧？然后原来的老版本，以前的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的这两个营养成分，今天我们有贝塔葡聚糖，就是在那个松茸当中可以吃得到的活性成分，另外一个就是麦角甾醇，是在孢子油当中可以吃得到的营养成分。那加到一起，这四大核心的成分共同为大家打仗，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免疫力足够强，你出去玩回来以后倒下的是别人，就不是你。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纪，70-80岁了，人家不出去玩待在家里面，你是照样可以出去玩的，这个生活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跟免疫力有关系啊。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家里是绝对不断货的，绝绝对对不断货的。所以今天我特意给大家带来两个构成，一个是9盒装是999，平均价格是7.4块一包，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组合是1998。1998这个组合大家听好了，我们一共是22盒，目前东方购物我们是这个盒数最多的，能够拿到22盒的就是这个构成，就是1998这个构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构成了，因为你想想看，这个构成你带回去之后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盒当中是15袋，这个就是一共是330包，对吧？而且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就相当于1598，算下来单包价格4.8块，一天吃2包的话也就是9.6块，比你一杯9.9块的瑞幸咖啡还要便宜，但是它就是实打实的给你增强免疫力。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大组合现在已经有人在商台排队等待，在订购当中了。我们很多朋友以前是2套2套一定，今天大家我觉得至少应该拿一套回去，跟家人、跟亲友、跟自己，或者说想要在最热的这个天气好好的犒劳一下已经辛苦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自己的身体，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2: 是
1: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才大剂量久服。
3: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说到免疫力，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让我们更美、更健康、生活更幸福的一个指数。就是你想想看，孩子对吧，包括这个青少年，他们的免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吃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其实青少年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孩子都是不需要吃的，他们的生命力很旺盛。而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自身的这个生命力也好，我们的免疫力也好，都是在往下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外面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对不对。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是明确告诉你它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就是已经相当于公布你答案了啊，就看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答案拿过来啊，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为什么灵芝这的增强免疫力它的作用能够这么强呢？因为在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经典的书籍当中，其实对于灵芝就有很丰富的记载。灵芝在中国这个老祖宗的这个记载当中，有九大仙草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九大仙草包括有灵芝啊、鹿茸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天山雪莲啊，各种各样的记载。那么对于灵芝的记载，就是说它可以扶正固本，啊，这四个字是总结灵芝的。那什么是扶正固本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内这正气，就是正气啊，就其实原来叫正气，现在就叫免疫力嘛，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来扶正气。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根本不会被动摇，扶正固本。那么再往下走，就是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外面的邪气，对吧？外面的各种菌啊、毒啊、不好的东西啊，它动摇不了你的根基。这就是灵芝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吃它？”你相当于是把别人的生命换作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呐、啊。因为你要知道，孢子粉它是灵芝的种子啊，这是灵芝。我们说孢子粉它为什么叫孢子粉，它其实就是灵芝的子子孙孙。它在成熟了之后，它会向外弹射它的那个孢子粉，那么弹射的这个孢子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它收集下来啊，就像你吃那个芝麻粉，吃那个各种各样的各种籽儿，对吧？我们说那个食物的种子里面的营养成分都是含量特别高的，很有生命力的，你把它收集下来，然后吃下去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这个孢子粉当中它是携带了灵芝的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的，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有帮助。那好，那为什么仙芝楼是我特别要推荐的？因为仙芝楼它的有机种植太牛了。 你要知道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有机产品吧，2006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有机产品可能有的时候是在一些进口超市，对吧？或者是在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场里面，我们才看到有那个英文名字 organic， 对吧？有机的食品，你赶紧去买，那个价钱贵得不得了。但是在20年前，先志楼它的产品作为有机产品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盟、出口到日本这些其他这些发达国家，它实际上它的标准是在20年前制定的，而且当时它的标准起点就非常高。当时咱们中国自己的有机，当然它也做到了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有机认证，日本的50000多项，还有欧盟所有成员国加到一起，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加到一起14.5万项，这个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出头。他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了这个有机认证。所以你说为什么先志楼好，对吧？因为别家做不到。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灵芝这种多孔菌科的这种植物，它非常非常容易富集土壤啊、水源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它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土壤和水源当中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周边有农田，或者你那边喷洒了一些这个农药，它很容易被灵芝吸收进来，富集到它的身体里面，那么被你吃下去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除了这些认证，我们说这些农残检测我们加到一起20万项全部都没有之外，下面的这些我们具体到这些重金属农残，对吧？这些铅是影响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的，铅、砷、汞、铬这些，还有什么多氯联苯、低位，对吧？低百虫这些，再往下走的这些，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它是相当于是在土壤啊、农药农田啊，包括水源方面卡得非常严的一个品牌。所以这种品牌其实是我们会很放心的自己吃和给家人吃的，原因就在这里哈。好，然后我跟大家来泡一包，因为先志楼的孢子粉在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消耗大免疫力低，是真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应该要吃起来了。如果你是年龄已经有一定的了，对吧？已经年长者，是银发一族，或者是你加班熬夜，你气色差得不得了，你明明只有40岁看上去人家以为你50岁，你明明只有50岁人家以为你60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已经提前衰老了，你的免疫力其实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你可能就是强弩之末了，你可能就是稍微可能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很可能会倒下的那样的朋友，那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灵芝孢子粉啊，而且是尤其是你了解一下先志楼的灵芝孢子粉，尤其是要看这个上面的这一层油盖是衡量一款孢子粉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有没有被掠走，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孢子油的主要营养成分，很多品牌是把它拿来做孢子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孢子粉就是先志楼的孢子粉依然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油钙。哇！你看依然丰富的油钙，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去品尝它的味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味道是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今天的这个功课刚好没有做，我就留在这场直播的时候来做了，前面已经喝了一杯再来喝一杯，一天2包就够了啊。有很多人平常精神不好的时候2杯3杯的咖啡喝，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光靠浓茶咖啡去吊精神，如果你真的累了，你给你的细胞来一包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对你的免疫力的增强帮助是非常大的，不能浪费。嗯，有一点小小的浪费啊，有一点小小的浪费，还可以再加点水，待会儿加点水把它吃掉，不能浪费。增强免疫力这5个字其实落在实处，就是三大免疫器官和三大免疫细胞都受益。首先我们来看到三大免疫器官，胸腺18岁左右开始衰退，但是它其实是培训免疫细胞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工作能力下降了，培训的能力就会下降，培训什么？培训免疫细胞的地方。好，骨髓我们都听过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是从骨髓出来的，对不对？另外还有脾脏，也是一个我们人体当中超强的免疫器官，三大免疫器官的能力增强，这个是增强免疫力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三大免疫细胞 NK 细胞， 如果你学过营养学，你应该了解过 NK 细胞。NK 细胞很厉害，它是不听从指令直接出击去歼灭敌人的。就是说我只要发现了，我立刻歼灭，这个是 NK 细胞。好，然后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两个也是非常强大的免疫细胞，帮助你铸就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免疫的长城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身体当中的免疫体验，包括免疫细胞，都是来通过今天好的营养物质可以帮它来增强。所以其实增强免疫力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能够真正帮你落到实处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两个营养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多糖呢，它主要是防守啊，就是灵芝当中的多糖，它是帮你防守的。就外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最近我们又看到新闻了嘛，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嘛，是不是？就是它是相当于给你身体当中的那个长城防线给它建立好，这个是多糖来做的事情。三铁呢，它是进攻的啊，三铁是帮助你来进攻的，让你身体当中漏网之鱼溜进来的那些菌啊、毒啊、不好的东西，把它歼灭掉，把它干掉。所以这就像我们说国之重器，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武器。我们现在中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很强大的武器，外人就不敢来侵犯，对不对？就算你要来侵犯，我也根本不怕你，我直接就把你干掉。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多糖，我们有三铁，然后呢帮大家铸建一个整个体内的这样一个免疫的防线，这样你就不害怕了，对不对？这样你的身体就很强壮了。好，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是什么？最大的红利就是你的寿命要长啊，对不对？你能迎接到那种更好的、更先进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应对现在觉得很棘手的问题，可能未来觉得都不是问题了。你要等到那个时代的到来。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真的是能够帮到大家啊。专柜价格是298块钱，专柜价格确实是不便宜的，298一盒，那相当于你在专柜里面今天大组合就是拿6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大组合是拿到22盒，然后这个22盒是这样的，有些朋友说，哎，这个22盒的价格，我怎么记得之前是20盒？对的，之前有些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是20盒，今天我们是22盒。这个是目前东方购物能够拿到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最多的盒数，一共是330包。其实呢，你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吃一包，对吧？你做其他的事情照做，但是你吃一包这个，就是给你的免疫力日积月累的打基础。东方购物的价格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下来就是4.8块一包。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大概今天因为是周末的原因，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也想到了，就是无论是说你在未来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想要去跟朋友出去玩，其实如果没有好的免疫力，一切都是白谈的，对吧？一切都免谈。而有好的免疫力，你90岁都可以到南极去旅游，对吧？到那个国外去旅游，你100岁都可以环球旅游，是不是？所以真的所有的东西都跟年龄无关，而跟你真正的免疫力是正相关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您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不仅压抑。
4: 伊讲我讲啥？
5: 伊叫我吃油，我呢吃孢子粉。
4: 哎，伊过了。
5: 本来呢，
4: 不要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勿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
4: 孢子粉。
5: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6: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7: 哎，
6: 有四十盒。
7: 我
6: 的天哪！
7: 哎，
6: 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7: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6: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7: 哎，对个，
6: 哦，搿讲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7: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8: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6: 对吧，
8: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细节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样子，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放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啊。哎，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接近吃。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免疫力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他在你的身边，就是围绕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只有当他离去，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哎呀，这个东西好重要，这个东西我完全离不开它。像我身边最近也有好多姐妹，对吧？就是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因为天气太热了，你的消耗一变大，其实这个天气下面人是没什么胃口的。有很多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有没有？或者一天吃两顿饭，有没有？然后早饭可能是都吃个早中饭，简单吃一点，然后呢，到了下午呢，四五点钟呢，可能简单吃一点，或者两三点钟简单吃一点，每天就吃得很少，因为没有什么胃口。你要知道，你一方面没有什么胃口，另外一方面呢，你出去一趟，这个汗流浃背，对吧？这个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饮食方面没有跟上，其实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40岁的，对吧？50岁的、60岁的，再往上走的，这些免疫力就不说了，是不是？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很可能就容易中招。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越要特别特别的当心。那其实，灵芝孢子粉它当中会有两个很核心的成分啊，一个是灵芝多糖，这个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另外一个就是灵芝三铁。这个是一个脂溶性的营养素，这两个都是共同来帮助你来打仗的。市面上有很多的孢子粉，那我不说它们不好，我就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特点，你听一下，你觉得它有没有道理？目前哈，这个产品的品牌，就是我们说仙芝楼这个品牌，它是我手上的这份咱们中国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地位不用说了，对吧？就国家标准的白皮书，来。灵芝孢子粉的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的这个白皮书，起草人我们来看一下啊。本文件的起草单位，大家可以拍照啊，拍照自己在家里看。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芝科技有限公司，这两个都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仙芝楼。再有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烨、吴长辉。李烨是谁？就是仙芝楼的董事长。吴长辉是谁？就是仙芝楼的总工程师，我也去采访过啊、就是吴工。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地位啊，白皮书是什么地位，白皮书的起草人是什么地位。所以大家觉得我推荐仙芝楼是不是有道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这个起草方是由仙芝楼呢？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到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也就刚参加工作，我那个时候可能根本对于有机食品根本不是很了解，对吧？我们买食品就是买点新鲜的呀，农产品啊，根本不会在意什么农药化肥，可能没有这个很明确的概念。但是20年前，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品牌，他们家里从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他们从选土壤到水源，到整个的这个灵芝的采收和种植，它全部遵循有机的这个范畴，而且它的有机的标准极高，都是有机两个字。它拿到的咱们中国的有机认证是3650项，有机认证不是都有这么多的，有些可能就是几百项或者是多少项，对吧？你大家也去吃过一些有机食品，不是所有的有机的产品都有3650项的有机认证的，他拿到了。另外，美国的1万多项，日本的5万多项，欧盟的14.5万项，全部拿到。那我问问你，你听过吗？能够二十年前就拿到这么多项有机认证，而且是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把这个有机认证全部拿到。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并且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些重金属农残，我们听过的，我们害怕的，我们不敢去吃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仙芝楼当中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你看看，像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卫生方面的国家，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有些朋友觉得我们的一些邻国他们的食品安全很放心，但是你不知道这些国家这些问题之前都发生过很重大的问题，我今天不细讲。好，还包括铅， 啊，包括汞都发生过重大问题。这个铅如果说是超标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孩子，对吧，造血系统、神经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我们这个板很大哈，我们镜头可以再往下摇，它是一块很长的板，一直到这个最下面你都可以拍照下来。所以我为什么反复的跟大家讲说，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东方购物每次都做仙之楼的包子粉，因为它值得呀，对吧，因为它值得，它东西好啊。那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寿命延长了，对吧，寿命都大家都追求一个大岁数嘛，对吧，那么现在大家同时也会发现身边有重大问题的人变多了，但是大家会发现现在对以前对于重大问题很害怕，现在不会那么的害怕，有没有这个感觉？就现在如果说是身边有谁谁谁有重大问题，不管是本人还是身边的人都没有那么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手段了，对吧？你像我原来我的一个老邻居特意从江西赶到上海来，他就是重大问题赶到上海来，然后在上海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调理和这个专业机构的给他的治疗啊，然后再加上非常注意就是这些增强免疫力的产品啊，他现在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回到老家一起出去玩，我们老家爬庐山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因为现在见多了，一方面我们知道会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知道会有一些手段怎么样来控制它，对吧，怎么样去不过度的去那个去干涉它，和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去把它干掉，这些都是现在一些专业的白大褂会去为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你要注意两条腿走路，不要一条腿走路，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方面该专业治疗去专业治疗，另外一方面你自身的免疫力把它注意把它提高来，这就是两条腿走路，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情况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能够关注得到，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数据肯定都会增加，会一直往上走，它的趋势一定是往上走，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寿命一直不断的在延长，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跟这些问题和平相处，然后如何在和平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大家就没事了，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可怕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包子粉一共是这一盒一共是15包，你如果按照这个上面的建议值来吃呢，这一盒就吃7到8天左右啊，一盒吃7到8天。所以我其实每次我都会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最大的组合，因为我其实就特别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包括我跟我自己的身边的我爸妈啊，我跟他们也是说，我说你们吃东西尤其像吃这一类的东西，你到了一定年纪，因为我爸爸是48年，我妈妈是51年的，他们都已经是70-80岁的人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出去玩可以，但是免疫力要增强，因为你玩的这帮人当中你不知道有谁可能咳嗽一下或者怎么样，对吧，毕竟年纪大了，你们就把自己的免疫力把它夯夯实就好了。今天的这个大组合就是让大家养成吃包子粉的习惯，你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是22盒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下来就是4.8块一包，你一天吃2包也才9.6块，比1杯9.9块的瑞幸咖啡还要便宜，但是你是为你的免疫力为你的身体的这个防线做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的，这其实是给身体的投资，对不对？给身体的投资，它不是消费，它是投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不要错过今天大组合。大组合其实今天是卖的非常好的，我看到基本上90%的顾客都是买大组合。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我们今天也有小组合给到大家，就是999的这个，大家现在可以看到999的小组合也是非常适合的，专柜里面大概只能拿到298一盒，专柜里面拿3盒，东方购物今天是拿9盒，就是999的组合，也性价比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2: 年纪大了呀。
1: 66岁。
2: 66岁
1: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 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个，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看起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2: 精神老，我困到现在不清。
1: 快要吃了，要喊我做到七十岁了。
3: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吧。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10%。
6: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7: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6: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你会发现老祖宗真的很有智慧，因为他很早很早以前，对吧，在数千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灵芝是一个好东西，而且把灵芝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了当今，就是灵芝是如意的这个原型嘛。灵芝当中含有的两种很核心的成分，一个叫灵芝多糖，一个叫灵芝总三萜，它对于我们身体当中那个打仗的细胞，就是我们的 NK 细胞、 B 细胞、 T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增强的作用，这个是明确表示了的，可以起到增强作用，包括对我们身体当中那些免疫器官，就是能够生成免疫细胞的器官，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以及这个就是我们说训练，就训练，对吧，就我们那个身体当中有很多的器官，它也是起到一个训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免疫器官也好，我们的免疫细胞也好，当它面临有一定的它自身的衰退期的时候，如果有人拉它一把，它就会衰退的慢一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子上，这个是这张板子上面就是专门讲到我们各个免疫细胞的一个衰退的周期。我待会儿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手板，你就会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重合的地方。先看 T 细胞， T 细胞是60岁明显降低，30岁开始下降，对吧？这是打仗的。B 细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军、空军、陆军啊。好，B 细胞，50岁开始反应变慢，应答变慢。NK 细胞，NK 细胞是我们说是这个打仗特强的，对吧？可以主动出击的 NK 细胞，40岁的时候衰退加剧，看得清楚吗？这个字看得清楚哈，40岁的时候衰退加剧。60岁杀伤能力减弱，你会发现这三种免疫细胞，它们都是在什么时候衰退的？我刚刚说的这三个时间段，有没有感觉？一个是40岁，一个是60岁，对吧？40岁开始，那衰退加剧；60岁杀伤能力减弱，对吧？一个40岁，一个60岁，没错吧？这两个年龄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就是一个相对于来说比较，就是 AI 一点感觉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是真正我们拿到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就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带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什么之类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40岁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时间，40岁以前非常稳定，这条线是平的。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城市男性，无论是农村女性还是农村男性，这四条线都是平平的在运行，对吧？就是在40岁以前，但是在40岁之后，你会发现40岁到60岁这个20年间，它开始翘头了，而且翘得非常厉害。再往下走，60岁到80岁的时候，翘得更厉害了。 你看到没有，开始往上走，就开始这个发生重大问题的，就是四十岁之后，然后六十岁之后呢，那这个是这个整个的曲线更厉害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四十岁和六十岁这两个年龄段是我们非常需要关注的。不要看四十岁觉得很年轻的一个年龄，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免疫力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所以你看，重大问题已经开始找上门了，是不是？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身边，一些消息也是跟这个年龄段有关系，四十多岁什么怎么样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年龄段，还有一个就是六十岁。六十岁其实就是一个退休的年龄，按道理应该开始享福了，应该开始好好的休息了，应该带着家人出去玩了。但是六十岁这个时候，他是重大问题是急剧攀升。到了八十岁又好一些，你看这个数据，到了八十岁他又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其实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当他四十岁开始衰退加剧，当他六十岁杀伤力减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开始被各种问题找上门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要不要吃它，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去借助一下外在的力量？就好像我们的心脏，你需要吃点辅酶 Q10 来给它，有的时候给它加强一点活力。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你的叶黄素含量减少了，你需要吃一点叶黄素，需要吃点维生素 A 来让你的这个眼睛更加的健康一点。就好像我们关节上的氨糖，关节吃一点氨糖来补充关节的软骨，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你的免疫力当它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也可以来补充一点，让你的免疫力增强一些。大组合大概不多了哈，大组合我们今天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还有一套售完即止就没有预约的名额。今天是298一盒，专柜里的价格确实是有点贵，298只能吃一周的时间，一周左右的时间，7到8天。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998，你在专柜里是拿6盒，东方购物让你拿22盒，在这儿拿22盒，1998，400元可以去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1598，算下来4.8块一包。我还是跟大家讲说，4.8块你就当做是替自己的身体存钱，你不要觉得你是在消费，你每天有无数的钱要花出去，你每天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买各种各样的零食，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你每天家里的柴米油盐要花钱花出去，你要给自己的免疫力花一点钱，这个是投资，你知道吗？这个4.8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力，相当于给那个储蓄罐里面扑通放一个那个钢镚，你可以这样去理解。4.8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真的就坐一次地铁的钱，对吧？但是它就可以帮你明确的来保健食品，增强免疫力，带有蓝帽子的，有动物实验证明的，可以做到这5个字，增强免疫力。你在任何普通食品上都看不到这5个字，一定是带有功能的保健食品才能看得到这5个字。所以喜欢的话，就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8: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9: 是，
8: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久服。
2: 包子有
1: 对
2: 阿姨
1: 搿能介
2: 有帮助，
1: 侬
2: 心里想
1: 觉
2: 得开心吗？
1: 开心
10: 个呀。
1: 那么呢？
10: 伊跟我讲，
1: 伊讲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10: 哎，伊觉了，
1: 本来呢
10: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1: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11: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锅底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12: 20箱。他怎么吃下去啊？
11: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12: 你海南的朋友？
11: 对，我是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反正年纪嘛一点点大了，免疫力肯定是差了。 你还说你讲对吧？
12: 嗯，
11: 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
12: 嗯，
11: 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
12: 哦，
11: 啊，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

还是那句话，其实健康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来源，如果没有健康真的是没有一切。哎，这句话听上去老叫这个重谈，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抓手在哪里。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人的免疫力，人的免疫力其实当它往下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信号给到你，你要注意识别这些信号。比方说啊，随便说几个，比方说你经常容易觉得累，非常累啊，一种莫名其妙的累，明明没有干什么事儿，很累，这是免疫力低下。第二种，你身上的小伤口很久才能好，愈合的时间非常非常慢，人家两三天就好，你要等五六天啊，七八天才能好，伤口愈合的慢，这是免疫力低下。第三，频繁的中招，频繁的这个就是这种感冒啊，或者说是不舒服啊，而且拖的时间很长，以前呢几天就好了，现在呢要拖好长的时间，而且还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第四，就是你的皮肤上或者是那个一个腰上面呢有一种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叫做蛇缠腰嘛，就是那个腰上面会有那种红色的那种斑点啊，斑状的东西，如果你用水去碰它或者用手去碰它，剧痛，这也是免疫力低下。哎呀，所以其实免疫力低下，我们的身体会给你很多很多的信号哈，但关键是你要注意去识别它，然后呢不要让它溜走，因为这些信号很可能是下一个更大问题来临之前给你的一个警告。所以你如果说是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及时的把它转化过来，其实你可能就度过了这一次难关。可是如果你不加理睬，很可能它就会演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来警告你。屏幕当中看到的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顾客去参观仙之楼的这个它的有机种植基地，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就这次去的朋友哈，很多都是之前遭过罪的，动过大刀子的啊，然后甚至动过两次三次大刀子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呈现出来的状态，他们那种活力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营养吃够啊，你的免疫力也需要营养，不要觉得免疫力不需要营养，免疫力也需要营养的啊，就是除了蛋白质，除了脂类，除了碳水，免疫力也需要独特的东西来滋养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来滋养你的免疫力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这里是全世界旅行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浪漫圣地，拥有宛如天堂的美景，这里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从蔚蓝地中海到伊亚的金色日落，从天堂的梦幻之岛到古希腊遗迹，希腊，这是您梦想了多少年的旅行目的地？今天东方购物联合上海本地国企金字招牌上航国旅，为您献上一次行程罕见、价格罕见、深度体验罕见的惊艳希腊之旅。地球的肚脐德尔菲深藏在帕纳索斯山腰，普通旅行团极少到达。阿波罗神庙与依山而建的古剧场，是大自然与世界文化遗产勾勒出的双重壮丽画卷。悬于云端的奇迹梅代奥拉，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们将入内参观号称离上帝一步之遥的梅代奥拉修道院，在云雾缭绕中仿佛隔绝尘嚣的天空之城。电影《007》中的邦德也曾在此探险。希腊首都雅典，西方文明的摇篮，欧洲哲学发源地，现代奥运会起源地，以雅典娜女神高贵的名字命名。令人惊喜的是，为您安排了市面罕见、极为高端的地中海浪漫双导游，季节限定的米克诺斯，每年仅4至10月开放，被全球美景爱好者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小岛，是全希腊消费最昂贵的岛屿之一，更是全球高奢酒店和明星富豪云集的度假胜地。小威尼斯五彩斑斓的海景，蓝天下的风车与随处可见的鲜花，爱情的终极代名词圣托里尼，白色房屋，蓝顶教堂，明信片里的画面此刻成为您眼中的梦想成真。夕阳西下时，前往伊亚小镇，看阳光把地中海染成玫瑰金色，还重磅赠送圣托里尼环岛游，游玩首府菲拉镇，登上圣托里尼制高点，欣赏弦月形岛屿与隔海相望的活火山全貌，与独特地质的黑海滩，四大景观餐厅，两顿酒店自助餐，让您享受美景与美食双重盛宴。有人说，来过希腊便收集了爱琴海最迷人的模样，也见证了西方文明最初的模样。突破性价比底线的深度行程，支持全渠道比价，近100元预付款，未签约随时可退，珍贵名额让您的旅行版图多一个希腊。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看完片头之后呢，您就会想到的浪漫的代名词，没错，就是希腊。说到希腊这次的深度游呢，任亚真的是一开场要和观众朋友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是一字打头。什么样子的旅行社能给到这么深度游，还能给到这么低廉的一个价格？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一下今天我们的合作方啊，我们上海本地的国企上航国旅。因为呢，这个旅行的爆款的线路呢，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已经是1月24号，也是任亚和我们的顾金老师是在做的，我们同一个团队已经是阔别了半年的时间，所以很多顾客说，哎，回来之后啊，嚼口称赞，想要再找到我们的档次这么高，但是价格这么亲民的希腊的旅行团啊，真的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市面上比过没有看到过。那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年的绝唱最后一次发团给到大家，一年只出现2次啊，观众朋友们看，上一次的节目就是1月24号，今天刚好是7月24号，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一共30个席位，一定要把握住这场直播。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金老师，您好。
2: 人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希腊，真的大家太喜欢了，世界那么大，我们真的要去希腊看一看。那么跟着上航国旅是非常靠谱和放心的，但是我们下半年只有10月9号30个人的一个团期，如果你早都心驰神往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抢先拥有名额。
1: 是的啊，说到希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愿意去，因为为什么呢？可能你想到的只有2个地方，一般市面上也会带大家只去2个地方啊。比如说，说到它的首都雅典，对吧？在这儿呢，可能有奥林匹克的精神，在这儿是发源地，包括它的文化的发源，在这儿你可能会要了解一下，或者是说只去一个圣托里尼，对吧？可能是浪漫的代名词。很多市面上说，哎呦，我放到那儿给你玩个半天，玩个一天的，可能希腊之旅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真正深入到

0: 希腊，所以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啊，首先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希腊雅典啊。
1: 是的，其实直飞来讲，整个的飞行行程就会非常的轻松了，往返都是直飞。那么到了雅典之后，特别要去的就是雅典卫城了。我们说雅典它就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哲学的发祥地。所以在雅典卫城当中，我们带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就是宪法广场。那么它每个整点都会有这个换岗仪式，非常的有特色。这个普拉卡的这样的一个古街也是有3000年的历史了，也是能够带大家去看一下的。包括雅典卫城当中这个巴特农的神庙，这些石柱它的这个建筑的美感和艺术的风格影响到后面几千年建筑的艺术史，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打卡的地方。包括女人街，还会有像这个非常充满着雅典娜的这样的一个无意胜利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神庙，
0: 对，
1: 还会有这样的大剧场，都能够让您看得到。
0: 是，好，我们深度雅典之后呢，我们一路再向北上去了。好，到了我们说到了世界的肚脐，叫德尔菲。很多人说，哎呦，好像听到过这样的名词。
1: 对，但是很少有人去过，因为常规团里面是不包括的。可它特别值得一去。德尔菲既然被称为了世界的肚脐，连同它的这个山腰上的博物馆，都是一并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我们上航国旅带大家今天不仅去带到您到这个德尔菲，而且还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入内参观，还有官方导游来给您讲解。同时在这个山腰的景观餐厅啊，
0: 对，
1: 非常高档的这个景观餐厅还有一顿特色餐。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这次啊提前预告一下大家，我们的景观餐厅的特色餐一共是安排了4顿，
1: 是，
0: 所以站站有高潮等待着大家。这是我们第一站啊，德尔菲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景观餐厅的用餐。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深入到梅黛奥拉。
1: 哇，这个真的就是天空之城。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当中，就是悬崖峭壁600米的高度啊。公元9世纪的时候，第一批的隐修士在没有任何器械的帮助之下，只通过吊篮和绳索将物资运到了悬崖的顶部，盖起了当时20多所的这样的修道院。现在目前只保留下来了6所。
0: 对，
1: 那么在这上面，它真的就是人类精神文明所开出的信仰之花。
0: 还真的啊，我们有时候说啊，像天上的宫阙，
1: 是的，是的，
0: 这样子去形容它。而且在梅黛奥拉呢，我们还有一顿景观餐厅的特色餐。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在天空之城上，然后去一览众山小，然后呢，我们还要在景观餐厅要在用餐，
1: 对，
0: 一边吃着美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美景，
1: 真的吃的特别的好，有烤羊排、希腊色拉，还有甜品，还有这个红酒，都是在这个景观餐厅当中
0: 的。但是我们好像还有2个入内，对吧？
1: 是的，我们是有2个修道院带大家入内，入内之后能够看到当时的壁画、羊皮手绢，还有一些古物，你都能看得到。更何况在这个高度上，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你看到仰望的天空，都是跟你想这几百年前人们所仰望的是一样的天空。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一轮高潮迭起的地方
1: 是
0: 在哪儿呢？来说到米克诺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但凡哦看到希腊行程带到米克诺斯的话，那绝对是贵，因为什么呢？它被誉为希腊的，就是你要去玩希腊的一个
1: 百万富翁之道。
0: 对，价格的刺客。我们这一次呢 是从雅典呢，我们乘坐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坐船还有区别，我们今天是特别升级了航空座椅。
1: 是的，
0: 坐得更舒服，而且我们的座位是固定的，不像有时候你说要是有一些旅行团给你不固定啊，你出去拍个照回来，你的座位就被别人占了。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上航国旅给大家就是保证品质啊，让你升级到航空座椅，舒舒服服的坐到了这个米克诺斯之后，既然这么好，它都是每一年啊，到了这个4月到10月都是欧洲的一些明星名流他们到这去度假的，
0: 只有半年的时间， 对吧？观众朋友们，你看美不美？要不然为什么是说这么多的明星名流愿意去那，而且它开放时间太短了。
1: 对，
0: 你等到这个船要是再错过，你看我们10月份去还能去，但凡11月12月，对不起，米克诺斯你去不了了。
1: 它是极致浪漫、奢华和文艺的一个地方，而且主要看的就是那个大风车，还有威尼斯的码头，包括你如果说你运气好，还能看得到这个小镇上的这个鹈鹕，并且86平方公里它还有香奈儿、还有 LV、还有世界名表，
0: 对，
1: 非常
0: 关键。我们还要在这儿要住一晚，
1: 对，住一晚上，
0: 价格刺客，这一晚不 贵，不是很便宜哦，不是您想象的什么几百一千啊，
1: 2000多块钱，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我们才是10000多块钱的团，要在这儿住的同时，我们说到了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因为在米克诺斯我们也有一个景观餐厅，
1: 希腊三道市也是给到大家的特色餐。所以你想，在这么贵的一个小岛上，
0: 对
1: 贵族名流，然后每一年去度假的地方，让你连吃带住，真的就是享受生活。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既有文明要看，有景色要看，还要让大家去真正的放松，让你觉得说我这趟旅行出来是要去度假一样。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有高潮迭起，千万不要这个错过啊！说到希腊的另外一张名片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圣多里尼，对吧？
1: 同样，我们还是要坐船，依旧给大家就是升级到的航空座椅啊，座椅是固定的，坐得非常的舒适。到了圣托里尼之后，世界驰名的就是伊亚的日落，
0: 对，是
1: 极致浪漫。我们的第一个晚上就带大家去这个伊亚小镇。
0: 我想问一下顾景老师啊，一般情况下，人家放在圣托里尼看那个日落的时候，都是自己要爬上这个山顶去。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是要自己爬吗？
1: 我们不是，我们上航国旅特别了解上海客人的我们的需求，我们就是要高端的体验，要舒服的。我们是有车的，有商务车，有导游，有领队带大家前往伊亚小镇，然后在非常好看的这个景观点上看最美的日落。
0: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圣托里尼的消费特别贵，尤其是人工和用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团能给你把价格做低，但是它直接放到那儿就是什么呢？自由玩， 对吧？给你放一个半天的自由行，就在那儿你自己去走。对于我们上海的有一些叔叔阿姨来说的话，真的是年纪大了，腿脚就有时候不便，包括还有是什么？我要节省体力，我要去看美景呀。我们在圣托里尼啊，让大家有用车的同时，我们还有含导游，包括我们在第二天还要接着再玩。
1: 是的，而且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带大家去的就是菲拉小镇，它是圣托里尼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镇了，也是圣托里尼的一个首府。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你能够看得到，在制高点上看到这个弦月形的圣托里尼的海岛，然后拍出绝美的照片，伴随着爱琴海，同时还能够看得到就是它的那个黑海滩。
0: 对，
1: 因为火山喷发嘛，3000年之前形成的一些火山灰呀、火山岩呀，然后伴随着这个沙子，整个的沙滩是黑色的，
0: 是
1: 映衬着这个海面，海水都是黑色的，
0: 对，
1: 非常的独特的景观也能看得到。
0: 而且我们在圣托里尼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景观餐，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说啊，一共才去了这么几个地方，光景观餐厅的特殊的用餐，我们就安排了4顿，
1: 是
0: 基本上站站都有。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最后呢，从圣托里尼，
1: 圣托里尼我们是连住
0: 两晚，
1: 连住两晚
0: ，连住两晚。圣托里尼住的话，真的也很奢侈的。顾景老师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观众朋友您看速度快不快？因为啊，从圣托里尼一般情况下回到雅典，你坐快船7个小时，慢船10个小时，这对于咱们的体力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您想，我们再增加了内陆段的飞机，您看看50分钟，我们从圣托里尼就飞回到雅典，给您节省了多长的时间？
1: 不得不说，上航国旅是靠谱吧，是品质的保证吧，
0: 对，
1: 就是了解上海客人的需求。真的，相比起用船来讲，又给大家节省了8个多小时的时间，相当于是一个白天的行程的时间给大家节省下来了，
0: 对吧？又不是说我花了就是3-4万块钱我去享受这个，而且关键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有信心，我们支持您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全网去比价格。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某网站当中呢是9天7晚，然后呢比我们少一天，而且关键它不去米克诺斯，因为为什么呢？贵呀，对吧？
1: 是的，
0: 10月份的旺季，观众您看10月9号出发，您看是多少？26000多起。
1: 是的，
0: 它还有很多的不含，来，观众您看看全程的餐食自理，希腊吃饭也不便宜的。
1: 对，
0: 你像我们那么多顿的景观餐厅，包括还有好的餐食，你没再加个1-2千块钱你下不来的。包括还有这是什么呢？不含导游领队服务。你说我去都去玩了，人家不含，人谁讲解给我讲解呀？对吧？你看酒店税不含，签证费用不含，这7七8八下来的话，一个人奔着3万块钱去了吧？
1: 对
0: 吧？你看他26000多起，但这些费用全部加上去，是不是到3万块了？
1: 是的。
0: 来，
1: 那么在这个旺季当中，跟我们一样的团期啊，都是10月份，然后去游希腊非常好的季节，10月份27000，然后29000，3万块钱。 38000块钱，大家一路比下来，行情就是跟我们相同档次这个等级的都是要2万多、3万多，非常正常。
0: 来，但是观众朋友，今天为什么一开场我就先说到价格了？观众朋友您自己看，2026年的我们叫做绝唱，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这个力度空前，一字打头，一个人只需要19999块钱，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东方购有那么多的旅行社，人家同行都说了，按照东方购今天啊，我们上行国旅给出这个标准，他们都做不到，
1: 对，
0: 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1: 是的，
0: 出发日期就这一个10月9号，观众朋友们，咱们后边再没有了，你要再想等这个我们爆款线路，就等到第二年，再等到2027年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啊，米克诺斯为什么呢就要去？它每一年只有4到10月开放，我们刚好是赶着这个尾巴上，对吧？而且10月份希腊的平均温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是的，因为它是地中海气候，一年有300个晴天，所以它是一年四季非常适合旅游。我们10月份正好就是18到26度。
0: 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一价全含，观众朋友们，签证费啊这些东西我们全部包含在里边。但是今天的速度太快了，电话现在已经爆线了，观众朋友们，一个人100块钱预付款，放心大胆再去比。
1: 对，
0: 但不要你说我比完了我回来最后订东方购物这个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名额。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全世界旅行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浪漫圣地，拥有宛如天堂的美景，这里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从蔚蓝地中海到伊亚的金色日落，从天堂的梦幻之岛到古希腊遗迹，希腊，这是您梦想了多少年的旅行目的地。今天东方购物联合上海本地国企金字招牌上行国旅，为您献上一次行程罕见、价格罕见、深度体验罕见的惊艳希腊之旅。地球的肚脐德尔菲深藏在帕纳索斯山腰，普通旅行团极少到达。阿波罗神庙与依山而建的古剧场，是大自然与世界文化遗产勾勒出的双重壮丽画卷。悬于云端的奇迹梅代奥拉，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们将入内参观号称离上帝一步之遥的梅代奥拉修道院，在云雾缭绕中仿佛隔绝尘嚣的天空之城。电影《007》中的邦德也曾在此探险。希腊首都雅典，西方文明的摇篮，欧洲哲学发源地，现代奥运会起源地，以雅典娜女神高贵的名字命名。令人惊喜的是，为您安排了市面罕见、极为高端的地中海浪漫双导游，季节限定的米克诺斯，每年仅4至10月开放，被全球美景爱好者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小岛，是全希腊消费最昂贵的岛屿之一，更是全球高奢酒店和明星富豪云集的度假胜地。小威尼斯五彩斑斓的海景，蓝天下的风车与随处可见的鲜花，爱情的终极代名词圣托里尼，白色房屋，蓝顶教堂，明信片里的画面此刻成为您眼中的梦想成真。夕阳西下时，前往伊亚小镇，看阳光把地中海染成玫瑰金色，还重磅赠送圣托里尼环岛游，游玩首府菲拉镇，登上圣托里尼制高点，欣赏弦月形岛屿与隔海相望的活火山全貌，与独特地质的黑海滩，4大景观餐厅，2顿酒店自助餐，让您享受美景与美食双重盛宴。有人说，来过希腊便收集了爱琴海最迷人的模样，也见证了西方文明最初的模样。突破性价比底线的深度行程，支持全渠道比价，仅100元预付款，未签约随时可退，珍贵名额让您的旅行版图多一个希腊。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叔叔阿姨太懂经了。因为为什么呢？首先说到了希腊游的话，一字打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一字打头不就是去一个雅典，然后再去一个圣托里尼，不就结束了吗？不，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带到的是什么？米科诺斯。因为米科诺斯每一年只有4到10月份开放，而且关键它是希腊游的一个价格刺客，太贵了。
1: 是的，
0: 很多的明星名流是要在这儿度假的。
1: 对，
0: 一晚上酒店的价格就是要在2000多到3000，我们还要在圣托里尼是连住两晚，基本上一晚的价格又是在2000多块钱，光这三晚的酒店，观众朋友啊，您自己算一下，6000多，将近小7000了。那来回的机票，大家要知道，现在整个比如说国际航段的机票、燃油价格都是在上涨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在包含了一段内陆段的飞机，三段飞机，光这机票10000多出去，再加这几晚的酒店，那您想想看，剩下的光这小几千块钱，你还要吃，还要住，还要玩，还有导游，还有司机，还有景点门票，
1: 是的，
0: 还有特色餐。你说我说完这些，你能想象到说今天10000多块钱吗？我们放心大胆的说说，哎，今天啊。订完

0: 之后全网再去比价格，按照咱们这个标准啊和水平来比的话，但凡有比我们便宜的，你放心大胆的退啊。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三分之一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东方购物今天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不和其他人比了，就上行的自己啊，普通的行程，首先你会发现雅典肯定要去看看雅典卫城，看看奥运会的会场，再到它的老城区去逛一逛，这基本上是也是差不多很多旅行团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另外就再加一个圣托里尼岛，然后放你自由活动，然后那你说你连吃啊带住呀，你还得自己去安排，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非常丰富哈。
0: 来，先看我们的雅典，我们是除了说到了雅典卫城世界文化遗产之外，
1: 是的，
0: 比如说还有刚才说到的奥运会会场，我们还增添了雅典的女人街，
1: 对
0: 吧？对，
1: 雅典老城啊，然后包括这个议会大厦，还有宪兵广场，然后换岗仪式，你都能够看得到。
0: 对，
1: 这些都是在雅典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都没少。
0: 好，
1: 那说到圣托里尼，我们不是让你自由行的，
0: 是我们怎么玩呢？
1: 我们是含了这个，你看导游、领队，还有用车带着你环岛来游。所以这个又轻松并且绝美的景致，伊亚小镇的日落看到了，黑海滩看到了 ，Pigos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制高点的地方，有景观餐厅带你吃特色餐了。同时我们还能够看到它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的一些街景，以及它的一些人文、一些景观，你都能够穿行于其中。
0: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圣托里尼岛的导游和领队用车其实非常非常贵，因为那个岛上就那么大，对吧？基本上它市面上很多旅行团就是把你放在那儿，你自由行自己去爬着去玩去，没有人给你做指导，没有给你用车，你这个都是需要单另付费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而且关键在圣托里尼岛呢，我们是连住两个晚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吃价格的。包括这个啊，我觉得是世界浪漫的明信片，
1: 对，
0: 一定在那儿去好好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啊，说哎呦，我们那时候为了奔生活没有浪漫，现在可以去感受一下浪漫了，对吧？今年结婚多少周年了？你看小年轻在那儿去拍婚纱照的、度蜜月的，咱也浪漫一把、
1: 是的。
0: 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今天还有再加哈
1: 米克诺斯。米克诺斯真的是非常小众，因为这个全岛86平方公里，但是上面它吃的、住的、玩的、用的都非常的贵，所以常规团呢基本上是不带你去的。你即便去了以后，你要自己去消费也是非常贵的，被称为了岛上刺客。但今天上行国旅我们带您到了这个米克诺斯，带您住一个晚上，
0: 对，
1: 还有希腊的3道市，让您来品尝特色餐。
0: 是，所以啊，叔叔阿姨，你要想啊，不是你任何时候你说我想去米克诺斯就对你开放的，它只有4到10月份，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稀缺的一个旅游资源。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在那儿还要住，那么贵的岛上，既带你吃带你玩，还要带你再住一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您自己可以去查查看。包括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德尔菲。
1: 是的，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有3个地方是世界遗产的，比如说世界文化遗产是德尔菲，地球的肚脐。然后我们带大家在博物馆里面入内参观，有官方导游给您讲解，同时在这儿也有一个景观餐厅带您吃特色餐。
0: 对，
1: 那接下来有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就是梅代奥拉。在梅代奥拉也带你进入2座修道院，入内参观，有官方的导游来讲解，还有一顿特色餐。另外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个雅典卫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带大家入内参观的，
0: 对吧？而且我们是要入内到最知名的2个修道院、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有官方的讲解。我突然发现就是希腊行程特别适合夫妻一起去，为什么呢？阿姨喜欢拍照，喜欢浪漫的，
1: 是
0: 有米克诺斯，有圣托里尼岛。叔叔喜欢比如说有文化的，有内涵的、有历史的，我们有雅典，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这个梅代奥拉和这个德尔菲。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行程你每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不会让你觉得重复，不会让叔叔觉得是哎呦我去了天天要给他拍照然后阿姨觉得说我没有拍照的地方我天天要看这些神庙这些东西，不会的，就让你找到自己的哎，我觉得我去到这儿有我自己喜欢的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关键我们这次吃和住还是一个亮点啊。来，我们顾金老师给大家再说说，
1: 大家来看一下，这都是我们的特色餐啊。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餐餐全含，其中呢我们的特色餐就有好几顿。首先你看德尔菲景观餐厅落地玻璃窗，你欣赏着山腰的美景，
0: 直接看到峡谷的美景，对，
1: 然后吃3道市。
0: 好，
1: 然后梅代奥拉我们品尝的是色拉羊排甜品和希腊红酒，这个就是600米高的悬崖之上的景观餐厅，
0: 直接在这儿啊，我们到时候看悬崖美景，
1: 是的，接下来、
0: 红酒什么都有哈。
1: 对，就是这个岛上啊，我们带大家就真的极致浪漫的爱情岛， 对吧？爱情海，你们看着大海，欣赏美景，吃着希腊3道市，
0: 还有
1: 圣托里尼也是山顶。

0: 的景观的，在 Pickers
1: 2026年最后这一个团，你要再想看到我跟顾京老师介绍这个团，就要到2800七十八块钱，对吧？
0: 是的。
1: 2026年最后这一个团，你要再想看到我跟顾京老师介绍这个团，就要到2027年了，观众朋友们。
0: 2027年是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不能保证，真的不能保证。
1: 是吧？啊，出发日期10月9号，您自己看，我们介绍这条行程线路是半年前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介绍那么多的旅行目的地，有一些是比如说可能一两个月就会给大家来见面，但是这条行程线路我跟顾京老师在半年前介绍过，这次介绍完又要到明年，明年可能有，但是明年这个价格咱真的不保证有。
0: 确实是，
1: 因为今天是上航国旅，咱们老牌国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啊，一家全含签证费用，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而且我们上航今天给大家再承诺一下哈，
0: 是的，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然后自费项目推一罚十。上海就是上航国旅作为上海老牌的旅游服务公司，其实我们不推自费，这是我们服务的基本底线，大家尽可以放心。
1: 你只要带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小的零钱，上个厕所呀，有时候偶尔买个水呀之类的。如果要不买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你基本都不用带钱了、
0: 是的，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30个席位现在只剩最后13组了，今天能加名额吗？
0: 加不了，
1: 加不了。
0: 对，圣托里尼连住2个晚上，而且还带车带导游带你环导游，米克诺斯又住1个晚上，这些都是加不出来的房
1: 间。现在只剩11个了，我刚说13个，现在只剩11个了，一个名额都加不出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化妆的城市，所以在这里啊，你哪怕大声说话都会惊怒众神。其实你面对雅典卫城呢，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当年的华丽壮美，如今是残垣断壁，它当年的建筑人文都是非常的发达。其实站在这个石柱下看着爱琴海，你忽然顿悟了雅典卫城所教给你的一些意义。走过来啊，你完全感觉不出这是一家餐厅，伴随着香甜的葡萄香味和浓艳的花朵，穿过林荫小道，会俯瞰整个岛景。更重要的是，在这儿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的是难得一见的碧海蓝天。当然了，一般人来这儿连位子都订不到，但今天我们为东方购物的所有贵宾预留了山顶的景观位置。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三分之一，十个席位，所以今天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太懂了，因为跟着东方购物不用操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一价全包。我们不像外边有些市面上给你说一个起字，然后到那儿了之后你会发现左一个自费游，右一个半自助游，然后要让你说，哎呀，你都到那儿了，你不掏钱吗？体验感很差。但是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景观餐厅没有一，不是一个，四顿、
1: 哦。是的，
0: 四顿、
1: 景观餐厅。而且特色餐，我们餐餐全含的基础之上，特色餐是六顿，四顿是景观餐厅的，
0: 对，
1: 两顿是酒店的自助餐的，
0: 其他的餐食我们包含，没有说让你说要自费再去找餐厅，再去找这个住宿。名额只剩最后九个了，而且我们待会儿会看到我们的整个的住啊，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有旅游过回来就会发现，哎呦，住的差哦，里边很脏啊，或者要怎么样子的呀、说是那个酒店星级不达标呀，你就会觉得，哎呦，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去的体验感很差，但是跟着东方购物你会发现吃得好住得好，
1: 对对，
0: 这个住也很舒服。
1: 是
0: 你看看这些酒店我们拍回来你会发现、既漂亮，酒店本身很多阿姨都会说很出片，
1: 对
0: 对，
1: 每一个酒店都是上航国旅给大家就是精挑细选的，全程都是高品质的豪华酒店，
0: 对、
1: 其中还给大家升级了米克诺斯一个晚上，
0: 对，
1: 有入住酒店，
0: 是
1: 圣托里尼连住两个晚上酒店，
0: 哇，是，而且关键我们好像还有两顿酒店的自助餐，
1: 是吧？
0: 所以你光看啊，我们真的在吃和住上面特别用心的同时，我没有给大家什么28,000多、19,999块钱，这个我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放心大胆的去比，你今天把名额抢下来，你但凡觉得有比东方购物再便宜的，但是标准要比我们高啊，你不要拿那种特别低价团跟我们去比啊，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同行旅行社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哎呦，坐不下来，真的是只有人家老牌国企能做得了、
1: 我们说旅游一定不能够光看价格嘛，一定要看品质、我们吃得好住得好，景点是三个都是适宜、然后另外两个都是浪漫的极致海岛、并且我们的交通是来回往返是直飞，
0: 对，
1: 并且我们从圣托里尼然后往返到雅典，普通团它都是坐船的、
0: 对，
1: 慢船得10个小时，我们是飞机50分钟，
0: 是
1: 这就是品质。
0: 而且关键我是觉得啊，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没有说我们没时间讲浪漫，你看现在小年轻时不时都要送个花呀，要有一个什么纪念日啊，但是我觉得叔叔阿姨现在有钱有闲的时候呢，咱们带着阿姨圆一个年轻时候的梦，对吧？
1: 对，
0: 你说我原来的时候没去过，但是现在去到这儿拍出很多的人生大片来，以后你说再老了，过5年再过10年翻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份甜蜜在你的人生当中。而且关键我为什么推荐希腊，希腊是很多男士女士都爱去的地方，不像你说光去一个海岛，阿姨愿意去，阿姨说，哎呦，拍照美得不得了，叔叔说，哎呦，我天天给你拍。但是有一些去文化的一些地方呢，阿姨不大愿意，觉得说，哎呦，这个美景啊，就没有，就让我觉得很枯燥。但是希腊让大家吃得好玩得好、美景每一站都不一样，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到第一站上海直飞到雅典、雅典我们要玩什么呢？
1: 雅典卫城，这也是一个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坐标和原点了、雅典卫城巴特农的神庙会带大家打卡，并且雅典卫城它也是一个事宜、我们是带大家入内参观，并且配备有官方导游为您讲解的、让您就是身临其境具体的去感受，包括宪法广场、议会大厦、宙斯神殿、普拉卡的这个老街带你走一走，包括女人街、然后还会有宙斯的这个神殿，还有无印女胜利女神的这个庙，都带您去看到，
0: 哎，是
1: 非常多，
0: 有文化内涵的，很多
1: 的
0: 叔叔喜欢历史的，咱们在这儿带大家去。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深入走了。好，这块呢德尔菲它很有意思，它呢、被誉为是世界的肚脐眼，
1: 对，是的、传说当中宙斯曾经在世界的两端放飞两只鹰，让他们相对而飞，当两只鹰他们相遇的那个地方就是地球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德尔菲。
0: 德尔菲，
1: 对，
0: 它是在半山腰上这块，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要看什么呢？
1: 它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里面有一个博物馆、我们同样带大家入内，有官方导游为您来讲解。
0: 对，
1: 同时德尔菲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落地窗的景观餐厅，让您欣赏美景，品尝美食，
0: 对吧？你看，直接望眼过去就是峡谷，半山腰的美景看得一览无余，对吧？吃的又好，然后这是第一顿景观餐厅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深入上去、到了梅黛奥拉。
1: 是梅黛奥拉呢，是007在这里取景，宫崎骏在这里采风回去创作了天空之城、然后包括权力的游戏也在这里取景，
0: 对，
1: 所以它是在悬崖之上，上面有6座修道院。 院保留得非常完好。我们上航国旅带大家入内参观两个修道院，也配备官方讲解来给您来讲。然后你能看到羊皮卷、壁画，还有一些文物，同时还有一顿特色餐。
0: 我要提示大家，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6个了啊，还有14分钟呢。一旦售罄，没办法补名额，因为上航国旅就给了我们30个席位啊。预付款一个人就100块钱，
1: 对，
0: 就是你先抢完名额，哪怕我不去了，最后100块钱是退给大家的。
1: 是，
0: 我们梅黛奥拉呢，同样给大家安排了景观餐厅，观众朋友们真的绝美，天空之境当中，那么高的悬崖峭壁上面，我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美景，
1: 历史特别厚重啊。雅典卫城、德尔菲和梅黛奥拉全部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梅黛奥拉它是双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
0: 好，接下来我们到了阿姨喜欢的部分了啊，来，接下来您看到的是我们从雅典呢要坐船去米克诺斯。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船啊，我们升级到的是航空座椅，您不要小看它，坐得舒服，而且座位是给您固定住的，不像有些旅行团要不管你的话，你出去拍个照上个厕所回来位子没有了，
1: 是
0: 不固定位子，对吧？大家为了抢位子都很烦的。好，米克诺斯呢，它是在希腊旅行当中的一个价格刺客，为什么呢？它开放的日期首先特别短，每年只有4月到10月，所以我们是踩着10月最后的尾巴去的， 对吧？
1: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错过太可惜了。那这个岛它就是极致的浪漫和文艺，它是白色的屋子，然后是彩色的一些玻璃窗，并且还有很多的鲜花。它这里面特别有特色的就是一个威尼斯码头、大风车，还有它的夜生活特别的有看点，
0: 对，
1: 酒吧，然后派对云集。如果你不在那住一个晚上，你是感受不到它夜生活的丰富多彩的那种特色的。当然，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入住，这个酒店一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就要2000多块钱。
0: 哇，这么贵！您自己想想看，叔叔阿姨2000多的酒店让您自己去订，您都不舍得吧？而且关键在米克诺斯，我们吃什么呢？
1: 也是有我们的这个希腊的这个特色餐是要给到大家的，米克诺斯啊。
0: 也是有特色餐在这儿的啊，
1: 烤羊排、色拉，然后红酒、甜品都给大家包括了。另外就圣托里尼，圣托里尼我们带大家去看绝美的这个伊亚小镇的日落，
0: 对，
1: 爱琴海，然后当那个太阳夕阳西下落入爱琴海的时候，整个的天空都是这种橙色的浪漫。
0: 对，
1: 伊亚小镇带大家去，我们有官方导游，有领队，还给大家配备了商务车，让您车游环导游。
0: 对，
1: 黑海滩，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不是放你自助自己去玩，也没有自助让你说我再加个半天的费用，我们要在这儿连住2晚。
1: 对，
0: 我们有用车，有导游带你去玩，不费腿，叔叔阿姨。
1: 是的，
0: 关键在圣托里尼，我们同样给大家安排了景观餐厅，观众朋友们一边看着美景，对吧？爱琴海，而且我们是在山顶哦，观众朋友们，
1: 是，
0: 你说这儿是不是很漂亮？我们关键在这儿住2晚，你自己再去查查费用，对不对？
1: 像黑海滩呀、菲拉小镇呀，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到 Pigors 的这样的一个村庄，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伊亚小镇，这些都是圣托里尼的主要的景观点，我们都带大家去看了。
0: 好，接下来还有吃价格的地方来了，观众朋友们，圣托里尼一般回到雅典，我们要回上海的话，你如果要坐船，快船7个小时，慢船10个小时，腰都要坐直了，
1: 浪费一天的时间，
0: 浪费一天时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我们再给大家升级内陆段的飞机，50分钟回到雅典。所以叔叔阿姨，您说50分钟这个，我要是机票我给你省出来，我让你坐船，你想船票便宜是不是？
1: 是的，
0: 又几千块钱出去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一字打头哦，观众朋友们，你自己再去看，光这来回的飞机再加内陆段机票加起来。来1万多块钱，我们今天的整个总价下来才是1万多，
1: 是的，
0: 对吗？而且我再次给大家再比一个价格啊，你看啊，像这种类似的，去到4个地方，但是它同样不去米克诺斯，因为米克诺斯就是贵嘛，
1: 对，
0: 10月份同样的出发日期26000多起，我每次都要和叔叔阿姨说啊，你就去看一看那个起字，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啊，你要仔细去阅读的，
1: 是的，
0: 全程餐食自理。哇，我这10天下来我要吃多少顿饭，我自己要去再找这些餐厅，不含导游领队服务，但我活动当中我自己又不知道我自己瞎逛啥呢，不含酒店税，哎，税可能下来的话都得要1-2千块钱，
1: 是的，是的，
0: 不包含签证费用，签证可能也贵，那7七8八下来，我再付出去几千块钱，3万块钱了一个人，是不是？你看看，
1: 对，是的，
0: 对吧？
1: 10月份跟我们同样的这个时间哈，希腊10月份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27800。29000多都是10月份，然后3万，然后这边3万8，就是10月份跟我们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它的价格都是一个起步价，2-3万块钱。
0: 对，你看12月份你米克诺斯是去不了的，我们是要去的。光淡季下来，有一些它稍微品质高一些，都给你要卖到38,000，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叔叔阿姨啊，我们再次强调了，2026年就这一个团了，再要想去，对不起，等到2027年，我们可能会介绍，但是这个一字打头，我是没法给你保证。
1: 不可能了，
0: 不可能了，
1: 不可能了，
0: 对吧？而上海国旅也不可能一直给你做亏本的买卖，是不是？
1: 是的。
0: 出发日期就这一个啊，10月9号，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距离上次节目就介绍是半年的时间，
1: 是
0: 整整半年，是我跟顾金老师做的，
1: 是
0: 吧？再等半年，您自己算一下，现在是7月份，到再次一个半年又是到1月份
1: 了，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那边的温度特别的舒服啊，10月份，我们7-8月份不去是为啥？太热了，
1: 对，
0: 希腊的整个的温度太热了。10月份，您看看我们说的叫做金九银十黄金旅游季，对不对？
1: 是。
0: 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

0: 100块钱啊，叔叔阿姨你不要担心，但凡不去没签约，随时100块钱可退。
1: 是的，而且我们上行国旅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境外是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是推一罚十的，大家尽可以开快抢名额。啊、嗯，
0: 不加名额吧？啊，
1: 不加不加，加不了。现在大家赶紧先抢下来，
0: 是
1: 一旦售罄之后，一个名额都加不出来。
0: 抓紧吧，最后个别席位了，02151119900。
2: 这里是全世界旅行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浪漫圣地，拥有宛如天堂的美景，这里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从蔚蓝地中海到伊亚的金色日落，从天堂的梦幻之岛到古希腊遗迹，希腊，这是您梦想了多少年的旅行目的地。今天东方购物联合上海本地国企金字招牌上行国旅，为您献上一次行程罕见、价格罕见、深度体验罕见的惊艳希腊之旅。地球的肚脐德尔菲深藏在帕纳索斯山腰，普通旅行团极少到达。阿波罗神庙与依山而建的古剧场，是大自然与世界文化遗产勾勒出的双重壮丽画卷。悬于云端的奇迹梅代奥拉，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们将入内参观号称离上帝一步之遥的梅代奥拉修道院，在云雾缭绕中仿佛隔绝尘嚣的天空之城。电影《007》中的邦德也曾在此探险。希腊首都雅典，西方文明的摇篮，欧洲哲学发源地，现代奥运会起源地，以雅典娜女神高贵的名字命名。令人惊喜的是，为您安排了市面罕见、极为高端的地中海浪漫双导游，季节限定的米克诺斯，每年仅4至10月开放，被全球美景爱好者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小岛，是全希腊消费最昂贵的岛屿之一，更是全球高奢酒店和明星富豪云集的度假胜地。小威尼斯五彩斑斓的海景，蓝天下的风车与随处可见的鲜花，爱情的终极代名词圣托里尼，白色房屋，蓝顶教堂，明信片里的画面此刻成为您眼中的梦想成真。夕阳西下时，前往伊亚小镇，看阳光把地中海染成玫瑰金色，还重磅赠送圣托里尼环岛游。游玩首府菲拉镇，登上圣托里尼制高点，欣赏弦月形岛屿与隔海相望的活火山全貌，与独特地质的黑海滩，四大景观餐厅，2顿酒店自助餐，让你享受美景与美食双重盛宴。有人说，来过希腊便收集了爱琴海最迷人的模样，也见证了西方文明最初的模样。突破性价比底线的深度行程，支持全渠道比价，仅100元预付款，未签约随时可退，珍贵名额让您的旅行版图多一个希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马上要售罄了啊！最后的2-3组的席位了，我们就是先到先得，没办法给您多切机位，因为这个价格10000多块钱。叔叔阿姨，你现在啊，各大这种旅行的 APP 去打开，你看一下，10000多，你想去欧洲，你说哎呦去不了，然后美洲、澳洲翻了一遍。都是在2-3万、3-4万起，一字打头的，想要去到那么远、那么好、这么深度、这么高品质的，
1: 是
0: 好像觉得少之又少。我就说一句实话，叔叔阿姨，咱现在新疆游、西藏游，我也带了很多，都是10000多块钱了。您自己想，我10000多，我去希腊要玩那么久，对不对？而且啊，我们回到现场，再快速和观众来先说一下吃和住，因为这次品质特别高，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光景观餐厅我们是用了4顿景观餐厅啊，你想想看，德尔菲、梅代奥。奥拉、米克诺斯，包括圣托里尼，
1: 是
0: 全都是价格贵的地方。我们给您全安排特色餐，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2顿酒店自助晚餐。
1: 是，
0: 你要知道酒店的自助晚餐一般收费都是比较贵的，
1: 对，所以这就一共是6顿特色餐了。而我们又全程是餐餐全含的，
0: 是包括在住宿方面，您看到圣托里尼要连住2晚，对吧？
1: 对，
0: 你看酒店漂亮不漂亮？望出去爱琴海美不美？
1: 是的，
0: 包括还有米克诺斯这一晚上2000多。 多，我让你自己去订，您愿意吗？你觉得太贵了。
1: 对，
0: 光这酒店下来这三晚又是大几千出去了。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就再给大家说了，您看看，我们今天列举出来的团，基本上都是在二字打头到三字打头了，对吧？
1: 对，是的。所以要一价全包嘛。你看这两三万，它都是一个起步价，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包括的。但是我们上行国旅，我们是一价全包，
0: 对，
1: 餐餐全含，全程都是当地四星的酒店，同时又给大家升级了两个非常好的高端的酒店，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啊。
0: 是。
1: 另外，我们又是往返直飞。
0: 对，再次强调一字打头，明年不一定会有了，真的是抓住这个机会啊！10月9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现在只剩最后两个席位了，一旦错过，对不起啊，我们先到先得，没办法的。而且米克诺斯只有每年4到10月份开放，10月份的天气好不好？18到26度，一价全含。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到了，叔叔阿姨节省了一辈子，
1: 是的，是的。
0: 哎，你要想想看，人家要是年轻人什么度个蜜月呀，拍个旅行照呀，你好像从来没做过这事儿。但现在我觉得啊，把这个蜜月或者说把这份礼物给到自己，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叔叔阿姨放心跟着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国旗的保障，
1: 对，
0: 上行国旅，
1: 是
0: 吧？
1: 嗯，没错。所以在这个品质当中，大家一定要先把100块钱的券先囤下来，然后支持您各渠道去比价。但凡你要是有任何问题，签约之前随时可以退。但如果现在没有定下来的话，我们一旦售罄是加不出名额的。
0: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字打头的这个价格，人家很多小的旅行社都做不了，都不愿意去做，没有任何的利润空间。你档次还要拉到那么高，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就说了，你各大什么某城也好啊，什么哪儿的那个网站，你都打开去看，你就输入希腊，你看一看他去不去米克诺斯，圣托里尼住几晚，有没有用车，有没有导游，没带奥拉去不去，包括还有特色餐有几顿，有没有让你额外消费，这些你七七八八都加一下，你看一下能不能做到2万以内。
1: 对，
0: 是是。
1: 而且圣托里尼你要连住两晚的话，还要给你配备有这个车子环导游，还给你带导游和领队的在圣托里尼为您服务，这个也是我们上行国旅的特色。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名额一旦售罄不加啊，没办法，电话线爆线了，我们先到先得，好不好啊？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的心脏特别不舒服。出去的时候呢，天气热，然后呢出汗出得多，精液流失的多，可能这个时候呢也会加重对于心脏的一些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呢，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这款辅酶 Q 十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就是德国的诺惠的辅酶 Q 十。那这款产品呢，其实从登陆到现在哈，一直以来它的回头客、它的粉丝都是特别特别多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在夏天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优惠的构成和组合。如果大家之前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想要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的这档直播都不能错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啊，外包装这个在 Olay 啊、City Super 啊很多高端的超市都是有售的，它会有很多的核心的信息。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今天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好，来看到增强免疫力这五个大字儿，这边会有它的整个的标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胶树技术。那么胶树技术呢，其实是相对来说，它把原来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像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所受到的一些束缚，哎，把它打破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小肠这种水样环境当中呢，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但是有了胶树技术之后，这个整个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让你吃下去的辅酶 Q 是在身体当中能够更大作用的发挥作用。那发挥多少作用呢？这种水脂双溶型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提升了340%。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他会回购，他会不断的吃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这款产品它也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从含量上来说，咱们国家规定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上限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们今天45毫克啊，就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咱们今天的吸收率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胶树技术的这样一个专利，那么这个吸收率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它是在吸收率上、在含量上都是做到了一个双高，很多朋友喜欢它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产品它不光是有德国的专利，它还有中国的、美国的、欧盟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西班牙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的专利，所以它的专利非常多，9国11项专利，在整个我们所吃到的很多的营养素当中，这个都是不多见的。好，我们来说一下胶树技术为什么这么厉害。胶树技术外圈的这个蓝色的球，其实是在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成分外面做了一层水溶性包衣。那么这个水溶性的包衣呢，会让它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小肠分子穿过我们的小肠绒毛，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这个技术哈，可以使得颗粒的直径缩小到30纳米。很多人就问，30纳米是到底是多小？30纳米是我们头发丝儿，那头发丝儿的1/80这个直径，所以它非常小，可以很轻松的透过我们的这个小肠绒毛，被你的身体吸收转化。那好，很多朋友就说，它这个是你之前说到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那么它吸收率不高，那么这个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高在哪里呢？现场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传统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水油很难相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款带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来搅动一下，那就是这么2-3下，你看迅速的辅酶 Q 十和水就很好的融为一体，这就是搭载了胶树技术之后，你吃下去你的身体得到的一个反馈。那其实辅酶 Q 十跟鱼油也是很好的搭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把辅酶 Q 十和鱼油搭到一起来吃，对吧？中餐或者是早餐后都是可以来共同为你的心脏、为你的这个血管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些助力的。想要订购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哈，因为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真的超级超级受欢迎，也是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一个非常大的拳头商品。那我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大组合呢，其实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市面上这样的一瓶是60粒，专柜的价格是598块钱，你在很多的地方都能买得到。今天我们2瓶装是799，这个不要买，我们拿大组合。大组合是6瓶再加一瓶升级的这一瓶，一共是7瓶，专柜价格4186元，今天是23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997，算下来单瓶的价格285。

0: 生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大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 就不想，
0: 哎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1: 吃到了啥子？
0: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2: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2: 那他是三，那他是三
3: 十
2: 加，
3: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哎，现在已经没啥了，吃。那倒是不。
2: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4: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的，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2: 定位水果是吧？
4: 哎、
3: 但是伊另外的，哎呀，是来临
5: 之期嘛，就是十年
3: 。昨
4: 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另外来
4: 。妹妹有红河公园，岁数大外面。
3: 我一直告诉你吵啊，我叫告诉你讲，因为我长过四大年，我少领地的了啦。
4: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白瓜，蛮结棍啊。
3: 用光回来，用光回来，分开炒香米。

0: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洗洗衣服，为家人带来一顿可口的这个晚餐，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甚至在家里面，对吧，我们不说家里很大，但是家里很温馨，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为家人炒一份青菜，哎，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很幸福的小事？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或者是你做的也有心无力。但你看看贺叔叔，他这些年从2021年我们采访他，那个时候他沉默寡言，不太爱讲话，到后来在当中他可以做开合跳，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那个就是运动项目，就是健身项目，可他是可以锻炼肌肉和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另外你看到后面2025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去采访贺叔叔，贺叔叔居然来跟他扳起手腕来了。你看就是这么4-5年的时间，按道理人到了70来岁，他应该是身体的各项机能是往下走，但是我们很惊喜的看到贺叔叔的身体的他的整个的技能他是往上走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你真的会发现吃完辅酶 Q 时候，你的人的身体真的是不太一样。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现在是8点多钟了，快9点了，然后我是今天早上，因为我是不睡懒觉的人，我基本上7点多钟就醒了，然后没有停过，一直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哈欠都没有打啊，一个哈欠都没有打。然后中午其实本来想小睡一下，但是因为有工作也没有小睡成。然后能够有这样一个精力，能够在电视机前，然后跟大家还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饱满的状态来跟大家去介绍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是跟我每天有认真的去吃辅酶 Q 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辅酶 Q 是给我的细胞带来能量，因为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能够自然合成辅酶 Q 时的时候，你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对吧？我们说年轻人，对吧，充电3小时，待机很长的时间，待机一整天，对吧，他们可以熬夜加班，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人体自身内合成辅酶 Q 时的能力它就是往下走，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头上会冒白头发，我们的脸上会有皱纹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就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辅酶 Q 时就好了。我前段时间还在跟我同事在聊天说，哎呀，我最近好像可以不吃辅酶 Q 时了，但我发现到了夏天还是得要吃，因为夏天的消耗增大，然后呢你出汗出得多，你的体力消耗大。像以前我从地铁那个江湾体育场镇下来以后，走到咱们公司走15分钟我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走这15分钟走到公司就汗流浃背，所以它的能耗是明显加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需要你额外去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辅酶 Q 时。那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一粒辅酶 Q 时相当于大家平常吃了多少东西啊。我跟大家来讲，如果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你吃的是比较素的，或者说是你不太去吃肉类，其实你人就很容易没劲儿，对不对？你看10斤的牛肉，一粒辅酶 Q 时啊，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当中，那就是一粒辅酶 Q 时当中含有的辅酶 Q 时的量，就我们今天这一粒啊。所以你说你能不能从食物当中摄取？当然可以，但是够吗？关键是够不够啊？这一粒我们说45毫克，你要吃这么多东西，10斤牛肉，5斤沙丁鱼，对吧？你没法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还是需要从外界来补充，以及我们从膳食当中摄取，这样两条腿走路。那好，有人又在问说，哦，你这个是45毫克，那我人体到底一天当中需要消耗多少呢？哎，你问对了，这个人体每天要消耗多少辅酶 Q 时哈，还真的是不少。我们说人体最消耗辅酶 Q 时的那个脏器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脏，因为我们的心脏一刻不停地在跳动，它每天平均跳动11.2万次。就是说你现在你躺在沙发上，或者你在刷手机，对吧，你人的你的大腿是休息的，对吧， 你的那个就是背部肌肉可能也是放松的，然后你的头还枕着沙发，但是你的心脏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动，是不是？还有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放松的，但是你心脏还必须一刻不停的跳动。所以心脏是辅酶 Q 是消耗的大户，它消耗多少呢？心脏每天要消耗掉11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心脏要吃掉的。你就可以想象成心脏要规律的跳动，对吧？要规律的这样跳动，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这样的跳动11.2万次，它是要吃掉110毫克的辅酶 Q 十，记住这个数字啊。好，我们再来说肾脏，对吧？肝脏代谢，对吧？肾脏然后排泄，这两个脏器，我们说肾脏每天帮我们把体内的这些污水处理掉，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其实跟心脏已经差不了多少了，9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肝脏。肝脏每天需要消耗掉60到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对吧？而且我这还没有去计算，有一些朋友，可能你需要去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对吧？比方说他汀，或者吃一些别的那些小片片这些东西，它会加重你体内辅酶 Q 十的消耗，以及它会加重你肝脏的代谢的负担。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肝脏想要更好的完成它的这个代谢的工作，它需要更多的消耗辅酶 Q 十。所以你看到心肝肾这三大核心的脏器，我们一天就要去掉270-280毫克的辅酶 Q 十。另外还有就是大脑、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脾脏，又要去掉20-30毫克的辅酶 Q 十。300毫克是每天要出去的，而是每天我们的人正常的我们的细胞啊，它正常的运转，我们的器官正常的运转，它需要消耗掉的。你年轻的时候，你人体合成的速度很快，能够跟得上，年纪大了，这个合成的速度慢了，对吧？合成的不够了，你人体如果跟不上辅酶 Q 十，你就直接补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在东方购物哈是明星商品，真的是明星商品。596块钱一瓶，598块钱一瓶，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0块钱，真正是辅酶 Q 十里的天花板，也是吸收率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有着德国的酵素技术。目前全世界拥有酵素技术的只有诺惠，目前唯一的，目前全世界有酵素技术的只有诺惠啊，那就这个技术的，没有第二家公司有这个技术，就是酵素技术，德国酵素技术。再给大家做一遍这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水油不相溶，因为一个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到了水当中，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滴到水当中，你用这个一摇晃一下，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那么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小肠。水样环境当中迅速的就把这些营养消化吸收了，然后快速的给我们的细胞功能，这样你的人体那个你的能量是满满的，你的状态是很饱满的，你不会说哎每天几个小时人就累了就很疲惫了，你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组合，我们多了一瓶啊，本来是6瓶，今天是7瓶，而且今天这个7瓶它不是常规的7瓶，常规的7瓶我们第7瓶是30粒，我们今天的这个第7瓶是60粒，相当于其实今天你这个第7瓶是2瓶30粒，所以今天其实不是6+1，今天相当于是6+2啊，6+2，因为我这第7瓶是60粒的，反复跟大家讲，第7瓶不是30粒的，而是60粒的，你拿到手一共是420粒，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在接下来的暑假里面想要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身边的朋友，送给亲友，送给家人。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礼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 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个，我没上热气球，只有我吃了力。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噶亲身体会，自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二十年了，我零两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的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3: 那后来。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脚部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部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3: 是吧？
2: 早生一例，晚生一例，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4: 没有明显的衰老，
5: 就往
4: 这就是
5: 不往后退。对我们
4: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5: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4: 进步，
6: 对对对，
4: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6: 不退则进。
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5: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3: 是吗？
5: 都在吃，
6: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4: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6: 是吧？
4: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5: 他现在
4: 不光能自理
6: 啊，
5: 还能照顾
4: 我们
5: 一大家子6个人，
6: 是吧？
4: 对，
6: 那
4: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6: 啊，
4: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0: 我们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老先生啊，还是老太太啊，就是他们如果吃了这些好的营养素之后，他们呈现出来那种年轻的状态是真不一样。我刚刚就在说，哎呦，我说这真的是鹤发童颜，就是虽然是头发白了，但是你看到肤色还有气色是真的非常好。这个呢，一看就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关注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我们的心脏啊是很怎么说呢，是很娇贵的，它是非常辛苦的。一方面它很娇贵，它又很辛苦，它不断的，对吧，就是收缩，然后呢给我们的各个五脏六腑去提供营养，然后通过血管来提供营养。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很多人都是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搭到一起是特别好的一个好搭档。那么为什么辅酶 Q 十跟鱼油是好搭档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心肌的这个模型，对吧？它是一块巨大的肌肉，它不停地在收缩过程当中，那么它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它补充了辅酶 Q 十，相当于给它补充了能量，它就更加有这个一张一缩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了，澎湃的动力了。那同时呢，它这个动力一张一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把营养通过血管输送到大脑，输送到心这个五脏六腑，输送到肝脏，输送到肾脏，对吧？输送到我们的这个甚至是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细微的地方。那如果是血管当中有一些堵塞，对吧，有一些脂质的垃圾，那你这个动力就算再澎湃，其实也很难。就好像你一个人，对吧，他想破门而开，但是外面有一个人去帮你堵着那个门，你就使劲想顶那个门，也不能把那个门顶开，有这个感觉吗？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吃了鱼油，对吧，鱼油跟辅酶 Q 是搭到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通路是打通了的，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血管通路是非常畅通的，然后我们的心脏动力又是很澎湃的，就好像一辆非常性能非常好的车开在根本就没有人的，对吧，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畅快淋漓，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就在问我鱼油跟辅酶 Q 是什么时候吃。我说鱼油跟辅酶 Q 是呢，最好是放在早上早饭后随餐来吃，或者是放在中饭后随餐来吃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刚好通过鱼油和辅酶 Q 是可以为你的身体提供动力，而且呢为你的身体当中呢扫除很多的障碍。那如果说是你要吃辅酶 Q 是呢，尽量就放在白天吃，不要放在晚上吃，因为到了晚上有可能会让你更兴奋嘛，对不对？辅酶 Q 是千千万，那为什么今天的诺惠辅酶 Q 是会这么受欢迎？其实还是因为它独有的技术给它带来的这么多的回头客。诺惠的产品它不光是德国诺惠的辅酶 Q 是，它不光在东方购物卖，它在九个国家包括11项专利都获得了这么大的殊荣。所以很多人吃诺惠的辅酶 Q 是以后，它不会再变品牌了，它就会一直吃下去。因为第一个它的身体是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希望让自己的这个就是一旦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对吧，就不会再去变成其他的一些产品了。你看这些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辅酶 Q 十，但是你看诺惠辅酶 Q 十它在这些国家都拿到了专利啊，它相当于就进军了这些市场，北美的市场，包括北欧的市场，对吧，这边是丹麦，北欧的市场，奥地利算东欧了，东欧的市场它都有去进入到这些市场，而且呢在这些市场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还能够拿到市面上598块钱一瓶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其实我们也是谈了很久才谈下来的，也是因为 Frank 教授到东方购物三趟啊，来了东方购物三次，才能够一直我们坚持这个价格。我跟大家比一下价格，其实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真的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来比价的，跟某宝比，它在某宝，你看到某宝比。你看，还拿到奖杯了。我们可以便宜1069，跟某东比，我们可以便宜1279，跟拼某某比，我们可以便宜789块钱，跟某母这个地方是大家要花会员费600多块钱的那种会员费的，对吧？你进去，这个我们还可以便宜到586，7瓶一共是420粒，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大家就是动动手指头，对吧，就可以让这个产品送到家里面，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东方购物的一个产品。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截屏，跟各个平台东方购物今天都是有很大的优惠力度的。所以你要是想帮家里的朋友去带这个产品啊，代购，对吧，因为有些可能外地的这个朋友可能看不到这么好的产品，你也应该是在东方购物买才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大组合大概还剩下个十几套就没有了，没有预约。我们今天不是这个全天候的直播，我们就这一档，因为我们加的这个一瓶不是30粒，加给大家的第七瓶直接升级为60粒了，所以我们不是全天的直播，我们只有且仅有这一档直播是升级了，由30粒变为60粒，给大家加的这个第七瓶。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7: 我觉得阿拉去趟用不了给你，你记得自家也吃了嘛，你明显觉得你是要积极生的人，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我都能有的能有的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你嘛，你自家讲，你就帮我讲句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5: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
7: 的。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了。2趟了，搿趟是第3趟了。
5: 去年年底多少？
7: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5: 去年年
7: 底。看伊以后，伊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两次嘛就。
6: 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7: 对，就是辣姐。
6: 伊确实。
7: 哎，对对，
6: 老
7: 好，
5: 确实老好。葛末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葛末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
7: 吃。阿拉吃3个号头。
5: 就觉着有。
6: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5: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6: 对
5: 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8: 我对他情有独钟。
9: 情有独钟。
8: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疮引起的嘛，我每到就天天啊， 突然一下跳得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着她的，就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家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有辅酶可食，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觉感觉到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这样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他有4个人去买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这本书《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很重要的一本书，大家其实可以去买这本书，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在家里边，这是专门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展现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然后主编是吴铁老师啊，吴铁老师本人的那个他的这个身份是药理学教授啊，在这儿，然后呢他这本书是专门介绍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的，这里边有一段话哈，念给大家听一下。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消耗的辅酶 Q 是超高，并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然后呢后来又在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发现了辅酶 Q 的存在，以及发现它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如果缺少呢心脏的动力就会不足，对吧？所以你说这个多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啊，我们一定要吃够。日常呢咱们是可以去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来补充辅酶 Q 的，但是你吃不够。为什么吃不够呢？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相当于10斤的牛肉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十，相当于5斤沙丁鱼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你说你怎么吃？你一周能吃这么多就不错了，对吧？我这还是一粒儿，这是一天的量，所以你看今天这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这么多量，就日常吃下去的这些啊。所以你日常这些照吃，然后你再把这个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人体其实每天消耗的量是非常大的，心脏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出去了，人体要消耗的以后，就是你人体不是自身会合成吗？对吧？吃下去的食物会合成一部分消耗掉了，然后肾脏消耗掉一部分，肝脏消耗掉一部分，再有就是大脑、脾脏，还有就是肺部，加到一起是3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要出去的。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这个人呢、啊、要保持一个平衡，我们就是不能只出不进，对吧？你要是只出不进的话，你人就是低能耗的状态，然后你的这个手机充电就是充满了，对吧？你刷这个各种网页刷得非常流利，如果你说你最后只剩下20%的电了，你是不是整个屏幕的光线也暗下来了，然后你整个的这个很多网页也打不开了，就是这样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辅酶 Q 是什么，就是你每天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蛋白质，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它要转化成你人体当中的那个生物能 ATP， 对吧？三磷酸腺苷转化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辅酶 Q 十，对吧？没有这个媒介，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说给大家吃了辅酶 Q 之后，有些人说，哎，我吃了以后觉得胃口变好了，哎，我吃了以后觉得皮肤变好了，我吃了以后觉得精神变好了，我吃了以后心脏舒服了，其实都是跟这些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来看到啊，今天这款产品因为它搭载了酵素技术，目前整个全世界搭载有德国酵素技术的只有这一款，找不到第二款，全世界啊，不是全东方购物啊。来看到这个是诺惠辅酶 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是今天的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同样都是在水当中，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两筷子，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溶解了。那么它就是消化吸收率呢，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水之双溶型提升340%，看到没有？提升340%，让你整个人的这个身体是细胞能够吃到能量的。大组合还有五套，今天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五套。今天是这样的，一瓶的专柜价格是598块钱，德国原装进口。常规下我们给大家加的这一盒是30粒，大家一直都有印象对吧？6+1的组合加的那一瓶是30粒，今天我们把这30粒升级到了60粒。今天加的这第七瓶是60粒的构成，市场价格是598，不是那个200-300的那一瓶的，所以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是420粒啊，然后跟朋友分享或者是自己吃跟家人吃都是可以的。大组合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997，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285，大组合又订走2组，我们今天大组合反复提醒大家。我们升级了，由多的这第七瓶是由30粒升级到了60粒，这个市场价格是598的。这个组合我们今天全天就做这一档，不是全天候的直播，是只有这有且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
1: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喀什，把它
0: 带着。啊，出去玩都带着。
1: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0: 不会漏掉的。
1: 其他的不吃，辅酶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2: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0: 站起来，
2: 站起来。哎，
0: 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2: 跳也行。
0: 医院里做了。说说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2: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oso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1: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0: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1: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0: Okay.
1: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2: 屏幕当中看到的 Frank 教授就是他第三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我们采访他，然后也了解他的个人的养生秘方，然后也会咨询他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些看法，以及他这个酵素技术背后的一些小秘密啊，能够分享的小秘密。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每次就是他来我们都超级开心，我们开心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小私心，我们的私心就是 Frank 教授他来了，然后他肯定不会白来一趟的，对不对？他既然来到东方购物，他一定是会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实惠，只要他点一点头，这个价格就能做下来，他要是摇头，这个价格就做不下来。你想想看，你们一样是吃辅酶 Q 十，598一瓶是什么概念？598一瓶，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对吧，2397，你能拿几瓶？你能拿四瓶对吧，你只能拿四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七瓶啊，拿七瓶，多了三瓶，多了足足180粒啊，我们这三瓶是实打实的这个60粒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每年都会邀请 Frank 教授到东方购物来，并且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老年大学也邀请了Frank 教授来做我们的客座教授啊，客座讲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很有福气的，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会给大家努力的去张罗好东西，然后把价格把它努力的把它降下来，给大家看一份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小的彩线，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同的国家，它对于辅酶 Q 十，它会都有建议的摄入量啊，客观的评价啊，客观的评价应该没有问题。你看，它会有健康成人每天的一个建议量，然后如果你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那我的建议量，以及你在吃他汀的朋友，我的建议量，你会发现哈。无论是中华医学会，那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中华医学会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一个分会，它也有健康成人的建议量，健康成人的日常的吃的这个建议量，以及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的你吃的量和他汀，如果你在吃他汀的朋友你吃的量，你有没有发现都会讲到一个他汀的问题啊？这里讲到他汀，这里也讲到他汀，这里也讲到了他汀，那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哈，也讲到了他汀。为什么都会讲到他汀呢？包括这个默沙东也讲到了他汀，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吃他汀的人，你的体内会额外的多消耗辅酶 Q 十。你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要吃他汀的啊，那么她的体内就要多消耗辅酶 Q 十。那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去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如果她靠日常的这个膳食补充不够，它就会出现一些，对吧？就是人没劲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看它这个数值都会比健康成人会高一些，看到没有？这边是50封顶，这边是200毫克封顶，这边是100毫克封顶，这边是200毫克封顶，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可以有据可查的，因为现在是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你在豆包上，你在 Kimis 上，你在 DeepSeek 上面，你都可以查得到这些信息，这都不是说随便乱讲的。所以就是还是要告诉大家说，好的东西它的背后的支撑原理是什么。然后呢，诺会的辅酶 Q 十，它拥有的酵素技术目前是全球独一份的，只有诺会能用，别的辅酶 Q 十都没有这项技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档直播给大家加赠的这个第七瓶，听好了哈，不是30粒的，而是60粒的， 看到没有，它是60粒的大包装，它不是30粒的那个小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相当于是6+2。平常我们的大组合大家记不记得叫6+1，今天其实相当于是6+2，因为我这个一瓶相当于2瓶30粒啊，对吧？所以它其实是6+2嘛，一共你拿到手的是420粒嘛。那么你这个如果说是你身边的亲友，对吧？哥哥姐姐啊，或者说是那个弟弟妹妹，最近一段时间不舒服，然后呢人没劲儿，免疫力低下，都可以来吃它。它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啊，增强免疫力。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很多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家里面一个人吃了以后会分享给家里的老两口，吃了以后觉得好，分享给小两口，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尤其夏天你运动大，你消耗量大，其实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他就不往，
1: 这就
0: 是、往后退。
2: 对，
0: 我们
1: 没有危险，对我们这些
0: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0: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0: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吧？
1: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0: 他现在
1: 不光能自理
2: 啊，
0: 还能照顾
1: 我们
0: 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1: 对，
2: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2: 那他的三，那他的三次支架
3: 在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3: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4: 到公园头商场里去兜啊。往往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4: 啊。
3: 还是以另外的，还是来临
5: 城市嘛？有十年
3: 时间。十年。
4: 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另外来，
4: 没没雨过，虹口公园岁数大，
3: 我
4: 们
3: 我一个朋友吵，我叫朋友讲，因为我上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4: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果。
3: 用光回来，用光回生产炒香米。
6: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7: 谁做过
6: 呢？如果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么子，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常吃的呀。
7: 对对对，
6: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哎，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
7: 老开心
6: 的，对伐？哎，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勿好了，小人哪能办？
7: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6: 我从看到帖子了，该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一粒就够了。是搿能介想啊？
7: 我听到人家讲搿算是蛮好。
8: My pleasure to present.
9: 商场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给你的身体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能量。那辅酶 Q 是本身就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这个公司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这家公司，它其实是在辅酶 Q 是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牌，而且呢，他们在研发这个酵素技术的时候是弗兰克教授花了足足19年的时间，所以确确实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领先的技术，让整个的辅酶 Q 十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更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那我们日常吃下去的碳水也好，脂类也好，还有蛋白质也好，如果想要转化成身体的能量，是真的离不开它。我来说一下今天的方案和力度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七瓶不是30粒，而是60粒，所以常规的6+1瓶是，就是我们加的那一瓶是30粒的。但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常规的6+1变成了6+2，对吧？你加的这两瓶都是30粒，那么加到一起相当于是60粒，就相当于我们常规是拿到390粒，我们今天拿到420粒，比平常的要多了30粒，然后比更加平常的要多了60粒。今天的这个构成呢，就是方便大家，不管是你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性价比都是特别的高。它关键是能够在你的身体当中产生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能量。而且这个产品呢，它在全世界享有9国的11项专利，专利技术也非常的多。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产品我非常的信赖，我不光是自己家里老两口吃，我小两口也吃。原来专柜价格598，六十粒的话，算下来单粒价格是要10块钱左右。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性价比吃下去之后，就原来一个人吃，现在我们家里面一家三口都可以来吃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不需要花大价钱，但是呢，可以享受到这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领先的一个营养素。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拥有它了，就是我们的屏幕左下角哈，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大组合 再次提示大家，是由加的第七瓶是由30粒升级到了60粒，就相当于多了，比平常多了30粒，然后比更加平常是多了60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啊。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任燕自用的好物，就是来自于瑞士研发、瑞士制造的我们的法沁盐。其实说到它的品牌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去瑞士旅游的时候，之前可能就碰到过，尤其是阿姨啊，很多阿姨说，哎呦，美妆的那个里边啊，我经常会看的。而且关键呢，现在炎炎夏日到了，三伏天气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护肤要精简一些。但是再怎么精简，每天洁面呀、水呀，包括霜呀，我们依然要用到。那今天呢，我们说到基础套组全部带到，同时更加的轻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步骤没有省下的同时，我们的功效依然还有，既让您做到保湿、抗皱、紧致，这些一个都不落下。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颜请到了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平时我跟任燕两个人啊，搭档服装节目比较多啊，然后呢，这一次做美妆很开心。然后刚才任燕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个显示屏。是可以看到反送的，然后那个人燕的额头一直在亮，我心里的潜台词就是最近没有少用法沁盐啊，对吧？
0: 对，
1: 其实夏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们护肤的盲区，因为冬天你会发现风吹嘛，皮肤很干燥嘛，一旦干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要立马护肤。但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量会比较多，然后皮肤会比较多的分泌油脂，反而会让你忽略掉。虽然外面很热，但你会发现我们长时间是待在哪里，空调房间里的，空调房间里面的风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干燥。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跟任燕两人在聊天，我说
0: 对
1: 那个年龄哦，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实际要看上去显年轻，平时呢不能做懒女人，护肤这一步一定要做到位。
0: 是因为私下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李莹我们俩会交流啊，因为我们俩好朋友，我们俩经常会说，我们俩都是属于敏感肌，就很多大牌运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效果没那么好，而且尤其是面霜特别厚重的时候呢，你可能用一次用两次，你就会觉得哦，那个价格哪怕再贵，它不适合我，一定要找到。尤其是适合夏天咱们肌肤的一款好的产品。我先来说说咱们的法沁盐，因为我在买任何产品的时候，我会去看一看它的专柜旁边都在卖什么样子的产品。你比如说有时候经常啊，你看到一楼的那种香化产品的时候，大牌都是在一起并列着的
1: C 位，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俗称的 C 位嘛，对吧？
0: 是。今天你看到啊，在咱们国内的这些专柜当中，您会发现底下是什么兰蔻，比如说还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保湿的 Kiehl's， 对吧？
1: 非常熟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很贵哦，
0: 也很贵哦，基本上全部都是大牌在围绕着它。我们中间是什么，就是法沁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极简的包装。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旁边再看到了吗，雅诗兰黛是不是，兰蔻，这些大品牌它都是放在当中的。
1: 对的，为什么有这个实力，为什么能够占据 C 位旁边或者 C 位的位置是有道理的。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很多贵价的一些面霜可能动辄交几千块钱，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任燕两个人非常追求品牌，而且还非常追求是哪个明星代言的，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一步一步踩坑，一步一步避雷之后，发现其实护肤品的核心是什么？研发机构，研发工厂。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法沁盐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这还不够哦，又有很多品牌都是来自于瑞士的。
0: 对，
1: 那你要看它的工厂是不是在瑞士，而且这个工厂牛不牛？我要讲到啊，泰蒙特，可能讲到泰蒙特很多人会有点陌生，但是在很多美业对于这三个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成功的拿下了 Swissquote 的认证，在整个瑞士很多研发基地目前为止10家都不到才能够拿到这个 Swissquote 的认证，包括还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是长期跟我们工厂做到合作的哦，甚至于一合作就是10年以上。
0: 对，
1: 我们说到泰蒙特有点陌生，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品牌面霜，对吧？
0: 兰蔻
1: 刚才也是在 C 位的，对不对？
0: 对，
1: 来的这个
0: 好
1: La Prairie，
0: 对，
1: 法某曼，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动辄2900多、2400多，今天我们的面霜，我们的品牌跟它一样，同根同源，出自于我们泰蒙特的工厂。
0: 哎，
1: 那有很多人说工厂很牛啊，是啊，我承认啊。那今天我使用到脸上的产品，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刚才我说了，护肤品当中一个是研发的机构在哪里，第二个就是成分，因为成分是实实在在用在我们脸上的，我们是要看它效果的，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洁面乳，洁面乳当中我们为什么用到的是氨基酸的原理？到了夏天，如果你使用那种泡沫感很强的，其实在带走你皮肤上面一些粉尘啊，灰尘的同时， 会把油脂和水分也带走。我们用到氨基酸，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泡沫不是很丰富的哦，
0: 对，
1: 不是那种假性泡沫，
0: 对，
1: 而且我们用到的就是来自于瑞士，瓦莱州的杏果精华。很多人说杏果精华不就是油吗？有没有听到过以油养肤？我们就是这个原理，让你在洁面的同时保留水分，锁住水分，然后帮你的肌肤通道第一步做到位了。只有洗干净了以后，
0: 对，
1: 我们上爽肤水才有用啊，对吧？爽肤水我们用到的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普通的水只能够停留在我们的皮脂膜。然后其实我们除了皮脂膜之外还有角质层，我们能够真的渗透到你的基底层，帮你做到强渗透，补充到你整个基底层，让你的水有蓬，让你的皮肤有蓬蓬的感觉。
0: 对，是。
1: 另外我们讲到面霜了，刚才比价不是那些贵价的面霜嘛，
0: 对
1: 吧？来，面霜用到的就是来自于瑞士的雪绒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低分子的透明质酸钠才能够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晚上护肤，现在就差不多的时间，好多阿姨说我已经洗完脸了，护完肤了，有没有发现那种厚重的面霜或者那种分子结构很大的，它停留在表面，
0: 对，
1: 然后睡了一觉之后没有了，不是被你皮肤吸收了，是被你的枕套，
0: 对，
1: 被你的被套吸收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低分子高渗透，才能够真正的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0: 是，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先让李莹给大家来试试我们今天的爽肤水啊。刚才我们俩在碰到的时候，我们说哎呦真的很惊艳，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
1: 一般很多爽肤水你会发现那种倒的嘛，对不对？
0: 是
1: 那种倒的，你会发现那个量啊不好控制，有的时候多了，有的时候少了。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喷头，而且喷头在夏天使用的时候，哪怕你晒过以后，你都会发现对你的皮肤极其的舒适。
0: 看到了吗？哇，观众朋友啊，很轻薄的雾状的，
1: 对，
0: 所以呢，更细小的分子呢，更容易进入到你的皮肤当中，而且每次这一泵呢，它基本上呢，这个量是控制住的，对吧？
1: 而且你看水润的感觉，水润的质地，对吧？有很多人说我的皮肤就是干干涩涩的，然后被空调吹，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被紫外线侵蚀的，然后这个水在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流动感很强，
0: 对，
1: 这种流动感你会发现就是适合炎热的夏季、闷热的夏季直接来使用，
0: 对，
1: 它在用的过程当中不会堵塞你的毛孔，反而会让你的肌肤通路被打开，会很好很好的被你的基底层、被你的有机层、被你的颗粒层完全做到一个吸收。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像我跟李莹的皮肤呢都相对比较轻薄一些，所以不适合用到那么闷的那种，比如说水或者是面霜。观众您会发现啊，我们今天的法清盐每一罐的包装其实都是有大有讲究的。你看今天这个，你以为是什么的？其实是面霜，观众朋友们。你以为是护手霜，其实是面霜。它改变的是什么？像那种大罐的面霜，你每次用手去咬去弄的时候，可能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你经常开合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将一些手上的细菌啊，或者是说空气里边的一些灰尘，或者是说呢可能被氧化掉，
1: 容易二次污染。
0: 但是我今天是用多少挤多少，像这种泵一样的设计。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今天的面霜突破您的想象，非常非常的轻薄，而且滋润度同时够的同时吸收非常的快，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有时候啊，洗完澡出来啊，空调稍微一吹的时候，一身的汗，然后你会发现水还没有吸收完，再上面霜的时候好像一层又一层，非常的油。但是这个上去的感受是，就是你会觉得清清爽爽，好像皮肤瞬间就锁满了水的同时，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个味道特别好闻，
1: 雪绒花的味道。
0: 对，
1: 是雪绒花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瑞士啊，因为雪绒花也是属于瑞士的国花嘛。它的采摘过程当中和萃取过程当中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本部研发机构在瑞士，而且采用到的原料都是来自于瑞士的。
0: 对，
1: 它是直接第一时间帮你送到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然后保证它最大的活性，
0: 对，
1: 然后能够提取出来，然后作用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是，
1: 好多人都说你跟人业两人在做销售，所以说很好。我们看一些比较直观的有数据支撑的一些检测报告。
0: 首先你会发现它今天有保湿，
1: 24小时。
0: 这是我觉得啊，就是第一步的，就是你无论你做抗皱紧致，做这些高阶的功效，首先你要保湿，你的水分到了。第二个才是我们说到了抗皱，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整个的，比如说皱纹也好啊，或细纹也好啊，相对会少一些，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了抗皱的功效，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紧致功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吹弹可破，都像那个新剥壳的鸡蛋一样。 样，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能够做到这三重功效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的啊。
1: 想一想，如果要做到这样的三重功效，价格应该很贵吧，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做一些歪美项目，但是我跟人叶两个人真的是一点儿都没有尝试。
0: 对，是
1: 我们第一胆子比较小，第二我们也是比较崇尚自然美的。如果现在的科技能够在很多护肤品当中帮我们能够做到蓬蓬的，帮我们能够做到彪彪的水润感，
0: 对，
1: 我觉得不一定要靠这个歪美。但是很多人说，今天这套产品如果我要带回去需要多少钱？因为很多贵妇太太在电视机前已经在看节目，已经有点心动了，对吧？来，我们了解一下价格。
0: 好，
1: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是
0: 泡沫应
1: 该是泡沫的洁面乳，200ml 的啊，
0: 295。
1: 但我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合理的。
0: 对，
1: 爽肤水295，对吧？来，好，再来看啊，
0: 对，
1: 我们的面霜吃价格了，雪绒花的
0: 695，对，
1: 然后护手霜哇，245，所以这四件如果在我们官方的旗舰店售价是1530元，我跟大家说不贵哦，1530元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同样我们研发出来的很多面霜可能。

0: 只有30ml 的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嗯、对不 对,
1: 对是。
0: 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既然在东方购物我们法庆岩来了，嗯，而且是跟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做合作的话，
1: 对，
0: 这套组合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更优惠的价格。
1: 是因为啊我们全部都瑞士原装进口过来、嗯、所以我们直播次数特别特别少，不像大批量的我们能够生产。您看奢侈品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的整个比如说到我们的护肤品、嗯、它的定价就是在那儿的，但是今天我们让大家呢能够买得起用得起，而且能够以套装的形式带回去啊。赶紧来破晓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刚才的三件套啊，洁面乳、水再加面霜，我们今天呢999块钱。刚才很多顾客不是说了是1400多1500吗？嗯，来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支护手霜我们送给你的基础之上四件套，原来价格官旗是1530块钱。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送一份化妆棉，对吧？因为呢很多的阿姨白天就是有时候会化妆、嗯、晚上要卸妆的话化妆棉也是需要的，今天相当于是5件单品带回去999块钱，
0: 1000以内啊，
1: 1000以内，
0: 贵妇太太们1000以内拿到的是瑞士原装进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紫外线的侵蚀啊，包括空调房间里边啊、嗯、会把我们皮肤的水分给带走，
1: 对，
0: 这个时候是需要补的，
1: 对，
0: 但是怎么选很重要、嗯、而且我跟任叶两个人的理念一直都是说不是买贵的，而是要买对的，对，
1: 是、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名额不多啊，今天因为999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做到这个套组的话确实不容易，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植材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冲。
1: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
2: 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我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杏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化，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您看到了，无论最近阿姨，比如说你要种草了小红书啊，或者是某音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很多明星博主都在为他去发声，为他去代言。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是好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戏出名门，对吧？哎，我们来看一看，
4: 就跟我跟人燕一样，年轻的时候追求很多品牌，觉得哇，品牌大贵。一定很适合我，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护肤品的核心是什么，它的研发地很重要。
3: 对，
4: 我们不仅是瑞士品牌，而且我们的工厂啊就是来自于瑞士的泰蒙特。很多人说泰蒙特我不知道，来，很多耳熟能详的品牌，兰蔻的，对吧？
3: 对，
4: 这个价格看得懂啊，
3: 哎，是，
4: 对吧？然后还有 La Prairie，
3: 对，
4: 然后
3: 那个，
4: 对，然后这个，对吧？
3: 雅诗兰
4: 黛，然后我们今天跟它是出自于同一家工厂，
3: 哇！
4: 泰蒙特它是得到 Swiss Code 的认证，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但凡我在瑞士开个工厂，都能够有这个认证的，不是？
3: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工厂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些品牌之外，它还与很多高端护肤品牌做到多年合作，长达1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
3: 对。
4: 我们能够做到戏出名门，但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品牌我没有听到过，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法某曼，还有兰某蔻，它属于百年品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日子也在一天一天在往下过，可能过了百年以后，我们这个品牌也叫百年品牌。但那个时候你再想。

0: 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这支面霜。这支面霜呢，突破了平时咱们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们，平时有时候您看到面霜的包装都是罐装的，对吧？但是它今天像什么呢？哎，像护手霜一样的，而且你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我再来上手试一下。首先你会发现，你用多少量挤多少，不会有二次的污染的同时，不像那种罐装的面霜，你每次用手去咬，你不知道咬多咬少，或者说呢容易被氧化，或者有很多的一些细菌会进去。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定量的同时，其次你会发现这个面霜呢，它没有像霜的那种质感，因为有一些霜是很厚重很黏腻的。你会发现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肤需要的是什么？轻薄，需要透气，而且需要滋润，需要吸收快。今天这款面霜它全部都能做到的同时，你会发现上手之后非常非常的水润，因为它第一个打的就是24小时的保湿，其次我们今天紧致还有抗皱的功效全部都有，满足了说哎，你一支面霜解决你皮肤众多的一些问题。
1: 对的，像现在我跟人也两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使用很多的护肤品是要讲究多维度的。
0: 对，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要看到效果的话是亮度，然后平整度，对吧？
0: 对，
1: 平整度包括那个滋润度都要达到了我们觉得哎理想的状态，我们才会觉得很好。而且刚才说到那些状态，就光我们在说你也不要相信，因为你要看一些数据的比较正式的官方的评测以后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你才能够相信，对吧？
0: 是，
1: 我们可以看到检测报告啊。
0: 对，
1: 刚才人燕讲到的24小时保湿，晚上开着空调，房间里面的风力干燥，抽住你的水分，我们帮你锁水保湿，这个是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们40加女性讲究的抗皱，对吧？
0: 对，
1: 当我们皮肤觉得干燥的时候，它是干纹，但不是皱纹。但到40加就是什么了？皱纹了，对吧？
0: 哎，
1: 它有抗皱效果啊，抗皱功效，
0: 对，
1: 直接在检测报告当中写的。
0: 嗯，
1: 包括在这边我们还有看到紧致。女人一生都在对抗地心引力，
0: 对，
1: 下颚线要不要清晰，脸对不对？来，紧致，就是所以我说面霜你只有一种功能，比如只是保湿，对于40加的女性来说是不够的。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和它的成分很有关系哦。
0: 对，
1: 如果我们是在瑞士生产的，但是成分如果不是在瑞士提取的话，你会发现哎多多少少还欠了那么点意思，对吧？你看哦，我们刚才讲到面霜部分，为什么人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够闻到雪绒花的香味？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提取物就是来自于瑞士的国花雪莲花，帮你做到科技精粹，它能够低分子透明质酸钠，
0: 对，
1: 帮你做到保湿。有一些你想我们到瑞士去看到雪绒花，我知道雪绒花很好，但我不能够直接敷在脸上啊，它不能够作用于我。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把它里面的精华成分通过科技，通过我们的研发室帮它提炼出来之后才能够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所以这一款哦，我跟人燕两个人真的是强烈推荐，
0: 对，
1: 因为都是我们在使用完了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给大家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如果单一个面霜就要卖你可能比如说大几百上千块钱，很多阿姨会说哎呦那我经济实力做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说到了护肤是一个全套的过程，从你的洁面开始到你的水到霜，包括还有我们的手部是第二张脸，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今天我们水洁面200毫升，水200毫升，包括还有50毫升的面霜，以及还有护手霜75毫升一支，在外边的价格来，观众可以看一下啊，官方旗舰店整一套下来4件套1530块钱，您自己可以再去查查看，某红书啊，包括还有某音啊，或者其他的某宝当中，您都可以去看一下瑞士全进口护肤套组。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了一份这个化妆棉，所以也就算是5件单品带回去999块钱，积分还有9.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觉得阿姨有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少买一件 T 恤衫，少买一件裙子，但是这个脸咱一定要护好了。因为你想想看，你的衣服再好看，如果说我这张脸是皱巴巴的，如果我这张脸特别干瘪的时候，你会发现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1: 讲的太对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人要显年轻要心态好，我承认的心态好很重要，但是心态好了，如果皮肤是干干的，然后呢暗淡的，好像多多少少也是少了那么点意思的，对吧？
0: 对，是，
1: 今天不需要大家花巨资，如果买到我们同一生产线当中同一研发团队当中，如果的其他品牌那个面霜真的太贵了，
0: 是
1: 我和人燕两个人也不舍得用。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把好的成分好的研发团队好的品牌平替的产品给到大家，我觉得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很多人在订购当中，因为今天是瑞士原装进口，所以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的
1: 法沁颜。这是一个来自瑞士的一个护肤品牌，焕颜面霜，还有一瓶精华。
0: 先拆这个护手霜看看，好神奇的包装，它这个是你不用拿下来，就你只要松开这样就能挤出来，然后这样一旋上，质地也很黏厚。
2: 对于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植材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

0: 好，观众啊，咱们说到瑞士的护肤品的时候，你可能想到的两个字眼就是纯净，对吧？因为呢，很多比如说，你想我最开始知道瑞士的这个护肤品就是法尔曼，他们主打的就是纯净，因为他们也很多运用到了什么冰川水啊，比如说还有像什么雪绒花呀、啊，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是同一个研发的团队，
1: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天然的很多产品，再加上科技，它能够做到科技与天然的相结合，这点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40+的女性朋友们来说、非常重要。
0: 是，
1: 你看我们整个法清源的包装那个盒子、它就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
0: 对，是
1: 吧？简简单单的，它把真材实料都用在我们的成分当中。还有就是我感觉到为什么说瑞士原装进口很打动我啊？因为在瑞士，其实它的那个科研、生物还有护肤领域非常顶，真的非常顶。如果你去过瑞士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气候环境啊，包括它的很多的生产线啊，包括很多的研发团队啊，都是属于非常高精尖的，真的高精尖。
0: 对，
1: 所以能够把这些护肤品作用在我们的脸上，让我们觉得说，哎，通过涂抹，通过使用，就能够看到自己焕然一新的效果。
0: 对，
1: 这是很多女性都是非常向往的。
0: 是，而且这一套产品是特别适合咱们在夏季用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因地制宜，或者是说根据时令的季节。因为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很多的大牌它在夏天和冬天的面霜轻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对吧？因为就是要根据季节来，很多人都会发现，叔叔阿姨啊，你尤其是阿姨，你会觉得夏天我一定要简洁一些，就我不要那么多的护肤的这个步骤，因为为什么呢？涂在脸上太厚重了，吸收不了。但往往在夏天的时候，您看外边出去要暴晒吧，40度的气温，你天天是不是要出去要买菜、要遛娃，然后包括可能要下楼扔个垃圾或者怎么样子的，每天要出去。第二个，空调间里边，你看待的时间越来越久了，是不是？空调一直在开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水分就是被带走了，这时候慢慢的干纹、细纹，包括一些斑，可能都在慢慢悄悄的在找到你的脸
1: 上。对，所以着急呀、啊，对吧、哎？我跟人家两人做了妈妈以后，着急呀、啊，对吧、嗯？参加家长会啊，和同学们妈妈聚会啊，其实自己心里面也在暗暗的较劲，对不对、嗯？你别看我们平时都化妆，我们平时其实在不上班的情况下是尽量不化妆的。嗯，我们的护肤就很懂，就是跟很多电视机的阿姨们是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是觉得说，即便不化妆，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清洁步骤的。洗面奶需要用吗？肯定需要用。
0: 对，是，
1: 因为它是打开你肌肤通路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洗面奶是有的，200毫升的。
0: 是，
1: 另外第二步，在夏天特别是从外面进入到空调房间以后很炎热，
0: 对，
1: 脸上那个苹果肌的地方还红红的烫烫的、
0: 是，
1: 你这个时候爽肤水如果是喷的话，会觉得特别舒服，就是瞬间会觉得哎，皮肤有那个降温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爽肤水哦是200毫升。我一开始觉得说哇，200毫升会不会是那种倒的、哎、你会发现夏天不喜欢用倒的，
0: 夏天
1: 喜欢什么？用喷的。因为喷的你会觉得说哇，更有那种凉爽的感觉，对吧？
0: 对，是，
1: 我直接给大家试一下啊，在我的手背当中。
0: 你看到分子非常的细密，就像那种雾状感觉一样。而且关键啊，你要想啊，爽肤水今天做到200毫升，在其他大牌里边它算是特别大的包装
1: 的、
0: 一般情况下都是100或150毫升、今天我们是200毫升。而且您看啊，整个水润的程度肉眼可见。
1: 对，它基本上是流动性很强，不是那种扒在你手上不动了，只能够在某一个区域的，它是流动性非常强的。它所用到的成分我跟大家说，就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
0: 对，
1: 而且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能够起到的是什么？高渗透力、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是皮脂膜，之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角质层、然后再有颗粒层，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是基底层，它是直接能够送达到我们的基底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皮肤干到底是哪里干？是你在里边在呼叫你了，所以你会出现红啊、痛啊、痒啊，甚至于会有干纹。干纹时间久了就变皱纹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套组当中，帮你做到都是高效滋润、高效保湿。
0: 对，关键啊，我今天是特别喜欢的，除了水之外，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面霜。因为为什么呢？面霜每次买，无论是500毫升、100毫升，全都是那种罐装，30毫升也是。但今天你会发现，它像一支护手霜一样，每次用，我说第一个你会定量用，对吧？挤出来不会有二次的污染，不会用手去挖，或者说呢有这个氧化的一个过程。今天你会发现我已经是第三次上手了。首先整个我们说到面霜，它质地比较轻薄的同时，你会发现很好推开，因为我有见过太多厚重的那种霜，就直接扒在你的整个的肌肤上 别，你会觉得黏黏腻腻，像做了一层假膜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面霜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很滋润，让你觉得整个夏天的肌肤首先保湿是打底，其次才能谈到它的一些高阶的功效，比如说抗皱，比如说我们的紧致，对吧？
1: 对的。而且呢，我基本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它是几秒钟就能成膜的。
0: 是。
1: 为什么要追求几秒钟成膜？因为我们要锁水。要把这个水分给锁住，你要有个屏障。刚才我们人员讲到紧致，我们来看哦，在检测报告当中，对于我们的法沁妍的面霜做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0: 紧致
1: 功效。
0: 好，
1: 但是光紧致不够，
0: 再来，
1: 对吧？来，我们来看一下抗皱功效。抗皱功效，
0: 对，
1: 这个没有报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说抗皱两个字的啊。只有得到国家权威部门检测的，有这个认证的，我们才能够说抗皱功效。
0: 哎，是，
1: 还有保湿，
0: 还有保湿，基础的啊，咱都不是什么8小时、3小时，您看看测试项目是24小时的保湿。
1: 对的。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像平时咱们买大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分系列的，就是保湿是基础，然后抗皱是一个系列，紧致又是一个系列，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去到很多专柜，你是望而却步的，你不知道该要去买哪个。他会经常有时候给你推荐说，哎呀，你都50加以上了、60加以上了，不要再买基础的保湿。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到了，既有保湿打底，再给您在这个基础之上，让我们觉得呢，哎，细纹少一点，干纹少一点，能够紧致一些，而且呢，我们皱纹少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着镜子，如果最近肌肤状态好的话，您自己是打心眼里头会开心的。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哪怕平时不出去啊，出门啊不涂脂抹粉，你都是很自信的一种状态。
1: 人家是素颜的，生活当中真的，我化妆见到他，进来说皮肤怎么那么好。法沁妍，对我讲这三个字，我说你当之无愧已经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了。但是在市场当中或者在官网当中，包括在瑞士啊，它不仅是出现在这个商场当中的药妆，我们知道吗？药店里边都有法沁妍，这个是官网当中的价格。
0: 对，
1: 来洁面乳298，你单买一件不觉得贵，但今天我们组合1+1+1大于2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套组还是贵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爽肤水298，295，
0: 对，
1: 然后这个是695，我们家还送护手霜245。四件总价是1530元，等于说你皮肤，我们法沁妍也为你呵护到了，手部肌肤也帮你呵护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整一个套组999块钱，既有洁面又有水，还有霜，包括我们的手部也帮您想到，同时化妆棉额外再送一份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整个夏天炎炎夏日，你想想看，接下来我们现在才7月份，对吧？8月、9月、10月，上海的高温天气依然在。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年说三伏天好像特别长，对吧？然后旅游旺季来了之后，你要拍照美美的，皮肤要好看的呀，对吧？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因为刚才任燕在用的时候就想到了，就是不搓泥。哎，这点对于夏天的很多护肤品来说，特别是面霜来说很重要。有的时候你搓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洗面奶，就帮你洗干净，洗干净很重要。有很多时候你说我的面霜不厚重，为什么第二天搓泥了？你有可能第一步那个洗面奶清洁就没有到位，就你本身底部就有一些就是残留物，
0: 对，
1: 然后再用了面霜之后，面霜的营养成分又补不进，又停留在表皮当中，然后就会搓泥。
0: 对，
1: 我们面霜是滋润型的，适合夏天使用的，然后呢洗面奶呢是帮你的皮肤把外面的一些粉尘灰尘给洗干净，然后还有爽肤水，
0: 对，
1: 不搓泥，适合夏天使用的这个套装，
0: 整个一个套组，不需要东拼西凑了，不需要说我洁面再用其他品牌了，或者是说水没有，今天从洁面第一步到水再到咱们的面霜，包括咱们的手部全部都包含。但是啊，每一套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漂洋过海而来，我们今天的现货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的。
3: 法沁妍，这是一个来自瑞士的一个护肤品牌，焕颜面霜，还有一瓶精华。
2: 先拆这个护手霜看看，
4: 哦，好神奇的包装，它真的是你不用拿下来，这里只要松开，这样就能挤出来，然后这样一全上，
2: 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直采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这个水滋润平衡水油，补水养肤二合一的。先来用水做个自制面膜，超大一瓶用着不腥，再把面膜敷上，敷个7-8分钟就好啦。时间到了，揭开面膜看一下，皮肤水润清爽，不黏腻。

0: 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在美妆方面特别特别的懂，对吧？嗯，有时候叔叔会说，哎呦，你用的这是啥啥大牌，一个面霜怎么就一两千块钱？因为很多的阿姨会说贵呀，牌子好呀。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法庆妍是系出名门，不是你什么没听过的，或者说找不到的一些什么网红的产品，因为它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它和像什么凡尔曼呀，包括我们还有说兰蔻呀等等，他们是一个研发实验室出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我们里边的成分，高山的这个冰川水，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包括还有这个雪绒花的精粹在里边，都是好东西，很纯净。因为只要你用过瑞士的一些比如说面霜呀、护肤品啊，你都知道他们主打的是什么，就是纯净，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添加，我不给肌肤做负担，我是要为它去做减负。
1: 对的，所以这个产品也好，这个品牌也好，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也好，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包括洗面奶的部分，我们考虑到了让你打开肌肤的通道，第一步洗干净我们才能补得净，对吧？然后第二步爽肤水，炎炎夏日我们这个喷头都是做了特殊的设计，不是那种倒的，用倒的你会发现哎多了少了，对吧？
0: 对，
1: 我们是喷的。然后在炎热的夏季，紫外线很强的时候，进到房间里的时候，洗完脸之后哇，喷的时候满满的冰川水的感觉，那个味道也是，它是来自于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我觉得怎么来讲哦，就跟我们嘴巴渴的时候，你会发现喝白开水补不进，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懂了叫电解质水，
0: 对吧？是，
1: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护肤品当中的电解质水，打开你的皮肤通道以后，哎，我的皮脂膜、我的角质层、我的颗粒层、我的基底层都能够喝饱水。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瑞士，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哦，跟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差不多的价格，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到 Swiss Made， 就是到 Swiss， 就是那个瑞士去买，会不会更便宜？我跟大家说，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999块钱这个组合，属于一个尝鲜价，包括这个组合的力度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包括我跟人也在说，我们使用完以后，因为它里边添加的成分、营养成分很高，又是天然的雪绒花，
0: 对，
1: 又是阿尔卑斯的精粹水，同时还有我们瓦莱州的杏果精华，这些使用完之后，它是多维度的。
0: 对，
1: 什么叫做多维度？我年轻的时候，我皮肤干，我只要保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40+的年龄，我们要干纹的地方要平整度，懂不懂？平整度不能折叠度太多，不能干纹太多。
0: 对，
1: 另外我要讲一下这个水和那个我和人叶两个人很大爱，
0: 对，
1: 就是觉得你冬天喷水会觉得冰冰凉凉的，有点吃不消那个脸，
0: 是
1: 夏天那就是电解质水的感觉呀，对吧？喝饱水分的感觉，我们不是倒的啊，是喷头的设计。
0: 对，尤其是你从户外，比如说高温天气买完菜呀，或者说接完孩子呀，一进门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啊，简单清洁过后立马上脸喷，非常非常的舒服。您看到了吗？真的什么叫做肌肤喝饱水。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咱们为什么要把套组给到大家，就是你成套使用，不需要再东拼西凑了，对不对？
1: 1+1=2的一个功效。你想夏天补水，我们就说补水第一步嘛，对吧？
0: 对，
1: 那种黏黏腻腻的没有流动感的水你可以有，留到冬天，阿姨们留到冬天。
0: 对，
1: 因为你那个夏天使用的太过于黏腻之后，你自己的那个肤感也不好。我们这种水清透的，然后能够直达你基底层的，你就使用起来看一看，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水当当的感觉，就是我跟人家两人，我们都有小孩喜欢捏小孩的脸，觉得像剥了壳的鸡蛋，很嫩很什么。你使用完这个之后，你也感受一下，早上啊照照镜子，摸摸自己水当当的脸，滑溜溜的，然后呢嫩嘟嘟的，就这种感觉。
0: 是，而且关键呢，我把这个面霜给你自己来试一试，因为刚才面霜我一直在试，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啊，李莹就是特别期待的眼神说，我能试试吗？
1: 对，人家要1+1=2。
0: 对，
1: 因为你刚才那个水喷在我手上，
0: 对，
1: 我再来一下，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什么窍门啊，就是在喷水的过程当中，你喷完以后不是水润吗？
0: 对，
1: 你基本上3下以后不要让它全部吸收的时候就可以用面霜了。
0: 你看滑吧，
1: 面霜的
0: 是不是很滑润？
1: 你看到没有，
0: 流动性很强，它不是那种厚重的面霜。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厚重的面霜啊，你感觉啊就是像那种气胶水的感觉往上要弄一样，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面霜水再叠加面霜上去之后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1: 我这个手的白度差不多，哎，白度好像也不一样，人家是不是？然后那个干涩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你看清透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我那个血管、毛孔、 都看得到，对吧？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我们摄像机没有美颜的，
0: 对，
1: 就不像很多网络直播有什么美颜之类的啊。
0: 对，
1: 我们没有美颜的，我们是高清摄像机。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效果，你只要是羡慕的，你只要是向往的，你试一下，就听我跟任燕讲了以后，你试一下，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嘛。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我们说任何的护肤品的功效一定要有检测报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有24小时的保湿，您看到了吗？皮肤角质层水分含量上升，对吧？我们都不是简单的3小时、8小时，这是保湿，我觉得是基础。因为呢，很多时候这个阿姨都知道的，保湿完了之后，我们再要什么呢？抗皱，要对抗这个地吸引力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每天都要在衰老，我们都希望每天呢，明天比今天稍微再年轻一些，你要和它去做对抗的。今天我们抗皱的功效要有了。好，接下来你说抗皱结束了以后呢，还要再紧致啊。我的皮肤真的啊，您想想看，您现在40岁、50岁、60岁，和您原来18岁，是不是会觉得越来越松弛？但是我们让它松弛的这个速度再慢一些，比同龄人看起来要显得再年轻一些，我的状态再好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人穿什么衣服，这时候取决于你的脸了。
1: 对的，而且我和任燕两个人都比较崇尚于自然美。自然美不是说我完全自然，我裸脸，不是的啊。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不是说我崇尚自然我就裸脸，不是。护肤工作要做，只是我们不通过很多的歪美手段，因为我们用护肤品其实更怎么讲，没有风险。你有没有发现没有风险，对不对？还有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价格，很多人看到说999有点贵嘛，那你要知道我们是瑞士原装进口，而且我们要跟自己的实体店和官网来比，这个是295，就是光一支洗面奶哦，
0: 对，
1: 然后光一瓶爽肤水，就刚才我喷的砰砰的295，然后面霜695，护手霜245，
0: 对，所以没办法，就是这么贵，4件下来153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很多阿姨会说，哦，那太贵了。那我也是觉得会贵，但是今天你让我1000元以内，在整个夏季这一套用完的时候，3个月甚至是用的更长的时间，我觉得划算的，因为每个月投入在自己的脸上，基本上下来也就是200-300块钱。你哪怕用3个月的话，1个月300块钱对于你这张脸来说的话，是不是？我觉得从洁面到水到您的这个霜，包括还有护手霜，我们都带到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4件套带回去，同时额外再加送大家一份化妆棉。所以性价比拉满的同时，我们说到了女人要对自己好一些，除了您的衣服今年的夏天少买一件，对吧？我给自己的护肤的这个工作多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步骤没有少，而且是一个套组，回去也不需要东拼西凑了，对不对？提示大家啊，每一件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是来自于瑞士的百年工坊，原料只采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它上脸啊不仅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还可以牢牢的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它用的是海拔3000米的雪绒花提取物，不管是轻熟啊还是敏肌啊都可以放心冲。
1: 他们家是来自瑞士的百年工坊，里面是一个精华和一个面霜，他们家的原料呢都是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这个面霜质地也非常丝滑，立马就成膜了，超级透亮。
2: 听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我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红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海的阿姨真的还是蛮精致的，对吧？因为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好的商品都是我们走在时尚的前沿。我刚才在跟李莹在聊，我们说啊，有时候阿姨是单独让我买洁面是舍不得的，我妈妈都是用我的洁面乳的，但是她用完以后，她说哎呀，您那个洁面太贵了，我不用，但我要自己买她又舍不得，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套组非常非常的好，从洁面开始。而且观众朋友啊，您会发现今天拿到手你都可以去在瓶身上面看到我们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 made in Switzerland、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全部都是瑞士进口过来。今天的洗面奶都不是什么50毫升100毫升的，200毫升。这个洗面奶你光用的话，用的省一些，我觉得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没问题的。
4: 对的，而且洗面奶很多家里不光是女性朋友在用，
3: 老公也用。对，
4: 我和爷爷两人买很多那种贵的洗面奶，看到老公还在我们的那个洗手间里偷用，然后我们就不开心了。
3: 对，
4: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合下来，你觉得说哎可以使用，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护肤产品，你会发现它那个香味特别刺鼻，然后男士觉得用了以后
3: 这个好好闻，
4: 但是这个就很好闻，对吧？
3: 是。
4: 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个护肤界的一个小秘密啊，就是瑞士原装进口这几个字的含金量为什么在我和人燕的心目当中那么重？又有很多的品牌是来自于瑞士的，恰恰它国产的，它是在瑞士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所有的研发呀、分装啊、然后配料啊，都是在国内生产线的。
3: 对，
4: 但是我们是瑞士原装进口，从设计、研发，包括到选料、提取，就是把天然成分和科技做到一个结合，都是在瑞士完成的。
3: 对，
4: 而且在 APP 订购你会发现，我们不仅有瑞士原装进口几个字，
3: 对，
4: 包括还有这个泰门特有限公司。
3: 对，
4: 待会在 APP 上可以看到，我刚才想打开那个手机给大家看，但后来发现网络不行。就是泰门特，它是有 Swiss Code 认证的，然后在整个瑞士的研发团队当中，不满10家能够得到这个 Swiss Code。然后你看，跟我们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3: 你自己看，
4: 对吧？
3: 能说，
4: 好，
3: 你看看，
4: 对
3: 吧？法尔曼，
4: 法尔曼，
3: 这些哎，每一个面霜下来都是大几千块钱，所以我们就说了，我们是同一个生产线，
4: 同一家工厂，
3: 对吧？
4: 甚至于是同一个研发团队。而且你要知道，你花2000多、2900多，其中还有很多的费用是支付给明星代言的，对吧？
3: 还有他的品牌的一些。

0: 效应嘛，
1: 它有名品牌溢价，而我们是实打实把所有的真材实料，把所有的真金白银都花在了我们的成分当中，花在了我们的研发当中。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阿姨，有时候呢，千万我知道对自己特别省，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节省一些，然后呢，给孩子稍微多给一些。但是我们说了啊，女人还是要多关爱自己，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我们把这张脸保养好了，女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夸我们好看，对吧？我觉得18岁的时候别人夸你好看不稀奇，但是真的等到60、70岁的时候，别人说你的精神状态好，哎呦，你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这份钱没有白花。
1: 对的，你会发现皮肤状态好了以后都不用大浓妆，你都是大美女，对不对？
0: 对，是。
1: 不用什么衣服打扮的特别用力过猛，你都显得很精致，
0: 对吧？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最后三组现货了，因为每一瓶包括连我们的护手霜全部都是瑞士进口过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排队。哎呦，你看立马剩一组了，
1: 最后的一组了啊！拼手速，阿姨们、姐姐们，因为最后一组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要瑞士原装进口啊！
0: 对，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的时候，你灌酒精，我男朋友的时候。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清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从这一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吧，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项襟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酷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One look, give the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都 think fast.
2: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
0: 不是换一条，
1: 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你的账户，里面你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的，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来的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对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啊。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
1: 是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要把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个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的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其实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嗯，棉当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的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
1: 哎，
0: 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
1: 嗯，啊，
0: 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
1: 嗯，
0: 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男生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
1: 哎，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
1: 嗯，
0: 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
1: 哎呦，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叫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啊，
0: 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
1: 哎，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
1: 啊，
0: 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
1: 哎，
0: 边角磨掉了，
1: 嗯，
0: 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
1: 哎、
0: 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咁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

0: 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其他义务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1: 对的，
0: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1: 是的，
0: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1: 对吧？
0: 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嗯，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嗯，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嗯，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1: 对，很难受的，
0: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嗯，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哎，好，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1: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0: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嗯，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哎，
1: 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0: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1: 对的，
0: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嗯，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1: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1: 是的，是的。
0: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1: 每天都能
0: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1: 对的，
0: 回来再洗都可以。
1: 是的，
0: 好吧。
1: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你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1: 是的，
0: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1: 对的，
0: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1: 是的啊，
0: 蕾丝边增加。
1: 红红肿肿的，
0: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1: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
1: 嗯，
0: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1: 这七八个
0: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1: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0: 对的，是的。
1: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四条，
0: 可以直接带着，
1: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0: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1: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0: 是的，是的，
1: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0: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1: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2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是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

0: 是，
1: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0: 一定要注意健康，
1: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0: 运动一下，对的，
1: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
0: 的，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1: 对，
0: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1: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到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永阳翠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的一个翡翠摆件。其实之前的人燕也推荐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底了，很多的顾客又在问这尊摆件，因为评分摆件用这么大的翡翠料去做的话，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价格又昂贵，而且关键是年底了，马上快要到2026年，我们的马年了，很多人想要祈福，对吧？哎，包括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傅峰奇大师也说了啊，这个大师我相信国大师很多顾客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这种好的大料儿真的人家不舍得再去做了，所以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官之作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孙总，您好。
1: 任燕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确实啊，这尊翡翠超大的屏风能够带过来，我们要感谢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以及感谢他的付出。首先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昨天傅峰奇大师刚出给我们的一个收官声明啊，也包括上面写到了感谢东方购物多年来的深度合作与支持。本次推出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摆件，由于翡翠大料稀缺，原料成本高，限量发行限仅于最后七尊喽。此款摆件将作为珍贵的友情分享，敬请珍藏，机会难得，再无来者。所以今天任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哎，是，你看啊，出的那个公函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期，1月25号，也就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0: 对吧？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直播，就害怕在节目里头说，哎，我们不限量啊什么。因为我刚才在开场前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孙总啊，
1: 对，
0: 他说就是没有，就剩最后的七尊。
1: 是的，
0: 而且最近门店当中这种咨询或者是购买大型摆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非常的懂料，对吧？而且其实说到大型的翡翠摆件的话，真的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孙总手里这块板哈。
1: 对，我带大家看一下，所有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熟知的中国十大玉雕，有到岫玉，有到和田玉，有到寿山石，对不对？但是最昂贵的一定是翡翠了。那翡翠摆件在十大玉雕里面只有四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件。
0: 这一件，观众看啊，
1: 对，这一件四海欢腾翡翠超大屏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屏风它就是以大闻名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也是超大屏风，尺寸是非常的接近四海欢腾。
0: 今天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呢，说到整块料去做翡翠的屏风摆件的话，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总，千万不能有裂纹，
1: 对，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细碎，否则但凡一雕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你这儿就裂了，那儿就不行了。
1: 所以屏风真的在市场上，你几十年都难得见一件，就是因为真正能够去做屏风的料子，它已经是可以做手镯了，朋友们。
0: 对，是。
1: 那看到了我们这尊屏风，首先我讲一下材质啊。为什么要用到傅峰奇这位国大师去雕刻？因为我们的材质昂贵。首先，你看到的整体玉石部分用到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我们这次的玉料都非常好。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那你回去你也可以打灯看啊。你看是不是在我打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翡翠它的玉化程度很高，打灯是肉眼看不到翡翠的晶体结构的，是不是？说明它种老肉细。你就包括我整个走灯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带全部都是浅绿底色飘摇绿色带，你知道翡翠啊，就是见绿开价的呀。你包括你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个玉料，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雕的是龙凤呈祥，
0: 对，
1: 那龙凤呈祥也是有说法的哦。
0: 对，
1: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做了一个图案，它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隆裕皇后大婚吉服上面正中的那个图案了，
0: 正中的那个图案。
1: 所以我们整体这个屏风它是来自于宫廷规制的，你包括整体款式，你看到是双龙戏珠了，
0: 还真的是啊，大大的福字在中间，对吧？我们都希望福到家，然后呢，旁边的是龙凤呈祥，而且它的雕刻的工艺，其实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像各种浮雕，然后您看看，全部都在上边。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大师的这个精细的程度，它的整个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它旁边我们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说到用料特别扎实啊？我们光用中间这一块圆的，其实就可以了。 旁边完全可以给您做成木雕，但是我们又是什么呢？镶嵌了五只蝙蝠。大家都知道，蝙蝠在咱们古代的寓意里边也是五福临门特别好的寓意，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啊，就是福运到了，对不对？你包括在五个方位，就是福禄寿喜财啊，朋友们。你说马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是不是希望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刚刚任老师说这个看起来特别的精致，是用到了高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这个玉盘，你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从浮到龙凤纹到它的祥云纹错落有致。然后包括你整体的雕刻啊，为什么大师雕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0: 好，
1: 你看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我打个灯看一下。
0: 来，
1: 整体龙的造型确实是很大气磅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但是你大气之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龙鳞纹，看到没有？它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纹，它用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傅老师传家的傅氏牙签工工艺。是什么概念？是把它这个钻刀啊做成搓成那种比针尖还细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龙鳞啊，根根分明，片片清晰，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是大师的功底啊。你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纹啊，它不是素面的哦，全部都是做到了祥云纹，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0: 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看用料这么大，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的好的雕工，但凡有一丁点儿要出差错的话，这块料子应该就废了
1: 吧。所以它的包飞率超过78%，特别的高。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木材怎么样？
1: 全部都是黑檀木、红木属，所以今天是昂贵的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昂贵的红木，可见在这件传承家作上给了多大的诚意吧。
0: 是，包括还有我们就要说到傅逢奇老师了，因为也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啊和永阳翠合作了很多年的国大师。国大师有很多，但是也要看一看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玉石雕刻奖项有很多，对吧？但是呢，傅逢奇老师啊是三个奖项的这个获得者。
1: 是的，他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然后百花奖和鹿子钢杯，说明傅逢奇大师他在玉雕界里面是可以面面俱到，他的技艺真的是登峰造极了。
0: 对，而且呢，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1: 是的，
0: 也是在靠尖儿上头的
1: 国大师哦，
0: 国大师。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傅逢奇老师因为现在年事也高了嘛，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就要隐退了，他也不愿意再去刻这些比较大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耗工耗料、耗时间、耗精力。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收藏的证书给到大家，让您来看一下哈。
1: 来，我们每一件作品配到了两件证书啊。
0: 对，
1: 第一件是去检测我们是天然 A 货，你看啊，翡翠 A 货，这是一个珠宝鉴定证书，做了一个材质的鉴定。另外每一件都配到的是什么？配到的是这个傅逢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朋友们，因为我们买一件收藏品，大师很重要，对不
0: 对？是。所以你想想看，他这种大件儿的，一旦要是收官，他后续再不再去雕刻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自己的身价。
1: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非常少，我跟任老师说了，刚刚收官声明也说了，只有七尊，多一件都没有。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价格还没破，已经有一位顾客购买了，现在意味着只剩最后六尊了。价格怎么样啊？
1: 这样子，我现在带大家看一看领行情啊，因为2024年的时候，北京的国际玉雕展上面曾经展出过这一件翡翠屏风。
0: 哦，一模一样的，
1: 对吧？是一样的啊，是
0: 一样的啊。
1: 当时在玉雕展上的售价是99,800。
0: 哇，
1: 那个时候2024年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其实已经跟我们谈过这件了。
0: 是。
1: 那所以当时真的是谈了一年多，然后才来东方购物。当时东方购物的定价是29,800。
0: 哦，那比市场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1: 是，真的便宜很多。说实话，傅逢奇大师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很给面子，
0: 就直接其实给了一个友情价格。
1: 对吧？是的。
0: 但是呢，很多顾客说也接近小三万的，还是有点贵。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是有点贵的。而且，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直播一定要等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友情分享回馈来的。
0: 给红包不？
1: 给啊！
0: 来，那你就先出一个呗。
1: 咱们就是说好了，我们给多少，你们给多少的，这个是必须的，对不对？
0: 那我的这儿肯定是给的多，我就看你那儿准备的怎么样。来，一字打头，
1: 是不是1000啊？我不干这种事，我不干这种事。
0: 哇，来10,000元，也就是东方购物那个网站的价格29,800，咱们先减10,000，好吧？那你永阳翠出了，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要大气呀，对不对？ 啊，又走了两组啊，导演告诉我说又走了两组了啊，所以现在您看看啊，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也就意味着现在只剩最后的五尊了。那你给了一万，我肯定不会小气，来一千吗？也是一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就是永阳翠出一万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出一万块，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啊，我们今天连价格都没破完，你又说是收官之作，包括呢，傅峰奇老师以后会不会再雕这么大件的东西，这都是未可知。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要给一些诚意。我们还有活动没有？
1: 这样的，任老师，我不藏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拿出来的。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代表傅峰奇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傅峰奇给大师给东方购物的顾客的一份心意啊，
0: 对，是。
1: 来我们看一眼啊，
0: 好，
1: 就是这个红包，我替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要感谢傅大师，
0: 对，真的，来，我看看，哇，又给了100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现在破到多少？80打头了吧？8000多，
1: 厉不厉害？8800块钱，8800块钱，你在市面上连一个龙凤呈祥的挂件你都买不到，今天是超大件，整体高度超过了。将近50厘米的翡翠大型屏风摆件了。
0: 我还要提示大家，咱东方购物还有26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269块钱左右。但是我还是要说了，因为人家出这个收官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了啊，您自己看，最后七尊，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走了两尊了，所以也就是最后的五尊，真的不多加了，没办法，因为这个收官声明今天已经展示给到大家了。这个不像普通的吃的喝的，咱平时我给您推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保健品之类的，我还能让工厂人家加加班之类，对不对？现在这个没办法，料就这么一点儿，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看做这么大的一个摆件的话，确实不容易。很多顾客也在问说，哎呀，那今天还有礼盒包装有没有？我有送礼的需求啊。
1: 今天我们是超豪华大礼盒包装了，朋友们。
0: 所以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包装，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体面的事情。
1: 是，
0: 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走货走得非常的快。你看，我们说只剩七尊，但是三位顾客已经下手。我们开场才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刚才傅峰奇老师也说了，您看，因为年纪大了嘛，对吧？
1: 眼睛不行了，
0: 眼睛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想那个牙签工，对吧？哎，那么小的在上头去雕，但凡有一丁点儿有雕的不合适的，那整个图案其实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报废率真的是高达78%。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两年多了啊，傅峰奇大师都不愿意再做任何一件翡翠屏风摆件。他自己也说了，翡翠屏风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个了，不会再做了。
0: 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他摆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吧？比如说在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包括可能呢这个客厅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咱们的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
1: 对，
0: 办公室里头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关键觉得就是它的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龙凤呈祥，五福临门，谁不想家家说，哎，福气到我们自己家里头来，
1: 对，真的，
0: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今年有结婚嫁娶的，
1: 对，哇，真的，龙凤呈祥，它寓意的是什么？阴阳相协调，并且寓意的是什么？大富大贵。如果家里有结婚，你家里有人结婚，你送一个这个给他，哇，他太开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寓意特别的好，事事顺利，福气满满。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咱们的整个的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对，
0: 并不是说哎，我只把玉给你雕的精致。您看看我们今天用到大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木雕，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啊，今天哪怕是送人的话，咱们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礼盒。这个红色礼盒的话，我相信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还就是我们说到那句话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刚开场。上前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东方购的网站，我上面也去查了，29800，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门槛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和傅峰奇老师和咱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做到8800块钱，您对比一下，您自己看，网站当中咱们是29800，今天收官之作原来是9800块钱，
1: 对，
0: 再直降1000块钱，东方购的这个积分还有264块钱，而且关键啊，人家这个国大师啊，在外头的价格人都挺贵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就这个小的
1: 一个貔貅的一个
0: 小摆件，
1: 很小很小
0: 很小的一个小摆件，这是多少？您自己去数一下，对吧？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说以为是14800，觉得不对，14万多，
1: 那是国大师呀，14万8000块钱很正常了，朋友们。哎，
0: 是，包括你看啊，它有一个手把件儿，大家都知道手把件就一丁点嘛，你在手里头玩的嘛。56000块钱，对不对？这个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性价比都是这样子的。您自己要是看到国大师，再看到这么大的摆件的话，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的，都是价格挺贵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任老师，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摆件的料可以去做十几个手把件了，
0: 还真是。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做手把件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你知道它的收藏价值在什么地方吗？除了材质珍贵，还有就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大呀，它的整体高度是超过了是整体接近50厘米，超过了49厘米了。这种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是可收藏、可传承的？你知道，你放在家里面，你包括整体傅峰奇大师给他背书的这种价格，哎，对不对？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来，我手里有一个这个挂牌。哇，
1: 任老师，你知道我一个蝙蝠，就是我们这一个蝙蝠都相当于两个挂牌的尺寸了。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个挂牌我看了一下，不算小的。挺大的，因为呢有一些小的挂牌就是这么一丁点儿的，就差不多用一半的料，
1: 是
0: 这个挂牌已经算是很大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放在这个屏风摆件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不跟中间的那个大大的福字去比，就是旁边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小的蝙蝠一比的话，用它做的话得可以用两块这个挂牌玉牌的料去做了。
1: 对，所以
0: 对对，
1: 这件翡翠屏风真的是又耗工又耗料呀。我有的时候我看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屏风，我都舍不得这个翡翠材料，因为你知道中间这个玉盘它是可以去做手镯的，最起码可以做3条以上的手镯了。
0: 是，人家有这一块料，人家可以做3个手镯，手镯价格更贵嘛，
1: 一条手镯卖10000多，你说这一个屏风的原料它都可以卖到大几万块钱了，对不对？
0: 是的呀，
1: 就是你知道傅大师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你知道他这种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他其实是有情怀的，他是有情怀的，所以他在做这件翡翠屏风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翡翠行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大型的翡翠屏风，
0: 很少，真的大家都很少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国大师的这个加持的时候，
1: 是的，
0: 价格都很贵，这个有时候不是咱老百姓轻易能够企及得了的，
1: 那
0: 但是
1: 一定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说了，真的是友情回馈给到大家， 寓意也很好，用料也很好，而且关键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真的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精工细作，而且呢，你放在家里你会发现越看越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哎，我就别说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了，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人到中年，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你会发现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1: 对，因为任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你在家里摆放一件高档的玉石摆件，它其实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很多人家里面他会摆寿山石，他会摆岫玉，对不 对？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宝玉石之王的翡翠，配到了同样的是红木。我们说收藏，收藏的是什么？除了它的材质、它的大师、它的技艺，这一尊摆件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们，咱们今天拿到手还有这个证书，收藏的证书，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
1: 是的，我们今天同时一物带到了两证，一张是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检测的是翡翠 A 货，所以你放心购买好了，通体是整料雕刻，没有任何的粘贴，没有任何的拼接，好吧？包括整体的傅丰祺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都给你带到，一物一编号啊，朋友们，你包括你送你啊，包括以后你留给你的孩子，这种传世经典佳作配好了收藏证书给他，是不是就像传家宝一样？
0: 还真是哈，一物一编号，
1: 对，
0: 咱们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1: 是的，
0: 包括您看啊，我旁边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的这个盒子，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快要过年了，对吧？有时候呢，你可能给人家去送一些别的东西，人家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长者呀，包括还有师者呀，或者说是领导啊，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非常喜欢这个，放在家里面天天看着，然后呢，福气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你这份情的啊。
1: 是的，
0: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还是要想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几尊？
1: 一共有七尊，而且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只有最后的三尊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量产化的，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就这些料，人家的大师呢真的是年事已高。所以啊，我们说到了才给东方购物今天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还有这样高额的积分给到大家。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丰祺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

0: 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六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1: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五福临门，还有就是龙凤呈祥的这个翡翠摆件呢，我们也是收官之作了。
2: 是的，
1: 观众朋友们，不是因为过年，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孙总，我说是因为快过年了吗？咱们收官吗？他说确实不是，
2: 对，就是没有了。哎，你知道像这种翡翠屏风，它非大料不可取，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开面非常大的翡翠原石你才能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现在有好料子都去做手镯了，谁会？拿来做屏风是不是？
1: 对，因为人家为了要赚钱嘛，说白了一点，对吧？你这么大的一块料，我做手镯，我做3个4个，对吧？做薄一点，做4个5个，我都能赚钱。
2: 是的，
1: 我就一个卖他这个7000-8000块钱，那我几个手镯下来，我赚的钱不是更多吗？
2: 对。
1: 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是什么呢？傅峰奇老师他也是有一个情怀的人，对吧？他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因为呢，本来咱们的翡翠的屏风摆件这么大件儿的。真的少之又少，
2: 是的，
1: 这个尺寸呢其实真的蛮大的，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哇，这么大的尺寸哈。
2: 是啊，因为整体的高度已经达到了49厘米。我们说收藏收什么，你就是要收它的材质昂贵，收它的一个特点大，是不是在翡翠摆件这个类目里面大它是特别的重要。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要拿咱们的这个玉石的这个挂牌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人家这么大一块料可以做多少个这个玉石的挂牌，对吧？你就中间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做10个没问题吧？哎，
2: 不止，整个它用到的料可以做100个左右的挂牌了，真的。
1: 对，
2: 我跟大家说呀，这种翡翠挂牌，你随便去上海其他商场买一买，要不要2000块？对不对？你去算一算，
1: 不止，
2: 确实不止。我说的很保守了，
1: 你这说的太保守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您就看，我都不往中间去比，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蝙蝠的这样子的一个雕刻，您看看，就用了这一点点的料。其实说实话，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挂牌可以做2个没问题。
2: 对，是的，
1: 对吧？所以真的我们就说了，真的今天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吧。
2: 对，你包括你整体这个颜色也好呀，为什么要用到国大师傅峰奇去雕刻？首先它这个翡翠材料真的特别好。你因为它是老坑种翡翠，所以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它的玉化程度特别高，我过眼过灯无结构，看不到晶体结构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种老肉稀了，对不对？你就包括它通体的颜色是浅绿底色，来，我不打灯，你看是不是
1: 也很漂亮？
2: 也是浅绿底色，包括有些地方它是带洋绿色带的，对不对？所有买翡翠的朋友都知道，翡翠是什么？见绿开价，
1: 对，
2: 是不是？色差一分，价差100倍啊！我这个翡翠屏风里面有多少洋绿带？如果我们去把它真的做成一个就是翡翠的挂件，我得出多少洋绿翡翠挂件？是不是？你就包括整体的图案，看到没有？是深浅浮雕的结合。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错落有致，用到了是我们傅峰奇大师传家的牙签工工艺，整体的图案也是吉祥满满，龙凤呈祥，对不对？寓意大富大贵，福字也是放大的哦，福气满满。
1: 观众您自己在看这块啊，看到这个龙鳞的时候，你会发现
2: 这个就是
1: 牙签工艺
2: 所在了。
1: 但凡稍微雕坏一块地方，整个大料就会被报废了。
2: 是的，
1: 所以它的报废率非常的高。
2: 对，
1: 而且你手摸上去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关键是什么？刚才我突然还想到了，每一件的这个屏风的摆件其实都是孤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2: 对，
1: 你会发现每一件的料的颜色不一样，它的细碎的工，哪怕我是今天我傅峰奇老师雕了10件，那10件里头也还都是不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每一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配送，会带两件以上上门挑选。
0: 你自己去选，看哪一个有眼缘，或者你更喜欢，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哎，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说了嘛，你看起来还是觉得有区别，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两组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吧。那如果你错过这个8800的屏风，我说实话，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这种屏风要多少钱，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到什么博物馆呀、玉雕展啊去看一看，像这种它的。高约20厘米的一个翡翠屏风，它的价格已经去到了28000块钱，看到吗？稍微再大一点的这一尊，它的高度已经去到了40厘米，跟我们今天49厘米有一点类似的尺寸啊，但是价格去到了74000多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8800块钱，只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到的是大型的翡翠屏风，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傅丰祺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屏风。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人家傅丰祺老师工作室也出了这个收官的声明了，您自己去看啊。人家就说了，因为是支持了咱们多年的深度合作，所以这次的这个翡翠的摆件呢，因为翡翠的大料稀缺，原料成本太高了，人家也没有办法了，限于最后的7尊，但是我们5组已经出去了，只剩最后2尊了，友情分享给到大家啊，我们且买且珍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祺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丰祺，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碑。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啊，还剩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呢，很多顾客都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翡翠现在也贵啊。
1: 买个挂牌，买个吊坠，下来都得大几千块钱，更别说这么大的翡翠屏风的摆件，而且市面上本来您看到屏风摆件的话，确实少之又少，
0: 确实。几十年来，你都难得见到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翡翠屏风，也是因为他的情怀。他去弥补一个几十年来都见不到翡翠屏风的这个遗憾，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料子，其实完全不用去做摆件，他如果去做手镯，去做挂件，他可以卖几十万，他干嘛一万块钱以内去卖一件？
1: 翡翠屏风呢，
0: 还真是啊，光头您自己看看啊，这么大的料，而且呢费工费时，对不对？人家的这个精力，你想想看，这么大一块，我花个比如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人家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像那种小的那个小挂牌，可能几天时间我就做出来几个了，对不对？
1: 是，哎，那对啊，是的。那因为傅大师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翡翠原料供应商啊，那我是以价格最大化来看的，但是人家傅大师他作为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是有情怀的，他肩负的是宣传玉雕。
0: 文化的使命，所以大家今天才有机会在1万块钱以内看到这么大件的翡翠屏风。对，而且观众朋友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摆在各家里边的各个角落里都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无论是玄关、进门的地方，包括还是咱们的客厅，或者说呢，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爷叔特别喜欢收藏，专门有那个龙骨架的，然后放在那个架子上边。
1: 是的。
0: 以及呢，还有有时候呢，我们的家里边的装修风格稍微偏中式一些的话，你也可以放在卧室里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它不拘泥。
1: 放在什么地方，包括还有比如说，你可能有亲戚朋友是商务人士，人家的呢，比如说办公室里头，人家很需要这样一座我们的这个屏风摆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0: 确实，这种超大的翡翠摆件，确实如果说谁到你家，你看到你家里面有这个翡翠屏风，你真的是太哇塞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翡翠屏风抢的顾客特别多？因为在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9,800块钱，今天我们是东方让了10,000块钱，我们。
1: 又补贴了10,000块钱，人家傅峰奇大师还很友情的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才给大家做到了8,800呀。
0: 孙总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还有12分钟呢。 咱们电话咨询的顾客还有18位顾客在咨询当中，所以一定要比手速度快。
1: 抓紧时间吧，怎么办？
0: 我还是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选货到付款，
1: 对，
0: 而且我们配送的时候呢，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1: 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0: 2件以上上门挑选。 您到时候今天晚上吃完饭，如果家里面附近有这个商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么大的一块玉牌挂件的这个玉牌儿。
1: 其实已经算很大了，您看看是不是可能也要一个万八千左右，对吧？
0: 对，我们今天的旁边我都不给大家比中间的料了，就旁边的这个边幅应该做它2个玉牌没问题，
1: 绰绰有余，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再来欣赏一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我们的屏风摆件，因为我觉得首先寓意特别好，
0: 你看它这个大不大气，气势磅礴的感觉，整体用到的是双龙戏珠啊，朋友们，你包括翡翠，你可以看到除了肉质细腻，还有就是。
1: 通体浅绿底色，而且是带洋绿色带的，件件如此。因为我们会带货，你上门去挑选的嘛。你看到了以后，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你再收，对不对？你就包括整体主体这个玉盘的部分，上面的龙凤呈祥，是不是特别的精致？因为它大有来头，它来自于故宫龙玉皇后吉服上面的那个主体图案。那所以龙凤呈祥寓意是什么？阴阳协调，大富大贵，是不是？包括整体的这个福字做到的也是遒劲有力了。 它包括整体福字，我们是放大的，什么把福气放大呀，对不对？你就包括大师，什么叫大师工？他连他的底纹都是不放过的，底部不是素面的，底部还有祥云纹，看到吗？底部还有祥云纹啊，用到了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的附加。 富士牙签工工艺，看到没有？拿那种比针尖还细小的钻刀，慢慢的点赞而成。你看这个凤凰的翅膀，对不对？
0: 是。
1: 你看这个凤凰翅膀的羽毛分毫毕现的感觉，对吧？
0: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件好的玉雕作品，它一定要是那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
1: 他
0: 才能做得出来。是的啊，但凡有一丁点的不留神，或者是说手里一下稍微有一丁点的瑕疵的话。 整个我们的大料全部都是
1: 是报废了。
0: 对，所以我这个翡翠屏风，傅大师跟我说损耗率高达78%呀，他是真的不能再做了，再做了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你们知道吗？哎，
1: 还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傅大师傅老师， 对吧？因为呢，其实有些顾客呢买这些翡翠的屏风摆件或者是一些摆件雕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在意他的这个传承人的，对吧？
0: 是的。
1: 看看傅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双稿大师，
0: 对，
1: 第一个玉石雕刻奖项的时候，他是拿了3个奖的，
0: 对，说明他的技艺登峰造极，面面俱到，不管是技艺还是立意还是他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嗯，
1: 而且关键他是什么呢？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0: 是的，国大师，哎，
1: 都是站在尖上头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每一件摆件都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以及一件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告诉大家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翡翠屏风，也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粘合，没有任何的裂纹。你包括收藏证书，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朋友们，真正的收藏品，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一定是要带大师的收藏证书的，对不对？
1: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了，现在商谈人数特别多，您千万不要把它加在购物车里头啊！你说，哎呦，加在购物车里就是我的了，不是？节目一结束，但凡我们要是这个库存不够的话，会把你踢出去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移动店铺，我们带2件以上，
0: 对
1: 吧？然后呢，因为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您先挑，您肯定愿意到时候说我挑个更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关键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送礼的需求，也不是随便一个简易包装就给您。看到了吗？我身后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红色的祥云纹的一个盒子给到大家。
0: 对，
1: 你比如说送给师长呀，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收到都是一份不错的心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已经全数都在商谈当中了，021-5111-9900。
2: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碑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摆件。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谢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老师说到的，人家傅老师要雕这个花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
1: 对啊，是的。
0: 报废率要高达多少？70%。观众朋友们，人家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人家可以去做各种，做100个挂牌，对吧？把件儿小的把件儿，人家做10个没问题吧？干嘛要这么费工费料呢？无非他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说了啊，人家呢是收官之作，人家也不愿意，因为年事也高，眼睛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人家1年2年才出这么一个屏风摆件的话，
1: 对，
0: 人家确实要休息了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导演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好像应该出去了，我想问一下是吧？最后7组都定掉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
1: 今天是太有眼光了，
0: 这个怎么办？就7组全都定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还有2位顾客在问。
1: 任老师，我发现你很厉害，
0: 我不厉害，我不能坐在这儿呀，对吧？哎，我突然想一个是啥？我们现场那儿摆了一个，我们前景放了一个。我们这儿放了一个，但是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这儿摆的这个好像绿飘的更多，
1: 所以我说你确实眼光很好，你很厉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尊是我个人收藏、个人私藏的。
0: 哦，就是你自己的。
1: 不仅顾客们有眼光，我也有眼光。
0: 对，那是
1: 因为复工几大师的收官之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了。你说我要不要自己留一件？
0: 我把你留的这件我拿出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就是专柜里边门店当中摆的那个放着吧，就你也别私藏了，好吧？我替大家做个主，你既然你难为我就要难为你，我就得难为你，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两位顾客都在那儿一直在等着线。
1: 今天8800是友情价，
0: 友情价就友情价，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奶茶。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好不好，就是你的私藏放出来，然后前面的那个放在你自己的门店或者你自己私藏去，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纯分享了，顾客朋友们，如果不今天不是任老师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是一件都不会多放的。
0: 一件都不放，因为我给大家还专门挑了一下，你知道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虽然都是傅峰琪老师的杰作，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件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刚才专门看了我面前摆的这个飘绿飘的比较多一些，精工细作雕的更好看一些，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件你的私藏，你自己私藏的那肯定是真品，好不好？我们奉献出来。
1: 东方跟我合作了这么久，今天又是跟任老师一起，就这样，就一尊哦，任老师，
0: 就一尊。我们现场追了一尊名额啊！你看我都不敢开口给人说你两个都拿过来，
1: 那不行呢，因为一个是我们门店的样品，一件是我个人私藏的，
0: 是吧？
1: 国大师的作品，朋友们，我说实话啊，今天如果不是缘分，你恰巧打开电视机，你是不可能用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看到一个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是这么大一件的翡翠屏风。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加在购物车，你都是对我们老师，你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知道傅峰琪大师他耗时2年才能做一个这种翡翠屏风啊，你如果去市场上看一下，他一个手把件都要5万多块钱，他一个超小的摆件都要10几万块钱。
0: 我们就不说傅峰琪老师在市场上他雕的这些东西多少钱，您就现在就今天晚上空，或者说呢您过2天呢您去商场里头看一下一个玉石的这个小摆件，对吧？或者是说呢一个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挂件，
1: 对，
0: 一个小吊坠，您看看翡翠 A 货的大概都在多少钱？
1: 对，
0: 这么大的一尊放在您家里边，这个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说呢刚好过年我们有这个乔迁新居啊结婚嫁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所以我说啊，任老师，真的，你收藏品它一定是要有机缘巧合，你要有缘分的。今天你看到这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真的是一件缘分。我们今天这件屏风是真正可以收藏可以传代的，对不对？就包括你拿出去送你吧，别人都要问，哇，这个是不是大几万、
0: 大几十万，对不
1: 对？
0: 都有可能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啊，我们是现场今天把孙总自己的私人的珍藏，我们这个拿出来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上现在还有15位顾客在咨询啊，抢最后一尊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体育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1到2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
1: 啊，
0: 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1: 对，
0: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1: 对，
0: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1: 是
0: 因为人人用得起，
1: 对，
0: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1: 是
0: 百花蛇草、我刚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1: 哎呦，
0: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
1: 是
0: 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1: 是
0: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1: 对，
0: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1: 对，
0: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1: 是。
0: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1: 对
0: 啊，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1: 是
0: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就很天然，
1: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
0: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1: 是，
0: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 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
1: 是
0: 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有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了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
1: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
0: 哇，开始有好多绵密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哈。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下子，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
1: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儿。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儿。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买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对，
0: 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馨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5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移动一下。
1: 五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32，320了。
1: 对，再来
0: 320的市场价格了。
1: 今天是什么？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进行199，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9块，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0: 接近50块，
1: 50块。 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块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瓣网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1: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今天你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这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啊，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就有点拉手。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也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满满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
0: 不
1: 对？150毫克每一块啊、哦！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们难受，
0: 反复洗，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馨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 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进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拍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的，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忘够今天几块呀，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十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胶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
1: 哎，
0: 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胶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胶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胶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咁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在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伊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的比较清爽。
0: 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到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身体上，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
1: 洗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冲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1: 对，成分。
0: 成分
1: 非常棒，
0: 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这个补剂啊，营养补剂，
1: 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我们都说，
1: 胶原蛋白
0: 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油橄榄、黑姜、百花蛇草，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所以泰兰德的夏天也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儿。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哎，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嗯，这个洗发水卖49.9，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哎，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啊，
0: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套，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一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干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汏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网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一块几百块钱我看到过，
1: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
1: 对，
0: 做身体的地方啊，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公，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 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那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行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对？
1: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家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汏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汏呢，就是肥皂汏比较清爽。

0: 那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谈数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星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它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能够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真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
1: 哎呀，
0: 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
1: 啊，
0: 包括什么火石、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
1: 哎，
0: 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
1: 里面，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
1: 哎，
0: 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
1: 哎，
0: 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排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看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
0: 哇！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
1: 哎！
0: 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
0: 哎呦呦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
1: 哎，
0: 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欣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
1: 哎呀，
0: 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 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嗯，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
1: 享，哎，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那么每天才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季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这个特别棒，
0: 49.9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
1: 对，
0: 10块皂，
1: 对，
0: 1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099000。

0: 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嗯、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嗯、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嗯、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嗯、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的
0: 没有过多的化学、哎、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嗯、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哎、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嗯、好好的嫩、嗯、好好的滑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嗯、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嗯、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嗯、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嗯、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嗯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的推荐呢，还请到了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0: 是的，
1: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0: 是的，
1: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希手里这一包呢，每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嗯，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哎，5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嗯，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嗯，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哎，所以刚刚就像妍希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一整只卖就不便宜，嗯，牛蛙腿更贵，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嗯，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嗯，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1: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0: 很新鲜，
1: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0: 是的，哎
1: 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0: 是的，
1: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0: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1: 对，
0: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哎，好新鲜啊，
1: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个。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1: 对，
0: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1: 是，
0: 然后各种什么病病蛙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 去头的，
1: 对，
0: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1: 是是是啊，
0: 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1: 对，
0: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六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嗯，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嗯，拿回家去怎么烧？
1: 好，
0: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对，
0: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养出来的，嗯，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
1: 对，
0: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1: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
1: 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就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个刀就可以了，哎呀，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0: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嗯，嫩呀，嗯，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对的，
0: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
1: 对，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0: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嗯，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
1: 对的，刚刚这个耿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排肉
1: 好嫩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儿，不可能全是腿儿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三块四块的，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对吧？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
1: 对，
0: 含前腿 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去骨，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1: 对，
0: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1: 好的，已经有1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2: 对的，
1: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放心，
2: 对的，
1: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是的，大家放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其实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个非常知名的
1: 牛蛙面，
2: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葛瑶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啊。
1: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2: 对，
1: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2: 是
1: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2: 是，
1: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2: 对，
1: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2: 是，
1: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2: 对，
1: 我们叫做蛙稻共生，
2: 对对，
1: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2: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2: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1: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你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2: 太火了，
1: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2: 对。
1: 现在基本上268。298一份，
2: 哎呦，
1: 今天自己在家里做个这个麻辣牛蛙香锅，
2: 对，
1: 辣的配上牛蛙，这简直绝配。
2: 绝配，
1: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2: 蒜瓣肉，
1: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2: 对，
1: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2: 对的，好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哎呦，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麻辣脱骨了。是吧？
1: 麻辣脱骨了，一口下去全是肉，一点点细细的煮骨，
2: 对，
1: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2: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1: 是的，
2: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煮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1: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2: 对，
1: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呀，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2: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 哪怕你说就简单的在锅里炒一炒，
2: 哎，
1: 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
2: 嗯，
1: 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
2: 嗯，
1: 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2: 对对对。
1: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
2: 嗯，
1: 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2: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1: 纯纯牛蛙腿啊。
2: 对。
1: 哎呀，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嗯。
1: 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
2: 嗯。
1: 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199000。

0: 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妍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嗯，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嗯，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人均消费都是100多，哎，100加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有前掌，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根。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一至两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扎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信号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啊，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啊，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这个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到手多少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哎，当选个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哎，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
1: 哎，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养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吃这个，
0: 这大牛蛙
1: 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全是肉，真的特别棒，
0: 都是雪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全是大腿，看到了吗？
1: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0: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儿，就拿上这样的一份儿，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觉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999000。

0: 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死屎吗？”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
0: 是
1: 的。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得不得了啊！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清汤肥牛的锅底
1: 了，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钱？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一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
1: 哎呀，
0: 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括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999000。

0: 了十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
1: 哎呦，不便宜，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谁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哎呦，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呀，烧菜的人真的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摆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会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得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就是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
1: 头。
0: 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五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朋友？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
1: 都是腿
0: 肉，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哎呀，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哈，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挑，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说要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哎，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
1: 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来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哎呀，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就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哎，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对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就香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0: 看看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瓦腿儿，
2: 对，
0: 看到了吗？
2: 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瓦腿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12345，5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2: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到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来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要。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999000。

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六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是
0: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掉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1: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0: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 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多邦购街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八的话，这一罐单罐多邦购香蕉才
1: 三十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1: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1: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1: 对，
0: 是速溶的。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1: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或者是。
0: 哎，
1: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1: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1: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1: 真的很
0: 棒。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1: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面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1: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1: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1: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1: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1: 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1: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1: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1: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1: 对吧？
0: 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1: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1: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1: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八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1: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1: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自己家里面可以定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这八分带了老人吃一下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这么子吃法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0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 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

0: 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啊、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哦，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啊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辈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啊，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物事，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相当，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2: 你能告诉我，你跟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4: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阳城桥品牌的万甲的龙牙百合做的百合粉啊，而且我们8罐的价格只需要是298元，这个力度价格其实我们觉得品牌方诚意力度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家里面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多样。很多观众其实了解我们全国的3大龙牙百合的产地，万载县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哦。
5: 是
4: 我们今天就是道地的那边的龙牙百合，还经过山泉水清洗以后，给大家烘干以后，再经过精心的研磨，这个粉也特别特别香。所以我们的好的口感就是来自于道地的这个原料以及好的工艺。
6: 说得太对了，因为百合很多地方都有产，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兰州的菜百合、甜百合，但是万载的百合它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植了，而且宋朝的时候要进贡皇室的，就是这么的有名。因为龙牙百合跟普通的百合长相就不一样，长得就像龙的牙齿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凶恶。你看龙牙百合，我们普通看到的百合就比较小比较单，它就像那种重瓣大百合一样的，全部都是就是像那个龙牙一样的，非常的卷曲，但是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哈。还有秋水仙碱，这种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好东西。
4: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里面就是你看白白的很干净的龙牙百合粉。
6: 是，
4: 我们把它倒在前面这个盘子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粉啊洁白细腻，除了加了一点点微微甜调味甜口调口感的那个木糖成以外，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
6: 对，
4: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哦，别的任何的什么增香剂呀，对吧，调和口感的东西都没有，
6: 都没有，
4: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23组了，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6: 对，
4: 速溶的，
6: 速溶，
4: 没有任何什么你调的一些技巧，可以直接加粉就加热水来调，不用一开始加凉水，调开以后再加热水。大部分我们里面我们以前吃过的一些百合粉都是要用先用凉水调，那个就比较的麻烦，对水温也有要求。
6: 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朋友们，您看我就是先放这个粉，然后呢我再放点热水，稍微的给它搅动一下就可以。你喜欢来回

0: 色的勺子垫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里面
1: 润不润，
0: 润泽
1: 是不是
0: 啊，基本上
1: 很细腻啊、哦，
0: 对，没有什么不融的一坨一块的在里面哈，就稍微搅了这么几秒钟吧，应该30秒都不到，哇，白如玉的，非常透明的，你想想它从你的喉咙滑下去到你的胃里面，你得多舒服多妥帖，想喝热的冷的随便你，想加在甜的咸的菜肴里面都可以，然后你做一个烘焙，做一个百合糕，做一个甜品，做一个下午茶，随心所欲，只要用它做低基底，你放桂花放玫瑰花随便你哈。
1: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百合粉你可以家里面自己啊，就是简单冲调来吃吃看。为什么之前每年夏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很受欢迎的，今天我们还是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你给孩子吃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闺蜜呀好姐妹来做客，大家都调一碗这样的百合粉来吃一吃，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夏天应季的一个好东西啊。想要润润肺的、想要来养养阴滋滋阴的，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适合。
0: 是的，
1: 还有感觉老是心烦气躁的对吧，很虚烦，然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很合适，关键吃的就是道地和健康，
0: 没错，
1: 配料表里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调味的木糖
0: 醇，
1: 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胶啊、增稠剂都没有。
0: 是的，
1: 我们有的就是好产地，以及你看新鲜批次给你，
0: 新鲜批次
1: 24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就是来的太少了，去年2次直播，今年有可能也就两次直播，今天就是第二次，所以大家同货吧，每到夏天要滋阴要清火，要让自己清心火的时候，我们的百合粉都会脱销的，有现货特别不容易，有可能过几天你上网一看没有任何的货，你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行了。
1: 是的，新鲜批次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六分多钟啊，对吧？平时抽烟比较多的一些老爷叔，对于这个肺的损伤是蛮厉害的。
1: 对，
0: 或者那个夏天出汗很多，对吧？家里面可能买菜呀、干家务活呀、带小孩呀，汗一出的多，对吧？阴液随着汗液大量那个流失，身体就会有些什么阴液缺失的问题。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来多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我们真的不是你家里面随便炒一个那什么菜里面的百合，或者你家里面买的一些别的品种的百合放在什么绿豆汤里面煮一煮，我们是万载县江西宜春那边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百合粉，是可以自己冲调来吃，也可以放在汤羹里面、甜品里面，而且是速溶的，
1: 速溶
0: 很简单，就是直接加粉加热水直接搅拌打圈，就可以变成你看稠厚丝滑黏糯的质地。
1: 真的，什么叫速溶？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用你先用冷水兑再用热水冲，直接放粉放水，先放后放，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只要在热水和粉相遇以后把它搅动一下，它就能出现这种质感。观众朋友，润不润？是不是感觉透明的像玛瑙一样，像那个布丁一样？你想把它冷藏一下那就是布丁，你想把它热着吃那就是莲子银耳羹的那种质感。它在什么菜里面都可以加，热的、冷的、甜的、咸的都可以。蛋花汤想要浓稠一点也可以加，完全可以替代生粉。但是除了浓稠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富含多种营养，它富含秋水仙碱，它还帮你滋阴润燥、清心解暑。
0: 是这个好产品啊，每年夏天在东方购特别特别的热销。如果你在外面有很多市地区的看到过这个产品，也会知道，这一罐是300克，
1: 对，
0: 它的价格是70几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8罐298，你一算就知道了，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所以我们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很多观众直接订购2组，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对吧？跟子女分一分特别的好。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这个给到他们，暑期你给他们家里面做一个健康的甜品啊、汤羹啊、料理呀、都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健康。
1: 是，
0: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最后4分多钟，我们俩上一次做直播还是吧3月份的时候，
1: 对的。
0: 所以每次他直播做完以后就会断货，一等就是等好几个月。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如果也只有2次的话，那这次之后后半年就没有直播。所以大家真的囤货，这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吃的不可或缺的好东西，滋阴的、润肺的、清火的、去暑的，夏天更需要它。
0: 是给你快速送货，这次还给你全部都是生产的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又跟㑚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阿拉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福州抢着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道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2: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2: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2: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家里用它的机会。会太多了，太百搭了。
0: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这次直播做完，也有可能再要再等好几个月。
2: 是是是。
0: 但是夏天你要润肺养颜很重要，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啊，8罐要560-5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8: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9: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8: 是
9: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8: 一年来一次。
9: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8: 对，
9: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8: 对，
9: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8: 熟冻
9: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8: 对，
9: 马上就能吃，
8: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
9: 好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8: 对，
9: 比较少见。
8: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9: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8: 对，
9: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8: 去头去尾，
9: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8: 不便宜的，
9: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8: 开一包，
9: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8: 对，
9: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8: 对，
9: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8: 125克这一包，
9: 对，
8: 你看。
9: 这一包啊，
8: 看到吗？
9: 我这个很大嘞，
8: 大到你
9: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8: 看大不大？
9: 看
8: 大的呀。
9: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8: 啊，
9: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8: 金啊帮侬挑，
9: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8: 又粗。
9: 我来吃一个，
8: 尝一个。
9: 哎，
8: 鲜啊，
9: 甜，
8: 好吃。
9: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8: 好吃。
9: 因为像
8: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9: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 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8: 对，
9: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8: 轻食，
9: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8: 带虾仁的。
9: 在北极天下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8: 但是我今天
9: 放那么多，我可能就给88
8: 了。我今天十包是218，
9: 每包
8: 算下来20块出头。
9: 对，
8: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9: 三
8: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9: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8: 手炒，
9: 不要炒太长时间，
8: 对，
9: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8: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9: 对
8: 好吃鲜甜，
9: 对
8: 啊，这个还
9: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8: 芥末也可以，
9: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8: 不要放醋，
9: 就
8: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9: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8: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9: 可以啊，
8: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9: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8: 对吧？麻油、酱油浇上去。
9: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8: 对，
9: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8: 每包是125克，
9: 125克，
8: 然后呢是10包，
9: 十包
8: ，对吧？
9: 1250克，
8: 1250克，
9: 对，
8: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9: 对，
8: 2斤2两的分量了，
9: 对，
8: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9: 对，
8: 冰岛。啊、哦，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9: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8: 对，
9: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8: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啊、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啊、对吧、啊、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
0: 哎、
1: 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 啊，学一学西式做法、哎、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啊、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
0: 嗯，
1: 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什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
0: 啊、
1: 那个叫啥西餐、啊啊、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啊、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嗯、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
1: 嗯、
0: 125克、
1: 嗯、
0: 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啊、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
1: 食用
0: 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
0: 哎，
1: 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啊、对吧？
0: 对，
1: 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
0: 啊、
1: 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0: 嗯、
1: 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嗯、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嗯，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嗯、
0: 很甜很鲜，
1: 嗯，
0: 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对，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
1: 嗯，
0: 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再来，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
1: 嗯、
0: 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啊、装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
0: 啊、
1: 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嗯、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了，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嗯，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嗲，这个嗲，来看这个
0: 荔枝是吧，
1: 对，荔
0: 枝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哎，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十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十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是是是，两套或者三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00，20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
1: 嗯，
0: 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
0: 嗯，
1: 对吧？地球两极，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
0: 啊，
1: 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
1: 嗯，
0: 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哎，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啊。
0: 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啊
1: 。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家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那就帮你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和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阿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我家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
0: 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2: 是，
0: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 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儿。
2: 稍微打打野，稍微打打野，
0: 对，
2: 清水一冲就好了
0: 啊。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油醋汁也行，
2: 好吃，停不下来。
0: 是。
2: 而且吃
0: 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2: 对，
0: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对，鲜中带甜的，
2: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哎，
2: 你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0: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2: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四十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 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嗯，番茄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0: 可以，
2: 海虾也要吃，
0: 对，
2: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便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捕啊，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你看，而且它捕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0: 对，
2: 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嫦娥，哎，那我都老，
0: 不知道呀，
2: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0: 俗名叫甜虾，甜虾，甜虾。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
2: 125克，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00克。
0: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0: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 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不一样，
0: 不对了啊。
1: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0: 只有33度。
1: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风云花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了，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
1: 计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9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酱，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药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2: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1: 是。
2: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1: 对，东方购物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2: 是，
1: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2: 对，
1: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2: 对，
1: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2: 对，
1: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2: 对，
1: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2: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2: 对，
1: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2: ，
1: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2: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污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 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1: 是，
2: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2: 对吧？
1: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2: 哎，没有。
1: 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2: 是
1: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
2: 哎，
1: 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2: 是
1: 你说我家里面啊，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2: 浸泡，
1: 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2: 哎，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1: 对，
2: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1: 是，
2: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1: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是的，
1: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2: 对，
1: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2: 对，
1: 还有你看它的去油率99.99%。
2: 对。
1: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2: 对，
1: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
2: 喷头，
1: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2: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哎，
2: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1: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2: 对，
1: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十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2: 是
1: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400-500多元以上了。
2: 对，
1: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元。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2: 对，
1: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没错，
1: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啊？
2: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1: 是的，
2: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1: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十瓶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之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1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早子屋里向啊，种套牌游戏机、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游舞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呀、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3: 是，
2: 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块钱。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 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多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侪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没便宜，东方水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就把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啊，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的干干净净，这个真。

0: 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贵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庭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老多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
1: 对，
0: 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到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锅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 喷去除重油垢，对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禁止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
1: 是
0: 像镜面一样，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像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3瓶，对吧？可能3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啊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到23.8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啊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雾状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那么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啊。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一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 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嗯，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组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十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阿拉洗衫扫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洗洗以后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2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要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过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清理，也可以用到它。
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说在表面上可以来做到一个喷洒，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直接喷洒到您家里面，例如说像这种水斗里面呀，最后49套了啊。直接喷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就把这一缸水变成了一个有清洁力的水了。然后的话呢，像家里面油腻腻脏乎乎的这种油网也好呀，各种的东西你放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下，您看

0: 我都还没有去动它，渗进去的一瞬间，里面高效富有活性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开始在分解油渍和污渍了。你就稍等片刻，浸泡个20分钟左右，您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看看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嗯。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就是这么简单，
0: 简单
1: 就是这么省力、嗯、对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一泡，浸一浸，
0: 对，
1: 很多药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1: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面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嗯。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0: 对，
1: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0: 是。
1: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嗯。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0: 对。
1: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0: 对，
1: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0: 对。
1: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0: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1: 对。
0: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1: 是
0: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1: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嗯、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0: 对，
1: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0: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场，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1: 是的，
0: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1: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0: 对，
1: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两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服务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像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5: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

0: 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妍希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沙，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1: 鲜哦。
0: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嗯，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对吧？
1: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哎，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嗯，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花蛤肉，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
0: 多肥
1: 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
0: 看
1: 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嗯，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啊，这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啊，对，
1: 就只有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都可以。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嗯，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1: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掉，
1: 吃不了。
0: 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2: 纯纯的肉，
0: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嗯，鲜的不得了，嗯，可以的，
2: 那绝对呀、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2: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2: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0: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哦、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2: 好奢侈啊。
0: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2: 是，
0: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2: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0: 放粉丝，对对对，
2: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0: 嗯，可以，
2: 好鲜，
0: 这个还能做得了，
2: 好鲜好鲜，嗯，好鲜好鲜。
0: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2: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0: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2: 是的，
0: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2: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0: 可以。
2: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0: 哇，
2: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0: 想着就鲜啊，
2: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3: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乌龟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

0: 这个肉质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1: 很饱满，
0: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1: 对
0: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1: 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来吃起来。哇，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 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 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0: 是，
1: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再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的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的多，有的时候就是。 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
0: 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四斤，一百五十块钱四斤，那么八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的八斤是二二八，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0: 是的，慢慢吃。
1: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 90月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0: 对，
1: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0: 对，
1: 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 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2: 02151199001。花蛤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皮蛋，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
3: 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 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吐沙子
1: 沙。
0: 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高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
0: 米其林汤
3: 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3: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3: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3: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3: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的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3: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3: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3: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3: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3: 都是绝绝子，
1: 对，
3: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3: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3: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3: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3: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3: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3: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3: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3: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
3: 汤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3: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3: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3: 新鲜啊，
1: 对，
3: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3: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3: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3: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3: 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3: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嗯、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嗯、是入肾经的。嗯，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嗯，酸的食物入肝经、嗯、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共就是十套左右，嗯、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分开一下。哎，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的。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嗯，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嗯、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嗯。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
2: 这个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 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嗯，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嗯、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嗯，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嗯、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一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嗯，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嗯，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嗯，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
0: 吃完了，都被我们吃掉了啊，嗯，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嗯，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嗯，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啊、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哎，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嗯。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啊，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

0: 丢丢，
1: 掺一点点的，嗯、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嗯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嗯、啊，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嗯，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韭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掌心，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玲。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

0: 是吧？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者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但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忆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剂型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0: 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1: 对，
0: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对，
0: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1: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即使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今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十毫克，但是这十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是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1: 对，
0: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1: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 吸收的问题。

0: 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10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3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0: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0: 对，
1: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儿，啊，开一瓶儿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

0: 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1: 自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激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我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0: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给我们带来信息，这个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你能改变从屏幕当中获取知识吗？其实真的很难了。我们现在因为书本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印出来的印刷的那个信息，其实已经大大落后了，
1: 对
0: 吧？你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1: 对吧？
0: 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1: 对，是的。
0: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1: 是，
0: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1: 哦，对，是的
0: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1: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
0: 跳动啊。对，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连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您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宣泰。

0: 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
1: 注入营养，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2个月的量。 今天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购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购成，因为这个大购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2个月免费，就是2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 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0: 是的，
1: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 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5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购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
4: 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5: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6: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7: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8: 我更早需要上人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长，和一个就是。 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 现在呢，我就那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
1: 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到涵盖，您刚刚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它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的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 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0: 对，
1: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0: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轩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10毫克，
0: 对啊，
1: 每一粒儿是10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0: 对，
1: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0: 是的，
1: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0: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锁过效应，这个锁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轩泰益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它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1: 是的，
0: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块钱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3。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0: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1: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我，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2: 叶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3: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4: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5: 戴个太阳眼镜
4: 对，
5: 保护住了。
4: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1: 推荐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10， 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10 是一样的，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0: 对，
1: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地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您自己可以去试。 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哎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1: 不灵一下眼睛有神
0: 了。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十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

0: 是十毫克，但是四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六毫克。嗯，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六毫克、三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嗯，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嗯，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嗯，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嗯，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1: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0: 对，
1: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嗯，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嗯，这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那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城，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说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嗯，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哎，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就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哎，那个大远光灯，哦，对吧，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

0: 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1: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0: 对，
1: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0: 对，
1: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呦，5毛5分钱啊！
0: 是的，
1: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块6毛6。
0: 是的，
1: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0: 是的，
1: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0: 对啊，
1: 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0: 咀嚼就可以，
1: 咀嚼片，哎，
0: 不用吞服啊。
1: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0: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1: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购成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方案盒在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室外 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啊，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1: 轩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轩泰益生。那轩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0: 是的。
1: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0: 对。
1: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0: 是的，
1: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0: 对，
1: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0: 对
1: 啊，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0: 没错，
1: 舒适感。
0: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素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红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轩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闭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 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1: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0: 是的。
1: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0: 对。
1: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0: 是的，
1: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0: 对，
1: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0: 对
1: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0: 没错，
1: 舒适感。
0: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红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个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虾没问题啊。嗯，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好。
1: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2: 是是是。
1: 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2: 、
1: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1: 对，鲜鲜的，香香的。
0: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1: 对，
0: 对吧？6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1: 整虾可食，
0: 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1: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0: 完完整整的，
1: 完完整整，
0: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1: 对。
0: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1: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2: 是。
1: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0: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1: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0: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1: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
0: 是
1: 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0: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1: 对
0: 吧？
1: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0: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1: 美味的，好吃吧？
0: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1: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1: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鲜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0: 对，
1: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0: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 叫一口虾，一口一个。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机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2: 是，哎，
1: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2: 是，
1: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都直接
1: 就把携带也很方便。
0: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1: 因为是对虾嘛。
0: 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这个、
1: 对虾，
0: 哎，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1: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0: 对，
1: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0: 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0: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

0: 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1: 17块，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呀，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0: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当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1: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0: 是
1: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这套品质还非常好，
0: 而且关键
1: 检测报告之类的
0: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口下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民国总金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虾头也没办法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因为我们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对，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有几包了就可以了，
1: 对吧？这是 Steve 主页，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
1: 虾头的。我不堵，不用堵，不用堵。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需要，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吧？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1: 在这边啊，
0: 对虾，
1: 对虾啊，然后
0: 是，来看好这个是
1: 植物油
0: 啊，白砂糖、
1: 白砂糖、
0: 麦芽糖
1: 啊，麦芽糖
0: 以及
1: 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100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然后包装打开 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还掉了一只，你看，
1: 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
0: 哎，都，
1: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0: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0: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1: 口感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时候，你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能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歌舞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小喇叭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的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老人他们那个血管健康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
1: 对吧，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斤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餐，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了请来，我
1: 觉得
0: 我
1: 没做，
0: 我试试看。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似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100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摆眼些垃圾那个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2-3盒、2-3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饿，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啊、 就是饮用水啊、对虾呀、啊、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这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啊，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
0: 对，
1: 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只有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1: 啊，
0: 看这个，我直接吃，来。
1: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1: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才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1: 对吧？
0: 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块，39.8块。你想39.8块磨40块，十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0: 就我们
1: 价格还是贵的哦。
0: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来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1: 啊，
0: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林说，我看了看电影
1: 啊，
0: 对吧？出去
1: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1: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1: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不好？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他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他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1: 不要麻烦，加热个天弄起来，自个儿去胃里弄个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家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1: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1: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0: 是，
1: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0: 对，
1: 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1: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0: 对，
1: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0: 对，
1: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0: 我们这，
1: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1: 给我儿子吃的，
0: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也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1: 一个一个的，
0: 好吧？然后就是。拆开来不方便，就是完全
1: 有中文光，不是独立包装的话，天气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得的，
0: 对，
1: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0: 哎，
1: 整只的哦，
0: 整只虾，
1: 有头有尾有壳，
0: 哎，我整只，我把捏一下，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1: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0: 看到啊，就是
1: 酥脆的口感，
0: 哎，
1: 对吧？
0: 好了，这一盆儿，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1: 对的，
0: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1: 而且甚至不吃的有很多人。
0: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1: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
0: 好吃。
1: 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吗？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1: 半透明的，
0: 你看到吗？
1: 琥珀色的。
0: 看到吗？
1: 可能刚才 vlog
0: 来了，来，看这个，
1: 把琥珀色的、半透明的增造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对，
1: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
1: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块，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长得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啊。
0: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一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了，你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不是健康安全，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健康很安全。我是整虾非油炸，我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所有的配料基本上我在厨房间都能找得到。然后再来，价格还吃得划算。
1: 对的，
0: 238，冬天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包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
1: 17块钱，对吧？
0: 南北白炖香
1: 哦，卢工都非常起码拿哎，我刚才烹饪一下的话，花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包划下来还是更划算的，对吧？
0: 是是是。
1: 包括 你在家里自己做烹饪的话，出去旅游你又不能烧菜，又不能够买了下来做，对吧？那这个我们出去旅游携带的话，也是做到极其方便的。包括呢，在家里看世界杯，刚才潘老师讲到，
0: 是是是，看球赛啊，咕咕老就吃吃啊，吃吃比酒啊，吃吃，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早上其实当个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1: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特别那个，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0: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这非油炸。嗯，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0: 对，
1: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放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腕，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那种。 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0: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嗯，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刚刚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2: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0: 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0: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0: 一下。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爆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它那个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好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原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8，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0: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0: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0: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嘛，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了，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鲣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的，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2: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
0: 对，
2: 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这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
2: 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我

0: 太少了。然后同时啊，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
1: 的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收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

0: 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婆婆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嘛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对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切，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啊。
1: 对，
0: 你看19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的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婆婆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啊，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排
1: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
1: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2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铜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
0: 钙
1: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鲜
1: 鲜香，
0: 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2: 对我们其实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2: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2: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2: 好，
0: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2: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是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啊，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0: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1: 没错，
0: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300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没错，
0: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1: 是，
0: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地方，
1: 解冻就吃啊。
0: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1: 是升级。
0: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1: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0: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

0: 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1: 是。
0: 而且这个虾从啊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1: 没错
0: 啊。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们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0: 你可以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哦。
1: 没错，我再剥一个、啊。
0: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1: 你看这个黄，
0: 好新鲜。
1: 是。
0: 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1: 是不是黄？
0: 很多很多黄、
1: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0: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儿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1: 没错，
0: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儿啊，那个遭罪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1: 没错。
0: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
1: 哎，
0: 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1: 是
0: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1: 没错啊，哦，我都忍不住了，
0: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哎呦，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1: 已经冲鼻子了。
0: 对，尤其好吃，
1: 是，
0: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1: 对。
0: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1: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0: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
1: 哎，
0: 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1: 完全没有，
0: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我就是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0: 特别赞这个味道，
1: 就是、
0: 没有过咸，而且花雕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1: 对，
0: 再给大家来剥一个，
1: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0: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1: 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
1: 挤一下就有，对。
0: 多不多？
1: 多，
0: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哦。
1: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0: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1: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去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0: 是，
1: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0: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年
1: 升级了，
0: 超级超级的大，
1: 没错。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肉质都 QQ
0: 大不大？
1: 哇，整个都
0: 很大，这个虾大不大？
1: 是，
0: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1: 没错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1: 没有
0: 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0: 对，
1: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就是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1: 是，
0: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1: 对，
0: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1: 不一样。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 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嗯，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
0: 是，
1: 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0: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是
0: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1: 整整5盒，
0: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1: 没有，
0: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毛是浪流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0: 东方路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六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
1: 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吧，
1: 一模一样
0: 的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啊、对的。
1: 对，
0: 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说，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
0: 很大，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有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断，
1: 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现在，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现嘎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它不是那么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梦话，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问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我随机播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播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说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汤，直接说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播一个。
0: 对，
1: 哎，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芝芝有荒啊，今年
1: 真的芝芝有荒的，
0: 而且芝芝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嗦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哎呦。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 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嗦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给大家吹一下、
0: 嗯、我又剥了一只看看大不大、
1: 嗯、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
1: 虾现做，
0: 它那个沾进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是
0: 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
0: 虾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
1: 是、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吧？倒、嗯、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也不多，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业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
1: 是，
0: 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1: 到，谢谢大家，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
1: 是，
0: 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0: 嗯，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
0: 商家，嗯，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30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它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哎，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不用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醉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醉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装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个，好的，
0: 再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
1: 宣传
0: 手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就把它展
1: 示的清清楚楚。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慌，
0: 一进到底的，哦，有没有？
1: 一进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慌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啊，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哦，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
0: 这个汪，好，
1: 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哦，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这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用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五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990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里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游蝶培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也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
2: 是
0: 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赎罪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赎罪的小菜 呢？
1: 是的，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侪有个。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个，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杰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细，
5: 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 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嗯，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对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清清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嗯，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嗯，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啊、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儿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
6: 哦，
5: 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
6: 哎，
5: 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6: 哇，
5: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6: 哦，
5: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 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啊，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呢，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户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啊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嗯，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两个人都抢着喝。
4: 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4: 太好喝了，
3: 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是2块9、2块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要数起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
1: 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是，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
1: 对，
0: 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
0: 清火
1: 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馋了，已经好了，
1: 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

0: 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就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2: 一半、
0: 嗯、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4: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5: 味道完全两样的。
6: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7: 吃的没香，真的没
5: 香，很香的，
8: 能引起食欲，
5: 喝上去很润滑的，
6: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8: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炖多了就加出来，
8: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7: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头吃，就平常光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9: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6: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
5: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6: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便当。
5: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8: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稠厚的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馍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 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

0: 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杰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堂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1: 麸炒工艺，
0: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一对，
0: 很简单。
1: 是，
0: 真的，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0: 啊。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是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是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的啊。
1: 对，
0: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吧，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1: 没问题。
0: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1: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那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1: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
0: 的
1: 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1: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1: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 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呀，
1: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1: 是，
0: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块9。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1: 对对，
0: 你有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1: 是，
0: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块9。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
3: 火。哎呦，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6: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6: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6: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7: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8: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现场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场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搭得，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1: 对，
0: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1: 对，
0: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1: 是
0: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1: 对对，
0: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婆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1: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 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嗯、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0: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嗯、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滩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1: 对，
0: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1: 是
0: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嗯、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嗯、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1: 对
0: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1: 好，
0: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嗯，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好吃嘛。
1: 是的、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嗯、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0: 对对对，
1: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嗯，第一花费不少。
0: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嗯、很少对吧、嗯嗯、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1: 对，
0: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哎、你只要嚼一嚼哦，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嗯、还有就吃价格，嗯，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嗯、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哎、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嗯、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
0: 吧？
1: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哎、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嗯、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嗯、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是，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嗯对吧、嗯、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
0: 而且呢就不咸、嗯、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嗯、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嗯、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嗯、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夹一夹，
1: 对、哎、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嗯，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 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嗯、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嗯，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嗯、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嗯、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嗯，还有鲍鱼、嗯、还有鲍螺、嗯、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嗯、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嗯，所以呢就一个字鲜、嗯、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避光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哎、啊、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哦，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嗯、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9: 这是八宝辣酱，
10: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它吃来浓郁出酱啊，个味道啊。
11: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 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2: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看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给你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嗯，电话直接忙线199元是8+2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
1: 对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就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反正就是一罐，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每吨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对？无论是拌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这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有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了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包饼
1: 卷，就对卷饼。
0: 哎，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哎，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的。老早头有得无锡的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的。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里向有得8样物事。现在天气热了，
3: 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个。回来哦，阿拉先生伊当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伊当时嘛吃眼冷面一盘，伊当时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八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面面。
4: 这是八宝辣酱，
5: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拿起来浓油赤酱啊，搿味道啊。
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的六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东方购物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保湿不是很好的呀。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定要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对吧？998元七瓶带回去了，
1: 对，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你说正好差那么200-300元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一套组合呢199元，
1: 是
0: 你总要吃，
1: 对，
0: 我们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199进行凑单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比199再低的价格凑单的也没有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正是入手的这一个好时机、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真的热起来了，
0: 是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家里我们不高兴大动干戈、就每天我们都说，哎呀，就是四五个菜怎么样的，对吧、尤其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下碗面条吃吧、汤面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冷面好，没问题啊，你要记得灵魂是什么，上方一定要有点小浇头吧，这个浇头什么，你自己不用炒，不用开锅哦，直接干嘛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大块的，里面的这个鸡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杏鲍菇也好，包括我们的鲍螺鲍鱼也好，都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这个吃口还是那句话，是鲜甜可口，多方便。另外你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旁边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稀饭，你马怕平时在家里吃什么，吃个什么这个叫泡饭啊，也没问题的，就是开罐倒上一点点刚刚好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整个调味的一个东西。关键是什么？划算呀！一瓶180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啊！
0: 哎，19元，对吧？而且呢，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咸鲜的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你可以一顿的时候啊，就分半瓶或者1/4瓶都可以。两口在家了，说呀，今天身体不是很给力，不想弄了，或者说哎，今天要出去玩了，对吧？我早上打扮打扮，早吃，中午稍微简单点吃个早午饭，
1: 是，
0: 然后下午就出去了，赏赏樱花，拍拍美照，蛮好的。然后呢，跳好广场舞之后回来也挺好的。那今天也是一大这个螺的这个它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因为有鲍鱼，
1: 有鲍螺，
0: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口感，鲜嫩的口感
1: 是
0: 食材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到的八宝酱当中啊，那些主要的笋，
1: 全部都有，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些食材，
0: 鸡肉啊、弄口感的、还有花生，
1: 对、
0: 很多叔叔这两天要喝酒的，老酒秘密的，
1: 可以，
0: 这个真正很好，有菜，
1: 对，
0: 有味道，
1: 对
0: 吧？下酒的菜也可以过一过。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是好吃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是不贵的啊。
0: 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就一瓶八宝酱的话呢，确实价格也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单独一瓶180克，算下来才10来块钱。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囤一囤啊。
0: 对的，还有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是10整瓶带回去，199元，你赶紧可以跟我们屏幕右边的啊，好多一些好的食材呀，包括是福利的啊，这凑单单品一起来抢先，这个来进行凑单，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银优恒的呀，包括是康维泰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了那个 UMF，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有送礼需求的，可以囤一囤。现在很多一些啊，其实新任太太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5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在为5一小长假做准备，就是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
1: 对，
0: 你可以囤一囤，对吧？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上什么味道？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蘸一蘸了。你这个浇上去之后，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多种口感的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6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的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所以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0: 是的，199块钱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6: 好吧？
0: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跟我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有
0: 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原装原箱。
1: 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2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大家到时候来看一下吧，
1: 大家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1: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的，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零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面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
0: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
2: 来，
0: 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嗯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十足，对不对？
0: 还是很厚哎、嗯，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一二三四，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四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哎，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这个牛奶的香味啊、嗯！我来尝上一口啊。嗯，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哎、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0: 很好吃，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对，
1: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但
1: 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要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1: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0: 一定是非常划算
1: 的。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0: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拱特之前榛子威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威化的？哎，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2个星期，
1: 真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1: 如果超100箱啊，
0: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1: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来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1: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它多摄入很多的糖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
0: 对吧？中检的。
1: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对对不对？不，但是胃话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话，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话，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1: 是的，
0: 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1: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0: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1: 重大咖位，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而且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零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1: 是的，
0: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
1: 哎，
0: 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1: 对的，
0: 看我的手腕，看我的手嘛。
1: 还是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1: 嗯啊，
0: 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1: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0: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
1: 哇！
0: 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一下。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闻闻，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1: 真的
0: 用氮气锁鲜了，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
0: 哇，
1: 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5层。
0: 看看这个，天哪！看看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对不对？对吧？
1: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0: 50柱没了，50柱没了。
1: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
0: 朋友们，看到没有？
1: 哇，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0: 完全
1: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
0: 啊
1: 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2: 刚才佳佳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这第几块了、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1: 叮
2: 一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1: 哇，真的你好会吃啊！
2: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1: 哎，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2: 因为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
1: 是的，是的。
2: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1: 是的，是的。
2: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1: 没错。
2: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2: 12包
1: 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2: 对，
1: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咸宜都喜欢吃嘛，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
0: 啊，
1: 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打假。
0: 啊，
1: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威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1: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1: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1: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1: 都是独立的，
0: 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的，
1: 对，
0: 很方便。
1: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1: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1: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1: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1: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掰开，你看，
0: 来掰开我们的来看，
1: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1: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1: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1: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0: 那是
1: 威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1: 对，
0: 对对，
1: 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老师，这是特别白，
0: 对，
1: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是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大家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1: 佳佳老师说又想吃了，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1: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
1: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威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1: 对不对？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然后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1: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拿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对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1: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威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奶牛肉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一面，这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稿，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1: 没有任何问题，对。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就是史莱姆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9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运输过来是要多久？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
1: 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半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
2: 史莱姆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
0: 因为确实难，
2: 我们说话真的是，
0: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 招牌，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我们如果说你进它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它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它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带给它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精。
2: 我的妈呀，哎，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李总正在扫，对，
1: 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让李佳老师帮我们来一下。哦，
0: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哎。 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现场扫的。
0: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1: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巧牛奶的味化，
0: 味化是的，
1: 一模一样哦。
0: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添加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个报告为证的哦。
1: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 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葡萄糖有吗？没有。葡萄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脱脂奶粉。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黑，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 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
0: 是的，
1: 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
0: 哎呦，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在里边还有什么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 这个脱脂乳粉含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威化居然就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1: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0: 反正是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
1: 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威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是不是？对，你看，我们看这个这款的威化，你看这款威化。
0: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不对？
1: 对，一次性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它现在还有几组现货啊？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嗯，
0: 特别的厚啊。
1: 对。
0: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哇，你看，好香啊！ 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哇，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
0: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
1: 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对，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是为花麸皮了，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为花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哎，看看看看看，
0: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乳粉。
1: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0: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1: 对，
0: 今天的话219带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299000。

0: 最后八分钟了，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因为
0: 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俄罗斯一旅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夏天出去溜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的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这个整个的构是的，
0: 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那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
0: 对，不太卫生啊。
1: 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健康，而且他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对不对？非常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0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1: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它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
1: 不是说那种很硬，不是脆，
0: 但它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哎，我们这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
0: 没错。
1: 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是的，
1: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
0: 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只21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9900。

0: 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啊。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那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款威化？为什么、哎、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
0: 没错。
1: 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销，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说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哎，
1: 对了，世界杯你看
2: 肯定要吃零食，
1: 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现在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1: 然后大家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啊，你要等很久了，
0: 没错、啊、
1: 对，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嗯，
0: 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啊？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数字主持人青青。今天带大家认识一道享誉大江南北的经典名菜——东坡肉。东坡肉精选。